0: 牙、胃口开了，吃饭的那个感觉好了。
1: 那身体壮壮的，长得
0: 对，所以我们这是一步一步来的。第一步，我们就帮大家先解决我们的先健脾，这个脾很重要啊。健完脾之后，我们第二阶段才是祛湿，然后祛湿用到的全部是我们的好食材，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帮助我们提气了，然后像红枣啊、铁观山药、麸炒过的铁观山药，再加上赤小豆，在提气方面又有一个好的帮助。所以你看，你要学会搭配，你要学会运用我们那个真正药食同源的材料，那才能在我们身体的那个健康或者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所注意啊。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是又热又闷的啊，经常就会感觉到没有胃口，所以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清爽的开胃的美食。我们带来了四处故事的冰醉的罗氏虾，一个是话梅口味，一个还有到我们的一个蒜蓉口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是我们的四处故事三周年庆的活动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罗氏虾。 直接就有到一个加赠了，已经很久没搞活动了，直接给您送到再送一盒我们的一整盒的罗氏虾，今天给您送到的是话梅冰醉话梅的，就赎罪口味的罗氏虾。
0: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这个组合太划算了，我们说首先的话，第一点，你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罗氏虾了，对不对？第二点来看一下啊，是我们因为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之前咱们是四盒带回家啊，这次是五盒，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话梅味还是我们的蒜蓉味，都是这样的一个规格，199块钱，平均的话一盒只要。
1: 多少钱？
0: 几十块钱，是的，真的很划算。所以朋友们啊，把握机会，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对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大头虾在这个夏天大家非常喜欢？第一个，我们的来源干净，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对吧？然后的话，我们的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工序去确保虾土线干净，整个虾头、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都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拆一下吧，直接。你看。 这是我们的一整只罗氏虾，哎，这样一盘就是我们的一盒，所以您不用担心说一盒的一个分量不够啊。然后我们整个虾头是非常大的，里面这个虾腮都是非常干净的。你看，哇，一剥开这个虾壳，
0: 满满的都是黄，
1: 里面还有虾黄，对不对？这个是咱们赎罪口味的，里面入味入的非常的，就是深，因为你能闻得到这种黄酒的醇香，对吧？再加上这种冰糖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你看。 虾肉非常的有质感，虾壳非常的薄，把壳剥了之后，它整个虾肉还有这么多，
0: 是的，
1: 所以罗氏虾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夏天，尤其是咱们这种赎罪口味的，就是夏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道就是咱们的凉菜，
0: 真的非常的入味啊，入口的话，先是那种有一种那种我们虾的鲜美，还有那种话梅的那种酸酸的感觉，以及到了我们那样子一个就是数九的那个味道啊，冰醉的那个我们叫什么醪糟的一个味道，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好吃，
1: 也是咱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到了夏天。 要来上一口，来配上一个饮料，或者说咱们说的一杯冰啤酒，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而且的话，整个虾肉的非常 Q 弹，非常有质感。你看，而且这种虾肉它上面还带了这种虾黄，下去就是鲜，然后甜，带一点点酸，这就是糟卤的口味。当然，如果说您想吃那种热菜，要喜欢吃那种蒜蓉的，能吃蒜蓉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二加三的一个组合，就是两盒蒜蓉加上三盒的一个冰醉的一个，也是199块钱。
0: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是蒜蓉口味的，
1: 对的，
0: 蒜蓉的话是两种蒜，蒜的蒜香味也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半的熟蒜加一半的一个生蒜在在一起，然后的话，它整个蒜香味非常浓，你看。 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你透过虾壳就可以看到里面虾头啊，包括它里面的这种虾黄。你看我打开给到大家看，整个虾腮也是非常洁白的，对吧？
0: 非常的干净。
1: 再打开，你看看到这个虾膏没？虾黄，你看非常的多，非常的饱满，看吧，
0: 满满当当的都是我们的虾膏，
1: 全部都是哦。
0: 嗯，是的，朋友们，全部都是这个大头虾，真的吃下去，我觉得，因为之前的话，小邓跟我说它是完全不吃虾头的啊，但是我们的罗氏虾的虾头啊，真的是特别的香，因为里面是满满的虾膏，而且是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如果不干净的话，我们自己肯定也是不会吃的啊。
1: 虾腮都是白色的，你看，非常干净，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黑色的那种异物啊，或者怎么样。
0: 哎，非常的香啊！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在门店啊，或者说在其他店里边，就这么几只虾，大家来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光六只虾就已经是34块钱。
1: 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多少克呢？499，将近一斤的含量才不到40块钱，30来块钱，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加赠一盒的啊，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5盒，装是199块钱，另外一盒喜欢，如果想要是两种口味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第二个组合，是两盒蒜蓉味，3盒我们的话梅味，对不对？
0: 对的。哎，
1: 之前都是二加二或者是整个四盒，就199就是四盒，但今天是我们四出故事三周年庆，8月份是我们的。 四出故事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月份，给到大家促销力度非常的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我都不送其他的，我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
0: 没错，朋友们啊，把握机会了，0215119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像平常我觉得懒得做饭的时候啊，开一盒什么好呢？又感觉天气很热，别的吃不下，我又想就是冰冰凉凉的吃一盒这样的我们罗氏虾，对不对啊？
1: 那赎罪的呀，糟卤的呀，对吧？大家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糟卤的，什么糟卤的那种猪门腔啊，对吧？然后包括到我虾呀，虾大家到夏天很喜欢吃的，低脂高蛋白，吃了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尤其是这种赎罪的糟卤口味的，你就夏天拆一盒，给它化冻到带一点点冰沙或者没有冰沙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吧？你就配上一杯饮料或者说一杯咱们的小啤酒，对吧？坐在那就一直接一直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而且到夏天大家都喜欢吃虾，尤其是大头虾。你如果去买那种生的虾、活虾，对吧？你其实回家还要处理，还要去卤它，其实挺麻烦的。而且现在它生虾、活虾也不便宜。但今天我们是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额外加赠，我直接再多送你一盒。
0: 是的，
1: 你去想想这个性价比。
0: 是的，朋友们啊，所以说啊，这个虾啊，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冰冰凉凉的，特别的开胃。而且呢，里边的虾膏、虾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啊。
1: 对的，
0: 一盒的朋友们，我们是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
1: 对的，450克嘛，您可以去对，就包括您自己去挑选一下，对吧？赎罪的口味的，你要买到450克的，然后每一只虾个头还要这么大。还要处理得非常干净，包括来源都非常可靠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这个罗氏虾我们都是精选到的，有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的一个工厂，
0: 没错。
1: 包括虾土现土的非常的干净，对吧？然后包括检测报告，我们待会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大家吃虾的话，就怕吃到有一些那种不太干净的嘛，
0: 是的，
1: 对吧？那这些我们都已经给您准备好去做好检测。哎，
0: 是的啊，这个产品的话，真的是我和小东都特别喜欢，我俩就在等啊，说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特卖的时候。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0: 对的。
1: 之前前面可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是199块钱，就是买4盒回去，对吧？
0: 是。
1: 但今天的话，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额外加赠。每两个组合，一个是4盒的那个冰萃话梅的加2+2的一个，今天都给您额外加赠到一盒糟卤的，就是咱们说的一个赎罪的。
0: 没错，朋友们啊，想要吃到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啊，就选择我们这个2+2的一个组合。
1: 2+3
0: 啊，今天是我们加赠了嘛？
1: 今天加赠了。
0: 然后呢，想要吃我们话梅味的朋友们，选择我们5盒都是话梅的啊，今天价格很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今天就总结小邓说啊，我说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啊，我之前在很多那种小酒馆呢 bistro 它经常是有在售卖的，但是跟大家讲价格可贵了，我以前是不知道我们四十故事有这样的一盘啊，我跟你讲绝对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一盘100来块钱，
1: 你可以，
0: 我经常就是吃了一盘之后想再点一盘，但是舍不得。
1: 我在外面也吃过，就咱们那种本帮的一些那种饭店，看起来都比较高级的嘛，对吧？
0: 是的，
1: 你去外面点一盘一人份的，咱们这个地方看34块钱。这它还有那个券嘛？
0: 你看就几只啊？
1: 对的，一人份。你看，你可以去数一数，就给你摆了一下盘。
0: 你看，应该是49的。
1: 对的，我还有个券，34块钱。
0: 没错，
1: 他就给你摆了个盘，加了一个这个摆盘好看的东西，34块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做到赎罪的这种口味的话，确实是要花一点功夫，尤其是要口味做得好。那你看我们一盒有多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还是冰的情况下。哎，这个如果您吃的话，我就推荐您稍微化冻到没有冰沙，或者如果说您想吃一点带冰冰的，您肠胃好的话，可以在。就是带一点点的那种冰沙去吃到它，
0: 对的啊，满满的排列着啊。哎，
1: 一盒虾，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有这么大。
0: 是的，给大家来倒一下我们这个化冻好的，
1: 包括到这个蒜蓉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两种蒜，一个是生蒜加一个熟蒜。如果说您能吃这个蒜味的话，我推荐您可以定一下这个口味。这个菜的话，您就可以热吃。
0: 朋友们，满满当当的一大盘啊！
1: 而且每一只我拿到手上，你去看。个头都这么大，须都很长的。
0: 是的，
1: 你去挑选大头虾，你是不是要看它须是不是完整，须是不是很长？你看每一只的一个个头，头都非常的大，须都非常的长，而且虾肉都非常的饱满。
0: 真的，
1: 到里面的话，因为它饱满，所以它里面的那个虾黄虾膏就特别的多，
0: 非常的好吃。这一款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啊，因为的话第一次我做这节目我就被它震惊到了。
1: 对的，
0: 然后我就当小邓的面，我就立马订购了一套回家。
1: 对，
0: 然后我回家发现之后啊，真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对，
0: 而且特别是那个冰糖话梅味的这个，真的是好香，它是那种糟卤的味道啊。
1: 对，糟卤，然后的话就咱们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熟醉的嘛。来，我刚刚剥了一只，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再来看一看里边的肉特别的厚。
1: 这是我刚刚剥的啊，你看。它整个虾尾都特别完整，我把壳剥了之后，它有这个尖尖，能整个带壳剥出的。如果虾肉不新鲜的话，你其实那个壳很难剥出来的，对吧？
0: 没错。
1: 包括到上面的这种虾肉带虾黄，你看，都是到嘴巴里面有那种虾子的那种颗粒感的那种虾黄。你看一整只非常的饱满，然后虾头都可以吃的。我之前是其实我不太敢吃虾头，因为我怕脏啊，包括到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这个虾。我每一只我都要吃头，哎，
0: 但是你们自己东西肯定吃得放心啊。
1: 对，
0: 我也是就听了小邓说，哎呦，这个你不用担心呀，绝对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包括你先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说我们有两份检测报告，对吧？一份那个咱们冰堆话梅的，一份那个蒜蓉的，两份检测报告都做了，去检测哪些项目呢？对吧？您可以看一下，包括一些重金属，对吧？包括这种什么。多氯联苯这种化合物、有机化合物，
0: 通通都没有，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对吧？
0: 是的，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所以咱吃虾也能吃得放心，哇，对吧？包括这还有另外一份，你可以看得到，哎，对吧？未检出这种重金属、甲基汞，对吧？铅都是未检出，
0: 非常的安心啊，
1: 都是未检出或者说是符合的，
0: 真的，
1: 吃的也放心。
0: 刚剥出一个，大家看一下，虾肉特别特别的大，而且你看它的尾巴是微微上翘的，所以这个虾其实很新鲜的。肉这么厚 ，QQ 的弹弹的，吃到嘴巴里边也是非常弹牙的一个质地，然后黄也特别的多，个头也很大，我真的觉得吃罗氏虾是非常非常爽的。
1: 对的，尤其是在夏天嘛，夏天本来就没什么胃口，对吧？天气又热，大家想吃一点说有没有开胃的，有没有说又大家都喜欢吃的，然后又没什么负担的，我觉得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真的，
1: 当然如果您选到咱们的蒜蓉的。咱们还可以说做一道热菜，做一道硬菜，对吧？您像我们这边蒜蓉粉丝煲，对吧？
0: 来看一下，
1: 蒜蓉味都不用您调了，我们已经帮您调好了，对吧？您整个就加一点点，在底下铺一层这个粉丝，吸得非常的入味，又有这种蒜蓉的香味，又有这种虾的鲜味，全部都进去了，
0: 是的，
1: 你需要做的就只需要把它拿出来化冻，然后下面铺点粉丝，然后加点配菜，
0: 是的，
1: 就好了，就是一道硬菜热菜。
0: 哎，没错，当做个大菜硬菜去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今天您看一下，其实价格主要是很划算啊。刚刚看了5-6只，在外面的话价格就已经要40-5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啊，一盒就要小1斤450克，您可以选择两种规格，第一个规格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4+1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一共是5盒，199，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2+2的，两盒我们的蒜蓉的，两盒我们的话梅的，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这个话梅的啊。3盒话梅，2盒蒜蓉，也是199，
1: 总共都是到手5盒，199块钱，还是199啊。
0: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000。

0: 要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我们的这个罗氏虾，朋友们，真的，第一点确实因为它的这个虾肉太厚了，然后吃着很满足。第二点的话，其实虾肉在夏天吃的话是你是完全没有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哪怕说我们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你去吃一点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关键是口味嘛，对吧？如果说在夏天的话，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咱们吃熟醉口味的，对吧？
0: 是，
1: 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话梅，再加一点冰糖，给它就是卤出来的这个味道，而且虾的品质够好。
0: 没错，
1: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说你想吃虾，然后又怕吃到一些就可能不太干净的，对吧？
0: 嗯，
1: 那其实选择我们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都是有自有的一个生态化养殖的基地，
0: 是的，
1: 对吧？有几万亩的一个那种面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的一个包括气泡啊、流水呀、啊，去确保它的这个虾吐现干净，吐得非常干净。然后的话，包括检测报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对吧？所以大家吃虾就其实就不用担心说。第一个不干净，第二个说虾肉少，我们今天的虾肉都是非常饱满，包括虾黄都是有到的，而且今天是我们做到一个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啊，直接送给您一盒的主品哦。
0: 是的，
1: 您去讲，199块钱吃前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就50块钱？
0: 对，
1: 等于我今天就是送你50块钱。
0: 哇，确实是这样啊，大家想一想啊，之前四盒，今天是五盒，
1: 对，
0: 199一盒的话才不到40块钱啊。
1: 对，
0: 你说在市面上你要是去，你就光去买生的罗氏虾都不一定能买到小一斤。啊，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话，一盒是450克，然后呢是两个组合给大家去选择。如果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全是冰脆话梅的一个组合。想要尝试一下我们罗氏虾的啊，两种都有的。我们今天有2+2的组合，冰脆话梅的两盒，然后3盒啊，因为是给大家加赠了一盒，还有2盒的我们的蒜蓉味的啊。所以看您的喜好，都特别的好吃，两种口味都特别的不错，关时间价格很合适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真的，我们的罗氏家是真的很久没有来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都问了，哎呦，什么时候能再来，能再来呀、啊？朋友们，这次终于来了，而且我们不仅来了，还给大家就做了活动啊，给大家加赠了啊，因为最近是我们的丝绸故事的3周年庆典，看到没有？给大家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一共到手5盒带回家，加量不加价，价格还是我们199块钱啊。
1: 对的，之前的话199带回去4盒，一盒差不多在50块钱左右嘛。
0: 是。
1: 今天等于我们再多送您一盒主品，等于多送您50，价值50块钱的嘛，对吧？我们也不送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我们就直接给你送一盒主品，送一盒这种冰醉话梅的。嗯。每一盒450克。
0: 是的，将近小1斤的一个量。
1: 您到手的话可以拆开去看一下。哇。每一只它的虾都是非常非常的大个，包括它的这个虾须都是非常非常的长的。
0: 是的，很饱满的虾。
1: 冰醉的、熟醉的这种口味啊，我就推荐大家就用那种自然化冻，或者用微波炉简单的给它化冻一下，留一点点的冰沙，对吧？夏天吃起来才够凉爽，才够清凉。
0: 是的。
1: 关键是这种口味。都是用到的绍兴的黄酒加咱们的九制话梅加冰糖去
0: 弄出来的。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须子多长，
1: 须子都很长的，你这样横着放、哎、你看，哇，你这种罗氏虾你怎么去看它的品质，大家包括平时去挑选那种生虾，对吧？嗯，你那种鲜活的你也会去挑的，它的虾须啊，包括那种是不是完整，它整个个头是不是饱满、哎、你看我们这个，这个我拿到手上还是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可以透过壳你就能看得到里面是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我再把它的整个壳给拆开，哎，你可以看到虾腮都是洁白的。
0: 是的，非常干净，
1: 吐线吐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再把这个虾头打开，里面这个黄就呼之欲出。哇，每一只、啊、
0: 特别的多，
1: 基本上我拆的每一只它都是带这个虾黄的，你可以看得到、哎、虾肉也是非常非常的 Q 弹饱满的。
0: 真的，
1: 这就是我们罗氏虾的一个品质，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不贵。
0: 没错，
1: 您可以自己去哪怕去熟食店买一买，这种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价格的，要买到品质这么好的，对吧？分量这么多的虾，您大概要花到多少钱？
0: 是的，朋友们啊，就真的是每次卖罗氏虾的时候、嗯、我都是忍不住要一直吃下去。为啥呢？因为真的很好吃啊，它的这个虾的这种质感啊，就是那种特别 Q 弹。因为的话，确实很多的那种就是小酒馆里边，很多那种商场里边，你能够吃到这样罗氏虾。但是朋友们，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多贵，我之前吃的话一盘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多啊，70-80，将近100块钱。但是朋友们就吃不爽，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剥好的一整只里边是不是满满当当都是黄，看看，哇，特别的诱人啊。而且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小勾勾特别特别的 Q 弹、啊、
1: 就它的这种壳呀特别容易剥、哎、就是它是分开的，跟虾肉分开，它不是糊上去的。如果大家会挑食材的，您可能知道啊，就是那种虾不太新鲜的，它的壳跟它的肉是粘到一起，你不太容易剥开的。
0: 真的，是的，
1: 我们是一剥就剥开，然后这个虾尾一扯，你看每一只都是，我刚刚也剥了一只，你看，
0: 对吧？
1: 就虾尾一扯、哎、它就扯开了，它整个其实这个尾巴尖它都是保留的特别完整。这个虾肉你看啊，摁一下非常有弹性，有点摁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到嘴巴里面非常 Q 弹，
0: 真的流口水了。
1: Q 弹的
0: 这个必须，朋友们啊，你一定要回家尝试一下、嗯、我们的冰吃也好吃，然后热吃也好吃啊。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咱们就吃这个凉的，哎，
1: 冰
0: 冰冷藏一下，我跟你讲一口吃进去啊，那个爽感真的太棒了。
1: 对的，夏天
0: 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讲来个这个太棒了、哎、
1: 尤其今天这种大太阳马上又开始温度又要回来、嗯、可能天气有点闷热的情况，大家吹吹风，其实也不用开空调了、嗯，开一杯那种冰镇的小饮料，哇，来一杯冰镇的小啤酒，
0: 好享受啊！
1: 再配合一个咱们的这种糟卤的这种冰醉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哎呦，你别提多爽了！
0: 真的啊，我们就说一盒的话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
1: 30多块钱，
0: 真的。嗯，你在外面，我跟你讲，其实就是这种生的罗氏虾都很难买到。嗯，而且我们的品质都很好啊，
1: 对的，
0: 给大家都做了检测的啊。
1: 对的，包括到你可能买生的那个就鲜活的罗氏虾，它可能又贵，然后您可能还要处理。这个是我们在外面可能您常会吃的，你点一份单人的、嗯、一人份的，对吧？34块钱
0: 是，
1: 就几只虾呀，对吧？
0: 对的，
1: 对吧？就是给你摆了一下盘，做了一下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
0: 看我们的，来
1: 来，
0: 人家才几只，但是我们你看到没有？
1: 30来块钱，我们也是30几块钱，他也是，这还是用了券
0: 之
1: 后30几块钱，你看，哇，我们数了一下，大概都是18-19只左右，而且各个都是非常饱满，而且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虾须都有这么长的，
0: 是的、啊，
1: 非常完整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
1: 处理的非常干净。
0: 没错，我们的各种就是检测给大家去做过了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通通都没有啊。
1: 我之前吃虾，我有一个担心的，我就是怕有一些那种比较脏
0: 的，
1: 包括虾头脏，包括有一些那种残留啊、超标的那种情况，对吧？
0: 确实，
1: 我们全部都做了检测报告，两种口味全部都做了。这种什么铬啊、什么汞啊，这种重金属啊，嗯、你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符合，
0: 没错。
1: 包括这种有机化合物啊、沙门氏菌啊，全部都是符合未检出的，看到没？
0: 是的啊，
1: 全部都做过检测。 所以您吃虾今天也吃的又过瘾又放心嘛，
0: 是的，吃的安全也可靠啊，想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啊，想要吃我们的蒜蓉味的啊，二加二的组合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罗氏虾，一共是五盒带回家。想要光吃我们的话梅味的话，朋友们，五盒都是我们的话梅罗氏虾，今天是加赠的哦，加量不加价，但是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咱看起来真的好诱人啊！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这样子，把这个蒜蓉味的回锅这样子热一热，辣的炒一炒，多好吃，多过瘾啊！
1: 配一点粉丝，不就是一个蒜蓉粉？
0: 喂，对，粉丝
1: 宝，虾仁薄，对
0: 吧？对的，
1: 就很好吃。
0: 外面卖的可贵了，我跟你说，
1: 这就是一道热菜，对吧？你想要吃冷菜，咱们有那个赎罪口味的，
0: 是的，
1: 对吧？你想吃热菜，咱们有蒜蓉口味的，而且这个蒜我跟大家说调的非常香，
0: 对的，
1: 它是生蒜加熟蒜各一半，
0: 是的，
1: 而且得益于我们的一个虾的一个品质够好，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那种虾肉，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腥的那种味道，
0: 没错，
1: 它都是一个香味儿，就那种虾的鲜香，然后配上咱们那个虾头里面的那种虾黄啊，
0: 是的，
1: 我觉得很好吃，
0: 特别过瘾啊！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您想两种口味都尝试啊，也是可以的呀。我们是两种组合啊，如果您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可以单独买我们冰脆话梅味，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带回家，或者呢，咱们可以两盒我们的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
1: 蒜蓉
0: 味，
1: 再
0: 送您一盒冰脆话梅味，有点绕啊，是3+2。三盒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蒜蓉味
1: 道，反正今天就总共就五盒，你想买蒜蓉的你就订那个有蒜蓉的，你想吃全部都是那种赎罪的糟卤的，对吧？
0: 对，
1: 你就订全部都是糟卤的。但为什么推荐大家订？第一个，这个组合这个商品真的很久没有做过活动了，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直接送给您的就是送一整盒的这样的一个赎罪的一个罗氏虾，
0: 是的，
1: 没有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不值钱的那种东西，我们直接就送一整盒，
0: 我们就送主品，
1: 就送主品。这个之前199块钱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
0: 那是，
1: 对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送你50块钱，好不好？对吧？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的你看，它每一个一盒450克，里面的每差不多有18-19只吧，然后的话整个个头都是非常的大，虾须都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完整，
0: 没错，
1: 而且都非常的干净，你透过虾壳你就能看得到，
0: 哇，对吧？哎，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也不要怪我，因为确实啊，我也是等这个节目很久了，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
0: 了，就是我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爱吃，然后包括说我就是每一次做节目，真的我自己都要吃好多，因为我真的是还没有在做私厨故事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这个我们的话梅罗氏虾这个做法，糟卤的口味嘛，因为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的一些口味，又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虾肉又弹，所以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特别的喜欢啊。
1: 对的，调味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调味都是请的一大厨来帮我们调味的，
0: 天哪，
1: 它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大家看一下，满满的黄啊，真的我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治愈，因为的话我们罗氏虾的黄婆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给大家处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您看虾肉是这样子弹弹的啊，
1: 你看我这一只
0: 虾尾也是这样子竖起来的，
1: 你看我这只也是
0: 特别的 Q 弹，
1: 刚剥的，你看刚剥的里面的虾膏、虾黄，哇，然后虾尾，虾尾你都能看得到，它整个虾壳啊就是非常容易剥，然后包括虾尾这地方一扯，哎，它整个就能完整的保留，哇，这说明它的虾肉的非常的新鲜，如果它是虾肉品质不好，你其实剥壳很难剥得开的嘛，对吧？
0: 没错，而且这么多黄婆们几乎是我们是每只都有黄，真的，
1: 我
0: 们这个虾的品质太棒了，而且确实真的很好吃，像我爷爷，我跟你讲特别喜欢拿它下酒，就是拿这个我们的冰嘴话梅味，然后呢就是晚上他就是配一小杯这样子的白酒，一个人啊在那边就是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盒就已经全吃完了，所以真的啊他是不就是不挑年龄段的都好吃啊。
1: 对的，就像上次我们跟许明老师一起做节目，许明老师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吃吃，一个人吃两盒，一个人吃了两盒，真的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啊一斤怕吃不完，就是你在那坐着一个人配一杯小饮料或者配一杯小啤酒，你就一个人在那吃，你可能一个接一个，一不留神你就吃完了。
0: 没错，朋友们，所以这次啊，我们的机会特别的难得，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加赠的啊。之前呢，我们是四盒带回家，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以前是四盒我买过的，但是朋友们啊，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五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九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很久没上了，所以的话啊，一上啊，很多蔬菜都是反复回购的。想吃两种口味呢，就买我们那个有蒜蓉的那个口味的啊，都是五盒，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二加三的组合是两盒蒜蓉，三盒我们的话梅，想要单吃我们的话梅味，就买我们那个全是话梅的啊，也是五盒。大家想一想啊，一盒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啊。
1: 对的，真的很划算啊，这个组合的一个力度我们是。 因为周年庆，就40故事的3周年庆，所以才会特别加赠到一整盒的主品给到你，对吧？因为一整个主品的话，它是很贵的，因为我们之前199块钱卖4盒，一盒差不多价值在5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今天我直接送你多送你一盒，是不是相当于就送你50块钱了？
0: 是的，朋友们啊，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很多的爷叔阿姨啊，都是问打电话问，哎呦怎么还不来啊？就是已经等很久了。这次我们终于来了，而且来了还给大家带来个惊喜的价格。之前大家都是按照4盒的价格去买的，对不对？现在朋友们，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想要吃一点这样子冰凉的下酒菜的，好吃的开胃的啊，我们今天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

0: 欢迎回来啊！你要让我说，就是非要选一个口味的话，我跟大家讲，我真的选不出来，因为两种我都特别喜欢。
1: 我也不爱
0: 蒜蓉也好吃。
1: 咱们就定两组呗，对吧？因为其实这个价格真的适合大家囤货，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货它的库存它是不多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我们属于周年庆的额外加赠的活动，哎、给您加送的就是一整盒的咱们的冰醉话梅的，就是咱们说的赎罪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
0: 对吧？
1: 这个也是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的，适合上海咱们本地的一些叔叔阿姨吃的一个口味。
0: 哎，我们今天加赠一盒啊，之前朋友们都是买过的，四盒，
1: 对不对？四盒199，
0: 今天是五盒，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199块钱，我们平均一盒的话都不到40块钱，而且您看一下这个量是特别的多啊，排列的满满当当的啊。
1: 那一整盒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是十八九只嘛，反正
0: 我们是450克的一个含量，
1: 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对吧？那、哎、你看，你还能看得到这个话梅，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赎罪的嘛，用的绍兴黄酒九制话梅加冰糖去给它卤的，非常非常的入味。
0: 是的，
1: 就是哪怕它到虾头里面，这个你去嗦，都能嗦得出来那种香味，对的、
0: 啊，
1: 就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道菜，一道凉菜。
0: 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蒜蓉味啊，蒜蓉味的话它这做法很多，刚刚我说了，我们和这种红油辣椒炒一炒，干锅的味道、哎、红油的味道，
1: 粉丝
0: 好香、啊、
1: 然后对吧，干锅粉丝然后都可以，关键是你每一只都是这样剥出来都是非常的干净，
0: 对，虾的品质是很好的，
1: 虾壳你一剥开你能看得到虾头里面啊，虾头里面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黑黑的呀，对吧？包括虾腮大家可能平时还会关注的，对吧？里面还有这种虾黄虾膏、哎、对吧？然后你把这个壳给它一剥开，每一个壳都是非常好剥开，哇！而且的话壳非常薄啊，你看这个虾肉一整个非常非常的弹
0: Q Q 弹弹的，
1: 它是非常有弹性的，而且每一只都是这样。
0: 是的，朋友们啊，虾的品质很好。因为之前的话，我和小东其实都比较介意说，哎呦，虾的那个头，
1: 看到没？
0: 对的，会不会有点不干净啊？
1: 虾尾直接这样一拔。拔开了，保留的非常完整，
0: 又好剥，然后又干净，关键是我们的肉又弹，品质又好，真的特别的好吃，朋友们。这个虾仁啊，真的就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很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的，包括说特别是夏天这个时节，大家会觉得哎呦天气太热了，想要吃点开胃的凉爽的东西，
1: 然后又没有负担的，
0: 对，特别合适啊。而且我们虾肉嘛，高蛋白低脂肪的，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并且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小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啊，把握机会了，今天的话199是加赠一盒，一共五盒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11。

0: 朋友们，最后4分钟的时间了啊！因为这次的组合这个价格很合适嘛，所以说备货就没有特别
1: 足了。真的要把握机会，真的是因为我们私塾故事8月份的这个庆生的一个月份，嗯，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加赠的是一整盒的这个罗氏虾，而且是大家喜欢的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糟卤口味的。哎，而且就是在夏天大家喜欢吃，但是啊，我还是提醒一下，就如果说您吃这种凉菜，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在外面买的，你要注意它是不是新鲜，存放了多久。尤其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品，它在夏天就容易滋生细菌，可能吃的就会不舒服，对吧？
0: 是的。
1: 那自己在冰箱里面冷冻的一个状态拿出来，然后你稍微化冻一下，你就吃，它是很新鲜的，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呢，我们的虾肉品质是很棒的啊。之前我和小东都是比较介意说，哎呦，虾黄的部分、虾头的部分会不会不卫生呢？
1: 真的，真的，我之前不敢吃虾头，是因为我觉得虾头可能富集一些它的一些脏东西、重金属啊，包括这种污染物，对吧？
0: 是的，
1: 因为它是靠那个虾头，它的消化系统，包括它的虾鳃都是在虾头那个部分。
0: 但是我们处理特别干净，
1: 非常干净。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我们各种清洗、气泡冲洗、流水清洗，去确保它吐现干净。
0: 很多道，
1: 我们还附带一个检测报告，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每一个批次，我们都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是我们花钱去做的，就检测成品的一些重金属啊、有机物啊，包括这种细菌啊，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两个口味全部都做了，还有另外一份。还有另外一份给大家展示一下，
0: 都是我们自费去给大家做的检测，
1: 都是自费去做到的。像这种什么沙门氏菌啊、汞啊，包括这种化合物啊，您有些您听都没听过的，但我们全部都去做了，全部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
0: 没错，朋友们，
1: 您可以吃的放心。
0: 是的，所以这次呢，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构成啊，两个组合，我们呢一个是冰醉话梅的4盒带回家，再送您一盒啊，一共是5盒，每一盒是将近1斤的450克，价格还是之前的我们4盒价格是199块钱，今天是加赠的。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2+2的组合，2盒蒜蓉罗氏虾，2盒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再送您一盒冰醉话梅味啊，也是5盒带回家了，199。但是朋友们啊，我们的库存是真的不太够了啊，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这一款真的是抢得特别的快，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现在我正拿手机要订购一套呢，因为上次我妈跟我说了，什么时候能再买那个虾回来啊，就是想吃了，馋了。
1: 如果说您之前购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而且是用就是之前，因为前面都是卖的1994盒，今天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我觉得就订两个组合，一个是那个蒜蓉的也订一套，然后包括咱们冰脆的这种糟卤的口味也订一套。10盒放在家里真的真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的话吃得很快的，因为剥虾的话我觉得我一个人我都能吃掉一盒多。
0: 没错，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真的是剩下个位数的几组了，把握机会吧，02511999000。

林先生。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说，哎呦，好像肚子又有点饿饿的了，能不能又快又方便的就能搞定这个一顿饭呢？非常的简单，今天选择我们松鹤楼。说到松鹤楼，我觉得上海人也非常的熟悉，很多人啊开着车去苏州，就为了吃一口松鹤楼的正宗的这个苏式的味道。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松鹤楼的面的组合。而且说到松鹤楼的面，其实在上海目前松鹤楼的专门做面的那个门店也特别的多，对不对？你每次去看哦，都是大排长龙的，都是人满为患的。那今天呢，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轻松的复刻出来松鹤楼的味道了，都是松鹤楼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把握机会了啊！那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呢，也是松鹤楼产品的负责人薛总也来到了现场。薛总你好，
1: 哎，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经常给大家介绍松鹤楼的东西。那松鹤楼有一个镇店之宝，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苏式面。今天把我们苏式面带给大家，因为我们1757年开在观前街家，第一件做的就是我们的苏式面，而且今天以那个葱油拌面有额外的惊喜哦。
0: 真的，我们先说葱油拌面嘛，因为葱油拌面在东方购物销售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劲爆的组合，
1: 确实
0: 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重磅加赠。
1: 是，
0: 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葱油拌面的商品的总售价只要150块钱，150块钱多少盒葱油拌面呢？
1: 是
0: 12盒，
1: 是
0: 在店里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
0: 价格就要18块钱。
1: 对的，这是我们松鹤楼同款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这10块钱一盒出头，其实价格还挺便宜的，也不用大老远的跑到店里去吃了啊。
1: 没错，
0: 今天这样的价格基础上来150块钱12盒，再给大家送4盒，纯纯的白捡的捡漏啊，观众朋友，原来是12盒，今天整个升级到16盒。原来10块钱出头一盒，今天只要个位数的价格可以带回去一份。
1: 是的，
0: 150块钱16盒，一碗是多少钱呀？
1: 一碗9块多钱，
0: 9块多，来
1: 10块钱不到。然后这是我们做那个一个，这是我们包装的样子，葱油拌面写的清清楚楚。
0: 是的，
1: 上面来自松鹤楼本楼啊，我们不是别的杂牌，就是你在外卖或者大众点评上都能吃到这个松鹤楼葱油拌面三葱合一。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0: 好好好，打开看看。
1: 好的，
0: 首先啊，这个外包装就包得很精美，
1: 是一盒面。是不是这个你是我们苏式的那个细面给大家，那这个面你回去自己煮个3分钟煮一下，还有最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葱油在里面，你回去煮，把面煮熟，把葱油拌进去，一碗门店同款的葱油拌面就好啦。
0: 关键是味道无限复刻，无限正宗，
1: 没错，
0: 真的就不用大老远的跑出去大排长龙，大热天的去排长队吃，自己在家里轻松复刻，人家吃到了嘴里之后都说，哎呦，的确是不可替代的味道。
1: 是，
0: 松鹤楼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1: 没错，
0: 今天在家里也可以尝一尝。
1: 好，
0: 当然了，你说哎，我喜欢吃这种苏式的带点浇头的，有没有？也有一个组合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的红烧大排面，
1: 是
0: 3盒带回去，还有苏式的焖肉面3盒，还有我们的罗汉上素面2盒，其实都是松鹤楼门店的明星产品，
1: 对的，
0: 招牌明星产品啊。3+3+2到这里带浇头的就已经是8盒了。
1: 是的，
0: 8盒再加4盒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12盒到手，
1: 是
0: 价格也只要208。
1: 是的，
0: 其实10来块钱一份出头的价格，10来块钱你买的是浇头面。
1: 没错，我再看一下我们门店同款的啊，这个是古法焖肉一片啊，这是一个浇头啊，这是没有不含面的，
0: 不含面
1: 是25块钱。
0: 妈呀，
1: 那一个红汤面是多少的？红汤面就是12块钱，有没有看到？
0: 12+25一份焖肉面，
1: 总共是你在门店37，对吧？我们今天有3盒，就100多块钱，还有3盒大牌的那个，还有2盒素椒，还有2盒葱拌，给大家拆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古法焖肉啊，然后的话拆出来一个常温保存，不占你冰箱空间，拆出来一盒苏式的细面，这是灵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红油汤包。这是灵魂啊，这是我们苏式，就是吃红油汤，这个是红汤中的重中之重，好面，好的浇头，还有一个葱包，再给大家最最重要的来了，这是我们松鹤楼焖肉的一个浇头给大家。你看这不是什么红烧牛肉味啊，或者是味道，这是留整个浇头那个做好的，然后做起来也很简单，面煮3分钟，然后把这个汤红汤弄一下就行了。
0: 是的，来我们现场其实可以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首先这个是我们现场刚刚给大家做出来，这个是我们的
1: 葱油拌面。
0: 是，你看就连这种葱啊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的，有一个料包，
1: 是
0: 你直接放进去，然后来把底下的酱汁，
1: 是
0: 观众朋友底下的酱汁往上一拌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拌面
1: 是
0: 不是每一根上面 挂满了那个葱油，
1: 对的，
0: 香娇嫩欲滴的，很香很香的。
1: 关键今天是150块钱12包啊，
0: 酱香十足。以前刚刚跟我是150块钱
1: 12包，
0: 12包，今天是150块钱16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这个葱油拌面绝对正宗啊，味道好的不得了。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浇头面，
1: 对，这是我们红汤面，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稍微煮个3分钟，把汤做好，然后把浇头
0: 每一根面条，你看看这样的白白胖胖的，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焖肉的浇头往上一盖，
1: 直接一盖。
0: 就可以了，
1: 是一碗红汤面就好了，
0: 这是不是就能代替一顿正餐？
1: 是，
0: 观众朋友有肉有菜的都可以的啊。
1: 然后把这个罗汉上素也一起放上去，你如果你奢侈一点吃个双椒面也是可以的，是不是？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碗整整的苏式面，
0: 10块出头，
1: 对，
0: 今天核算下来的话209，我们带回去的是12碗面嘛，对不对？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给到大家的。葱油拌面特别推荐，因为今天我们的葱油拌面
1: 真的不一样，
0: 给到大家的价格是比日常都要实惠的，而且入手门槛很低，
1: 是
0: 试做成本很低，150块钱，让大家本来是带12盒回去，现在变成16盒，
1: 另外
0: 原来是10块出头，现在单盒只要大概是
1: 9块钱左右
0: 啊，16盒150块钱，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
1: 好，我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松鹤楼同款啊，多少钱？葱油拌面一碗，你在面馆里有人工有房租的多少钱？
0: 18块钱
1: 一碗，那16盒将近200多块钱。
0: 对呀、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50块钱带回去16盒啊，
1: 没错。
0: 所以葱油拌面今天有额外的力度，浇头面呢，大家又说哎呦吃的比较满足，
1: 对，
0: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哪个组合都可以，但是手速都得快，只要100块钱搞定家里的好几顿饭啊，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去分享它，的确是方便。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楼始创于清乾隆22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苏式面馆。松鹤楼正宗苏式面条263年传承，松鹤楼用一碗地道的苏式汤面唤醒您的味蕾。
1: 是来自连云港的，然后现在嘛一直在苏州工作了3-4年了。我们那边的嘛口味都偏重一点，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吃主食为主，很少吃面。但是我后来来到苏州吃了松鹤楼的面，感觉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面的话非常有嚼劲，而且汤也比较好喝。我时不时都会带家里人过来吃的，每个礼拜都会来个2-3次。
2: 今早呢，我打了那妇女跟小孙女，来到个苏州的桂记街松王米馆来吃面。上海人呢吃面，特有中间呢是对苏式面特有种。苏式面的味道，包括汤头，也。里向是细跟底，更适合上海人去品尝搿味道，外加是上海人非常欢喜吃。
3: 我们松鹤楼距今将近300年的历史，在江浙地区是有名的百年老店，深受广大食客的喜欢。我们的汤面有很多的浇头，应季的有卤鸭，常年供应的有焖肉、鲍鱼等，共中有20多种。像焖肉，它软嫩酥嫩。我们的鲍鱼浇头外酥里嫩，鲜甜适口，这两款浇头都是每桌必点的一款传统产品。一碗好的苏式汤面，它的灵魂在于面汤。我们的面汤会做到清而不油腻，然后食后是不会口干的。我们的高汤选用鸡、鸭、大骨、扇骨等一系列新鲜食材，经过64小时的小火慢炖，精心熬制，能够做到汤清味美，鲜香可口。

0: 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很短暂，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
1: 为什么？
0: 对，大家一定要下单，速度快一点。而且今天我们说了，入手的门槛很低。
1: 对，
0: 不是说什么298的组合，300多、400多的组合，
1: 是
0: 今天只要100来块钱。
1: 是，哎，
0: 咱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回来尝尝看喽。150块钱带回去
1: 16碗面。
0: 十六碗面，你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1: 是，
0: 就是葱油拌面这个东西虽然简单，但是那个葱油的料包非常的重要，
1: 对的，
0: 灵魂精华之所在。
1: 是的，我们是三葱合一的精华，就我们松鹤楼面好，然后料好，这是为什么我们1757年开面馆能迄今为止广受大家好评，
0: 是的，
1: 因为就是面好料好，所以大家非常认我们苏式这个面的一个浇头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松鹤楼这种苏式面店啊，在上海的门店还真不少，
1: 真的很多。
0: 你去看看啊，是不是有一家火一家都是大排长龙的啊？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不用出去吃，不用下馆子，就可以轻松的复刻出松鹤楼的这个味道。
1: 没错。
0: 再跟大家说啊，我们不是什么贴牌，尤其是对于面这件事情，松鹤楼很重视，
1: 是
0: 松鹤楼很认真的去对待它。
1: 没错。
0: 我们都是统一的中央厨房，哎，给大家出菜出
1: 品，
0: 所以味道真的是无限复制、无限还原。
1: 是，就是你在城隍庙、你在观前街、你在外滩店吃到的面，就是我们这。一款同款面，我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的。然后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个葱油拌面原来是150块钱，我为什么强调是12盒？今天不一样，今天是150块钱，我们又加了4盒给大家，就是16盒葱油拌面。
0: 其实
1: 葱油拌面算才9块多钱。
0: 对的，其实我们之前150块钱12盒的时候卖的也很火爆，因为它是松鹤楼的面。
1: 对，
0: 说实话卖的比普通的品牌贵一点，大家也能理解，
1: 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9块钱一碗，我们说普通的没有什么，没有松鹤楼这么有影响力的品牌，可能也得9块钱一碗吧。
1: 是在上海，
0: 我们今天还是松鹤楼，所以今天150块钱这个葱油拌面特别的划算，老顾客也都在抢啊，都在囤。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浇头面的系列，
1: 对的，
0: 浇头面系列呢，可能您吃的就会比较的丰富一点，丰盛一点。再度跟大家说一下两个组合，其实都很简单的。如果想要薅羊毛，想要捡漏，想要买低价实惠的，买葱油拌面
1: 是
0: 绝对不会出错，他们家的招牌系列。你不要小看一碗葱油拌面，非常的见真章，考验功底的啊。原来是12盒150块钱，东方购物之前卖的组合卖得很火爆，今天是在这个基础上再送给大家4盒，
1: 是的，那就是整整是16盒，
0: 哎，12变16，价格不变，还是150块钱，16盒，单一份的话9块钱，
1: 没错。
0: 我们市场上多少钱？
1: 门店这个价格，松鹤楼同款写的清清楚，18块钱一盒葱油拌面，清清楚楚，就是松鹤楼本楼做的面啊。
0: 对，但那今天在家里吃9块一碗，你去松鹤楼的门店吃18一碗，
1: 是，
0: 相当于是我们在家吃打了对折了，便宜了，省事了，省钱了，对不对？而且操作起来很简单，把面煮好，把他们那个酱料，就这个葱油酱。这就是精华灵魂，这个葱油酱你只要给它倒到碗里去，就倒一下，拌一拌，搅拌一下，
1: 没错，
0: 哇，味道就正宗的不得了了啊。然后你说如果我要带一点这种浇头系列的，我还要吃一点这个松鹤楼的焖肉啊、大排呀、你就买这个组合，红烧大排面3盒，苏式焖肉面3盒，然后我们还有罗汉上素面2盒，带浇头的一共就有8盒了，
1: 对，
0: 再送给大家4盒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12盒面，到手12碗面，
1: 没错，
0: 12碗面到手208，其实这个价格也很实惠的，
1: 是的，
0: 对标松鹤楼门店当中208，你可能就是两个人吃一顿饭，
1: 对的，这个组合在松鹤楼门店面馆大概要300-400块钱，今天只要208，对。

0: 还有一个是灵魂的一个红汤的浇头，对吧？还有一个那就是浇头，重中之重，焖肉浇头给大家。这个你回去面煮好，然后浇头热一下，隔水热个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你就回去比泡面都简单。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吧啊，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系列，还是那句话。同样是一碗葱油拌面，但是松鹤楼传承百年，
0: 是
1: 传承的就是这一口口味。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是不是每一根面条包裹的油亮油亮的？
0: 对，
1: 深色的这个酱汁裹满了整个面条，
0: 是
1: 滋溜一口下去，哦，别提多入味了。面条选的也好，然后我们的这个酱汁用到的也是正宗地道的，尝尝。
0: 哦，这个是金葱，然后的话是洋葱，然后是老葱，三葱就是三合一的调味，所以。拌个面啊，是的，超级喷香的啊。
1: 面，而且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是有嚼劲儿啊。
0: 对的，这是我们正宗的苏式细面给大家啊。然后的话，你回去，现在天还是就是有时候家里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这一碗面也可以非常合适。
1: 不要小瞧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市场上便宜的10块钱一碗，贵的18的，像我们松鹤楼18一碗，对不对？还有20多块钱一碗的，
0: 真的呀。
1: 它做出来味道不一样
0: 吗？
1: 啊，观众朋友。这个葱油拌面拿回家尝一尝，小朋友可能都不会讲话，
0: 没错，
1: 从吃的那一瞬间开始咕噜咕噜一会儿会儿、哎、一大碗吃完了，
0: 没错。
1: 那你与其去吃那什么泡面，现在泡面都已经7-8块钱一包了、
0: 哎、好像是
1: 10来块钱一包了、哎、
0: 是啊，
1: 你与其去吃泡面不如吃个这个。
0: 那除了我们葱油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浇头面啊、我们浇头里面整个都是有大排有焖肉的，我随机剪一块大排给大家看一下。面你这样就是这样的话，你提前煮好3分钟就行了、细面加汤兑好水、然后最后一步再把这个浇头那个浇上去就行、
1: 这是我们
0: 的大牌。对，你看，哎，是不是有荤有素
1: 呀？
0: 是啊，有
1: 荤
0: 是有荤有素，一碗大排就好了，是不是？大排面，哎呦，领、
1: 这个大排厚度还可以，拎起来，拎起来，
0: 好，
1: 先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大排。
0: 对的，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大排啊。
1: 是的，
0: 哎呦，我也忍不住了，我来一口。
1: 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过瘾的，
0: 是
1: 还是那句话。10来20块钱，你一碗大排的大排面的外卖都不一定点得到，自己在家里煮一煮更安心。而且松鹤楼是什么？人家是做味道发起家的，对不对？
0: 好吃，
1: 好吃。你看这个肉给的多扎实啊！所以今天你不管是买我们的这个苏式面的组合，或者是买我们葱油拌面的组合都可以的。
0: 朋友们，
1: 再来梳理一下组合整个的这个构成。
0: 好，
1: 如果买浇头面的话。三盒红烧大排面，3盒苏式焖肉面，再加2盒罗汉上素面，一共是8盒浇头面，再送4盒葱油拌面，一共到手12碗面。
0: 没错，
1: 12碗面208，这比松鹤楼自己门店吃堂食的价格要便宜啊。然后如果说，哎呀，想要捡漏薅羊毛的。150块钱不是12盒，150块钱松鹤楼的葱油拌面，今天给您足足16盒带回去，每一盒今天就9块钱。
0: 是的，我再看一下我们松鹤楼门店同款的啊、一模一样的，真的是你回去搜大众点评，18块钱一碗葱油拌面，今天16碗，将近200-300块钱。
1: 是的，关键是
0: 今天才150块钱。
1: 关键是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馋了的时候，你吃上这么一碗面，真的很满足，味道极其的正宗。
0: 是。
1: 可阳面前的12碗面的是208的组合，薛总旁边的16碗面的是我们今天150块钱的组合。
0: 对。
1: 都是100多、200多的组合，所以试错成本很低，但是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把握机会，喜欢哪个抓紧时间先去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们的汤呢，就是说有老鸡、老鸭、筒骨，还有扇骨啊，什么鲫鱼啊，那个鱼头啊，就是在里面钓的，有专门人呢也看着，还有我们自己独家，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吧，松鹤楼一个我们自己的香料包，有专门的就是一个师傅来调配的，一直是传承这么多年了，所以使它的这个汤呢就是比较香浓。每天呢就是说这个有专门的人吊汤的时候呢，就是说也要看着这个把这个沫子呀，这个铜骨里面总归会有出来那个血沫子嘛，就要给它避掉的，不避掉的话这个汤就会很浑浊不清澈。像我们这个就是说每天就是有专门的师傅，就是也上夜班吧，就是一直不停的就是在看着，这样熬制出来的汤呢就是说比较清亮爽口，反正就是味道很鲜美，也不会口干。
1: 我们松鹤楼距今将近300年的历史，在江浙地区是有名的百年老店，深受广大食客的喜欢。我们的汤面有很多的浇头，应季的有卤鸭，常年供应的有焖肉、鲍鱼等，共中有20多种。像焖肉它软嫩酥嫩，我们的鲍鱼浇头外酥里嫩，鲜甜适口。这两款浇头都是每桌必点的一款传统产品。一碗好的苏式汤面，它的灵魂在于面汤。我们的面汤会做到清而不油腻，然后食后是不会口干的。我们的高汤选用鸡、鸭、大骨、扇骨等一系列新鲜食材，经过64小时的小火慢炖，精心熬制，能够做到汤清味美，鲜香可口。

0: 说到苏式面的代表品牌，您能想到哪个？观众朋友，嗯，反正我脑海里冒出来三个字就是松鹤楼。
1: 我们苏州人也是松鹤楼。
0: 哎，真的，就包括现在在上海比较流行的、比较热门的这些苏式面的门店、
1: 外滩啊，
0: 都有
1: 松鹤楼面的。而且你去那个北京或者广州的那个就是机场，也能看到很大的招牌，都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对的，你去里面进去点一碗面，真的不便宜，我太清楚了，一碗红汤面12块钱。加个浇头荤的起码15块钱，就是差不多一碗就是大排面20到30块钱之内。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吃碗面都得40-50块钱了，吃得好一点，对不对？吃得尽兴一点，没有40-50还真吃不下来。
1: 没错，
0: 松鹤楼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品牌了，就大家对它的这个品质，对它的味道是非常有信心的，是很稳定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比如说以这个208的这个组合为例啊，208光那个焖肉面给你3碗，
1: 是
0: 焖肉面在店里点点多少钱？
1: 37块钱。
0: 好，37一碗，
1: 3碗
0: 就100多了。
1: 100多。
0: 我们今天一共才208。
1: 是，然后还送你3碗大排面，
0: 大排面，
1: 2碗净素面，再有4碗葱油拌面的组合，
0: 12碗面，208。你揣着200块钱，你进松鹤楼的门店，你敢点12碗面吗？我觉得是有点冒险的。
1: 是的。
0: 更别说像这种焖肉啊，像大排啊这种经典的浇头，今天我们组合都有。
1: 而且还有一个组合，我跟他说，今天这更是惊喜。中的惊喜啊！惊喜，这个葱油拌面组合原来是12碗葱油拌面，多少钱？150块钱。今天是加了4盒的组合，就是总共是16碗葱油拌面，加起来才159块多钱一块的葱油拌面。
0: 关键是松鹤楼，不管是葱油拌面还是浇头面的，都是正宗的本帮味道，
1: 是
0: 苏式味道。整个都是红汤打底，
1: 对，
0: 每一根面条啊，吸饱了水分之后依旧筋道，依旧有嚼劲儿，
1: 是，
0: 依旧是 Q 弹的。
1: 没错，
0: 那个浇头就更不用多说了，
1: 还有
0: 那个味道，那就是正宗。说话之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观众朋友，我们说的热闹，您别光听着热闹，您要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咱们今天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订的更加火爆的是这个组合，208这个组合。
1: 好，
0: 这个组合为什么订的火爆啊？来给大家看看，
1: 好的，
0: 一碗这个我们的焖肉面，
1: 有
0: 一碗焖肉面在店里，红汤底面
1: 37。
0: 37，
1: 对，加面加那个焖肉，
0: 3碗焖肉面100多了。
1: 对，
0: 今天208，再来3碗红烧大排面，
1: 3碗红烧大
0: 排面，再来2碗净素面，
1: 是，
0: 再来4碗葱油拌面，
1: 是，
0: 整个12碗面到手208，
1: 我都手都拿不下，
0: 拿不下了，
1: 是，
0: 卖的特别好，12碗面啊，拿回家去能分12次去吃它，
1: 没错，
0: 一共才花个200块钱，
1: 是，
0: 每一次吃都是松鹤楼的品质，
1: 常温保存，
0: 每一次吃都是松鹤楼的出品，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组合呢，150块钱原来是12盒，今天只在今天肯定升级到16盒。
1: 对，
0: 单一碗面才9块钱。葱油拌面。
1: 对，
0: 松鹤楼也是明星单品的啊，虽然便宜，但是这个面是怎么吃怎么经典啊。
1: 是的，
0: 150块钱。店里一碗就18块钱。
1: 18块钱一雷打不动啊，你去店里真的就是18块钱。今天18块。
0: 16碗买一买是不是得300多？
1: 300多嘞。
0: 我们今天150块钱搞定它，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不管是买葱油拌面，还是买我们浇头面的，还是那句话，我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最后的5分钟了，把握住机会啊！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一盒一盒的带回去的啊，里边。如果是
1: 面有了
0: 面有了，焖肉
1: 细面有了，然后经典的红汤你回去兑个水冲一下，还有个焖肉，你稍微就是把面煮好的时候放在滚烫的汤里就行了。有面，有浇头，有好的那个红汤，一碗正宗的苏式面，你在家就能做出来，你不要再去跑到打个车大热天的去松鹤楼吃一碗30几块钱的焖肉。

0: 你在家里就花个几十块、几块钱、十几块钱就能吃到我们正宗的苏式面了。是的，反正叔叔阿姨，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爱苏州，就每次去苏州的时候，苏州的那个苏式汤面一定要吃到。没错，一定要吃的。是。然后吃来吃去，你会发现松鹤楼真的好，对不对？就是别人家替代不了的味道，模仿不来的味道。我们说松鹤楼口号就一直没被模仿出来。从未被超越。超越，真正的中华老字号。还是那句话，中华老字号一定会爱惜自己的羽毛。
1: 对的，
0: 对于品牌的保护，对于产品的这个品控非常的严。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松鹤楼在哪里？在那个城隍庙，在那个徐家汇，在外滩都有门店。你再去或者大众点评，或者是什么高德地图上，你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都是有松鹤楼门店的面馆。我再说红汤面12块，就是清汤面12块钱一碗。
0: 素面
1: 焖素面啊，焖肉是我记得很清楚，是25。那这你去我们松鹤楼吃一碗焖肉面37块钱，今天。 37块钱，今天一百就是208块钱，里面有3碗焖肉面，3碗大排面，2碗素椒面，再加1碗葱油拌面啊，这是大组合208的。关键今天特别有惊喜的是，我们松鹤楼的葱油拌面原来是12盒葱油拌面，多少钱？150。今天再加4盒，16盒葱油拌面，150块钱，核算到9块钱一碗葱油拌面，你去哪里找啊？真的是，
0: 一两百块钱的事情，花小钱，但是可以搞定。 家里那么多顿饭，那么多碗面，每一次都是给您和您家人的一种爱，对不对？好，各位观众朋友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一会儿订购热线，赶紧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松鹤楼是创于清乾隆22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苏式面馆。松鹤楼正宗苏式面条，263年传承。松鹤楼用一碗地道的苏式汤面，唤醒您的味蕾。
3: 我们的面条呢，就是说在家里煮的时候也是把水烧开，把面条放进去，之后赶快给它抖开。
4: 是来自连云港的，然后现在嘛一直在苏州工作，工作了34年了。
5: 我们那边的嘛，口味都偏重一点，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吃主食为主，很少吃面。但是我后来来到苏州吃了松鹤面，松鹤楼的面，感觉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面的话非常有嚼劲，而且汤也比较好喝。我时不时都会带家里人过来吃吃的。每个礼拜都会来个2-3次。
6: 今早呢，我打了妇女跟小孙女，来到个苏州个桂记街宋王面馆来吃面。上海人呢吃面。
7: 带有中原的是对苏式面带有一种，苏式面的味道，包括汤头，也一定像是细跟甜，更适合上海人去品尝搿个味道。外加是上海人非常欢喜吃。
8: 我今朝带儿子带小孙子苏州来，就是中浪向特地来吃一个面。今朝来吃面呢，有肉啊，有茶，焖肉，包。
9: 我记得20多年门前，我慢慢的苏州经常来吃这个面的特色的老大呢，我吃下来感觉，里发得牙齿，一而发上，三发烂，汤水鲜，鲜而发油。我今天是特意从无锡开了1个多小时，跑到苏州市里面来吃这碗面的。
0: 记忆非常深刻的是20多年前，我很小的时候在这儿的松鹤楼就已经吃过这碗面了。哎呦，真的，我刚刚看专采访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是品牌的效应。多少人舟车劳顿的跑到苏州，就是为了吃一碗松鹤楼，对不对？
1: 这是我们冠杰鉴定啊。
0: 哎，对的，那我们今天在家里可以简单的、轻松的复刻出这样的味道啊。观众朋友，你买别的品牌不一定，可能会买错，但是。 松鹤楼不会更加的放心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名额8000，请把80手机021519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墙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墙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醉鸡醉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2: 不是，前面已经有了，
0: 那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啊、大姐们呐、啊，对吧？女神节快乐，哎，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构成。
2: 今天我福利苗墙，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2: 哎，固形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2: 哎，150克。嗯，固形含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2: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95，但今天我福利苗墙的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 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青鱼吧，是青鱼啊，
2: 草鱼，
0: 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儿段儿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2: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2: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2: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2: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2: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哎，农家养。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2: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2: 哎呦，这个油
0: 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 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2: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 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们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2: 而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 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
2: 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0: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少许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认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2: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
2: 啊，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啊，
2: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是6袋，2袋醉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嗯，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

0: 了一下3斤的重量，哦，3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3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
1: 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呀，
0: 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好，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啊，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鱼油呢，也是我个人自己现在一直在吃的一款好的鱼油，叫极佳鱼油。它是什么呢？小月月鱼油的升级版。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还会说，哎呦，原来这个鱼油呢，我一直在吃的小月月鱼油，含量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纯度也高的，这个吃起来还特别口感特别好，不反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是这个极佳鱼油第三次直播，小月月呢已经是退出东方购物的这个历史的舞台了，很多顾客想要回购，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极佳，因为为什么呢？同一个老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多重升级，我们从原料的捕捞方式升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它的纯度更高。如果您要是一直在吃小月月鱼油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极佳鱼油，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正好处于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又是啊，马上要临近春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有多重负担。一方面，寒冷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高发；另外呢，大吃大喝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负担也会加重。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熬夜吧，你情绪可能会特别的兴奋吧，这些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秘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1: 对，
0: 吃欧米伽三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雨，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极佳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1: 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0: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渔场来自于哪里啊？这些鱼
1: 是全球非常有名的秘鲁渔场。
0: 哎，是，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您看一看市面上啊能够做到90的鱼油纯度啊，包括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觉得说不错了，但是做到95的纯度的话，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咱们今天瓶身上面标注的啊，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5%，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多少？1425毫克，对吧？然后咱们的 EPA 呢是更是突破了4位数，1050毫克。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岸的，
1: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岸啊，非常的新鲜，
0: 很新鲜，2个月前刚刚到岸，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粒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多少？99.5。
1: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月月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
0: 哦，又高了0.2。
1: 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也会特别的好。
0: 是，包括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 EPA 呢经过抽检呢是多少？1197。DPA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
1: 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1: 哎，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 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0: 是，
1: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0: 对，
1: 是因为欧米伽三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我们家里面用的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0: 对，
1: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它的颜色会成这种状态。
0: 对，
1: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会不会有絮状物。
0: 是，
1: 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涂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衣的技术。
1: 对，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胆膈反心的问题。
0: 对对对，是。
1: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包衣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0: 哎，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案啊。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压住了价格。
1: 对，
0: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购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八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块钱，咱们单粒算下来只需要4.1块钱。
1: 是的，
0: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粒的价格只需要3.3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我们是高欧米伽三含量浓度的这个鱼油，
0: 对，
1: 而且还是长荣包衣不反心的鱼油，更何况我们这次升级了野生捕捞的这个原料，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一定不可能3.多块钱吃到的啊。
0: 哎，是，基本上呢差不多可能都是15块钱左右一粒的啊。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八瓶装是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哟，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吃。

0: 的就是它的 Omega 3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的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
0: 哦，
1: 从新西兰
0: 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积家。
0: 对，就是这个了。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
0: 嗯，
1: 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月的基础上，
0: 嗯，
1: 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
0: 的
1: 野生捕捞啊，
0: 哎，
1: 这个在其他的鱼我们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
0: 哎，
1: 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嗯，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
0: 哎。
1: 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高，
0: 对吧？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
0: 哎，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了。
0: 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
0: 啊，
1: 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
0: 是，
1: 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三次直播。
0: 前两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没错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岗，我们今年1月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3次和大家见面，所以备货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 Omega 3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 Omega 3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2: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 Omega 3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2: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30鱼油。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2: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
0: 嗯，
2: 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 Omega 3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 Omega 6 Omega 9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 Omega 3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0: 欧米伽三，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欧米伽三含量要高。嗯，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因为鱼肉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1: 对，
0: 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嗯 ，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1: 是，
0: 所以把 Omega 3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嗯，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他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1: 啊、哦，是、嗯、
0: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他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嗯，
1: 对，
0: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1: 哎，是。
0: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嗯，我们这一瓶
1: 对
0: 抵外面就是6瓶
1: 哦，
0: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蛋3块多钱，
1: 对，
0: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1: 对，
0: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于像这种磨砂的质感，嗯，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啊，
0: 对，
1: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0: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1: 哎，
0: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嘟嘟叮叮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嗯，好好去吸收，不会进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腥，嗯，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腥，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哎，不吃为什么，
1: 对，
0: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嗯，
1: 是，
0: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嗯，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的欧米伽三。
1: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有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什么呢，嗯，3瓶装是999块钱，按理说咱们翻个倍的话应该只拿回去6瓶，今天在6瓶基础之上再加第7瓶第8瓶，8瓶装1998块钱，一共呢480粒。我还要强调一句啊，不光叔叔阿姨要吃，咱们现在电视机前的中年人，像人家自己现在哪天要吃2粒，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吃2粒啊。来，今天价格单粒只需要4块1毛钱，参加完活动每一粒的价格只需要3块3毛钱。我真的敢拍着胸脯说，叔叔阿姨，你把这个鱼油拍下来，然后你再去到网络当中再去对比，嗯，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智能的那个 app 吗？
0: 啊，对，
1: 哎，你去问问他，你说这个鱼油纯度高不高，嗯，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对我的身体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只是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搿种个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辣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话好道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物事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1: 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太冷了，对吧？你家里面现在开了空调、地暖，包括商场里、地铁里，进来出去这个温差一下子在10几20度的时候，你的心脏是不是会打颤？然后呢，你的血管是不是会收缩？而且呢，尤其是最近啊，包括我要强调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太使劲，因为什么呢？就怕你的血管突然一下子崩掉。就像因为什么呢？您家里边的这个水龙头长期要是冻住的话，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它会爆血管啊，会爆这个水管。其实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3: 这个
1: 小月月鱼油是吧
3: ？Vicky 小月月鱼油，
1: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您看看，就这款。 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它叫不反新鱼油。
3: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1: 对，
3: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捕捞的证书啊，鱼油目前只有极佳油
1: 啊，只有极佳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野生啊，我来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在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3: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哦，
1: 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3: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啊，
1: 纯度
3: 指标上面，
1: 对，
3: 它又升级了。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1: 对，
3: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
1: DPA
3: 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1: 对，
3: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不停的提炼，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值才会上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哎，
1: 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新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3: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1: 他坚持不下来，对，
3: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这是对家的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哦，
1: 对，
3: 健康就是坚持。哎，
1: 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3: 1998，八瓶装。
1: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3: 没有涨价。
1: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3: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1: 对，
3: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哎，第二个，我们对观众的这个感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长绒包衣，包括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哎，
1: 是我问一下啊，批次新鲜不？你把这块板给大家举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是去年11月15号是刚刚到港的。我记得我们本来说是去年12月要做直播，
3: 没有，
1: 我们会都开完了，然后结果最后没做，一直拖到了今年1月份。这是咱们第三次直播，前面两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3: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哦，因为原料的原因啊。哎
1: 呦，只有19组了，我都不用问他了，导演直接告诉我库存只有19组了，今天能加一点吗？
3: 我只能讲大家可能后续还要等很久吧。
1: 后续还要等很久。话说到这儿，抓紧要来订。沈总歇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要干嘛呢啊？很多顾客说，既然这么好，它到底有多好？来，邱老师，咱俩做啊。哎，我们把这个鱼油要么再挤一遍。我们刚才啊已经滴出来了，就是这些实验我们现场做的，叔叔阿姨您拿回家一定要去做。
0: 就是你我们这个呢也是在教观众朋友的鉴定方式。您家里有鱼油就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哎，然后你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比较接近。
1: 对，
0: 这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1: 是，
0: 因为我们其他的脂肪啊，它有它特有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饱和脂肪它在常温下是会凝结的。
1: 对，
0: 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1: 对，
0: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1: 对，
0: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哎，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太多了，
1: 对，
0: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结束了，
1: 对，
0: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和那个蛋啊这一类的豆制品这一类为主的，摄入不到欧米伽三，所以身体里面一直在累积这一些对我们可能负担比较重的脂肪，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就是跟它去平衡的。所以你想想，你吃只有180毫克的 EPA， 你说够不够？而我们今天这一粒的 EPA 要达到1000多毫克以上，
1: 对，
0: 所以这样才能去跟你膳食做到平衡，才能建立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1: 观众朋友们啊，像我现在一天是2粒随餐吃，而且我不会放在晚饭，我就是放在早饭的时候随餐吃。
0: 早餐随餐，对，是的，我们一般营养素都是会在早上这个时间去摄入。那么像鱼油的话，它其实就是鱼，就是食物，只是把食物当中鱼当中的脂肪再给你进行分离，把我们特别缺的那部分给你多道提炼之后，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 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1: 对，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8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8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利3.3元，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利4.1元，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元，您想想看，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元已经出去了？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元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元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只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3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 Omega 3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 Omega 3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
1: 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 Omega 3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啊，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
0: 对，
1: 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
1: 如果是Omega 3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升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邱老师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
1: 几年下来真有
0: 了，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秋儿，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就这一款。
1: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0: 是
1: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凡心的鱼油。
0: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
1: 好，
0: 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
1: 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啊 ，Omega 三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0: 观众朋友，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了？
1: 3粒了
0: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边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嗯，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嗯，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嗯，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一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被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从膳食当中不太容易吃到的，那就会缺失。那么这种缺失日积月累的话，就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那种次品的状态。特别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血管，
1: 对，
0: 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1: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
0: 对
1: 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才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两天去，我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0: 看到就是吃，
1: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摄入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0: 对，
1: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深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你看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0: 是的。
1: 你说虾，深海虾，但是你虾是生着吃的吗？
0: 不是啊，
1: 不是啊，对不对？
0: 烹饪超过30度，它的脂肪酸就可能发生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膳食当中吃不到，我们就通过特有的方式，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鱼油就是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出来的。但是出道提纯的话，它的欧米伽三大概就在30左右，所以像 EPA 只有180毫克，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膳食当中去进行平衡。而我们经过多道提纯，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才能有那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1: 对，
0: 每一粒1400多毫克，
1: 1425毫克，对，
0: 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1: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油我们叫做不反腥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绒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绒包衣技术哈。
0: 对，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1: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再问价格。3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1瓶是999，3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3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
0: 对，
1: 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0: 经常吃外卖啊，这种啊，
1: 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1天4.多块，我就吃2粒8块，30天下来300多。
0: 对，
1: 你说咱出去。
0: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1: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因为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两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且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且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2: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了。
1: 都排满了，
2: 对，
1: 就这么点儿了，
2: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1: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吧？
2: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1: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2: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1: 就驳了这面子嘛，
2: 对吧？对对对对。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2: 不多
1: 不多。
2: 前面我们还在聊

0: 这个获得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1: 对对对，
0: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1: 很有限。对，
0: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那些
1: 对
0: 那些，它可以批量生产。
1: 对，
0: 我们这个
1: 批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钓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岸，
0: 对，
1: 咱今年直播
0: 的货直播的
1: 时候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0: 1月5号
1: 第一次。
0: 本来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1: 这个。对，是
0: 去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的，
1: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岸，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钓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0: 没有错，
1: 还没错了。所以
0: 你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1: 还要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定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家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早上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拧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己身体好就继续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2: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拧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己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两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评
1: 价。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啊，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
0: 对，
1: 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
1: 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升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在雅玲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啊，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的，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开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
0: 是我们的小雪了，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0: 是，
1: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0: 对的。
1: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肚子小，好吸收。
1: 对。
0: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要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嘛，哎，有没有山腥味
1: 啊？好喝。
0: 好喝，没有
1: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9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0: 对。
1: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5，也邀姐姐零。

0: 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共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嗯，
0: 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广场们，您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您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您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所以观众朋友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升级的，
1: 对，
0: 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07188001251，姐姐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你养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是观众朋友们，您看到没有？他我们的老师对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2: 包括其实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嗯，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更加不容易，
0: 是
2: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2: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
2: 装，198，
0: 现在这个包装，
2: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2: 全部解释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2: 您。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2: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2: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2: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2: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个顾客好评啊，
2: 来吧，
0: 口感醇香，
2: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点，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说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
2: 889，
0: 特卖的价格，
2: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2: 来，
0: 常规999，这个呢？
2: 我们
0: 还是999，
2: 对，
0: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78800021251991990。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看哦，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会儿，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1: 吧，不舒服。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膻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看到没，
0: 来观众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 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1幺解决了

0: 是，刚好咱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所以跟您说一下哟。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六罐
0: 的价格，六罐哦，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六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对
0: 对，对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六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啊，进博会第7次了啊，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六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的，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六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88000021，解锁了零。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6罐装，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玲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1: 补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078800021251991990。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1: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的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他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9。

0: 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源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源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
0: 怎么办呢？
1: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新西兰，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来
1: 不
0: 及了，
1: 不冲了，来来来，
0: 没现货了。
1: 对，
0: 你稍微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你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很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您自己算一算，如果是6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1罐198，
0: 是
1: 6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6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884，
0: 而且还是双11期限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字打头，不要8字打头，7字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品。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251999。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牛羊吃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的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
1: 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
2: 观众们，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3: 新西兰，
2: 新西兰给到您
3: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2: 是
3: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啊，喝到后年的7月份，
2: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点
3: 送
2: 人
3: 啊，送给家里长辈啊，对吧？
2: 我再说，天冷了，这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3: 是是是，太冷了，
2: 又喝点热乎乎的。
3: 对，
2: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3: 对，
2: 芝麻红糖粉，
3: 泡个茶、奶茶，
2: 对，
3: 泡个咖啡、奶咖，
2: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3: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2: 吃法都一样，
3: 档次不一样，
2: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含
3: 量高、啊、对对对，营养价值。
2: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3: 还会买，
2: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3: 是
2: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了，
3: 对呀、
2: 啊，10块-20块哦。
3: 对，
2: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3: 889。
2: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3: 999啊。
2: 在我们商场里，
3: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哦，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2: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799，对，799，
2: 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188000215511，九九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养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这个错过11分钟，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他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
1: 对
0: 七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一号键，800718800021519。

0: 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也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519901。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最多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
0: 对，
1: 还是999，
0: 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妞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
0: 羊奶。
1: 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免洗的，特别好吃的鲳鱼块啊，是这个三阳盛他们家的。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节目啊，是我们老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1: 大家好，东方哥，我个人很有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一年时间没来喽。去年呢，我们是作为全新品登陆东方购物，然后呢，也只做过一次直播。后面就一直背不到货，所以今年这档直播也是我们第一档，很可能今年夏天大家也只能看到这一档直播。然后还有更关键的信息，现在呢已经是处于6月7号了，每年我们都知道5月1号开始到我们的9月、10月是东海的一个休渔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在东海呀，像我们带鱼呀、黄鱼、小黄鱼啊、
0: 对，
1: 鲳鱼呀，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捕了。
0: 是的。 太多空间，
1: 这个太贴心了。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冰箱里边寸土寸金的。
2: 对，然后再来看哦，买这样子的这种海鲜的话，其实还是认一下品牌，因为品牌的话，毕竟啊，人家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
1: 是的，
2: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山阳盛品牌，
1: 没错。
2: 包括来看清楚了啊，仔细再给爸爸妈妈讲解一下免洗的，什么叫免洗？回去不用洗了，
1: 那太方便了，
2: 不用洗了，知道吗？哎，然后超愉快，帮你改刀都改好的。嗯，你回去之后啊，就不用动剪刀，也不用动刀，也不用洗，干嘛？
1: 是的。
2: 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稍微给您做了一点点预处理，但是这个预处理特别好，
1: 为什么？你省事儿的。
2: 对，一个是省事儿，一个是什么？超愉快。嗯，加了一点点薄盐、食用盐。嗯，其实腌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让肉质更有弹性，
1: 对，
2: 去腥之外还带一点防腐。
1: 对吧？
2: 但是我们是没有任何防腐剂啊，然后一点饮用水，葱、生姜
1: 就没有了，
2: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对不对？然后大家吃鲳鱼认什么地方的？
1: 那
2: 就是热边的水域的不行，
1: 是
2: 不对？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也不行，我们认什么地方？
1: 舟山。
2: 舟山。所以你看，正宗的原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1: 没错，
2: 生产批次一年没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2: 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我看看啊，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的，
2: 很多人压根放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1: 非常非常的方便，
2: 品质怎么样，好不好？里面有没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或者啊？这个处理的是不是不够干净啊之类？来来来来来，400克，哇，
1: 满满当当的，
2: 好像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来，
1: 哎，你看，
2: 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啊，我就
1: 稍微，这边是我们化冻过的，
2: 对，我就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400克我们的量什么？这盘子里还有，好吧？
1: 是的，
2: 看到没有？漂亮不漂亮？干净不干净？
1: 都是精华的部位，
2: 看到没有？都是鲳鱼段，
1: 是
2: 的，这个尾巴没有的，头没有的，
1: 内脏也没有，
2: 内脏也没有的。然后我稍微掰开来啊，掰个2块给您看看，也没有包很多的冰块在里面，
1: 完全没有。
2: 对，有的时候大家去买过那种类似的这种海鲜段啊，会给你包很多的冰块去压分量。但你看我们这个，来，这个还没化冻，我就稍微给您看看，肉质厚不厚？
1: 特别厚，
2: 对吧？
1: 我的天哪，
2: 肉质还是挺厚实的。来，把这个下面这个也剥了啊，肉质还是挺厚实的，对不对？
1: 是的。
2: 然后再来看啊，吃鲳鱼不要以为叫鲳鱼，它都是真正的白鲳。你看我们的鱼皮的颜色，就鱼鳞什么都给大家处理干净了啊。
1: 是的，
2: 看到没有？外面的鱼鳍也给大家剪干净了。你看这个皮的颜色是不是银色的？
1: 真的，
2: 白鲳、银鲳鱼，
1: 对，
2: 是正儿八经的东海三巨头之一。
1: 是的，
2: 你如果那个皮儿是泛着金色的，或者那个皮儿那个鱼鳍有金色的等等，那就不能叫这个什么银鲳鱼了啊。
1: 是的，
2: 我们上海人要吃就是吃正宗的东海银鲳鱼。
1: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2: 这么多20多块钱啊。
1: 对呀，
2: 对不对呀？
1: 而且说你去菜市场啊，你去跟人家说我要去头，
2: 我先吃这个，
1: 去尾的，去内脏的，给我称一点。

0: 人家去给你去吗？对不对？
1: 来来来来来，
0: 咱们买到就是精华的部位啊。
1: 佳佳，你要不要试试看？哇，这个红烧的，我记得真的，我从小到大哦，就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我最爱吃鲳鱼，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鲳鱼它中间一根大骨头，
0: 是的，
1: 边上也没有什么太多小刺儿，
2: 很方便。
1: 而且中间这根大骨头它是软的，哎，就不像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鱼啊，它的鱼骨头太硬了，
0: 对，
1: 然后会不小心啊，会自己卡，就是搓到自己，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卡到自己。但是你看我们一根大骨头，就是非常的这种方便，
0: 对，很方便。
1: 来来来来来来，
2: 鱼又比较嫩，而且刺儿也比较少。我也是比较喜欢吃鲳鱼，因为的话我是不喜欢吐骨头，就不喜欢吐鱼刺。
1: 对，
2: 但是鲳鱼啊，它真的很方便，
0: 我喜欢吃，肉又嫩又好吃。
1: 对，我喜欢吃鲳鱼是因为它肉头特别特别的嫩，然后嫩的同时呢，它又不是那种软趴趴很松软，它还是肉稍微有一点点这种紧实度的这种感觉，嗯，很好吃，对不对？
0: 好好吃，
1: 而且随便你做什么味道，
0: 红烧鲳鱼真的，
1: 来吧，这个
0: 腥味特别的足，
1: 这个是类似于家烧的一种烧法吧，跟豆腐一起烧，对吧？但是呢，
2: 这个看着也好有食欲啊。
1: 对，很多我们还喜欢吃的吃法呢，是跟年糕一起蒸一下。哎，你看我们每一段这样子的鲳鱼段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尾巴烧烧头都给大家处理干净的，对。然后肉头的话，你看，哇，这个
2: 肉好香，
1: 这个肉细嫩细嫩，
2: 真的好香，
1: 又香又鲜，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2: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腥味好足，它是那种海鲜的那种腥味，
1: 因为你知道
2: 很高啊。
1: 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大费周章要给大家什么，就是用盐呐、啊，用葱姜啊，稍微把它腌一下，薄腌一下。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锁鲜的一个过程。大家去海鲜市场买回来的新鲜海鲜，是不是自己都要想办法快点把它洗了、处理了，然后拿一点盐把它稍微腌一腌，
2: 太好吃了。
1: 因为这就是一个锁鲜过程，
2: 是的。
1: 所以跟你自己去那。些什么冷冻的，那个完全没处理的那些什么东海的海鲜，买回家冰箱里拿出来，就是然后啊冻了很长时间，你再去加工，再去腌制，吃出来口味是不一样的。
2: 是的，完全不一样。亚玲，我跟你讲，千万不要错过，吃的特别的鲜，鲜味特别足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的啊，去尾烧、去内脏的，今天的话都是精华的部位带回家，每一盒是400克，一共8盒带回家。就是将近是6斤半的一个分量，你只要238块钱啊！
1: 对对，
2: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三阳城的鲳鱼对吧？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大辣皮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勿腥气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阳城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勿着大辣，解决我的劳动力嘞。
2: 哇，真的好好吃啊，特别的鲜，而且是很嫩。鲳鱼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吃的一个，它不太会卡到，它里边只有一根那种大大的刺，剔掉就好了。而且鱼肉的这个鲜度啊，这个嫩度真的特别特别的强啊，好好吃的。
1: 反正从小到大啊，鲳鱼啊，就是平时大家就是上海人餐桌上面经常会去买的，特别是逢年过节，逢年过节的话可能是去买一点这种啊规格大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毕竟要这个扎台型，要卖相，对吧？那平时吃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不会太去挑那种大小了，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在宁波当地呀，在舟山当地呀，很多人哦，就是鲳鱼拿回去哦，就是挑我们差不多这种大小规格的，回家去随便烧一烧，哎呦，真的是。嫩是嫩的特别嫩，就是又鲜又嫩，对，哪怕你直接做一个烩菜，里面半汤半水的这种样子的，
2: 都
1: 那个汤头都很鲜，
2: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处理是特别方便的，
1: 对，
2: 很多叔叔阿姨说带回去之后你再把鱼去头去尾巴，其实就不剩多少了。
1: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是我们的休鱼时候，那休鱼时候是意味着什么呢？基本上你去市面上买到的鲳鱼呢都不是新鲜海捕的，
0: 是的，
1: 对吧？都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捕的。那它的存放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冷冻？冷冻的话，是不是鱼头里面有鱼鳃，鱼肚子里面有鱼内脏？那这样子冻的时间久了，是不是感觉哎，这个新鲜度、这个腥味会不会有一点影响？
2: 那是。
1: 所以你看，我们是在这个休鱼之前捕捞上来的舟山的鲳鱼，即刻就去头、去鳃、去内脏，给大家清洗好、处理好，然后拿盐、拿葱姜帮您去腥。 腌制了一下。
2: 是的，
1: 这个样子你随时随地打开吃到的这个鲳鱼就不用担心，哎呀，会不会放的久啦，腥气比较重啊之类的。
2: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们是不用洗的。
1: 对，
2: 就是什么，咱们带回家之后啊，解冻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烧了，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福音，对吧？
1: 你看这
2: 夏天啊，对吧？
1: 一包400克，8两，8两的话，你看这样子烧个茄汁的，烧个糖醋的，
2: 好香，
1: 才花20多块钱，
2: 真的。
1: 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也有感觉到了。
2: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去吃烧烤了，就是有这个鲳鱼，
1: 是吧？
2: 我记得，我蛮贵的，
1: 对，
2: 就是好像它是半条还是一条，我忘记了，反正是我记得40-50块钱，就那样子一条，好贵的。当时想点，但是又舍不得。现在一想啊，这样带回家你怎么吃都可以，烧烤也可以，做菜也可以，对吧？都很好吃啊。
1: 对，就是。8包嘛，就是你烧个8顿的话，你看包括像这样子的干锅焗，对吧？还有会吃的，你知道鲳鱼烧那个土豆片儿，哇，哎呦，鲳鱼我最喜欢的就是鲳鱼烧年糕，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还是白烧，对吧？
2: 是的，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8包带回家，将近6斤半的一个分量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已经出去好多组了。很
1: 还有排队呢，
0: 对的，
2: 因为去年我们就来过一次啊，之后就没有直播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是6月7号，对吧？每年5月1号到我们差不多在9月中旬的样子，
0: 是的，
2: 真的就是我们的休鱼时候，东海休鱼了啊。然后的话，我们其实现在的量真的不多，卖完就结束，
0: 没错。
2: 而且我们是什么品牌？是三阳盛，三阳盛是不是
0: 大品牌哦？
2: 中华老字号啊，我们有自己的门店的呀。而且三阳盛所有的食品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上海的爸爸妈妈就非常的信任，
0: 非常熟悉，
2: 对不对？非常的信任。那么你想三阳盛给到大家的免洗仓鱼块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2: 回去之后你不用处理了，免洗免处理啊。你就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要干煎的话，把那个水拿厨房纸把那个鱼皮表面的水分吸吸干，去干煎腌制干嘛葱姜你都不需要自己去处理，
0: 是的，
2: 因为你看我们的配料表也都给大家处理好了，配料就是仓鱼食用盐饮用水一点葱一点姜，
0: 没有
2: 就没有了，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防腐剂啊色素香精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健康
2: 都没有啊。然后在宁波当地是不是你看靠着这个东海海边上的他们要吃仓鱼吃哪儿的仓鱼，
0: 那是肯定吃舟山的了，对不对？
2: 浙江省舟山市，因为舟山渔场嘛，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渔场。
0: 没错，
2: 为什么它知名度那么高？跟它的地理位置、海水的温度、海里面的饵料，对吧？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的。
2: 然后鲳鱼到目前为止哦，我们一直在研究，你知道吗？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鲳鱼跟那个鳗鱼一样，就是。它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去大量的去人工去培育它，人工去养殖它，成本太高太高太高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全部都是自然海捕，
0: 没错，
2: 知道吗？在舟山渔场，在我们东海自然捕捞上来的，
0: 是的，
2: 然后你看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
0: 哇，
2: 这都是
0: 都是精华的部位，
2: 鱼段哎，
0: 去头去尾烧去内脏
2: 啊，
0: 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打开。
2: 这里都去得干干净净，
0: 解冻就可以去做了。
2: 对，然后什么鱼鳃啊，那些腥气的东西，你知道大夏天哦，有的时候为什么家里面哦，这厨余垃圾啊，什么鱼鳃啊、鱼头啊、鱼内脏啊，要放一天放到晚上，那厨房间腥气重是重的，
0: 这个味道真的是不能闻的。
2: 对，我们这个你看就很干净，对吧？
0: 是的，
2: 全部都是正儿八经的东海的银鲳啊，白鲳鱼，好吧。
0: 而且夏天的话，真的是不太想要，就是很快就做出来了，对不对？
2: 东海也就几分钟，五分钟，比你来一锅红烧肉啊，
0: 比你炖
2: 个牛肉吧，什么什么都是不是来得快很多？
0: 是的。
2: 然后呢，这个是加烧的做法，来，我们瞅一瞅，看一看，
0: 好诱人呢。
2: 有一说一啊，这个鲳鱼小归小，但是肉头厚啊。
0: 哎，鲳鱼很大的，其实也不太能够见得到。
2: 这倒是。那这个价格肯定买不到。
0: 对呀，
2: 20多块钱这么一包这个400克8两嘞。
0: 而且我们都是这个中间的中段的部位啊。
2: 主要是什么？你要吃它的新鲜度。对吧？
0: 是的，
2: 吃它的鲜，吃它的这种新鲜。
0: 然后这个是来上一块儿，
2: 对，加烧的。
0: 天哪，好诱人！鲳鱼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鱼啊。
2: 对，
0: 鲳鱼
2: 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我就不说了吧，鱼深海鱼都是这样，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然后还有不饱和脂肪酸、Omega-3等一等的。但是鲳鱼当中有一个胆固醇是非常低的，甚至比鲈鱼胆固醇都低，而且还有一个营养价值，它的钾含量非常高。
0: 是的，
2: 就属于高钾的这个鱼类了。那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血压高的爸爸妈妈都懂的啊，钾元素。好吧，
0: 这个鱼我觉得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你担心卡到的就要吃鲳鱼，鲳鱼的只有一根刺，
2: 你不要以为只有小孩子什么怕卡刺儿啊什么的，对吧？自己家爷爷奶奶啊，就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吃鱼嫌麻烦是什么？哎，不停的吐鱼骨头啊、鱼刺啊之类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糟卤的，糟卤的就太适合这个季节了。而且你看这个厚度、这个大小，做糟卤刚刚好，因为它入味儿。因为它可以把这个靠着骨头边上的这个鱼肉的味道都可以糟卤的味道沁进去，而且你看新鲜不新鲜，
0: 太新鲜了，
2: 对吧？你看它不是说一夹就很松散的那种肉，
0: 是的
2: 啊，非常新鲜。
0: 你看准备一个这样的拼盘，
2: 对，
0: 过两天呢有这个世界杯了，
1: 对，
0: 带一点小酒要看点这样的电视的时候，就是吃上一点鲳鱼块，对不对？太合适不过了啊！今天的话，我们8袋带回家，一袋是这个重量是400克，
2: 8两，
0: 对的，8两。那这样的话，8袋就是一个将近6斤半的一个重量啊，只要238块钱，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
2: 去头、去内脏、去尾烧，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纯的净重啊，不带这些的分量的。
0: 对的啊，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您就是解冻就可以吃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3: 三阳盛的鲳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
1: 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塞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肠挖脱，随后呢，拿葱姜搿种水捞啥打好，打好以后，立刻就摆辣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辣冰箱里向，阿拉摆辣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邮寄。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样神的汤。告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样神的汤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弄个这个汤是介好吃啊？葛末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神的汤。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叫三阳神汤。
0: 一说啊，这个什么海鲜、很鲜又好吃、又嫩啊、真的，我觉得鲳鱼就是数一数二的了。
2: 对，但是大家要认识银鲳鱼、啊，银鲳鱼也叫白鲳鱼，它是属于鲳科的。大家如果能在外面买到那个什么金颜色的、外形差不多的那个是金鲳鱼、它完全跟鲳鱼没有关系
0: 哦，
2: 压根就不是属于鲳科的，明白吗、就是那种很便宜。那有的不良的商家会来冒充的，
0: 是的。
2: 你知道金鲳鱼其实是可以人工养殖，但是我们的银鲳，我们这个白鲳
0: 只能海捕了，
2: 海捕就是深海捕。然后这个画面看到就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在休渔之前，对吧？就是船开出去，然后舟山渔场这个地方给大家新鲜捕捞上来，
0: 是的。
2: 捕捞上来之后呢，我们还三阳肾给大家多做了几道工序，多做的工序是什么呢？把你该做的去头啊、去鳃啊、去内脏啊、去鱼鳞啊。对吧？包括清洗呀、这些步骤，我们都帮你做了。
0: 没错，
2: 不单单帮你把清洗、去头、去鳃这些做掉了之外，我们还拿盐、拿葱姜，
0: 哇，
2: 给大家去薄腌了一下。
0: 是的。
2: 为什么要去薄腌一下？因为新鲜处理干净、新鲜海捕上来鲳鱼，如果你这样及时去把它处理一下、腌制一下，它这个鲜度它就锁住了，明白吗？
0: 是的。
2: 所以你吃吃看我们的鲳鱼，跟你自己去买的，就是当然你现在菜场也能买得到，对吧？冷冻的那种鲳鱼，你是。稍稍看，味道还是有区别的啊！
0: 而且的话，就是菜场的话，它肯定是保留头、保留尾巴，不可能给你卸掉的。
2: 这不算人工吗？

0: 我们的话这个真的很方便，免洗哦。
1: 嗯，免洗。
0: 拿出来之后解冻了就可以立马烧，
1: 对，
0: 五分钟就能够出菜了。
1: 对，而且400克这样子的，就是8两的一个分量，对于家里面老爸老妈来说，老两口在家来说，吃个两顿，对，吃个两顿，中午对吧？中午烧好了，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刚刚好。
0: 是的，是的，而且鲳鱼做菜，我觉得真的好鲜，好好吃啊。刚刚你给我夹那两道菜，我觉得真的好好吃。
1: 那这个就是台州菜，就是做法，就是台州的这个家烧鲳鱼，肉米对吧？肉米垫底，然后鲳鱼铺好，在上面年糕这样子，就是可以，哎，可以这样子烧，也可以直接清蒸。
0: 我觉得叔叔阿姨带回去，你就这样试着做一做，对吧？真的很好吃，很鲜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真的，我看这个画面我就已经在流口水了。鲳鱼真的太好吃了，又嫩又鲜。你说过两天啊，端午节的时候，咱们肯定是要准备一些大菜硬菜的，
1: 毛豆、雪菜、毛豆、烩鲳鱼。
0: 对，你说到时候这个餐桌上，你就准备一个这样的菜，对不对？
1: 对，
0: 又省事儿，又好吃，又简单啊。
1: 对，干煎一下，哎呦，从小吃到大，就怎么也吃不腻的那种感觉，
0: 是吗？
1: 嗯，就是相对于。不是贬低带鱼哦，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哦。如果是干煎带鱼跟干煎鲳鱼哦，我更喜欢吃鲳鱼。
0: 确实，而且的话，鲳鱼里边肉也很多。
1: 对，它肉很厚，嗯，对吧？就是它不管就是大小的这种鲳鱼，它的肉头啊都是非常的厚实的。而且新鲜的鲳鱼啊，你一夹下来啊，就像新鲜的黄鱼一样的，就是大块的这种蒜瓣肉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很好吃，真的很过瘾。而且的话，你说这个鲳鱼它都保留了中间精华的部位啊，
1: 对，
0: 没有头。去了尾烧，
1: 去了
0: 内脏，
1: 对，
0: 就是所有你觉得痛苦的环节全部帮你都去掉了，
1: 干干净净，
0: 对，
1: 不用洗，都给大家处理好的。
0: 是的，
1: 你看包装是不是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没错，
1: 对吧？不像你以前，像我老公之前哦，去菜市场买那个鲳鱼啊，或者什么超市买回来，拿个保鲜袋稍微一夹，冰箱里面一放，哎呀，这个处理的不好，包裹的不好，冰箱里面打开了都是腥味儿，都是腥气。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这样子抽真空的一个贴体包装，哎，对吧？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薄薄的一片，嗯。对吧？冰箱里面
0: 很好放，
1: 收起来也很方便，是不是？然后你再看，我们是免洗的鲳鱼块哦。
0: 对的，
1: 回家之后真的是不需要其他的预处理了。配料表就是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就没有咯。
1: 对，就是你回去之后自己薄盐腌都不需要腌，完全不需要，好吧？
0: 是的。
1: 然后你能看得到这个。里面每一块干净了，哇！而且你看这个鱼皮，这个银色的，
0: 一亮一亮的，
1: 很新鲜的这个鲳鱼，
0: 很好吃。
1: 对，来再给您看看这个我们的打开包装之后的样子啊，
0: 很新鲜，而且呢它保留那种海水的鲜味在里边，那特别的好吃。
1: 就是每一端都给大家剪好，哎，
0: 嗯，是不是？处理过的，看到没有？
1: 对，然后你看是不是这个肉头？哎，对吧？上面的肉头。厚实吧，
0: 是的，我的天哪，
1: 就是这样，内脏这个地方也是给大家处理得很干净。嗯，好了，上新菜了。哎，
0: 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干煎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干煎要是放一点椒盐啊，或者是
0: 哎，放了，我看到了。哇，这个你得来一块吧，这必须得来一块。
1: 来来来，哇，就是鲳鱼呢，它好什么地方呢？嗯，背脊上面这个一排小刺儿。对吧？基本上小刺儿完了之后，就中间一根软的大骨头就没了，就没了。
2: 哇，小的时候啊，我爸妈烧那个红烧鲳鱼啊，烧完了之后啊，就特地多放一点那个卤汁，然后第二天那个卤汁结冻了之后放冰箱里面嘛，哇，那个鱼冻都好好吃，
0: 哇，真的好好吃哦，
2: 怎么样？
0: 好，真的好香，嗯，香煎的是另外一种风味，嗯，更好吃啊，真的是很好吃。
2: 你知道宁波人啊，宁波当地人，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反正应该是鲳鱼这种口感，形容鲳鱼的口感，好的鲳鱼又吃到嘴巴里面。有一种飘的那种感觉，
0: 飘的感觉，
2: 也对，就是你说东海的鱼，带鱼肉也很嫩，带鱼肉也很鲜，但鲳鱼的口感就是跟它不一样，
0: 很鲜，
2: 对不对？
0: 真的很鲜，我就是，
1: 这就是飘的感觉，
0: 感受到那个海水的味道，你知道吗？就是鲜鲜的味道，好香好香啊！
1: 我要提醒大家，你要抓紧时间。因为去年哦，一整年哦，我们只来过就这个鲳鱼段，我们只来过一次，只来过一次。然后今天你看6月7号，
0: 好好吃。
1: 我们其实备这批货也不容易，因为马上快过节了嘛，
0: 是的，
1: 对不对？马上快过端午节了。所以的话，我们也就是备了一点货给大家。
0: 你看，上次来是去年，
1: 去年
0: 对吧？
1: 一年的时间。
0: 所以我觉得今年啊，咱们是能囤多少就囤多少吧，对吧？其实鲳鱼八袋不多的，我觉得分一份吃一吃，很快也就吃完了。
1: 哪有够？
0: 再一过节
1: 够分啊？
0: 对吧？所以的话，你说想要给送，就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鲳鱼你直接填个地址送到他家门口，对吧？烧一烧，吃一吃，八袋带回家，将近于6斤半的一个重量。而且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的，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了。平均的话，一盒一袋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性价比真的很高，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三亚镇的鲳鱼啊，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也勿腥气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亚镇的， 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不着打来，解决我的劳动力来。
0: 哇，我的筷子基本上没有停下过，
2: 我做
0: 就是挨到，每一道我都要尝一遍啊，真的很好吃。无论怎么做啊，这个鲳鱼就真的是鲜呢、啊，一个字鲜，又鲜又嫩的。
1: 对，跟它的这种鱼种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特性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生活的水域啊，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
0: 没错。
1: 所以呢，东海的海鲜呢，其实我们基本上对吧，就是上海人，包括江浙都是认的。但是真正更挑一些的话，大家会去什么呀？东海的舟山渔场。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全部都是浙江省舟山市的，
0: 没错，
1: 而且都是在我们5月1号休渔之前为大家新鲜海捕。捕捞上来之后呢，还不是直接说把它就冷冻起来就完事儿了。很多鱼的话，您现在买到的鲳鱼基本上就是捕捞上来直接冷冻的。
0: 对的，
1: 对吧？内脏啊、鱼鳃啊什么的都在里面，对，全部都在鱼肚子里面。大家应该吃过那种冻了很久的这种带了内脏的这种鱼啊，这个口味、这个口感算了不说了。我们今天捕捞上来之后，鱼头、鱼鳃、鱼内脏全部给大家处理，鱼鳞给大家处理干净，
0: 对，
1: 而且清洗干净，
0: 没错，
1: 清洗完了还拿盐，拿那个饮用水，对吧？拿那个葱姜给它薄腌一下，
0: 真的很方便啊，就是免洗。带回家之后，您解冻之后啊，我觉得鲳鱼就直接可以去烧菜了，
1: 对，
0: 5分钟就能出品，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保留都是什么？保留都是中间的精华的部位，去头、去尾烧、去内脏，所有的您觉得麻烦的一些步骤，全部帮您都是处理完毕了。所以今天啊，您带回家就是一个字儿方便，
1: 对，
0: 好吃又鲜，
1: 对，20多块钱一包，是400克，是8两，是不带任何内脏、鱼头的分量的。如果我们要把鱼头、鱼内脏什么都算上去的话，那你想想看，我们这个8包，对吧？
0: 对，
1: 4×48=3200克。给要多少的原材料了？
0: 真的，真的，
1: 是不是？
0: 你现在一想的话，你这个8袋买到的是多少只鲳鱼啊？对不对啊？基本上是就算不明白的啊。
1: 是，
0: 所以我带回家啊，8袋您不要嫌多。端午节要吃一吃的，平常呢懒得做饭的时候，我们5分钟就能做个快手菜。
1: 而且现在 对现在天气还不算特别特别的热，你想象一下、哎、哦，接下来如果是35、36度、38、39度、40来度的高温天，你还要出去买菜，去菜场，去超市，
0: 是的，
1: 对吧？是不是特别不方便？而且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其实啊，就想吃点这种鲜的东海的海鲜，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直接去烹饪了。
0: 而且啊，你想夏天，其实我觉得多吃点鱼是很好的，
1: 白肉，对，
0: 高蛋白、低脂肪，又好吃又健康又减脂。
1: 对，
0: 平常呢担心说有点这个身材焦虑的朋友们啊，多吃鲳鱼，对吧？
2: 对，
0: 让我们既能够摄入的有营养，还能够又好吃又健康。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组合真的是太划算了。并且呢，我们是东海的舟山的鲳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了，咱们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哎呀，
1: 排队，现在有好多爸爸妈妈在排队，哎呀，对吧？就是大家想办法就不要去排队了，因为今天的货呢就这么多。
0: 对，
1: 我刚刚也跟品牌方我们确认了，我说你们去年就来过一次直播，今年是不是也来一次啊？还会来第二次吗？他说今年真的后面连录像带连特卖，你知道吗？就是要求给他们说，要不来一次特卖或者什么，不要。因为没有货，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成本其实已经跟去年成本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维持去年这个价格，大家懂得自己懂得知道的，对吧？每年对吧，一到秋鱼的时候，东海的海鲜价格，
0: 大家一看啊，8袋啊，每一袋400克，你算一下，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你这样一算，你能买到多少只鲳鱼啊？6.5斤的这个我们的鲳鱼段啊，都是精华的部位，
1: 6.5斤，238，你把头。把内脏把什么算进去，你说我怎么着也给要个8、9斤、10来斤，
0: 是的啊，
1: 要不要
0: 将近6.5斤？
1: 对，你拿回去之后呢是这样子的，好吧，我们这个呢是打开包装的，然后400克就这么多，其实你想想看哦，这么多你看烧一顿你吃不完的，
0: 真的是吃不完，很多了。
1: 你家里面就是老爸老妈在家里面的话，你这样子真的是可以烧个一包，烧个一顿可以吃个两顿，哎，对吧？烧一盘吃两顿，
0: 是的。
1: 然后卖相来稍微给大家快速再看看，
0: 很嫩，
1: 还有6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了，朋友们，
1: 看，厚不厚？有一说一哦，我们呢当然不会用特别特别大的鲳鱼，你20块钱你也买不到，而且也不一也就肯定不是什么银鲳啦，什么白鲳啦，对吧？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可以的，而且是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
0: 对的，
1: 看清楚，三阳盛，而且免洗鲳鱼块，配料表，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没有
1: 任何添加剂，
0: 是的，
1: 捕捞上来之后就去头去内脏去鱼鳃鱼鳞处理干净，鱼尾烧去掉，然后清洗，加盐加葱姜帮您去薄盐腌制了。腌制的目的呢，一个是帮你省时间省精力，第二个目的是让它更加的锁鲜锁做，
0: 是的，
1: 回家之后又上了个新菜，
0: 茄汁的，天哪！
1: 我觉得应该小孩很喜欢，
0: 很喜欢吃的，
1: 酸酸甜甜，哇！特别是夏天哦，有时候苦夏，大家会觉得哎呀不想吃饭，或者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越到了夏天大热天，就冬天大家可能想吃红烧肉，想吃红烧排骨，但是到了夏天啊，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吃一点清清爽爽的，想吃一点这种啊海鲜啊，这种肉头比较细嫩的，
2: 好好吃，
0: 很好吃，
2: 好鲜好嫩，
1: 我喜欢吃。家烧的
0: 茄汁的，我跟你讲，小朋友一定是无法拒绝、无法抗拒的。
1: 对，
0: 里边只有一根这样的主刺，很好去把它处理掉啊。而且呢，里边的这个肉是真的好嫩，蒜瓣肉，
1: 我喜欢，
0: 是不是、啊？
1: 我喜欢吃烧年糕、烧毛豆的，
0: 那个也好吃，
1: 好吃，就是怎么烧都好吃的，
0: 真的。主要是鱼好，鱼嫩，鱼鲜，所以才能够做出来很好的味道，
1: 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东海的白鲳鱼。
0: 今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将近6.5斤的一个含量啊，8包，每一包是400克。238块钱到带就带回家了啊！
1: 对，
0: 您带回家什么？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帮您做过精细处理的，
1: 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我们全部都是5月份的，
0: 对啊，
1: 在我们休渔之前捕捞上来，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鲜是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3: 三阳盛的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杀的。当场杀掉，拿头跟尾巴剪掉，拿肚脏挖掉，随后呢，拿葱姜各种水捞上，打好以后，立刻就摆了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了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油煎，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阳盛的鲳鱼，告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阳盛的鲳鱼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侬搿迭个鲳鱼自家好吃啊？那么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盛的鲳鱼，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 叫三阳神仓。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合数也不多了，亚玲这个能
1: 卖完就结束了啊，
0: 就没有
1: 卖完就不加货了，我们也加不了货，我们也不是生产线流水线下来的东西，我们也不是鱼塘里面捕捞上来的，我们是东海舟山这个地方对吧，产地舟山的，我们帮你海捕上来的。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6月7号，6月7号每年都知道的，5月1号到我们9月这个中旬的样子，是不是东海就要休鱼了，就要休息了，让这些鱼呢可以更好的繁殖，更好的生长，
0: 没错，
1: 对不对？为了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所以的话我们就卖完就没有地方去捞鱼，明白吗？
0: 哎呦，
1: 好不好？
0: 那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啊，趁现在有货，我觉得多订几套，对吧？这个真的吃得很快的，因为的话它真的是很好吃，
1: 真的8包对于夏天来说都不一定够，你知道吗？我们大夏天啊，真的吃海鲜的频率是真的多
0: 很
1: 多，
0: 对的。而且的话，你想啊，是免洗的，帮你去头、去尾梢、去内脏的，所有你觉得麻烦的任何的步骤都帮你处理掉了。
1: 而且不单单帮你去头、去鳃、去内脏、去尾梢，我们还给大家清洗好之外，还拿盐、葱、姜给大家薄腌了一下。
0: 这个就是我最发愁的步骤，全部帮我解决好了。
1: 对对。
0: 带回家之后啊，你解冻就可以直接烧了，
1: 对，
0: 5分钟就可以出菜，就是这么方便、快捷又简单啊。
1: 每一包核算下来，今天是20多块钱哦，我们记清楚了，8包，好吧？每一包的净含量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0: 是的，
1: 20多块钱，我觉得自己家里面烧一烧，真的是非常的经济实惠。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鲳鱼的品质真的很棒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美味，然后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狮子头，大家有没有吃过扬州的狮子头？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好吃。很多人可能到了这种扬州菜馆里面去吧，对吧？你去点那么一盅狮子头，价格可能58一只，或者是88一只，像这样的那个扬州的狮子头。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正宗的野春的扬州野春的这个面点，包括他们家的小吃的狮子头，而且今天会有四个口味让你一次性集齐，就是把我们说原来吃过的或者说是以前没有吃过的狮子头咱们今天都能够一次集齐了，像性价比也是特别的高哈。今天直播现场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很多朋友都吃过野春的面点了，因为它是扬州的三大茶社之一，其实野春的狮子头是当地的一绝。它运用的是葵花盏的工艺啊，不是那种肉糜，而是盏成肉粒然后再做狮子头，非常好吃。今天在高老师的栏目里面给一个大家在外面绝对看不到的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首先是中华老字号，今天为什么把它带到我的栏目当中？因为人家是中华老字号，
1: 真的很有名。
0: 对，因为我是去过扬州的，然后扬州的这个野春的那个早茶社我也是去过的，
1: 太有名了啊！
0: 你吃一顿其实是不便宜的，
1: 是的，
0: 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特意是因为它其实有不同的口味，那我其实我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取舍，因为每一只都好吃。
1: 对，
0: 那刚好又是开始要贴秋膘的时候了，咱们肚子这个。也需要补充点油水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把四个口味的狮子头，就是野春的他们家的看家名菜，四个狮子头全部都囊括在当中了。红烧狮子头是大家听到比较多的，
1: 对的。
0: 但待会儿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红烧狮子头跟一般的外面的红烧狮子头不太一样的。
1: 好，
0: 鲜笋狮子头这个大家吃过吗？没吃过吧？
1: 很少见、啊，哎，
0: 很少见的马蹄儿狮子头，这个是一般来讲那种就是比较名贵的那种扬州的那种这种扬州菜馆里面的，它一般有的时候会有马蹄儿，
1: 是
0: 因为马蹄儿跟狮子头混到一起，就是它有那种鲜爽的感觉。还有一个是比较吃价格的，是蟹粉狮子头，对，蟹粉狮子头。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到这个加到一起一共是多少只？你算过吗？
1: 一共是24只，
0: 24只，
1: 对的，
0: 199块钱，
1: 对。
0: 所以算下来呢，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十几块钱，
0: 对，并且它的配料表很干净，给大家说一下，它们都是这样一盒一盒独立包装的啊，一盒一盒独立包装，然后我们全部都是这个锡膜给它那个已经封存好了的，
1: 对对对，
0: 现场给大家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子。
1: 一盒里面是4只啊，4只全部是用这个锡纸来包装的，我给大家撕开一盒，它全部都会有一个封贴口，所以呢，保鲜做得特别的好，
0: 对，
1: 这里面是这个样子。
0: 就是那个相当于是私房名菜，
1: 对对对，
0: 然后传统工艺制作，真材实料，并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可以看到，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在这个后面，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厨房当中很多有的这个都是在这个里边的，所以大家就直接拿回去之后给老人家吃啊，或者自己吃都可以了。
1: 对的，
0: 来给你个盘子哈。
1: 好，我给大家来
0: 现场拆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1: 现场拆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全部都是这样的铝箔包装，所以它的保鲜非常非常的不错，每一个哇，这样开开就已经很香了。
0: 这是个什么口味的？
1: 这是什么口味？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是
0: 蟹粉。
1: 鲜笋，
0: 这还是真没吃过。
1: 对的啊，鲜笋里面笋丁脆脆的，然后狮子头糯糯的、弹弹的，口感就会非常的丰富。哇，好大一个，
0: 很大，它个头很大。然后你可以清蒸，你可以红烧，然后你做砂锅都是。就是做这种砂锅去吊汤都是可以的。
1: 好弹，这个还是没有加热的，朋友们就已经这么的 Q 弹了，它是很扎实很扎实的，用的都是特别好的鲜猪肉，然后里面您看什么叫葵花盏的工艺，它是肉粒儿，不是那种打成糊的肉泥，
0: 它一定要有那个吃口要有那种弹力，
1: 是的。
0: 那看这边的，看这边的，你看它是那个头首先是非常大的，
1: 特别大，
0: 就在我这个手掌心都有点抓不住的感觉，
1: 是
0: 吧？就是我的一个手掌心都有点抓不住。然后它整个的这个就是里边的那个肉，它是有那个弹牙的那种感觉，
1: 弹牙，
0: 对，它都是有弹牙的感觉。然后你怎么吃呢？你可以清蒸，你可以红烧，对，各种吃法都可以
1: 拌面，可以下饭，
0: 对，也可以做个面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两盅是我们在市面上可能可以吃到的
1: 淮扬狮子头，
0: 淮扬的，它一盅盅给你端上来，咱们看一眼好不好？
1: 是的，这个我在高档酒店见识过，这样的一盅就是58块钱。
0: 对，看一下， 就这种，咱们到酒店里面去，他给你可能相当于就是你需要花点这个
1: 是
0: 这个环境的费用，
1: 没错，是的，一盅里面就一点小油菜，再加上一个这个丸子，吃点原味的，就给你蒸一蒸，
0: 是
1: 58块钱一盅，
0: 是，
1: 你就会觉得比普通狮子头要高级，
0: 对对对，咱们因为接下来是中秋佳节嘛，咱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炖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汤品，然后有这个加了点小青菜，
1: 太赞了，
0: 就这样，我跟你讲，在外面你就得花大价钱，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1: 红烧，
0: 咱们弄个红烧的，
1: 对
0: 啊，咱们就弄个红烧的狮子头，好不好？
1: 太香了，
0: 来来来来来来，弄个红烧狮子头的面，
1: 再下个阳春面，
0: 哎，再来个面，是不是这是不是就
1: 很完美
0: 圆满了？
1: 对的，很圆满了，
0: 是不是这一顿呢？看到没有？有没有汤汁啊？要浇一点，
1: 浇一点汤汁，
0: 你给我浇一点汤汁好不好？
1: 好嘞，
0: 你看这碗面，看上去诱不诱人？
1: 太诱人了，
0: 来浇一点汤汁，
1: 哎呀，太赞了，
0: 来来来，浇，哇，是不是？
1: 是的，
0: 可以，差不多了，
1: 这口感太棒了啊！
0: 是的，咱们就是这样，喏，这一碗面，咱们再加点这个面汤进去，对，像这种就可以来了，就是吃一碗这个阳春面，再加上狮子头，
1: 对。
0: 另外，您还可以蒸，
1: 可以当早餐，
0: 对，蒸蛋，因为开学了嘛，比如说想让孩子有一个这个有特色的早餐哈，你可以给他蒸蛋里面加个狮子头，
1: 太有营养了，
0: 哎，肉蛋奶，肉蛋奶，咱们这锅里面又有肉又有蛋，
1: 又对，是不是？是的，营养。
0: 咱们再来一杯奶就齐活了，是不是？
1: 早餐好轻松哦，
0: 营养的早餐就有了。
1: 没错没错，
0: 待会替大家尝尝味道、
1: 尝一尝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当时这个
1: 尝一个这个，
0: 我们说很有特色的中华老字号的野春的他们家的狮子头，然后我们这。
1: 太绝了！
0: 哎，我闻着就味儿就超级香，
1: 软软糯糯，真的好吃。
0: 我闻着就香，因为我其实是喜欢吃辣的，我们江西人爱吃辣，我只有是吃狮子头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吃辣的。
1: 不用吃辣。
0: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肉很筋道，一共是这个四个口味，我们今天把野春的这个门市里的四个口味，就是相当于是最受大家欢迎
1: 的口味。
0: 对，四个口味，包括这个我们说红烧的呀，以及这笋干的呀，就是鲜笋的呀，这边有蟹粉的，还有马蹄儿的，我们全部囊括在内了。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狮子头是扬州最负盛名的一道美食，也是吴宗德最拿手的当家菜。普通的五花肉，经过厨师的点化，也能登上国宴礼堂，而奥秘就在操刀的双手之中。粗切细斩是制作这道菜的标准之一，石榴丁大小是肉粒的最佳尺寸。春夏时节，五花肉的选择以五肥五瘦居多，到了秋冬，肥肉加多，口感也更爽滑。除了肉的比例不断变化，配料也会因时而变，四季不同。一个小小的肉圆，把扬州人的细致体现到了淋漓尽致。肉团上劲时需要反复摔打，这样肥瘦之间才会快速相融。
3: 那么我们做了一斤二两的这个狮子头，这个狮子头的话，如果说一桌吃下来，正好每个人到嘴的那个分量，让它刚刚好，

0: 菜真的是既有大开大合，又有精致小巧，哎，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国之重宴的场合上面都可以看到淮扬菜的身影。
1: 是，
0: 淮扬菜呢，它是把普通的食材做出不普通的味道。嗯，比方说你说普通的猪肉，对吧？我们就这样吃，吃不出感觉。它用你刚刚说到的那种
1: 葵花斩肉，
0: 葵花斩肉的这种技巧，让这个肉啊就特别的有弹力，特别的有那种嚼劲儿。嗯，然后再跟这个它是清炖的更好吃嘛，对吧？然后再跟这个汤汁融合在一起，你一口咬下去，那种汤汁的鲜味，然后那个肉的那个鲜香，嗯，再像我们今天也有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有的带马蹄儿的，
1: 没错，
0: 有的带蟹粉的，哎呀，你吃到
1: 丁儿，嗯，
0: 你吃到嘴巴里的那种鲜爽的味道，嗯，就非常非常的过瘾，
1: 没错。
0: 家里面的老人家，你每天吃一只狮子头啊，不用多，咱们每顿吃一只，到每顿吃个两只左右，它又好嚼吧，对不对？你那个牙口有的时候不太好的，它这个肉又很好嚼，
1: 一米你也可以吃得下去，也能化掉啊。而且小朋友如果是换牙期或者很小的小朋友，他吃不下一大块肉的，吃这个狮子头也特别好消化吸收。
0: 对对，家里面接下来如果是有中秋家宴的，
1: 或者说
0: 对，你就这样一盅一盅啊，因为我们今天就帮大家也是准备是这样的，一盅一盅里面放一个青菜，然后里边加
1: 点豆腐丝，
0: 加一朵菊花。你这一盅在外边，你说得花多少钱？
1: 58块钱一盅是市场价格，就基本上你看到这种葵花斩的这么大的狮子头在外面，就是一盅58，一盅58。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足足有24个，你算一个58块钱得多少钱去了？但是今天在高老师的栏目，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只，您就负责摆个盘，放点小油菜，那就是高档宴席的感觉就来了。
0: 野春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点心啊，在我的栏目当中之前也卖过，那次也是卖爆了啊，卖爆了，因为野春的点心也是特别好吃的。今天是给大家带来是野春的狮子头，那野春本身就是扬州当地的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中华老字号
1: 茶社，野春茶社。
0: 所以如果大家首先我们说吃狮子头肯定吃扬州的，然后你到扬州当地去，你肯定是吃野春，
1: 好好吃，
0: 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对吧？中华老字号，所以今天我们带到的就是中华老字号给您带到的狮子头，很正宗。所以这个东西你在外边，你像这么一盅，你得花到什么58、68，对吧？
1: 对，
0: 你花这个大价钱去买，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现场就给大家炖了这样一盅，
1: 哇，
0: 看到没？看到没？
1: 中秋家宴上有每个人这样的一盅，是不是很上档次？
0: 对，
1: 而且大家会吃得特别开心，
0: 超级上档次。然后你拿一个那个勺子给我一下，我给大家舀出来一下，
1: 小的是吗？
0: 拿个小的也行，给大家看一下啊！你中秋家宴的时候，对吧？你来一只狮子头。你看过不过瘾？你看，就这种，而且就是那种很香浓的感觉。
1: 对对对，是的，原味的、笋丁的，还有蟹粉的，都随便你吃，每一个都好吃，每一个都是我们的热销品，你就随便开，随便吃都好吃。
0: 真的，真的就是好吃到不行。所以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哈，就除了这些，比如说给他弄一碗盅，对吧？还可以弄个汤，就是面汤里面再加上
1: 来，
0: 这个加一点狮子头，再弄点汤过来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时候到中午了，咱们要来一碗这个汤品，来一碗面点。你这个面点里面是不是也可以来一碗啊？
1: 狮子头特别
0: 赞，热乎乎的，对吧？因为现在已经有点降温了嘛，是不是？咱热乎乎的来一碗狮子头，鲜不鲜？香不香？
1: 太
0: 棒了！咱们民以食为天，咱们就要吃得好，而且要吃出有特色来。
1: 是，
0: 你说在外边你吃这个，你能吃到这么正宗的中华老字号的，
1: 就是
0: 那个狮子头的面点吗？
1: 哎，狮子头其实重要还是肉，对不对？小牌子的话，我还不放心这个肉。野春对肉的选择那太严格了啊！
0: 我们之前就也卖过他们家的那个，就是好像是那个小笼包，那个包子特别好吃。
1: 好，
0: 这个
1: 太好吃了！
0: 你吃啥口味？我怎么觉得每个口味都好吃？
1: 都好吃！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原味的，特别清淡，但是特别香的那个肉的味道。
0: 是，
1: 所以原味的也超级好吃啊。
0: 它都是就是每个口味都会有自己的特色，
1: 对。
0: 然后你在家里面，接下来如果说是炖个汤哈，咱们就把青菜给它铺一铺，
1: 炖一个白菜。
0: 对，你就弄个你这里边还有一个灵魂，
1: 对。
0: 哎呀，少了一个灵魂，是啥？是粉丝儿。哎，咱加点粉丝是不是更好吃？
1: 主食都有了，连饭都不用煮了，
0: 是不是？
1: 有蛋白质，有蔬菜，还有粉丝，就有主食了。
0: 哎，你看看哈，假如说咱们晚上或者咱们中午哈，咱们弄点粉丝，
1: 对，
0: 咱们弄点这个白菜，再加几个狮子头，这是不是就很圆满的感觉了？
1: 太棒了，营养也够了，口味也够了，而且吃起来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吃起来是很香浓、很过瘾的。朋友们，这个白菜连着我们的狮子头，太好吃了，真是。
0: 我跟你讲，它这个狮子头啊，很有讲究的。
1: 是，
0: 你吃第一口的味道跟吃第二口的味道
1: 还不一样，
0: 跟吃第三口的味道，嗯，跟吃到最后一口的味道，其实它是有层次的。
1: 对对对，
0: 狮子头它是很有讲究的，
1: 是，
0: 而且狮子头的寓意很好，因为那个咱们就是传统的这个文化当中要舞狮子的嘛，哦，就是它这个长得就是这种像那个狮子那个毛头，
1: 就是很雄伟，很雄壮，有那种胜利的感觉，
0: 所以就起名叫狮子头
1: ，对，
0: 就是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味道，回甘的味道都很浓
1: 郁，特别棒。哎，我刚开到一个那个蟹粉的，嗯，天哪，这里面蟹粉真的很多，嗯，不知道大家能看得见吗？
0: 这里的肉好香啊！
1: 对，你看一大块的蟹粉在里面，嗯，特别特别好吃。嗯，就是肉的香气混合着蟹粉的鲜美，真的绝了。
0: 它那个肉啊，调得很鲜很鲜，嗯，就肉质也非常的好，
1: 太棒了，
0: 能吃得出来。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说，嗯，你比如说到了中午，对吧？你来上一碗面，
1: 对，
0: 然后或者是
1: 来上一碗饭，
0: 来上一碗饭。我现在就觉得缺一碗米饭了。嗯，咱们呢，今天不用挑，我们今天几个口味都在这里边。很多人说，我是不是要挑一下口味儿？到底是蟹粉的好吃呢，还是鲜笋的好吃？

0: 来的是正宗的扬州的狮子头。我们今天就是扬州的淮扬的狮子头，
1: 对，淮扬菜。淮扬菜的代表扬州狮子头，大家都是久闻大名，而且这是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大菜，一些重要的宴席、一些宫廷宴会可能都会有淮扬狮子头的出现。但是大家呢可能在外面吃淮扬狮子头太贵了，一般就是一盅一个，一盅58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扬州野春茶社的狮子头，用的肉特别好，工艺非常非常地道正宗，口味也特别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0: 我跟大家讲一下，
1: 下了几块钱一个。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用料很实在。我们一只狮子头是不低于60克。
1: 哦，好大个！
0: 我们是60克一只啊。60克一只的狮子头，你在市面上其实有些餐厅啊什么的没有这么大。第一个没有这么大，第二个呢，可能它的味道没有这么正宗。
1: 对，
0: 我们就是一只就是一只，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的，它让你吃得过瘾。
1: 过瘾。
0: 所以呢，我为什么刚才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今天很多老人家可能一顿吃一只你就饱了。
1: 对，
0: 因为我一只就有60克。
1: 是啊。
0: 你想想看，
1: 而且纯纯蛋白质啊，真的很好。
0: 小朋友也是吃起来。可能吃个一只两只就足够了。
1: 对的，
0: 它因为分量很足，它不像市面上有的，比如说你到外面去吃，那那个狮子头现在个头很小，
1: 是
0: 对吧？那我们今天的个头很大，我们待会儿现场也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好，
0: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再加上它又是大师的私房名菜，再加上野春这个品牌，它本身就是在扬州当地的一个很知名的品牌。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说，要吃狮子头，你就吃点正宗的狮子头。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又是中秋节呀，又是十一小长假呀，
1: 中秋佳宴。
0: 那大家在这个中秋节和十一小长假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跟家人呐、包括朋友啊，我们就是聚聚餐啊什么的，你可以做一点你自己的拿手好菜，否则家人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老是吃来吃去就是那点口味哈。
1: 对，大家都可以吃到在家里用很优惠的价格吃到外面高级餐厅的品质和口感了。现在大家都讲求一个实惠，今天真的太实惠了，有高油大闸蟹的蟹粉的狮子头，我们合下来也才几块钱，8块钱左右一个，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对，
0: 其实大家一只有60克，
1: 不是小肉丸，是大狮子头。
0: 对对，它这种正宗的扬州狮子头它是有刀工在里边的。
1: 对的，
0: 刀工这个切这个刀工
1: 葵花斩，
0: 我记得以前是说有一个师傅他跟我说，就整个的刀工切下来是要几百下的，非常讲究。所以很多人就是只知道一个什么葵花斩，但你不知道葵花斩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厨师的刀工的。
1: 对的，
0: 然后他在这个切的过程当中，他有力道在这个所有的当中，在这个肉质的当中，
1: 对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哈，还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回到现场，待会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只会有多大。
1: 好，我们直接给大家开哈。它在外面的纸盒里面呢，还会有一个铝箔的一个包装，也很考究，也有我们野春的 logo 在这边。然后大家吃的时候呢，这个是不用放冰箱的，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也不占你冰箱的空间。
0: 配料表也比较干净，
1: 也比较干净。啊，你看，直接4个在里面，我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这是什么口味的？
1: 很大个，很大个。一会儿我来看一下啊，有可能是蟹粉吧，我也没注意啊，大家看一下，
0: 好香，
1: 好香，
0: 好香，好。你看这个头，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在我的手掌心里边。在我的手掌心里边，
1: 去打一个，
0: 我放两只就已经，我的手已经有点抓不住了。
1: 对呀，
0: 看到没有？我两只就已经手有点抓不住的感觉了，
1: 是。
0: 然后个头也是非常大，你看在我这个手掌心里面都有点握不住，
1: 看到没
0: 有？
1: 啊，
0: 完全握不住，
1: 巨大，
0: 就这种。它这个里边的这个分量感，还有它这里面的肉质感是很紧实的。
1: 是。
0: 你在吃的时候用清蒸的方法，有层次的哈。
1: 对。
0: 用清蒸或者红烧或者炖汤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看看这里面的肉，我们往里边，我们推个近景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干干净净。
1: 对。
0: 看到没有？而且有层次，
1: 是，
0: 这里边好像有鲜笋，
1: 对，
0: 好像有鲜笋啊，
1: 不知道是鲜笋还是
0: 还是各种各样的口味，马蹄儿啊什么的都，它是要有弹力的，是要有那个嚼劲儿的，这是正宗的狮子头。
1: 对的，
0: 你在市面上如果是吃这种正宗狮子头，它一般是怎么给你吃呢？那看到没有？这样一盅一盅的，
1: 对，非常高级啊，
0: 一盅一盅的，那这种就是正宗的淮扬菜。看到没有？
1: 对，
0: 就正宗的淮扬菜，就是这种吃法的。我拿个勺子啊，给大家看一眼，就热气腾腾的这个汤品。
1: 哇，好诱人啊！
0: 很诱人的。
1: 就这样的一盅58块钱，就基本上高级餐厅就这个价儿了哈。你也别想着去划着价了。
0: 是，你想想看，这多过瘾啊！这秋风起的时候，咱们在家里面来这样的一个狮子头，
1: 对的，
0: 吃起来。 这还是很过瘾的，是不是？
1: 秋天进补就从这个狮子头开始，而且是野春的狮子头，口味实在就是做得太好吃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就这一口下去，你就会觉得特别满足。
1: 对的，
0: 然后做成汤品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咱们再给大家做个汤啊，
1: 看一下，就是平时老两口在家里，孩子不在家，怎么吃很简单。观众朋友，你就烧一锅汤，然后把我们狮子头放进去，两个、四个都可以，然后你再放点小油菜，放点鸡毛菜进去，这样的一锅狮子头是有。荤有素有蛋白质也有这个膳食纤维，都齐活了，有油绿油绿的颜色，看上去就特别诱人，
0: 真的，
1: 真棒
0: 啊！看到这热乎乎的，
1: 热乎乎的
0: ，我拿我的衣服来挡着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汤的这种感觉，看到没有？哇，这外面起一个小风，你有点有啥可怕的呀？
1: 就是，
0: 是不是？
1: 这都是营养啊！
0: 咱们秋天不就是要贴点小秋膘吗？是不是？
1: 太对了，
0: 这热乎汤品，然后还有这个是跟白菜在一块儿的。
1: 对的，烩一个白菜，这个大家愿意放点干辣椒啊，放点小米辣都可以啊。如果不愿意，就直接放白菜就好了。这个白菜有了这个狮子头的鲜味。蔬菜都变得好吃了，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吃白菜的，但是我们今天跟狮子头一起放，真的很鲜美，连白菜都变得鲜美无比。这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葵花盏啊，它是肉粒儿，不是肉糜，所以你嚼起来它是颗颗分明，是有嚼劲儿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来瞅一眼啊，看到没有？
1: 对，
0: 就看上去就特可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特有食欲的。你把那拿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每顿。其实不要多，你就拆一盒。一盒呢，它就是四只，每一只是60克啊，每一只是60克，这一盒呢是240克。240克就将近有半斤了。
1: 哦，真是。
0: 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还是分量还是非常足的。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哈，首先是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一共有6盒，不用占大家冰箱的空间，你就常温避光。然后这种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这个里边呢，一共是有24只。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对，199块钱，把这个4只带回去。那它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有蟹粉、有鲜笋、有红烧味的，
1: 有马蹄，
0: 还有就是比较鲜的那种马蹄儿的，大家吃过没有？这个马蹄儿的和红烧的我都吃过，但是鲜笋和蟹粉都是这一次才吃到的。这个其实在那个扬州当地啊，都是属于名点哈。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就直接把这些比较有名的名点汇成了一个货号给到您，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普通的五花肉经过厨师的点化也能登上国宴礼堂，而奥秘就在操刀的双手之中。粗切细斩是制作这道菜的标准之一，石榴丁大小是肉粒的最佳尺寸。春夏时节，五花肉的选择以五肥五瘦居多，到了秋冬，肥肉加多，口感也更爽滑。除了肉的比例不断变化，配料也会因时而变，四季不同。一个小小的肉圆把扬州人的细致体现到了淋漓尽致。肉团上劲时需要反复摔打，这样肥瘦之间才会快速相融。
1: 那么我们做了一斤二两的这个狮子头，这个狮子头的话，如果说一桌吃下来正好每个人到嘴的那个分量让它刚刚好，

0: 现货还有九组啊，现货还有九组，九组完了之后我们是没有直播的。
1: 对的，
0: 这个产品它今年就是直播了一次。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整个今年就直播了一次，然后后面也没有直播，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来定哈。就是它的现货给到我也是给的特别少，因为本身这个产品呢，就是他们本身的量也不多。我们每次呢就是要提前申请做这个直播，然后他才会把货源给到我们。这会儿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它保质期其实是只有180天的，保质期很短的，
1: 但是它可以就是不用封冰箱，这一点我觉得买下来那是毫无负担。很多朋友都说我冰箱空间不够用，我想吃但是我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是，
1: 所以你就也不用解冻，你就随做随吃。这个多好啊。
0: 对对对，
1: 有时候菜都不用买了。
0: 对，同时它也是低钠食品，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钠的含量非常低。
1: 太棒了，
0: 属于低钠食品，
1: 太好吃了。
0: 所以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蛋白质含量很高，100克是11.2克啊，就是属于高蛋白的这个。当然了，狮子头能不高蛋白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啊，都是蛋白质。
0: 对，然后再有就是低钠食品，再有就是我们是属于那个碳水化合物含量很低的，所以就是大家在平常吃的时候，你配一碗米饭或者配一个面，其实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
1: 而且特别解馋啊。有时候自己不想去做特别大鱼大肉的，但是家里的孩子啊，或者是就是家里的青壮年也喊着我要吃肉啦，我不吃肉我受不了了，那你就直接把这个狮子头做一做，
0: 对
1: 不对？吃起来是很过瘾的，
0: 是是是，
1: 大快朵颐。
0: 对，我们今天是只有九组的现货，然后是第一是没有预约，第二个就是说后面的直播，我可以比较肯定的跟大家讲说是没有直播的，因为它其实直播非常非常的少，它不肯那个就是做一些活动啊、加赠啊，或者说是降价，因为它觉得这个东西它已经是严控整个的这个把关的产品了，而且是高标准的一个生产，
1: 比其他渠道已经便宜好多了。
0: 对，它真的是跟其他渠道相比较而言，它其实是已经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我们就今天也是跟大家来讲，就是你卖完就没有了的，
1: 对，
0: 不会说是。常规直播就是一直不停的在直播，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哈，四个口味都是门店热销的口味，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中秋节的时候作为礼物，外面的这个大漂亮的礼盒，野春的品牌送人也是特别体面的。
0: 是的，是的，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大概只有4到5套了，售完即止，02151199900。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的这一盒，我看到是8月28号，在这儿，8月28号，
1: 太新鲜了，
0: 超级新鲜。因为你想看，它就是等我的直播排出来的时候，它就把这个货源就生产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4只，
1: 对，
0: 每一只是60克，就一共是240克，所以它差不多是半斤的，
1: 半斤左右。
0: 狮子头，它是大狮子头啊，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狮子头啊，咱看一下啊，咱可是大狮子头，这一只吃下去很有满足感的，
1: 好饱腹啊，又是蛋白质，
0: 都是手工的，
1: 对，
0: 都是手工给你剁剁剁敲敲敲包包包以后才出得来的，
1: 初切细斩葵花斩，它里面是一肉粒儿，不是打成肉泥儿的那种，
0: 对对对，那种有粉状的我们不吃的，
1: 不是，没有那个，
0: 我给大家切开给大家看一眼就知道它什么是什么是那个，它里面都是这种肉粒儿的，看到没，
1: 真赞
0: 啊，看到没，
1: 哇，
0: 看到没，
1: 粒粒分明啊，里面的肉粒儿，
0: 太想吃了，一口下去是不是
1: 特别过瘾，真是，我刚才吃2个，我觉得现在都挺饱的，而且觉得很过瘾，觉得今天一整天都不吃肉都可以了，
0: 因为就是
1: 肉的摄入量都挺够了，
0: 因为就是到了贴秋膘的时候已经来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来一碗面，
1: 对，
0: 来碗面，你里面可以放2只狮子头，这一碗面就很满足，
1: 很满足了，
0: 哎，差不多可以了
1: 啊，
0: 就是这一碗面就可以了，这就是孩子比如说很爱吃的，下了班你弄起来吃也很方便的。咱们这个加热的方式都写在盒身上了，你是可以来清蒸啊，或者是红烧啊，
1: 或者是
0: 砂锅炖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另外再看到这边，
1: 好，
0: 这边是。哎呦，
1: 刚
0: 才这个好，
1: 对，
0: 这个前面第一趴我就给大家说了，就是一个蒸蛋，
1: 蒸个蛋，
0: 它这个蒸蛋也是特别合适的，
1: 真是，蛋也有自己的蛋白质，然后我们跟肉的蛋白质配在一起，老人孩子吃了对身体多好，
0: 对，你早上有的时候啊，
1: 早饭，对，
0: 就你早饭嘛，给孩子嘛，因为孩子现在马上读书啊，那种初高中啊，对吧？你想想看，你给孩子，我放下来一点，放下来，对，来来，我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到没有？看到热乎乎的这个感觉了没有？我们就是要这个热乎劲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吃东西都得讲究点热乎劲儿。你就早上就着咱们这个蛋，还有这个肉，再给他来孩子给他来一杯牛奶，
1: 哎呀，
0: 或者豆浆，
1: 营养素齐活了，
0: 是不是？早上咱们这个肉蛋奶都有了，
1: 对的，
0: 是不是？而且你像这种都是帮你新鲜包好的。这狮子头，这跟外面的能一样吗？又是扬州正宗的狮子头，一只60克啊，一只就有60克。
1: 我觉得青壮年吃两只也很饱，很过瘾了。
0: 大小伙子可能真要吃2只，真要吃2只，很鲜很鲜。这道菜里面就有蛋的鲜味和这个肉的
1: 香味
0: 儿。
1: 我们选的肉特别的好，可能跟别的狮子头您吃出来是真的不一样，因为它从选料到溯源都是很讲究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严控这个食材的供应的。高标准生产，因为毕竟是野春嘛，
1: 对，
0: 所以它在生态基地上面、源头基地直采方面、包括冷链方面、包括质控方面都是很有讲究的。来，赶快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如何？
1: 哇，太赞了！
0: 哎，是不是每一口下去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就感觉它每一口，第一口、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的味道都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包的时候很有层次感，然后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那种嚼劲儿也是很足的，颗粒感是很
1: 对，颗粒感很足，因为它是葵花盏嘛，它里面是肉粒儿，所以你是要嚼的，你的舌头是能明显的感觉到每一颗肉粒儿的，然后里面有笋丁有马蹄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笋丁马蹄是最脆的，然后肉是糯糯的，然后又很弹牙，所以这个太好吃了。
0: 是的，现货应该已经快没有了，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产品是今年第一次做直播，
1: 对，
0: 今年整个一年哈第一次做直播，然后大家如果想要问说后面有没有，后面应该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对，所以如果你一直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就说，哎，这个狮子头怎么好像以前没有吃过？对，因为它是正宗的扬州来的狮子头，它不是上海的狮子头，
1: 对，
0: 它不是苏州的狮子头，
1: 正宗淮扬，
0: 它是正宗的那个淮扬的狮子头，
1: 对的。
0: 然后，而且人家是有那个中华老字号的标志的，就是野春他们家的狮子头，
1: 特别好的牌子，
0: 野春的狮子头。所以这个狮子头跟一般你吃到的狮子头是不一样的。咱们今天一共有6盒，4个不同的口味，一共是这个24只，
1: 24只，
0: 每一只是60克，
1: 每一只，
0: 对，每一只是60克，
1: 哇，
0: 那你吃起来是非常非常过瘾的。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没有了，能少加一点货源吗？
1: 加不了，今天一点都加不了哈，
0: 就是加不了货源，所以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你配米饭配面 都很好吃，因为它很入味儿。我觉得它那个味儿调得特别好，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四个味儿都好吃、啊？
0: 对，它味儿就调得特别入味儿。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9900。
2: 狮子头是扬州最负盛名的一道美食，也是吴宗德最拿手的当家菜。普通的五花肉，经过厨师的点化，也能登上国宴礼堂。而奥秘就在操刀的双手之中，粗切细斩是制作这道菜的标准之一。石榴丁大小是肉粒的最佳尺寸。春夏时节，五花肉的选择以五肥五瘦居多，到了秋冬，肥肉加多，口感也更爽滑。除了肉的比例不断变化，配料也会因时而变，四季不同。一个小小的肉圆，把扬州人的细致体现到了淋漓尽致。肉团上劲时需要反复摔打，这样肥瘦之间才会快速相融。
3: 那么我们做了一斤二两的这个狮子头，这个狮子头的话，如果说一桌吃下来，正好每个人到嘴的那个分量，让它刚刚好。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傅舟，你这是第几只狮子头？
1: 我这是第四个了。不好意思，快临近中午，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太好吃了。
0: 他吃了四只狮子头，
1: 我吃四个了啊，
0: 四只。是都吃完了吗？还是每只都吃了一半？
1: 对对对，
0: 你每只都吃完了？
1: 这是第四个。
0: 你吃下来你最喜欢哪个口味？
1: 我觉得蟹粉的特别喜欢。
0: 你开始就说想吃蟹粉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天蟹粉特意给大家带了两盒。
1: 嗯，
0: 蟹粉是有两盒，因为刚好是蟹上市的季节嘛。
1: 嗯，
0: 而且蟹粉的也相对来说它那个
1: 成本高，
0: 高级感要强一点。所以给大家带了是两盒，一共八只的这个蟹粉的这个狮子头。其他的有些是一盒的，那个蟹粉的是两盒的。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哈，你在家里面在做这个狮子头的时候，你可以有这种小炖盅。大家家里面有没有这种小炖盅啊？有没有？就这种炖盅，你就那像这个盖子，我给它先戴上。你这样一盅一盅的端到餐桌上，是很感觉非常好的。
1: 对呀、啊，这家宴档次提升了。
0: 下面点一个小蜡烛，下面点一个小蜡烛，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再把它开盖开下来。
1: 嗯，
0: 这里面呢放一个小青菜。再加上咱们这个狮子头，
1: 哇，好大个、啊哦、真是
0: 个头很大的，
1: 这真的够体面了。
0: 再就是那边还有没有狮子头，给我拿一个，从那个青菜里面拿一只过来。它是每一只都是有60克，
1: 对，
0: 每一只，哎，放这里边，每一只有60克，咱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都是有60克，所以你吃到嘴里的时候，真是吃到嘴里甜到心里。
1: 没错，
0: 它口味上面也是有红烧味儿啊，
1: 嗯，
0: 包括有
1: 笋丁
0: 的口味，
1: 马蹄儿、蟹粉，四个口味都是我们店里面爆卖的口味哈。
0: 哎，我们镜头再推进一点，让大家看一下当中的这些细节，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冒着仙气儿呢。
1: 是是是，葵花盏的工艺，它不是那个肉泥糊成的，
0: 哎、
1: 它是颗粒，肉颗粒。
0: 这个肉疙瘩，咱们真的是爱吃啊，
1: 特别 Q 弹、
0: 啊、
1: 真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很 Q 的，
1: 嗯，
0: 这个你在家里边你就一人一只，
1: 哎，
0: 刚好咱们说，如果是
1: 三到四口人，上面啊，
0: 一人一只是很过瘾，很过瘾的。
1: 嗯，
0: 我们再把整个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嘞，我们
0: 就要收了，今天是没法预约的，
1: 没法预约，
0: 抱歉。
1: 对，最后一点点现货了，大家看到就赶紧囤，因为今天不用放冰箱，你买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红烧狮子头我们有两盒，每盒是240克，然后每盒是四只，鲜笋的有一盒，马蹄的有一盒，蟹粉的有两盒，加起来总共是6盒，一共24只。在外面可能你吃一盅，里面就一只50几块钱，今天199买上24只，每只合下来7-8块钱左右。所以哦，野春这样的老字号能够把今天的价格打到这么低，今年可能看不到同样价格的直播了。
0: 嗯、
1: 所以今天最后一点现货，大家赶紧抢起来，不用放冰箱，买2组3组都没问题。
0: 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
1: 对，
0: 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是因为直播排出来了，他们再去安排生产的。我刚刚看到我手上这一套是8月28号的是个生产日期。喜欢的话，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没有预约的名额啊，抱歉，卖完就是卖完了的，02-515-9900。

0: 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目前最受欢迎的野春的狮子头。这个狮子头呢，它实际上是目前我们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淮扬菜的狮子头。
1: 对的，正宗的淮扬菜，而且野春是百年的老字号，中华老字号，它是在淮扬菜里面非常有名和有档次的品牌。今天野春的狮子头，如果你去外面的酒店吃，放点小油菜，放个炖盅，里面一个可能就卖你50-60块钱。但是今天野春这么好的品质啊，从源头可以溯源的，用的肉也很好，技术也非常非常正宗的狮子头，每一个很大，60克，4个加起来就差不多半斤了，
0: 是，
1: 居然我们合下来才7-8块钱一只，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所以今天赶紧来订，而且不用放冰箱，不用冷冻，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
0: 是的，这次我们打电话哈，我们这个狮子头后面是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热卖的优乐池的辅酶 Q10，然后这个辅酶 Q10的性价比非常高，今天在栏目当中做到1.9块一粒儿啊，1块多钱一粒儿，吃到优乐池的，然后又是给大家带来品质很高端的这样一个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接下来再关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另外一款好的产品。
1: 明天你一天零。

0: Every international trade is cultivated from the seas closest to nature. Manually survey every plot of land and seedlings, and professional researcher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ietary supplements. Fully automatic assembly line unified bottling. To pursue high quality.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的第二档给大家带来的是，在这个季节，秋冬季节，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少不了的一个营养素，就是辅酶 Q10。辅酶 Q10 这个营养素哈，现在是了解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看秋冬季节，本身它这个气温呢，就是早晚的温差会特别的大，其实这对我们的心脏的考验是非常大的。如果你的心脏没有足够的能量，你就会觉得可能闷闷的，会不舒服，你可能也不太愿意出去登高望远，因为马上就是秋高，我们要气爽的时候要出去登高望远，对不对？你可能就只愿意待在家里边，然后出去走一走会觉得人特别不舒服。辅酶 Q10 这个营养素呢，它不是外来的，它原本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在你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你有使不完的劲儿，你加班熬夜，你第二天照样元气满满，什么原因啊？你那个时候你体内细胞里的辅酶 Q10 的含量非常高，就好像这个电池是充满了电一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它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它就开始往下走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吃下去的很多的食物，比如说你要贴秋膘，对吧？刚刚我卖了狮子头，对不对？你吃下去的狮子头，哎，你吃下去的这些蛋白质啊、脂类啊、碳水啊，它要转化成你身体当中的能量。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的辅酶 Q10 如果不给足的话，食物就堆在你这个肚子里边，你就食物感觉到运化不了，而且你整个人会觉得，哎，好像我这个人的这个能量不足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辅酶 Q10 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呢？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一款在栏目当中啊，是最近特别热卖的优乐驰的辅酶 Q10。在栏目当中他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1.9元一粒，参加完活动之后1.9元一粒，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性价比还确实是很高的。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妍馨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馨。
2: 谢谢高丽老师，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刚刚高丽老师说的这句话，我在旁边我觉得骄傲了一下啊，因为辅酶 Q10 的品牌的话呢，市面当中蛮多的，爸爸妈妈对于辅酶 Q10 的话呢，其实了解度也越来越深。但是这款辅酶 Q10 一定要给大家讲，我们得到顾客的反馈率真的是要数大拇指，而且在东方购我们的销量也是非常棒。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蓝帽子的标识就知道，我们的保健功效给大家做足了功课，高含量、好的吸收率、价格，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又给大家谈到了非常给力。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节，大家一定要先行提前锁定啊！
1: 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600来块钱，
2: 哦天，
1: 600来块钱，一共是360粒，
2: 是
1: 360粒，对吧？就是一年的量，一年吃辅酶 Q10。花600来块钱，1.9元一粒，吃到的是什么样的辅酶 Q10？大家肯定就是问这个问题了，因为大家说高丽我不差钱，我要买到好东西，那因为我本身是营养师嘛，我知道每个东西它的钱应该该花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是蓝帽子，
2: 对，
1: 蓝帽子是由保健部门认可的，就是我们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2: 是
1: 叫做保健食品。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这个辅酶 Q10 是一个蓝帽子，对吧？就是一项保健功能。但是今天的这个呢，它是有两个保健功能，这两个保健功能都写在瓶身上了，一个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是有助于抗氧化。啊，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重不重要？
2: 重要，
1: 大家说重不重要？
2: 对，当然重要。
1: 你说我们的细胞保持年轻的状态，它不掉电，它不掉链子，我们不就人显得年轻吗？
2: 对，
1: 我们不就人状态好吗？是不是？你看我，看得出来我马上要退休吗？看得出来吗？
2: 这个状态，这个感觉
1: 还行，对不对？
2: 非常棒，
1: 看不出来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辅酶 Q10 还是真是一个蛮关键的营养素。我也吃了很多年。再有就是这款辅酶 Q10，因为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为了让它的吸收更好，它在这当中搭载了很多很好的物质。
2: 对，
1: 一个很好的物质就是就是浓缩的大豆灵
2: 芝。
1: 对，浓缩大豆灵芝。我拿这个大的版给大家看一下，
2: 给它放大啊。
1: 对，因为这上面的字有点小，一个是大豆灵芝，一个是维 C。这两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它的必要性啊。维 C 不用说了吧，抗氧化的小卫士，
2: 是，
1: 对吧？不用讲了，这个抗氧化很厉害的。但是在辅酶 Q10 当中搭载维 C 的不多， 我们今天是搭载了维 C 的，就直接写在瓶身上，这个成分表当中就是有维 C 的，
2: 对，
1: 所以它在抗氧化能力方面会特别强。
2: 是，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会搭载大豆灵芝。大豆灵芝是什么呢？你只要看到灵芝这个词儿哈，你脑子里面就要反映出来说，哦，它是对我的细胞膜有帮助的。
2: 嗯，
1: 因为灵芝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双分子层，它相当于是一只手伸到油里边，
2: 嗯，
1: 一只手伸到水里边，所以呢对于那些水脂不相容的营养素，有大豆灵芝来帮个忙，做一个桥梁，就很好的能够被我们身体吸收。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原本它不是脂溶性的嘛，
2: 嗯，
1: 它不是到我们的小肠当中消化吸收会有点问题吗？
2: 对，
1: 它有了大豆灵芝这个媒介，它就好像是个红娘一样，它就把它跟我们小肠的这个环境就
2: 牵线搭桥，
1: 哎，牵线搭桥，就好像那个七夕的这个鹊桥一样，
2: 哎，对对，
1: 就相当于让它们更好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
2: 嗯，
1: 所以它这个营养成分呢，就是可以说是配比的非常的完美的一个组合。
2: 是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摊开来讲明白的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1: 嗯，
2: 然后关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很高。
1: 是，
2: 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辅酶 Q 十我也吃，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妈妈以前也吃，
1: 嗯，
2: 你知道她每天吃一大把一大把，我说你为什么要吃那么多，
1: 辅酶 Q 十吃一大把，
2: 她那个含量太低了，
1: 哦，
2: 买回家一看，哎呦，我说8毫克，
1: 嗯，
2: 9毫克，我说你这个吃肯定量不够，所以每次到了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吃的时候，又要叔叔要吃几粒，我们今天每一粒48毫克，这个是有讲究的啊，
1: 嗯，咱们中国的蓝帽子的上限是50毫克，嗯，
2: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贴着上限来做，
2: 嗯，
1: 48毫克，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它那个整个的配方非常的科学，
2: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品它整个的无论从含量上还是从我们的双蓝帽子上来讲都是相当不错的。
2: 对，
1: 这一瓶这个最近我们同事都在吃，像包括我也是给家里的爸爸妈妈在吃，
2: 嗯，
1: 它是给大家讲一下，因为优乐驰最近是卖的非常好，优乐驰的鱼油大家都吃过对吧？
2: 对，
1: 还有优乐驰的那个蛋白粉，
2: 嗯，
1: 它因为它卖的非常好，它现在外面会有仿品，
2: 嗯，
1: 大家注意了，这边会有一个二维码，
2: 嗯，
1: 有手机吗？
2: 我找找啊，
1: 这个拿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来鉴定它的真伪，
2: 嗯，
1: 你扫了以后它会出现让你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编码给它输进去，我待会我来扫吧，
2: 哎呦，
1: 嗯，
2: 哎，找出了，
1: 对，就你把它这个号码输进去，你就直接能够看得到我们这个产品的信息。
2: 来，
1: 带有二维码的这个不多的啊，
2: 嗯，
1: 来，就这个，对，就这个点，对你点进去就能看到了，
2: 嗯，
1: 所有的信息都出来了。
2: 那，防伪查询，这不就来了吗？对不对？防伪查询，
1: 嗯，
2: 然后
1: 你把那个号输进9090。
2: 好，稍等啊，这个网络的问题啊。
1: 对对。
2: 来，
1: 大家自己可以查，我们每一瓶都，
2: 还要再扫一次啊，
1: 我们每一瓶都配了这个防伪的标签的，
2: 嗯嗯，
1: 然后是告诉你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吃到的全是正品，
2: 嗯，
1: 全部都是保真的正品，
2: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你买到的可能是假货呀，或者是不正宗的呀，
2: 9090对吧，
1: 嗯，
2: 好，
1: 9090
2: 就是按照这个步骤大家去查询就可以了，
1: 嗯，是的
2: 啊，今天第一次查询是什么时候，然后还提示第一次查询的地方在哪里，
1: 嗯，
2: 重复扫码，这说明什么，我们上一次直播也是拿这个给大家来看，所以就是什么，就是非常的真实，大家放心心，不会说你每一次查询的时候都是头一道，所以我们能够保证什么，东方购物所售的这一款优乐驰是正品正货啊，
1: 嗯，大家自己去看，因为我是把每一次我会拿这一瓶过来，然后呢会把它这个拆开，
2: 对，
1: 你自己每一瓶上面的号码都是不一样的，
2: 哎，
1: 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2: 嗯，
1: 专柜是有售的，
2: 来给大家看一下288块钱的这个价格，
1: 嗯，
2: 而且还是搞完活动的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纯度非常高，所以市面当中288相当于300块钱一瓶，你看看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划算啊，
1: 嗯，我们会有小组合和大组合，小组合是598，大组合是1098，
2: 嗯，
1: 我们建议大家拿这个1098的组合，360粒，
2: 对，
1: 参加完活动698块钱，算下来就是100出头一瓶儿，1.9块一粒儿，
2: 嗯，
1: 啊，1.9块一粒儿，那这个呢对于我们说电视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爱运动的人士啊，还有就是你一直需要吃他汀的朋友，嗯，这三类人群，还有就是我们说上了一定年龄了，比如说你已经30+、40+、50+、60+、70+这样的年龄，我们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开始往下走了，
2: 嗯，
1: 都可以通过这款辅酶 Q 十来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个能量的缺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现在大组合走得很快，02151199000。
3: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
4: 嗯，
3: 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
4: 嗯，
3: 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 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口服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克普食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4: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
5: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6: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1: 我们这会儿是90%的顾客都在订大购城，然后呢，今天因为大购城算下来参加完活动是1.9元一粒，
2: 对，
1: 因为你一样要吃的，那你就是选择性价比高的，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我们可以保证到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2: 当然
1: 可以吗？
2: 当然没问题，
1: 就是无论是大瓶小瓶，无论是几百万的粉丝还是几千万的粉丝，我们今天是不是都是优惠的价格？
2: 一定是东方购物，而且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是超级优惠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是囤货的好时机，
1: 是，
2: 而且保真啊，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优乐驰的品牌现在是响当当，鱼油、蛋白粉等等太火爆了，
1: 卖得很火啊！
2: 对，
1: 现在都是大家都知道要吃性价比高的东西，要吃正宗的好东西，
2: 是，
1: 而且心脏这个东西你马虎不得，哎，对吧？因为心脏这个东西你是不能去有任何的闪失的，
2: 对对对。
1: 它如果说是缺乏能量，它如果说是当中的能量不足，就好像你的手机没有电一样，
2: 对，
1: 你手机花了，甭管你是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你买回来的，哎，没电，没电有什么用呢？或者说是它只有10%的电了，它可能很多网页都打不开了，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是很多朋友现在都是在订那个大购城哈，
2: 是。
1: 就如果大家看中了大购城的话呢，你就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保证给大家是，无论你在这个直播间，人家主播跟你说我有几百万的粉丝，我有几千万的粉丝，
2: 对，
1: 今天我们是最便宜的价格，
2: 超级优惠的价格，也就意味着今天你在这里买了以后，你到其他渠道你放心。去比没有可能比我们今天更低了，这个点大家放心，而且是保真的前提之下啊，
1: 是的，又保真，因为优乐驰它现在的品线非常的多，那它也会就是也会碰到这种这个李逵碰李鬼的事情，大家知道吗？
2: 对，
1: 我另外又拿了一瓶，我再重新开一瓶，好不好？
2: 没问题，
1: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一瓶当中，我给大家说一下，一瓶当中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8毫克，
2: 是，
1: 那国家蓝帽子的上限是50毫克，有些朋友会问高黎，然后就会问 问说，哎，高丽姐，我看到国外一些代购的辅酶 Q 十，有的是要100毫克，有的200毫克，我要不要吃那种含量更高的？我跟大家讲一下，辅酶 Q 十是这样的，它遵循一个过犹不及的，就是你吃营养素，你一定要记着过犹不及，就这个东西它再好，你一定是在身体里面你的消化吸收是在它的那个消化吸收的量以内来吃，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超量，你去问一下你身边那些吃辅酶 Q 十吃超量的朋友，他会不会影响睡眠？它是一定会影响睡眠的。像我之前我一个闺蜜，她就是吃辅酶 Q 十，吃的晚上有点失眠，有点睡不好。
2: 是，
1: 那我说你第一个你含量不要吃那么高的，第二个你把吃的时间调整一下，你放到早上来吃，
2: 对，
1: 放到中午来吃，
2: 对，
1: 你不要放到下午和晚上来吃，它调整好了以后就好了。
2: 是，
1: 所以还是那个，就是营养素一定是你要了解它的这个。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发挥作用，以及它跟哪些食材搭到一起，以及它吃的时间，都是有讲究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款辅酶 Q 十，因为它是在市面上会有很多的这个伪造的，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扫一扫哈，每一瓶都配有扫一扫。来，我们再扫一扫，好不好？
2: 没问题啊。
1: 现场教大家，你拿到手也要注意了，就是因为辅酶 Q 十很多假的，你知道吗？现在就外面有的时候你搞不清楚了。
2: 它错了啊，它有一个条形码，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1: 你要扫这个，扫上面这个。对对，扫上面这个、是不是没对准？扫上面这个啊，
2: 来，
1: 我把条形码遮一下。
2: 对，这就对了，是这个。
1: 对，你扫上面的这个啊，好，那我们现场扫。
2: 同样啊，防伪查询，
1: 对
2: 对，然后打开，家里网络好的话呢，立刻再扫一次。
1: 我来现场刮开这个现场刮开。
2: 我还要再扫。
1: 再扫一个。现场刮开以后，我们把密码输进去是8581。
2: 8581啊，这边开始了。8581，你看啊，每一瓶都是有不同的码。
1: 对，每一瓶的码是不一样。刚才我们不是9090吗？
2: 9090，
1: 这个是8581。
2: 来，台出来了。优乐池的官方正品，请您放心使用，祝您生活愉快。
1: 对，
2: 而且告诉你是首次查询。
1: 对，
2: 放心吧。
1: 对，
2: 这就是真品，这就是保证啊。
1: 对，你查几次它都会告诉你有提示的。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产品呢，我自己家里人也在吃，所以我非常了解它。
2: 对，
1: 我们的身体每天其实是要消耗掉很多能量的，那个心脏其实是能耗的一个大户，因为心脏每天要跳动11.2万次。
2: 对，
1: 所以你心脏是不能断电的。你说你心脏能停止跳动吗？
2: 当然不行，
1: 跳半拍都不行，是不是？
2: 是。
1: 所以你看，心脏每天是110毫克的辅酶 Q 十是要去掉的，就它要吃掉的，肾脏差不多是要70毫克左右是要吃掉的，
2: 对。
1: 另外还有肝脏60毫克左右是要吃掉的，
2: 是。
1: 这三个心肝肾加到一起就已经是差不多200毫克的辅酶 Q 十，
2: 对，
1: 就要吃掉的。好，再有就是大脑，大脑你在运转的时候你要消耗辅酶 Q 十，如果你最近学了一个新东西，比方说你最近在学国画，在拉手风琴，在学跳舞，那你的大脑会比平常更活跃，那也会消耗掉更多的辅酶 Q 十。再有就是胰腺和肺部，全部 total 加到一起，一天我们的脏器消耗掉差不多300毫克的辅酶 Q 十。
2: 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包括你的这个就是输送的营养是够的，那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要是没吃够呢？如果你这含量不足呢？是不是？那你可不就出问题了吗？
2: 对。
1: 今天我们这一粒儿哈，你想想看，
2: 48毫克
1: 啊，
2: 相当于你要吃这么多有营养的物质，一次性。实话实说，你说你牛肉能够吃2.几斤吗？花生能够？
1: 这是全部加到一起的。
2: 对，
1: 就是我这一粒儿相当于是吃了2.4斤牛肉，再加4斤花生，再加140斤西兰花，
2: 对，
1: 再加167个鸡蛋，
2: 对，
1: 这一粒儿，
2: 对，
1: 所以是没法吃啊，
2: 不现实，
1: 是不是？
2: 是
1: 不现实，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吃它就好了，很简单哈。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同时搭载了大豆灵芝浓缩大豆灵芝和维 C 的，目前应该就是它了，
2: 只有我们目前是
1: 我估计是这个原因，所以是大家吃下去有感觉。大豆灵芝就是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就我们的大脑，对吧？大脑的这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离不开灵芝的，灵芝这个双分子层的。那灵芝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水油
2: 双清
1: 啊，水油它都可以满足，所以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端清油一端清水的这种灵芝的双分子层。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那个灵芝的双分子层的那个结构图也很有意思，它一端那个小绒毛就是可以清水，另外的一端就是清油，很有意思。所以有了这个大豆灵芝，我们的这一块 营养素保住了。我再多讲一句，这个大豆灵芝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不是有人单独去买过？
2: 有有有，
1: 今天都不用单独买了。我们今天大豆灵芝的成分有，另外还有维 C。
2: 对，
1: 抗氧化维 C 是绝对逃不掉的。
2: 对，我们有的时候吃点水果或者吃点蔬菜，我们都要去看看这个维 C 的含量高与不高。像我们家现在也是什么橙子啊等等啊，就是要常备。为什么？就是看中它的维 C 呀。而且不是说啊，我们啊，包括爸爸妈妈，包括小朋友，包括我们都是要吃的。我们今天是这里一粒米里面都有到大量的好的维 C 啊。
1: 对，所以这个全部都在瓶身上都写得很清楚的。
2: 是，
1: 浓缩大豆灵芝维生素 C，看到没有？
2: 对，
1: 帮你写得很清楚。
2: 对，
1: 然后这边是双这个蓝帽子，
2: 一个是
1: 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就是抗氧化。
2: 对，
1: 双蓝帽子，并且每一粒是48毫克，
2: 是，
1: 所以它是高含量、高吸收、复配。
2: 是，
1: 所以整个的这个产品，我们帮大家今天做到了性价比非常高，
2: 非常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含量够高，然后成分配比非常非常的科学。另外就是它的吸收度，因为有了我们大豆灵芝的加持，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不用担心说
1: 对
2: 吃进去能不能被我吸收的问题。市面当中价格真的不便宜啊，因为其实还是那句话，好的东西大家不会去看这个价格，稍贵那么一点点或怎么样，
1: 4块多一粒吧，
2: 对，就288单独一瓶，还是搞活动的一个价格。您看这边就给您写的很好，纯度非常高，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瓶60粒。今天东方购物如果买大购物城，算上积分1.9块。
1: 对，
2: 天哪，这个价格真的是喜人啊，
1: 没谁了，没谁了。1.9块一粒是不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2: 当然
1: 最优惠的，
2: 就在东方购物，就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我们这个价格是什么？你可以去横向纵向对比，没有比我们更低的。就这么说，大家明白了啊？
1: 是的，所以无需去比价，就一定帮大家谈到的是最优惠的价格。大组合、小组合当中是大组合90%的占比，小组合10%的占比。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可以来订大组合。大组合比小组合再便宜200块钱，1096拿回去一共有360粒，
2: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就是698，600多块钱，1.9块一粒，就是这样来的。
2: 对，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货源很紧张，刚好可能赶上有些朋友中秋佳节的时候，或者是一小长假要送礼，其实这个都是现在都是送健康啊，对不对？02151119000。
4: 在我们复杂的生命体中，心脏的跳动、大脑的思考及细胞代谢过程都离不开能量。1978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彼得·米切尔博士发现，辅酶 Q 十在细胞能量制造过程中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由于他的发现，人类在疾病预防治疗和抗衰老方面获得重要的进展，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辅酶 Q 十大量存在于细胞线粒体内，它能激活细胞呼吸，加速产生人体所需的能量三磷酸腺苷 ATP 的合成。人体心脏每天跳动10万多次，需要大量的能量，因而心肌细胞中的辅酶 Q 十含量最高，故人们把辅酶 Q 十形象地称为心脏的发动机。
7: 辅酶 Q 十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值。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值下降了25%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值是什么呢？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十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十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律衰竭。辅酶 Q 十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20%，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40%，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75%，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十。
1: 提示大家，我们现在大组合还有11套，
2: 这么快
1: 只剩11组。是这样的，因为今天 就是刚才有一个定了小组合的人把小组合退了，转进大组合，所以目前是这样的，目前我们100%的顾客全部定到的是大组合。
2: 对，
1: 就刚才导演跟我说，本来是90%，现在是100%，全部定的是大组合。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秋冬季节，你想要保护下自己的心脏，想要运动的时候不要耗能耗得太厉害，还有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要吃他汀的啊，吃他汀的朋友为什么要吃辅酶 Q 十？我跟大家多一句嘴，因为他汀其实是消耗掉比较多的体内的辅酶 Q 十，相当于它会过多的消耗，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额外的再去补充辅酶 Q 十，就这么简单。
2: 对，
1: 所以其实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有这个星儿，多留一个星儿，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哪些营养素是缺的，哪些营养素是过剩的，你就会有这个感觉。
2: 对，
1: 辅酶 Q 十是一定是需要我们去每天去补充的。
2: 对，
1: 它是细胞的能量啊。
2: 谁都要能量。我们人有的时候，你说你一顿两顿饭不吃，你想看这个感觉怎么样？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我常年爱吃饭，就比如说这顿没吃，下顿没吃，那你到后面你有能量吗？
1: 你饱一顿饿一顿，
2: 对，都不行的。但我们的细胞也是一样，你说细胞要有活力，它也要东西就给它产生能量。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辅酶 Q 十就是给细胞带来能量的好的东西。刚高丽老师在说到，就是很多人说你自检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我老家有一个这个叔叔啊，确实我们在说到他平时的话呢，本身就是心脏有一点点的这个不舒服，然后他平时的话呢觉得无所谓的，但是我好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我们经常看他的一个这个现象是什么，
1: 嘴唇是不是紫紫的？
2: 哎，我想说皮肤黑黑的，嘴唇紫紫的，他还没放在心上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真的去年的事情一下子一阵猛的过来，哎，就没熬过来。所以我们是不希望。
1: 年纪多大？
2: 年轻啊，才50出头啊，这个
1: 年
2: 纪
1: 是，
2: 而且这个工作也特别棒，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你但凡有这种感觉了，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保健食品也好，有一些你需要的物质也好，你要补充起来。刚高丽老师说的，哪些东西过剩的，哪些东西缺乏的，你要讲究一个平衡度呀，你少的你又不去补充，那怎么行呢？对不对？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确实是我们的现货这会儿都是在定大构成，很多朋友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是对于这个营养素有些是有了解的，有些不是那么太了解。我们这会儿上台排队也是在定大构成，我们回来好不好？
2: 对，
1: 来回到现场来给大家看一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辅酶 Q 十到底是什么？
2: 这里还有本书啊，
1: 以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这是另外一本这是另外一本，
2: 好多书籍对于辅酶 Q 十的介绍都很详尽。
1: 这两本书其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我给大家看标题。
2: 好嘞，
1: 这本书叫《辅酶 Q 十与健康》。辅酶 Q 十与健康。这本书，这里面这上面有一个心脏的图。这本书的名字叫《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所以你就知道辅酶 Q 十跟心脏健康，它俩是不是就非常的吻合？
2: 对。
1: 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辅酶 Q 十它在身体当中的作用。这段话我都能背出来了，我都不看，我都能背了啊。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
2: 哎，对，
1: 是不是这样？
2: 对。
1: 然后它在我们的心脏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
2: 哎呦，
1: 最开始它是发现在心脏当中，
2: 对，
1: 后来发现它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是细胞的动力源泉。
2: 是，
1: 哎，我都没看啊，这段话我都背下来了。
2: 对，
1: 来，就是这段话，
2: 对，
1: 是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是我们细胞的。这个动力源泉是心脏的动力源泉，看到没有？这段话很重要。再看到这旁边，其实因为你们是可以有抗氧化的作用的。
2: 对，
1: 辅酶 Q 十有笔吗？我下次要把这个画一下。
2: 好，
1: 辅酶 Q 十具有比维生素 E 更强的抗氧化活性。
2: 哦，你看看我们有抗氧化。
1: 辅酶 Q 十是细胞自身产生的天然抗氧剂，能抑制线粒体的过氧化，保护生物膜结构的完整，对免疫力有着非常特异的增强作用，具有。提高吞噬细胞的吞噬率，增强抗体的产生，改善 T 细胞功能，延缓衰老，重不重要？
2: 当然
1: 重要。大家说辅酶 Q 十能不能不吃啊？就是你自身如果能够合成足量的辅酶 Q 十 ，OK， 今天你可以换台，你可以不吃。但是我跟你说。人体是这样的，它是很智能的。你回忆一下，你什么时候是 加班是完全是可以第二天马上就恢复的。你回忆一下，
2: 二十岁左右，
1: 我
2: 刚毕业不多久来上海打拼的时候，我觉得加班熬夜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就觉得加班熬夜这个事情
1: 很累，
2: 因为我第二天我依然就是精神头特别好，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啊稍微补个觉几个小时好了，我精神状态都特别好。但是这个话真的不能讲早了，到现在就不行了，真的有的时候晚上带宝宝稍微晚一点，第二天就觉得哎呦累得不行。
1: 我们现在大组合还有五组，还有五套的大组合，反正我们就万一有跟大家说你们今天能加货吗？
2: 多一组都没有，因为价格摆在这儿啊。
1: 是这样的，二十岁的时候它就是巅峰，它就是人体的很多营养素的巅峰，
2: 是，
1: 而且包括辅酶 Q 十，都是巅峰。但是二十岁之后，它就开始慢慢的往下走，到四十岁左右，其实就是断崖式的下滑了。
2: 对，
1: 五十岁这个年龄，按道理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还是年轻的，年轻的状态。
2: 对，
1: 你像我觉得我自己可年轻了，再一算，哎呀，我都五十了，我都要退休了，
2: 这状态完全看不出来。
1: 我觉得我这状态还行，对吧？
2: 非常好，
1: 还行。那因为我想着是说，我是希望能够健康的退休。我觉得健康的退休其实比你那个工作的时间长更有意义，对不对？因为我们人生其实最美好的时间其实在退休后的那段时间。所以你看我现在就特别关注自己，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五十岁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比二十岁的时候要减少一半。
2: 对，
1: 但是你想看五十岁到我们的上海的平均退休年龄还有多长时间？还有30年。这个三十年你可得保护好自己，是不是？你要是说这个地方不舒服，那个地方不舒服，那你这好日子能有几天啊？是不是？
2: 对。
1: 还有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明明是退休了，刚退休，比如62、63岁哈，好，一不小心，对吧？一个问题，人走掉了。就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真的都听说过。
2: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我们体内缺的营养素，我们不要让它形成一个太大的缺口。
2: 是。
1: 我们给它补上来。那么我们来说到辅酶 Q 十，它既然这么重要，那它到底是怎么个重要法？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刚才我的上一场直播卖的是啥？还记得吗？
2: 狮子头。对。
1: 可好吃的狮子头了。
2: 香香的。
1: 是。狮子头当中有蛋白质，有脂类，对吧？
2: 对。
1: 然后我们可能吃狮子头还要吃一碗米饭，你吃下去的这些都叫宏量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蛋白质、脂类还有碳水化合物，它在你的身体里边，猪肉就是猪肉，猪肉要变成你的肉，它当中是要转化的，否则猪肉就永远是猪肉，就不是你的肌肉。我们现在都要讲究那个肌肉要那个留住肌肉，对不对？
2: 是。
1: 存钱不如存肌肉。
2: 是。
1: 好，结果你吃下去的那些食物，你都沤在这个身体里边，你都没有变成你身体当中的能量，因为它在转化的过程当中，所有你吃下去的东西，这些转化的过程当中，它都离不开一个营养素叫 ATP， 就是离不开一个营养素叫那个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把所有的营养素把它转化成 ATP， 就是三磷酸腺苷嘛，转化成这个生物能，然后在你吃下去这些食物的时候，你这些东西源源不断的转化成能量，你是不是就特别有劲儿？
2: 当然，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你的桥梁现在体内已经不足了，你的媒介不足了，
2: 是，
1: 所以现在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转化的媒介，帮助你把食物转化，就这么简单。
2: 对，
1: 那你如果吃够了，你接下来的那个贴秋膘，它就能贴得很是。

0: 大家记住，接近300块钱。哎，如果小构成598，市面当中的话呢，你想看两瓶，
1: 拿到以后自己去扫，我们每一瓶都配了这个
0: 防伪
1: 的标签。
0: 对
1: 啊，你可以去扫，就知道它是真伪了，这个放心的。
0: 对，
1: 自己可以去扫，扫完以后是出现是这样一个界面，
0: 是不是正品？
1: 对，
0: 等等。
1: 然后它是第几次扫码，全部都有。
0: 嗯，
1: 这个就是真伪非常的关键，你要吃到真货。
0: 嗯，
1: 每一粒是48毫克，满满当当的双蓝帽子。
0: 是，
1: 所以真的现在我们说市面上真的良莠不齐，我们关键就是要吃到好东西。直接扫码哈，我们的大组合还有3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下一次下个月我好像是没有这个直播了。
0: 对呀、
1: 下个月好像没有，
0: 因为每一次这个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确实
1: 它都是不一样，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0: 最优惠的价格。
1: 对，我们是288一瓶嘛，
0: 是。
1: 我们今天就是专柜价格拿3瓶，东方购物拿6瓶，
0: 对，
1: 0215-1199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2: 在我们复杂的生命体中，心脏的跳动、大脑的思考及细胞代谢过程都离不开能量。1978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彼得·米切尔博士发现，辅酶 Q 十在细胞能量制造过程中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由于他的发现，人类在疾病预防治疗和抗衰老方面获得重要的进展，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辅酶 Q 十大量存在于细胞线粒体内，它能激活细胞呼吸，加速产生人体所需的能量三磷酸腺苷 ATP 的合成。人体心脏每天跳动10万多次，需要大量的能量，因而心肌细胞中的辅酶 Q 十含量最高，故人们把辅酶 Q 十形象地称为心脏的发动机。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How are you doing? It's time to

0: 现货快不多了，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其实各种不好的事情都能够发生，其实这都是跟你的心脏缺乏营养有好大的关系。所以其实真的是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是要吃他汀的，如果你心脏本来就有点不太舒服的，不得劲儿的，或者说是你要关爱自己心脏健康的，闷的，觉得闷的，觉得手麻麻的，觉得这个整个人心力交瘁的啊，心慌慌的，心里面老是觉得不舒服的，辅酶 Q 是一定要吃，而且要吃到好的正宗的，
1: 对，
0: 真正的是辅酶 Q 是，千万不要买到假货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防伪的标签，
1: 对，
0: 全部都是保真，而且是保证当中的含量，我说40帕克就绝对不会低于48克。
1: 对对对，这一点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蓝帽子的一个标识，所以其实什么经过严格的这样一个检测，大家可以放心。然后它的一个你看保健功能，你看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这两样谁都需要，
0: 是
1: 对吧？不管你是什么30岁40岁50岁60岁，其实我们到了20多岁以后，你的辅酶 Q 是在递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你都需要这些东西。所以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纠结小构成还是大构成，不要纠结，大构成就三组。
0: 今天我发现大家不纠结啊，大家哎，目前导演是不是目前全是大组合了？哎，没有一个小组合，目前没有一组小组合。
1: 我刚刚看了一下，只剩3套了。
0: 目前全部在定大组合，所以我在想说，剩下来的3套大组合如果全部卖光了的话，是把小组合组一组，变成大组合。哎，跟你们老总商量一下，
1: 这要汇报了
0: 啊，因为其实他是当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的，然后这个营养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于细胞的线粒体当中，就是我们的细胞的这个发电工厂嘛，你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你想想看，到了秋冬季节，人本来就是属于，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秋冬季节人会容易显得疲惫？
1: 当然。
0: 哎，为什么有一句话，中国老话叫做春困秋乏？那个乏力的感觉。如果说是你辅酶 Q 是吃够了，你没有那个乏力的感觉的，你还乏，你就恨不得天天蹦在外面去玩。
1: 对，而且我觉得到了这个秋天有一个感觉，就哪怕你比如前一天稍微比如说出去外面多走动了一下，累了一会儿，你的恢复期好像也要时间长一点。我昨天带着这个娃出去外面，就是共青森林公园走了一圈，上午去下午回来，因为平时都很少说这样去玩嘛，我睡了一个整觉，今天过来还是累累的
0: 累
1: 乏乏的，所以我今天早上的话呢，不说啊，直接来了一粒，直接来了一粒辅酶 Q 十，因为我知道我要保证一整天的能量满满，我的细胞也要这个活力，所以我就吃它。然后这个辅酶 Q 十在我们家不仅是我的专利哦，我妈妈以前是吃的这个含量不对的，大把吃的，现在她吃这个一天一粒，记得很清楚，
0: 一天一粒很好记。
1: 对对，然后还有是我爸爸也是这样的，因为他本身也上了一点年纪，就是心脏方面是稍许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所以他也是什么接收了很多的资讯，都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好的。你很多的朋友，我知道东方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血管保护很好，鱼油就是从来不断的，但你要知道你血管要通畅，前提你泵血也要足呀，所以心脏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那画面当中你总不希望到了秋冬季节头晕目眩，难受得很，出去锻炼一下，别人嘛，哎，这里单杠吊一吊，那里走一走，你还在那喘，在那拍，心口疼的不行。
0: 大组合不多了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
1: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
2: 嗯，
1: 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
2: 嗯，
1: 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因为说到辅酶 Q 十，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很了解，但关键是要买到正宗的、买到放心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辅酶 Q 十，先跟大家说一下，它在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在售的辅酶 Q 十当中，它是有双蓝帽子的啊，双蓝帽子的。
4: 对，
3: 就是一方面它是可以帮助你来增强免疫力，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帮助大家来抗氧化，因为我们人体啊，就是慢慢的变得衰老的过程，其实就是你一个被氧化的过程嘛，对吧？细胞开始。就是这个氧自由基去攻击我们的细胞，让这个细胞变得更加的老化。
4: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第一个是抗氧化，第二个就是可以让大家来增强免疫力。
4: 嗯，
3: 秋冬季节其实也是大家一个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如果你出去玩，
4: 哎，
3: 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4: 对，
3: 然后你可能比如说去到一个水土不服的地方，免疫力强的人很可能就可以很轻松地通过这样的一段考验，但如果是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很可能就会一不小心就中招了。
4: 嗯，
3: 所以这个就是两大保健功能都在这里面，而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今天是带有这个防伪的。
4: 对
3: 对，因为优乐池的鱼油，其实你们可以搭配优乐池的鱼油一起吃啊。
4: 嗯，
3: 优乐池的鱼油也是卖得非常好，我们一档节目可以达成，就是可以卖到这个几百组。
4: 对，
3: 啊，
4: 达成150-160都是正常的。
3: 然后还有他们家的蛋白粉也是卖得非常好的。
4: 嗯，
3: 然后因为市面上会有很多的假货，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再教大家。
4: 对，你每一瓶刚刚扫出来的。
3: 对，就是你扫完以后就出现这个。
4: 嗯，
3: 那就是这个扫完以后你就直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界面出来，
4: 官方正品首次扫码，就是都给你写的很清楚，而且你二次查询的时候他还会告诉你首次查询在什么地方。
3: 对，
4: 所以就是什么，这是辨证真伪非常方便也非常直接的一个方法。
3: 是的，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品牌是不太敢给你来这个发这种有防伪码的货源，所以就是今天优乐池给大家保证，东方购物的顾客全部拿到的都是正品。然后呢，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产品它是有特点的，
4: 对，
3: 这个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当中会搭载有维 C 和大豆灵芝，
4: 是
3: 这两个成分一搭载了以后，这个辅酶 Q 是可以说就是如虎添翼了
4: 啊！真的是，因为好多的朋友就是担心说我吃够量了，但是我吸收豆乳不够，好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就是也知道辅酶 Q 是它是脂溶性的，那我们吃到这个肠道当中它是水样的，没有办法吸收怎么办？哎呀，这个优乐池无就是大牌子就知道帮你把大豆灵芝添加在里面，
3: 嗯，
4: 这个桥梁不就嫁接好了吗？让你的吸收度不就是更棒了吗？
3: 嗯，所以你看看，首先是辅酶 Q 十。含量每一粒是48毫克，
4: 对，
3: 再有就是大豆灵芝哈，大豆灵芝的这个相当于就是让整个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的能够在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被吸收。
4: 嗯，
3: 好，然后就是维生素 C， 它更加保护这两个营养素不被氧化，
4: 对，
3: 然后让你的整个身体当中处在一个抗氧化的状态。一瓶是60粒，
4: 对，
3: 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我们建议大家是早饭后随餐吃，
4: 哎，
3: 或者中饭后随餐吃，就是你随餐来吃，因为你肚子里这个时候有一定的脂类嘛，
4: 嗯，
3: 对吧？你跟着鱼油一块儿吃，或者是你随餐吃都是可以的。专柜的价格288一瓶，相当于我们今天1096，
4: 嗯，
3: 在专柜里面其实可能就是拿到三瓶儿，
4: 对，
3: 拿到三瓶儿，
4: 对，
3: 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在这三瓶的情况下，
4: 来，我这儿
3: 再拿过来，再拿第四瓶儿，来看到
4: 第五瓶
3: ，
4: 第六瓶，
3: 对，还有第六瓶，
4: 嗯，
3: 就是在专柜里面呢是拿着三瓶，
4: 嗯，
3: 带回去，对吧？就是这三瓶，然后东方购物让你第四瓶和第五瓶和第六瓶，
4: 嗯，
3: 就让你一起带回去。
4: 对，
3: 下来参加完活动，我们一粒的价格是1.9元，
4: 一块九，
3: 嗯，一块九，
4: 性价比是摆在这边。因为每天都要吃的东西，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给大家把价格做到亲民，
3: 嗯，
4: 认为就是每一天我负担得起，而且全家来吃都可以。
3: 而且这个产品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它是保证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4: 嗯，
3: 就是不像别的产品，就是不一定东方购物不一定能拿到最优惠的。
4: 对，
3: 今天我们优乐池的辅酶扣是保证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笃定的，我不用再去比价了，
4: 嗯，
3: 对吧？我们一定是拿到了优惠的价格。记得每天是放在白天、上午、早上、中饭的时候，早上早饭或者中饭来吃是效果最好的。
4: 对，
3: 然后你吃的时候也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也会起到一个不错的效果。那我们今天的现货全部售完之后是没有办法预约的，提醒大家，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还是那句话，辅酶 Q 十是我们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在你的身体当中，它会发挥很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关键是你有没有吃够量，你有没有让你的细胞处在一个这个吃饱饭的情况，而不是饿肚子的情况。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今天我们这是什么？第一蓝帽子，而且双蓝帽子，而且第二点，我们的纯度达到了每一粒48毫克。刚刚我顾虑的这些东西，今天全部有。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你看啊，就蓝帽子的保健功效，增强免疫力，强效抗氧化，这几个词还不足以证明一切吗？蓝帽子可以告诉大家是什么？我们是严格审批的，所以大家放心。另外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方面，大构成算下来参与到活动1.9块，1.9块意味什么？老两口来吃一天3块多，哪怕你跟孩子，比如说我们经常加班熬夜作息啊等等都不太好，像我现在早上的话呢也要吃的话，哎，你哪怕说哎呦四个人一起吃的话呢，一天也才6-7块钱的这个成本，所以性价比是摆在这边。那你不能再犹豫纠结，马上也是中秋，包括我们十一黄金周的这个小长假，你可以买回家去大构成的话呢送人也是没问题的，拿上2瓶，哎，这个家里面其实都用得着的，送健康嘛。所以这个是什么？恰恰好好在这个时间给大家奉献出的很好的一个伴手礼的一个好机会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得迟，我还得来得及。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先提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东方购物的销售保健品的历史上，哪一款保健品是经久不衰的，一直在卖的，而且确实也是如此？请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啊，保健批文的时间，1997年。哎，也今天我们一反常态，我们不要看这些东西，我们先来看喂食健字的批准是1997年，现在是2006年，应该快近30年的时间了吧？你可以在我东方购物随随便便找一款保健品，上面有蓝帽子的标志的，你看看它的批文是哪一年的？很少有能做到一字开头的，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近30年的审批下来这个时间，如果市场上表现不好，那么这款保健品会不会退市呢？表现得不好，一定会被市场淘汰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市场是极度认可的，那它到底有什么本事让老百姓这么喜欢呢？您看看啊，它的功能是，注意了，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一定要实验过后，我们才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具有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调节血脂的保健功能，直接对您的肝的保护是极其重要的。你看，对化学性肝

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别的保健食品，也就是说它可以绕着弯儿的来保护你的肝，而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是直接就是对你的肝很好的保护。它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啊，一个说到的抗疲劳，抗疲劳还用我说吗？累了就叫疲劳呗，您一天没有什么太大精神头，那不就是疲劳吗？如果照顾孙子孙女儿，上有老下有小，您可能上面还有老父亲老母亲呢，您已经是爷爷奶奶的这种年纪的人了，那你下面还有老父亲老母亲，要不要照顾？或者甚至自己的弟弟妹妹身子骨还没拧好呢，时不时的您还要去看望看望他，帮他打理打理弄一弄，很操心很累的。那你说咱一辈子就是操心命劳累命，那自己要不要给自己好好的保护保护？您这一倒下，家里的顶梁柱就没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抗疲劳这件事儿可不要疏忽。您看这一板里边，大概我看看啊，3、42、12粒。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有两板，它是这样装的啊，它是这样装的。所以我们这一盒当中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一共是有多少个这样的啊？这里写的，你看，0.3克应该是一粒，一共是有24粒，24粒一共有16板，就这样16包，一共是有这样的16包，这一盒里面，说一下构成了，一盒384粒，可以一天4粒，因为它写的是4到6粒，我们严格按照上面来写啊来吃，4到6粒的话，我们就按4粒算，大概一个人吃3个月，那一粒算下来是1块多，有没有更划算的呀？有，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2盒装768粒。按照一天4粒吃的话是6个半月，老两口这么一分，那大差不差一个季度啊，一个季度多一点点。它的价格呢要比你单独这个买2盒要便宜吗？我不管你原来直降多少直降多少，肯定是要比你原价便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459你算的460是不是要920？2盒920吧，它920了没？能给你省个130左右了不？观众朋友们，是不是能省个130？这个东西要看你怎么算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自己，比如说我一吃个2、3个月就吃光了，我一年当中有几个2、3个月呀？假设我有4个的话，那我就100来块钱乘以4，我能省个400-500块钱呢。你要不告诉我，你这400-500块钱谁给您呢？现在我们说实话，这个所有的都是这个进项，没有额外的自己再来开源了。您怎么自己再额外开源？咱这年纪到了，一般来说都是节流。自己固定的退休工资进来以后，我把它规划好，什么时候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那哪个吃哪个保健品，吃哪个营养品，我把这个钱呢都规划好了，我只吃最关键的，对我身体最有帮助的。如果这个保健食品啊能够吃一补三，那就太完美了。接下来说到第二个，我把价格正好说过了啊，满千送买一参加的话就是5毛钱啊，记得大过程满千送买特别容易参加。您看这第二点，第一个疲劳我都不用多废话了，只要你感觉到累就是疲劳，你只要要照顾人，照顾孙子孙女晚辈，照顾长辈，照顾同龄的，那就是有疲劳的可能啊，经常有加班熬夜的你儿子女儿，这种情况让他吃一吃，对化学性肝损伤啊，这还用我讲吗？老生常谈了，化学性肝损伤包括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烟抽不抽？第二个，酒喝不喝？第三个，小白片片吃不吃？小粒粒吃不吃？这儿高那儿高的，箭头这样，这那个的，要不要吃一些小片片？我今天早上刚吃完一个小片片，因为我有些东西高，所以我在家里面的昂立多邦一直留着，一直备着。反正我自己这个年纪，我也不想等到什么60岁、70岁才开始养生，不至于。为什么不至于呢？这个还是可以的，能够支撑的我900来块钱，因为目前为止我爸爸妈妈他可能想起来就吃，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必须得天天规定了怎么怎么着的，只要你想起来咱们就吃起来就好了。还有重要一部分还没说呢啊，烟呐、酒啊，对，酒，很多爷叔这个酒啊喝得蛮厉害的，动不动整的量还蛮大的，从年轻到年长，甚至去一些相关的机构部门一体检出来以后，都说你这个肝呐、跟是不是酒喝多了，一看你这肝呐、是不是带脂肪的东西吃的太多了呀，一般都会这么说。所以这个肝大家在不断消耗的时候，怎么着还咱们还能换一个呀？不现实啊，我们只能自己来保护，自己来养护它，你不能再折磨它然后不给它养护了呀，那肯定不行啊。然后在这儿调节血脂，这个不用不用说了，咱上海浓油赤酱的，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咱吃过苦，上年长的时候咱可能是这些肉啊带点脂肪的呀，什么这种无肉不欢的感觉就特别特别的强烈，这种欲望

0: 哎呀，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那桌子上一点几乎没几个素菜样，十菜里面能有俩素菜都撑死撑死了，恨不得十个菜都十个肉菜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调调血脂啊，年纪再大的时候啊，不要太粘稠，这个血脂啊很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这吃一补三，大家有没有亏？从性价比来讲，亏都没有啊，
1: 没有。
0: 而且我只吃这一种，我就可以有三方面的保护和保健，这多好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有李袋儿。如果在中秋和十一的时候，观众朋友们想要走亲访友送礼，我觉得拎出去很体面的，因为它市面上的价格公开透明，非常的统一。哦，还有一点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是七月份的生产批次，全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批次，它有18个月的保质期，一年半，您规划规划能不能吃得完？就算您一个人吃，订购咱大购城，所谓的大购城也不过就是两盒，两盒当中一共有768粒，按照4粒一吃，也不过就是6个半月。你想等到18个月，那远了去了，还没到18，6个月就吃光光了，还只是一个人。如果你儿子女儿、您的爱人也是拿过去吃的话，哎呀，说不定啊，2-3个月就全光光了。所以一定订购大购城，参加满减送百，再返400积分，相当于5毛钱一粒。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人的一生按照平均80岁计算，仅29200天，短短不到3万天。一生中，我们经受住房、婚姻、事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我们奔波应酬、深夜打拼，肩负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的健康经受着疲劳、压力、饮食、空气污染的严峻考验，幸福生活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1: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
1: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1: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1: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1: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1: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3: 龚老师，我们知道你们家的昂立多邦有道非常深入人心的三大保健功能啊，抗疲劳、保肝脏、调血脂，好像在目前市面上这么多保健品身上也极其罕见。那么我很好奇，这么牛的产品当时是怎么开发出来的？
4: 胶囊昂立是源自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实验室，所以我们在整个产品开发过程中间是追求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保健食品在我们国家是具有一套完善的功能学评价程序和检测方法的。
3: 对，
4: 昂立多邦我们立项于1994年，当时整整是做了2年的一个工艺和配方的一个配比，然后进行了3年的一个实验和动物实验，然后确认了产品的一个功能。当时我们做了将近是400例的动物实验，证明了在抗疲劳方面，我们做了小鼠的一个负重有氧时间和一个爬杆实验，
3: 对，
4: 说明多邦在服用前跟服用后，它的差异是将近达到了1倍以上。
3: 哦，
4: 然后对于保肝脏这一块，我们也做了一个四氯化氮的一个模型，
3: 对，
4: 说明多邦服用前跟服用后，它的指标数字也下降了将近1半。当年我们获批了3大保健功能，可以说这个功能在外面是十分罕见的。
3: 确实，所以呢，哪怕呢，时至今日，依旧是现代都市人群身上最为频发，也是针对大家最有的放矢的真正好的保健食品。
5: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它的不适宜人群是谁呢？少年儿童。除此之外，它就这4个字，除了少年儿童不吃之外，都可以。所以你看，除了少年儿，什么叫少年儿？你非成年18岁左右，你只要达到18岁都可以吃啊。那你说一般来讲，好像是孩子来说精力旺盛，很少有遇到他疲劳的时候。那我们暂且把这个人群抛一抛，我们再看东方优的观众朋友们，您大概大多数吧，可能性还是长辈居多。那你像此时此刻我们今天是周一，那你看年轻人一般都上班去了，那我们的客户群、观众群是不是就是您，我们的长辈朋友们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考虑考虑自己平常作息规不规律。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啊，真的是一天累的，你别看累，但有的时候这个觉没有，又累又睡不着，这个是最难过的。大家回忆回忆，思考思考，是不是这种感觉？然后就刷手机，刷手机就更睡不着了，一熬夜更疲劳了，恶性循环了。所以大家可以吃一吃这个，您回去试试看，你看看对你的抗疲劳有没有作用。因为人家写的第一个就是抗疲劳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二个写的是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化学性肝损伤在我们生活当中几乎比比皆是啊。我之前做昂立多邦这么多年了，他来东方购物，我来东方购物也都快20年了呀，他这个也是有个20年左右的时间了呀，很厉害。我跟你讲啊，就是在我们绝大的客户群当中呢，就是吃片片的，什么吃片片，这儿高那儿高，箭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他一定大把大把往嘴里扔片片，是片片三分啥那个字儿我不说，您自己补，是片片三分。谁来去解决这个三分的问题？三分非常坏的这个问题，肝。肝就是一个排毒的器官，所以你就明白了那一个字儿指的是啥了，是什么三分啥，那个白片片。还有一个酒，哇，中秋到嘞！刚才跟我们的导演老师确认一下，9月25号，我们此时此刻是9月7号，9月7号、9月25号差个。反正不到3周，2周多点，您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家庭聚会，不整个2周，我怎么不信呢？有些阿姨爷叔不太能喝的时候，家庭氛围、朋友氛围都在这儿了，那整个2周，整个2周吧。但是您不常喝的整个2周，反倒更伤，因为您不常喝，本来就是因为您的肝脏的排这个能力比较不是那么敏，所以有很多人说脸上一下红了，浑身痒啊，起小疹的，一喝那个特别敏感，往出排这个东西，但是你的肝真的很敏感。所以你反倒这种人，你稍微喝那么一点点，你要好好的吃起来，要不然你这肝脏受损还蛮厉害的。 还有一些说我没反应，我能喝，啊，我弄个一斤两斤我都没问题。更可怕，他连给你反馈的机会都没有，他不是能喝，他只是，我只能说他这个不太敏感。您的能力是有一点点强，但你不能过分，一旦越过这个边界了，你是很伤他的。所以为什么在体检的场所，他说一看你的肝的情况指标，人家说你是不是酒喝多了，你看一看就是爱喝点酒，啊，人大白就这么跟你讲。你要一看你这方面某一个指标高了，你是不是爱吃点肉，那个肥肉肥膘的，是不是爱吃点就香，很多人鸡皮爱吃的，烤串里面烤鸡皮爱吃，猪蹄爱吃，那个皮儿厚厚的油油的啊，香，不忍不住啊，红烧肉爱吃，就类似这类的脂肪多的，对他的负担会非常的非常的重。这里面就特别写到了，对，给大家看看，对化学性肝损伤保护作用，然后就后面就提到什么调节血脂啊。您生活当中我说的这些，您有没有有一个两个能够对号入座的呀？你别说一个两个了，很多时候我三个四个被你都说中了，那就没关系啊。我们今天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今天你拿回去，这个是昂立多邦，它的保健批文是1997年就批下来了，近30年的时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一看，在我东方购物，包括您自己家里面的那些所有的营养保健品都有蓝帽子，你拿出来，你把它拿出来，蓝帽子下面一般都会有这几个字儿：保健批文时间，那个保健批文的时间括号，你看看它是哪年的。所以越久远的，从市场的检验效果来说，它真的是有好处有帮助，市场是最最公平的，好就是好。你所谓的做广告，你做广告不好用，老百姓你刚开始可能会上当受骗，你接下来的半年或者是一年时间马上就不会买你的了，因为市场老百姓的口碑就说这个东西不好用啊，广告做挺好的，一点都不好用，会不会这么说跟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东西谁推荐我的，嗯，不错，哎呀，没做广告但是吃起来效果就是好，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他现在把一些重要的广告补贴都放在我东方购物上面，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两个构成，大家选择一下啊。说实在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呢，大家对于平常的生活作息，您就是爱劳累的，就是爱喝点儿整几盅的，啊，那小片片呢，年纪到了，我40多岁，其实很多医生那个大白跟我讲说，你不用小吃那个小片片吧，你这小片片你现在有点年轻，说你这个高是不是作息好一点？你看跟我说的要求，你作息好一点，多运动一点，脂肪少吃一点，这个说了满手都那些条件都打不住，我一个都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吃喽，我真做不到啊。你说你让我一个不熬夜，我经常东方给我下班2、3点了，你告诉我怎么个不熬夜？你不熬夜的一个关键点，你这10点之前得睡着觉啊，我10点还没下班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我哪来个不熬夜？他第一点就说你最好不要熬夜，你不熬夜那个标就能下来，我第一点说我就熬不能做到，所以我只能吃，吃的话就伤，伤的话又怎么样，自己给自己一个安全的保障。所以我就说嘛，到这个年纪了，几乎毋庸置疑，谁还不吃点小片片呢？几乎没有人不吃点小片片，你吃的话就是这个人群。所以咱们就定，就定大的，因为一吃小片片你就几乎跟你一辈子了吧，那个小片片你说你能随便停吗？你随便停对你的身体影响非常大。所以你看啊，从这个一盒装459，你要两盒呢，920吧，920，这个要920吗？两盒装799，参加满减送百不可以参加，满减送百一参加399，400积分拿到手，多香啊！你再除以768粒，每粒才5毛钱。按人的吃法，你像这个大的两盒装，大概可以吃个半年的量，是一个人啊，老两口一起吃3个月的量。人家是7月份的生产批次，1年半的保质期呢，来得及吃得完，一定吃得完的。您最好是订购这个，为啥呢？中秋11一到，万一谁来您家里一个，打你个措手不及，说哟，门铃一响，一开门，呀，你李哥你怎么来了呢？人说正好来这上海，怎么怎么着的，就过来看看你啊，怎么的？那你就走的时候拎上这个昂立多邦，昂立多邦是交大的，交大是哪儿的？咱上海的，上海企业，所以一送出去是咱上海自己企业的王牌产品，王牌保健品。这个昂立的产品啊，我跟大家说实话，实打实说，在我上初中。我初中都是哪个年头的事了，1990几年的事了，也就换句话讲30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喝昂立的产品了。以前是个大粗瓶，我不知道观众上海观众朋友很多长辈有没有给孩子买过，我这个年纪80后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买，可能调理身体或者您自己喝过，就跟那个打最早的打吊水的那个瓶子很像很像的，一个大玻璃瓶上面包了一层，哎，就类似于这个颜色的，哎呀，在黑龙江都流行哦。你就不要说上海了， 只要你一送昂立，我相信眼睛都一亮，可以的，你把我看中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了，要不然你不能送我这么昂贵的东西。哎，我们有礼袋，你一配上它，你看这和包装礼盒我们今天都换了，不是以前的绿色的，我记得以前喝玻璃瓶也是绿色那个外面的包装，现在今天是一个蓝色的，非常非常的清亮，很舒服的颜色。然后我们给您送上礼袋，愿意送礼愿意自己留着都可以，抓紧时间订哦。咱们就订那个双盒装，双盒装不多，导演老师反复告诉我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单立算的参加满意送买才5毛钱左右，确实是够划算，抓紧时间订02151119600。

0: 你们有没有在昂立多邦这个产品身上不断在做钻研和升级呢？
1: 有，我们一直在和自己的赛跑。哦，昂立多邦里边的 Only One 活性因子的工艺配方是我们交达昂立的核心机密技术。所以我们在每个工段、每个生产流水线上面的，把它的参数都是单一进行管理。这样的话，只有核心的人员签署保密协议的人，才能进行这个参数的调整和控制。而大家都知道，保健食品在上个世纪申报好以后，它的很多工艺是不能改变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一些其他地方进行一些手术式的微调，技术参数和一些量化指标上面进行颗粒细度的调整，最终使它的产品质量得到一些迭代升级，逐步的提高，
0: 就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尽善尽美。
1: 我们自己的老年用户，特别是百岁以上客户，近两年也在逐年上涨。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好的产品分享给更多的市民，为上海市民的健康添砖加瓦。我们希望就是保健食品是大家都能够消费得起，
0: 对，
1: 每天吃的时候都不会心疼。
0: 好品牌，好产品，所以把这么好的产品奉献给您，大家一定得坚持服用。
2: 昂立多邦是我上班以后第一份工资帮了爷娘买的保健品。算下来，阿拉爷娘吃了也有廿几年了。那么现在这个节奏加快，这个身体健康啊啥是最重要的。那么阿拉搿能介样子，每天总归四到六粒，也勿拘，所以阿拉会得坚持吃下去啊。
3: 我老公他就是喜欢喝白酒的，就是那后来我叫他吃的那个昂立多邦，就是昂立多邦因为是保肝的，所以他就是一直吃了到现在，可能有10年左右吧。
4: 昂立多邦运用现代生物活性技术，将超高效生物活菌 Only One 各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科学配比，有效释放抗疲劳因子。昂立199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创立，2001年成为国内第一家保健品上市公司，数十位医学家潜心研究，百年交大精华。1997年昂立多邦研究面世。
5: 妇女啊，肝为先天之本，
6: 对于妇女来说
5: 是，那么她血虚了，肝郁了，就出现了例假就不正常了。
6: 对，一般我们说肾是先天之本，但是
5: 对
6: 女人来讲，
5: 一般的说是肾是先天之本，但对女同志来说呢，应该加上一句肝也是先天之本。

刚才这位专家说啊，说慎是先天之本是没有错的，但对于很多长辈的女性来说，咱们阿姨姐姐们来说，肝也是先天之本。就是从我身边，就我老妈，我妈妈在实际帮我的这么大的帮忙帮助上面，我真的是很感谢我妈妈。但是说实话，她就是累。怎么个累法？我相信电视机前的不管爷叔啊、姐姐们、阿姨们，我说的这话大家很认同吧。有的时候真的看着自己的儿子女儿上班很累，你说孩子谁照顾？交给保姆照顾吧。一是钱得单掏一部分，拿出一部分来，这钱是谁的？说白了，不还是您自己亲生儿子女儿自己花吗？跟花您的钱有大差不差，不是一个意思吗？我妈就跟我这么说的啊，我说的话就是转述我妈跟我说的话啊。所以说我舍得让你去找保姆吗？这是第一点，钱上面不愿意。第二点，那是我自己亲孙子亲孙女啊，我不照顾谁照顾啊？我担心他照顾不好啊，那些保姆万一再动点手脚什么，我这个后悔，这辈子后悔也来不及啊。所以很多长辈愿不愿意自己有时间出去玩？愿意呀、啊，谁不愿意的？干一辈子活了，退休了，我还要照顾小的，他难道是不喜欢吗？是我不爱旅游，我不爱玩吗？不是啊，他是因为舍不得自己儿子女儿啊，看着他们辛苦，又疼自己孙子孙女，两方疼，又疼自己的本身儿子女儿，又疼自己的晚辈孙子孙女，所以最终就导致，就算是有想出去玩的心思，也没办法。你看看现在看的那些孙子孙女的，有多少是有保姆？我承认我们小区里面有个别的保姆推着小朋友出去的，但绝大多数都是长辈在看。我跟我爸我妈开玩笑，我说那个我老了，等我儿子以后有孙子孙女，我不管。我话先说出去，我说我不管，我说你们那个确实辛苦，但是我说我做不到这点。我爸我妈说你还没到这年纪，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我不喜欢小孩子，到要小孩的年纪了，哎，我就奇了怪了，这就是血脉觉醒嘛，突然这小孩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呢，话是这么说，哎，我不管，以后他有没有孩子我不管。那等到这个年纪，我说不定可能又要管了。就是人呐、啊，就是不同的年纪，你有不同的想法。人这一辈子，这个思想都在变化。你不可能说我年20岁的年纪的想法跟我40岁是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呢？老人愿意有自己的时间，但他心疼大家，心疼自己的晚辈，所以不得不累。外面那些草坪，一看看带小朋友出去玩的，都是上年纪的长辈，一看不是爷爷就是外公，不是奶奶就是外婆。交给别人不放心，来，正好省下钱干嘛？省下的钱补身子呗。你总不能省下钱我啥也一毛不拔吧？啊，儿子女儿女婿什么的，一毛不拔也不可能吧？咱省下来的钱呢，哎，孝敬孝敬咱也开心嘛，对吧？累是累，但我心情好，人家孩子知道孝顺体贴，抗疲劳咱吃一吃，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个是怎么个说法呢？这部分人群我觉得别的你不管，你说我不要抗疲劳，哎呀，我血脂我也不管他血脂，但你能不管你身子骨那些箭头吗？我不相信您一点都不吃吧，不至于吧？从来没有生过病，我怎么不信呢？就算咱没有那些箭头，咱生过病的话，你不得吃这些东西让自己那些问题好吗？所以这都是化学性肝损伤啊。另外，化学性肝损伤分两波走，一个是白片片，另一个是什么呢？酒啊，酒不伤肝的吗？开玩笑，只要你喝，它对肝就是一定压力，只是你的量多少。你喝的少，压力小点；你喝的大，甚至超标，你对的肝最后就肝和什么什么什么酒有关，那叫什么什么肝，那是有专业的名词的，我们这儿不能说，您自己知道就好了。所以化学性肝损伤里面就有极大部分是跟喝酒，您吃小白片片是极其相关的。调血脂呢，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大家自己生活作息习惯的问题了啊。如果您觉得我自己的作息够好啊、我吃东西也特别的稳，不吃大鱼大肉，我从来不碰大鱼大肉，一点不吃，浓油吃酱我一点不沾。观众朋友们，浓油吃酱一沾啊，那个这个就很难保证你的血脂就是正正好好的哟，很难保证哦。所以今天您看我们的两个构成，一个呢是459的，您乘以二，毛个920块钱，是不是差个2块钱，920。另外呢还有一个799的，您这么算下来是不是能省个130块钱左右？这钱您不省干嘛打水漂啊？我刚才说那些话是不是掏心窝跟您讲的？我对我父母的感觉就是让他们要吃的昂立多邦，吃完之后了，他确实体力呀、精神头啊很好，这个方面好了，心情好了。说实话，跟自己的同龄的带孩子那些老朋友们、老伙伴们一比，
他自己心里也开心，您自己也开心高兴，难道不是吗？然后之后不可能天天让您带吧，假期的时候带着孙子孙女出去玩一玩，旅旅游，你说我请跟儿子女儿请了几天假，哎呀，让对方的父母先带一带，我跟我好朋友出去玩个四五天去，给我放个年假，是不是？到老到退休，退休开始放年假了啊，那你出去玩你得有体力啊，体力跟得上啊，这多好多开心，这小日子过得才舒服呢。抓紧时间定啊，799咱参加满金送白，这一货划算下来大概5毛钱一粒，肯定咱吃得起的，打电话抢0215111999。

0: 2020年是上海交大昂立成立的第30个年头，
1: 同时也是入驻东方购的第12年。十几年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交大昂立的科研生产基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探访。现在我们来到了昂立多邦的生产车间，这也是第一次呢，我们通过镜头带着观众朋友们过来看一看。今天带着我一起过来做参观的是昂立工厂的陆厂长。陆厂长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的一片区域当中，就是我们昂立多邦生产的一块区域。国家对于这相关的环境是有要求和标准的吗？
2: 对对对，保健食品像胶囊的生产，国家的规定呢就是按照10万级，在10万级的洁净区域里面生产。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完全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操作的。
1: 所以在这么大，刚才您说1000多个平米的环境当中，也是我们完成昂立多邦从前期的配料到最后胶囊成型的这样一系列流程。简单的介绍介绍我们几个加工流程好吗？
2: 好的好的。配料、自粒、混合，然后进胶囊充填、压板。
1: 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就看起来好像是特别高精尖的设备。
2: 对，我们这边呢就是最有特点就是那个博斯机，德国进口的，装量非常准，控制质量啊、微生物的控制。
1: 那么所有不管是专柜还是我们东方购物，咱们买的昂立多邦胶囊都是出自这个地方。
2: 对对对，今年7月份刚刚搬的一个新厂嘛。我们这个厂房整个区域投资大概1.几亿，包括现在你多邦车间，全新的10万级的要求符合。
1: 所以其实也是为了扩大产能，同时更有效率的把更好的产品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3: 我接触到昂立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昂立多邦，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这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的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等候，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15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昂立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的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就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哈，没有个两周多的时间了，咱就过节了。过节家庭一团聚的时候，你说送一点儿，几乎没有什么好，什么热冷寒凉的，又得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需要。它上面的不吃的人群只写了少年儿童，不适宜人群就是少年儿童，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写。你这儿不行，这儿能不能吃？你这儿高了不能吃，那儿低了不能吃，没有没有没有。你说我图个省事儿，我只需要一送一个准儿，您就送昂立多邦，而且关键昂立多邦实在是太有名了。它不是只在上海有名，我都说了，小到30多年前的我的黑龙江，我从这儿长大的，我从小就喝昂立多邦长大的，那个时候还是瓶瓶的，那个叫昂立什么昂立什么玩意儿液体，反正是另外一个名字吧，可能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昂立。然后再有啊，大家看啊，这上面写的这个未实建字号，写的是1997年哦，这证明什么呢？到此时为止快有30年的时间了，一个保健食品能有近30年的。随便您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来有这个蓝帽子标志的，你看看它下面这个时间是哪一年批准的，很少有一字开头的哟。而且一字开头能一下子夺得3项的保健功能，这就更稀缺了。您现在看您家里面的这个，多的算2项算多的，绝大多数只有一种，什么叫什么抗疲劳啊，这就没了。除了一个抗疲劳，这就没了。我们今天首先有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调节血脂的保健功能，抗疲劳，天天上班加班熬夜的您儿子女儿的，他完全可以吃。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你看的最近没精神，总是这儿咳咳咔咔的，一换季节他先倒下了，那就是有点问题呗，他的抗疲劳能力很差呀，那强的话他至于倒下吗？所以抗疲劳给他吃一吃，尤其是越到年底越是这样。化学性肝损伤，哎，观众朋友们，我刚才一开场回来的时候我就说了，马上到什么节日了，中秋，整不整几钟？马上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那又是11，整不整几钟？中秋11这么连续整几钟，你的肝能行吗？本来在平常已经对肝有很大的损伤了，30-40年都没怎么照顾了，一到这种关键的时间节点，你要大量的多整几钟，你又给他很大的压力。我们觉得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咱们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这没毛病。但不保证健康，透支健康的前提下，有必要吗？玩好乐好之后了，只图当下的快乐，后面的20-30年我不管了，这是一个理智健康的一个享乐的状态吗？啊，后退休生活的状态吗？所以您看啊，对自己的生活要求要有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是化学性肝损伤，该喝喝的，该吃吃的。这该吃吃指的是这个调血脂，该喝喝指的是化学性肝损伤。您这里面的那些小白片片，平常调理身子骨的那些小白片片，那大白给你专开出来的，针对您的问题的，那不对肝损伤，对肝有没有影响？是那个三分啥呀？所以这肝就是专门排这种东西的呀。所以要好好的保护它，光排你不管，你就像那个净水器似的，你净化的是什么？水当中的坏东西啊。那怕把水当中坏东西拦下来以后，那个滤芯不就黑了吗？你不把它丢掉或者重新换吗？你滤芯能换，你的肝怎么换呢？你说我肝如果堆积哈脏了，那我把肝割掉，我换一个新的，那不开玩笑了吗？你讲谁谁信呢？没有必要，不是原装的，它也就算你有的话，它也不是原装那么好使好用。但是我们肯定也不会去做那件事情。我们拿回去呢，这一包这一盒里面有16包，16包里面一共有一包里面有2包，哦，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一次性呢，大概大家吃个4到6粒就好了，全部都是今年七月份的新鲜批次，有18个月的保质期。一次性吃4粒，大概给大家说一下，您可以2盒装，768粒，一个人6个半月，老两口1个季度多一点，肯定不到18月，您就吃光光了。订购这个大购程呢，咱还有额外的福利，容易参加满减送百不？很多哥们说这个东西好，我愿意订个2套，搞活动嘛，你只要一有活动，你价格一便宜，算下来5毛钱1粒，那我开心呢。我吃起来我不心疼啊，我不肉疼啊。如果在市面上你动不动算下来2块多1粒的话，那你要吃上去的话，你一天得可能10好几块钱了，20几块钱左右了，你何必呢？这个东西首先是好东西，市场反馈很好，确实能够帮助到大家，包括抗疲劳啊，化学性肝损伤啦，包括您的那个调血脂啦，是不是？人上面写的都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单盒装呢，我个人不建议大家，你不可能我吃个3个月一个人啊，那老两口一个人吃1个月就结束了。您的这个肝的问题，它不是要保健吗？不是养护吗？不可能1个月，几乎再准确点，几乎不可能1个月。你不是1个月了，3个月、半年、1年，你得给他最好1年的时间，长时间的、慢慢的让他恢复过来。那有些地，有些那个花盆、那个土壤，你说我这个土我挺好的，我不愿意丢掉，我是不是得让他慢慢活过来？
我不得慢慢的调，我不能咚咚咚，这个植物要渴死了啊，已经蔫了，我咚咚咚倒水，我把它漫过去，我它马上就能活，那不扯呢吗？一定是循序渐进，倒一点恢复一点，慢慢养慢慢养慢慢养，这个花这个植物它就活了，它就活过来了。我们的身体的器官也是这样呀，你得给它慢慢补，慢慢修复，慢慢好好的养它，保健它，最后它给你焕发青春，青春出来了。好吧，今天带回去，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个大过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应该是不到十套的组合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订购大过程，我们礼袋呢都给您配好了，就等着您走进访友送礼去了。这一盒呢，我看看在市面上大概得个近500块钱呢、啊，你这两盒一送就是1000块钱了。那我们东方购物两盒装才700多，性价比非常高，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个认得庞列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交大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一年到了以后对吧？年底对吧？你出来搿突然之间发觉对吧？这份成绩单哦，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满意。大家就老开心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也老分享一下，大家也老吃。
1: 你们有没有在昂立多邦这个产品身上不断在做钻研和升级呢？
2: 有，我们一直在和自己的赛跑。哦，昂立多邦里边的 Only One 活性因子的工艺配方是我们交大昂立的核心机密技术。所以我们在每个工段、每个生产流水线上面的把它的参数都是单一进行管理。这样的话，只有核心的人员签署保密协议的人，才能进行这个参数的调整和控制。而大家都知道，保健食品在上个世纪申报好以后，它的很多工艺是不能改变的。
1: 对。
2: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一些其他地方进行一些手术式的微调，技术参数和一些量化指标上面进行颗粒细度的调整，最终使它的产品质量得到一些迭代升级，逐步的提高，
1: 就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尽善尽美。
2: 我们自己的老年用户，特别是百岁以上客户，近两年也在逐年上涨。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好的产品分享给更多的市民，为上海市民的健康添砖加瓦。我们希望就是保健食品是大家都能够消费得起，
1: 对，
2: 每天吃的时候都不会心疼。
1: 好品牌，好产品，所以把这么好的产品奉献给您，大家一定得坚持服用。
3: 人的一生按照平均80岁计算，仅29200天，短短不到3万天。一生中，我们经受住房、婚姻、事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我们奔波应酬，深夜打拼，肩负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的健康经受着疲劳、压力、饮食、空气污染的严峻考验，幸福生活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4: 妇女啊，甘为先天之本。
5: 对于妇女来说，
4: 是

0: 我们现在的大过程只有最后的六组现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而且很喜爱。哎呦，又走掉一套，最后的五组现货了。这个呢是在尤其到过节过年的时候，你看那中秋又到了，然后呢十一又到，说实话没几天又跨年了，这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哦。一闭一睁眼睛，哎，一个月过去了，就这么快。我觉得现在此时此刻，现在虽然是9月7号的这个时间，我总感觉好像过两天又要到月末了，这一年又过去了，然后又要过年了。感觉今年年刚过完没多久，怎么又要过年了的感觉？大家有没有感觉？所以年纪越长，这时间过得越快。但我们的身子骨一定要好好保护。我们保护好之后呢，出去游山玩水，照顾照顾晚辈，或者是自己只要体力好了，我自己也开心呢。天天这儿难受，那不舒服的，你这自己也不开心的。我是真的是这样觉得。而且你传递给旁边的人，总觉得这个人病殃殃的。哎呀，谁都不想找你。一找你说，哎呀，我不想动；一找你出去玩，走两步，哎呀，我累了，我不愿意走。你说谁愿意跟您这样出去玩？难道我不相信大家不爱出去玩的，天天在家里憋着的，窗帘一拉的，天天在床上躺着，那能健康吗？所以要有好的体力，要不疲劳。你看，这里就第一点，抗疲劳，这是经过实验评价得出来的哦，具有抗疲劳。刚刚说过了，这不是老年人专利啊。现在的30岁左右的人，该疲劳累得慌，不得不得了的，比很多长辈们都累呢哦。23点下班，0点到家的，那出去玩也累，哎呀，对不对？出去潇洒他也累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化学性指的是什么呢？分两嘛讲，一个呢是您吃小白片，可能对这个对伤身体了啊。对，在治疗的同时，它还会有一定的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你的肝是来排这些东西的，对不对？还有一部分是指那个酒啊，对于肝的损伤啊，肯定是有啊，只是你的喝酒的量是多少。我还是回到刚才的，以前上半年您不觉得怎么着，咱也就算了。下半年这节日实在是太多了，您控制得了中秋？你控制得了十一吗？你控制得了十一？你能控制得了跨年吗？您控制了跨年，您能控制了过年吗？就是这时间简直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的。你说你这个酒局，讲真话，你就可能控制一个，控制不了第二个、第三个。所以该把它买回来，准备好，提前吃起来。如果要是喝点大的话，您就一次性吃6零。对化学性肝损伤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哦，所以您看，一定要吃一吃啊，调节血脂，调节血脂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您爱吃浓油赤酱、大鱼大肉的这部分，看看您那些小指标，哎呀，体检下来的这个指标跟血脂方面的，触目惊心，那就赶紧吃起来了，不要再犹豫了。有的时候上面裹了一层层，那个器官上面裹一层层厚厚的脂肪，多吓人呢，对它的健康影响太大了。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两盒装只有最后的3组备货，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还有礼袋送给您，反正走亲访友送礼的，我们都给您考虑的周周到到。459拿回去一盒，那按照两盒算的话，它应该是920块钱左右才能是两盒，对不对？我们今天不用920块钱哦，799元又让利了100来块钱。所以从满减送百角度来讲，这么一算下来，5毛钱左右一粒，绝对划算。7月份的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1年半的，您不用担心说吃不完，肯定吃得完的，抓紧抢，02151119900。
1: 郭老师，我们知道你们家的昂立多邦有道非常深入人心的3大保健功能啊，抗疲劳、保肝脏、调血脂，好像在目前市面上这么多保健品身上也极其罕见。那么我很好奇，这么牛的产品当时是怎么开发出来的？
2: 胶囊里是源自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实验室，所以我们在整个产品开发过程中间是追求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保健食品在我们国家是具有一套完善的功能学评价程序和检测方法的。
1: 对，
2: 昂立多邦我们立项于1994年，当时整整是做了2年的一个工艺和配方的一个配比，然后进行了3年的一个实验和动物实验，然后确认了产品的一个功能。当时我们做了将近是400例的动物实验，证明了在抗疲劳方面，我们做了小鼠的一个负重有氧时间和一个爬杆实验，
1: 对，
2: 说明多邦在服用前跟服用后它的差异是将近达到了1倍以上。哦，然后对于保肝脏这一块，我们也做了一个四氯化氮的一个模型，
1: 对，
2: 说明多邦服用前跟服用后它的指标数值也下降了将近一半。当年我们获批了3大保健功能，可以说这个功能在外面是十分罕见的。
1: 确实，所以呢，哪怕呢，时至今日，依旧是现代都市人群身上最为频发，也是针对大家最有的放矢的。

0: 真正好的保健食品。
1: 人的一生按照平均80岁计算，仅29200天，短短不到3万天，一生中我们经受住房、婚姻、事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我们奔波应酬，深夜打拼，肩负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的健康经受着疲劳、压力、饮食、空气污染的严峻考验，幸福生活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现在是什么日期？白露来了，秋风起。哎，白露一个，大家要注意不露白，啥意思呢？别再穿短袖短裤了，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女性，别把小肚子再露出来了，这是老一辈的知识。哎，其实更重要的是，白露告诉我们，精深露重，天气从夏转到秋，这个时候咱们今天要开始肺经当令了。而众所周知，肺经当令，什么水果对身体好呢？多吃梨。
1: 是的，梨子到了啊。其实的话，真的看到这个梨子，我觉得特别亲切。
0: 哦，
1: 为啥？因为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一种水果。
0: 山西的玉露香梨，哎，就是来自于佳佳的家乡。
1: 对的。
0: 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玉露香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8公斤，像16斤。
1: 没错，
0: 16斤给到大家，196块钱，总积分11.99元，相当于是187块钱。
1: 哎，真的，我又说啊，比去年要便宜。去年的话，我们是199，今年187，更加的划算喽。
0: 当然，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玉露香梨。玉露香梨呢，我问了一下，就说以前的梨，我们看到的有那种党山梨啊，
1: 对，
0: 有那种这个秋月梨啊，哎，都是黄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咱们今天这个玉露香梨是绿色的？是不是没有熟啊？然后我们供应商给我来一次科普啊，我也是现学现卖啊，给大家。这个梨啊，其实是库尔勒香梨和秋月梨和雪花梨的混种。
1: 对的。
0: 所以呢，表皮上面看上去就像是我们绿色的库尔勒香梨一样。
1: 没错。
0: 里面的果肉呢，大小呢，就跟我们雪花梨一样。哎。换句话说，它结合了库尔勒香梨的美味，
1: 是的，
0: 同时又结合了雪花梨的大小，
1: 哎呦，真的，
0: 别提多好看了。
1: 哇，这个个头啊，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一个啊，
0: 甸甸，
1: 特别的大啊，
0: 给大家切一个，
1: 而且这个梨子真的是格外的香，朋友
0: 们。哎呀，我的天，
1: 汁水好丰富，
0: 听到吗？擦一下，里面的籽或者是芯儿，你基本上看不见了。
1: 哎，
0: 而且周边的一圈这个绿绿的，不是别的东西哦，就是有可能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冰糖心了，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然后给大家看看啊。哎，玉露，玉露取的是什么？哦，汁水丰富。
1: 天哪！哎呦，
0: 各位，您自己去想想看，您自己去想想看，想要买那个什么梨汁，而且你看这个脆生的程度，
1: 天，
0: 知道了吧？
1: 哎呀，我的妈呀，这个汁水超级多呀！
0: 我不是榨汁机啊，我就是拿手啊，
1: 哎，轻轻一捏，
0: 再给大家通过我的舌头和牙齿去尝一尝。
1: 哎，这个梨啊，最大特点就是什么？脆。香甜，然后少渣。以前可能吃雪花梨会觉得渣很多，但是它就是既结合了库尔香梨的甜，因为我们这个雪花梨的大小没有渣啊，真的是集优点于一身的一个梨子。
0: 汁水实在是太丰富了。
1: 是的，
0: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不酸，不酸，而且汁水丰富。甜度呢大概在7分左右，7分到8分之间，给了大家。很香甜，
1: 好爽口啊，你知道吗？我觉得秋天啊，就这个时期，今天刚好是白露了，多吃一点白色的食物，让我们去滋阴润肺，有个很好的效果。
0: 对，
1: 梨子就是很好的选择啊。
0: 当然，
1: 这个时期去吃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你看，真的，我是努力张大嘴巴咬了一口，但是就是一点点的一个，因为确实个头很
0: 大。中国人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不食不食，不吃不对应季节的食物。那我们今天这个梨就是适合在秋天。今天已经是白露了，如果说您喜欢，建议大家今天可以买下一箱。
1: 是的。
0: 而且梨这个东西还有个好处，哎，你不用放冰箱啊。
1: 哎，是的，
0: 就是日常的常温储存就可以，避光储存就可以。
1: 没错，
0: 玉露香梨8公斤一箱，价格196块钱，总积分再送给大家11.99元，12块钱嘛。
1: 没错，
0: 相当于是187块钱左右，您就可以带走整整16斤的山西的玉露香梨。
1: 是的，
0: 个大核小，皮薄汁多，口感非常的爽脆之外，哎，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价格也合适，199块钱。
1: 是的，
0: 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的话，相当是182块钱左右了。
1: 是的，
0: 02151119900。
2: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现在的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因为还是那句话，到了秋天了，就该来吃点秋季当令的水果和秋季当令的食材。我们今天玉露香梨，我觉得就非常的合适。
1: 没错，
0: 而且刚才说到来自于咱们山西的寿阳县，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这个黄土高原。那黄土高原它的好处就是第一，紫外线照射丰富，
1: 是的。
0: 第二点，缺水。哎，越是沙土的，很多人说那缺水怎么会水果好呢？来，我们反过来想想，吐鲁番好不好？
1: 是
0: 也是沙质土地嘛。
1: 对呀。
0: 但是越是缺水的地方，在那边的水果它越能够攫取它所剩不多的地下水，让我们的这个水果更加的丰富。所以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沙质土壤，山西的玉露香梨种出来。个头大，
1: 是的，
0: 而且来自于山西农科院为大家来做到的，它是结合了什么呢？库尔勒香梨和我们的
1: 雪花梨，它一个
0: 结合，这两种品种相互来进行结合。而这两种结合了以后呢，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啊，个头跟雪花梨一样，然后呢，脆甜无渣多汁的口感就特别像我们的库尔勒香梨。
1: 没错，
0: 很多人吃库尔勒香梨的时候，哎呦，两口没有了。
1: 是的，太小了。
0: 吃雪花梨的时候呢，又觉得香气不够，
1: 对，
0: 感觉到就是渣也比较多，怎么办呢？来，今天两个相结合，给了大家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199块钱，整整18斤。总积分再送给大家11.99元，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
1: 16斤，
0: 对不起啊，相当于是180几块钱左右，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这个可以不放冰箱，
1: 是的，
0: 但是现在这个天气，你放点冰箱更加的凉爽，然后榨汁儿也非常好，这梨汁儿稍微的，如果说最近有家里面有朋友，来，
1: 真的太管用了，
0: 这个、可以给它稍微润一润，
1: 而且这是我们的第一档的梨的直播，
0: 对的。这个东西，我们的梨和你买的那个薏米仁儿，是小豆一起去做一个冰糖的雪梨汁儿、雪梨羹，也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相邻，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1: 欢迎回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山西的玉露香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汁多皮薄而且核小，为大家来做到更加的爽脆。嗯，不愧是结合了库尔洛香梨和我们的雪花梨的这个口感。
2: 是的，
1: 给大家来做的是16斤、嗯，价格196块钱，总积分11.99元，相当是187，但是别忘了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
2: 哦。没错，
1: 182块钱、
2: 性价比特别高。去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也是我做的节目，199，一毛都没有少的。
1: 对，
2: 这次的话，朋友们更加划算，这是我们第一档的梨的直播。
1: 的确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在山西它卖的也不是非常的便宜的，
2: 哎，不便宜的、
1: 哦。也不会说哦，我们今天既然本来就是产地，那我身边就是有一位山西人，
2: 是的，
1: 马上就能够证明了，
2: 真的，
1: 在街上它也不是非常的便宜的。
2: 哎、这个梨子虽然说我们从小吃到大，确实是因为吃好东西我们吃啊，但是它价格朋友们并不比我们上海便宜的啊，
1: 直接一刀切下去给大家看看、
2: 啊、哇，汁水超多。
1: 什么叫做玉露香梨？为什么它叫玉露香梨？大家不要眨眼睛啊、哦！3、2、1，
2: 哇，
1: 看到没有？
2: 哇，这个汁水啊，天
1: 哪，哇，全乱炸，
2: 已经炸起来了。
1: 对，什么叫做乱炸的汁玉露香梨？
2: 哇，汁水超级多啊！
1: 我就像洗手一样 各位。
2: 人形榨汁机啊！
1: 对，我说句实话，倒不是因为我手劲儿有多大，而是咱们今天这个玉露香梨
2: 确实
1: 的的确确里面的又脆，
2: 嗯，
1: 汁水又多，
2: 没错。
1: 而且很多人会担心吃到这个梨的梨心儿以后，
2: 嗯，
1: 你会有一层酸酸的东西。
2: 哎，
1: 来，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首先。它的梨的心儿特别特别的小，
2: 对，它核很小的，
1: 核很小。
2: 哎，
1: 第二点，就算您吃到了，也不会觉得非常的酸。
2: 是的，
1: 这个口感是大概7到8分甜左右。
2: 对的，
1: 那剩下的它不是酸，它就是这个水的感觉。嗯、
2: 对，它就是清甜的感觉。这个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是这两天嗓子有点这样子的朋友们。嗯，就是一定要多吃点这样子的梨子，润肺，是不是滋阴润燥的一个好东西啊？
1: 适合我们这样吃开口饭的。
2: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当老师啊，
1: 嗯，
2: 或者我们销售的、
1: 嗯，
2: 说话比较多的朋友们，一定要备一点。而且的话，你说小朋友去给他熬一个这个冰糖雪梨汁，
1: 对
2: 不对？都非常的不错啊。
1: 还有一点啊，咱们今天整个梨非常的大。
2: 是的，
1: 这个梨足够大，
2: 哎，
1: 所以你就算是榨梨汁儿，
2: 嗯，
1: 也不会心疼。
2: 是的，
1: 切成梨片儿。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发现你的手势大啊，
1: 嗯，
2: 看一下，我这个都抓不住。
1: 看一下，
2: 确实是很大、啊、
1: 我身高米8嘛，对吧？
2: 哎，
1: 喂，而且关键是个个都是这么大。
2: 对，大家看一下、啊，
1: 个个都是这么大，
2: 嗯，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没错，
1: 有一说一，佳佳这样的女生，下午吃一个，可以从2点扛到晚上5点半下班。
2: 我跟你讲，真的，如果说那啥的话，当做午饭啊，这一个，你到晚
1: 上吃，热量也不高、
2: 哦，我啃了半天了，
1: 热量还不高啊。
2: 是的啊，真的就是它就是一点点的皮外伤，朋友们，真的是我觉得个头很大，可以吃很久很久。
1: 非常好吃啊、
2: 嗯！
1: 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山西的玉露香梨，
2: 嗯、
1: 它是结合了库尔勒香梨的口感，
2: 嗯、
1: 又结合了这个什么水梨来着？
2: 雪花梨。
1: 雪花梨的这个大小，
2: 对、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雪花梨众所周知了，个头大、嗯，但是渣有点厚。
2: 是的，也不够甜。
1: 我们今天玉露香梨，它像库尔勒香梨一样，
2: 嗯、
1: 基本上没有渣。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82块钱，整整16斤。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8公斤的组合，就是16斤。那么具体有多少个？很多人在问啊。嗯，大概在23个，往上两个，往下两个。
1: 对的，
0: 就是21到25个之间。
1: 是的。
0: 这个，但是咱们别争竞啊，就是说，哎，我给你大一点的，你个头给我少了，等我给你给足您的重量了就可以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是的。
0: 好的，这个玉露香梨就是真真正正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口感又爽脆。汁水又丰富，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足斤足两之外，嗯，并且这个梨您用来榨汁不心疼。
1: 是的，
0: 一个其实很大，哎，整个你想8公斤左右给到大家有接近23个上下左右，让大家非常的放心之外，
1: 没错，
0: 还要非常的好吃。
1: 嗯，梨吧，好吃，
0: 就是这段时间吃的。哎，什么时候吃梨？秋天的时候吃梨。
1: 对呀。
0: 那今天是什么节气？
1: 刚好是白露了呀。对的。
0: 所以现在吃梨是正正好好，正当令，正当时候。嗯，并且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也不贵，199块钱，整整8公斤，16斤。
1: 没错。
0: 自己在家里面，我估计你吃到的1到2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是当然没有问题，而且你放1、2个月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可以的，
1: 梨子是不怕放的啊。
0: 当然，
1: 而且你想一下，你在市面上你去买个那种小吊梨汤，一个30-40块钱，价格还是蛮贵的。在家里边，你说这么好的梨子，你随便去做，你也完全不会心疼。
0: 是的，
1: 皮儿薄，馅儿大，它的果实食用率是90%以上哦。
0: 对，你榨汁儿也行，或者是我们今天直接切成片儿自己来品尝，都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了。
1: 是。
0: 刚才这个佳佳一直在嚼，一直在吃，
1: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好吃啊，
1: 太脆口了，而且的话，真的是你吃起来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清甜的感觉，就真的是吃完之后感觉嗓子很舒服，你知道吗？这两天真的说话比较多，然后秋天比较干燥的时候，其实你的嗓子会有点点咳咳这种情况，朋友们。
0: 这段时间啊，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晚上呢凉快起来了，那么晚上的一些重口味的夜宵呢就开始又流行起来，像什么小龙虾呀，
1: 是的，
0: 弄点这个什么烧烤啊，过点啤酒啊，火锅啊，这些东西一弄呢以后呢，感觉到就是吃的就有点腻，这个时候要是来一口清甜的梨，
1: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太幸福了，
0: 好吧。还是那句话，就是平时每日的水果和蔬菜咱们今天不能断是第一，
1: 没错。
0: 第二点呢，水果和蔬菜呢要正当令，夏天吃西瓜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1: 是
0: 对吧？吃点桃子也非常的不错，那么现在其实就应该吃梨了，
1: 对的，
0: 而且白露吃梨更加的对您的身体尤其是肺经当令的时候会更好，价格也不贵，199块钱，8公斤的组合整整16斤，送给大家的积分有接近12块钱，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里外里其实就相当于是182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我们今天16斤的梨，全部都送到您家里面的啊。8公斤，很多人还在问多少个，23个上下。
1: 对的，
0: 上下1到2个左右吧。
1: 是的，
0: 看您自己的选择。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相离，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1: 到了秋天就可以开始补水补起来了，尤其是肺经当令的时候，您的这个时候玉露香梨就特别特别的适合了。咱们山西的玉露香梨给到大家，今天一共8公斤，
2: 没错，
1: 16斤的总重量。具体的个数呢，大概在23个往上2个往下2个这样的徘徊浮动。但是今天的价格，请大家注意了，不要看199了。送给大家11.99的积分，这么能够再立减5块钱，其实不止182，
2: 是的，
1: 182块钱。咱们16斤的玉露香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哎，皮薄水多，而且味道特别的甜，
2: 真的是很好吃。
1: 再给大家来切一个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哎，你看，哇，你看这个更大，
2: 好大啊，真的这一颗。
1: 基本上你看不到皮吧，
2: 特别薄，
1: 特别特别的薄。第二点，咱们再来看心。这心子是不是也特别的小？哎，
2: 糊小，
1: 皮薄，糊也很小，
2: 肉特别的多，哎，
1: 肉很厚实。再来看水，闪远一点啊，闪远一点，怎么样？
2: 我真得走了。
1: 3、2、1，
2: 哇，朋友们，
1: 发现了没有？
2: 这个汁水真的太丰富了。
1: 我只是拿手在捏，
2: 轻轻的一捏啊，
1: 我还没有拿榨汁机哦。
2: 我的妈呀！
1: 你要真的是拿榨汁机榨出来，这个水就更加的丰富喽。
2: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一个梨榨一杯梨汁儿是轻轻松松的，
2: 没错，
1: 因为这是玉露梨，你听它的名字就是以汁水丰富而著称，
2: 没错。
1: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原生态的种植啊，如果说您吃到了以后，你会感觉到有一股天然的，尤其是吃梨皮的时候，哎，天然的青草的香味儿，
2: 对，它有那种香气在，
1: 很香，
2: 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1: 第二点，
2: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清脆，
1: 它的这个渣很，而且玉露香梨如果说大家洗干净了以后，可以直接带皮吃，
2: 是的，
1: 因为皮当中的一些叶绿素呀，包括说一些我们的这个植物的膳食纤维啊，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您的肠道来进行蠕动的。
2: 真的，基本上我们就是带皮吃的。而且呢，我有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年9月1号开学的时候，家长都会往你的包里塞梨子，因为确实是到了吃梨的时间了。而且基本上我们都是课间掏出一个来，直接就这样吃，
1: 直接就啃。
2: 是的，直接啃啊。
1: 到了山西啊，基本上个个的都是在5岁之后起来吃一个梨，让自己开启下午的这个课程的旅程。
2: 是的。
1: 但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吃的什么？以前，是吃的是这个秋月梨、
2: 雪花梨，
1: 或者是雪花梨。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玉露梨，它汁水更加的丰富。
2: 是的。
1: 而这个汁水就恰恰可以代表着补充人体生命当中的一些津液的这个部分了。哎，请注意啊，是口水、血液这种身体里面内循环的液体。
2: 是的。
1: 它不是靠喝白水可以补充的。一定是带着生物的这个汁水，才能够补充你的身体，
2: 对，要润滑的，
1: 更加的好一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您准备花到多少钱？来，8公斤，16斤，给到大家整整的199块钱，相当于是23颗梨左右，
2: 23颗梨左右，
1: 有可能是25颗，有可能是22颗，但是根据大小不同，我们今天重量只多不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的，
1: 总积分送给大家11.99，相当于是12块钱，是不是能够再立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是
2: 182块钱左右了。
1: 这18斤的一整箱梨，不需要您肩挑，不需要您手扛的。哎，
2: 十六斤
1: 啊，对不起啊，家里面没有电梯的，给您直接搬到楼上呢。
2: 是的，还是蛮重的。你要是自己搬的话啊，不需要您肩挑。
1: 8公斤呢，还是有点重的啊。
2: 没错。
1: 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0: 最后的15分钟时间，
1: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喽。
2: 嗯，
1: 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哦。
0: 是的，
1: 我相信大家下定的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哎、就是到这个时间了，
0: 就得吃了。
1: 看一下价格，
0: 哎，
1: 也合适，咱就下单吧。
0: 是啊，去年朋友们，我记得一清二楚啊，因为是我做的去年的梨的直播，嗯、玉露香梨199，一毛钱都没有便宜的。
3: 对的。
0: 但是今天朋友们，大家看一下，我们有11.99元的积分，
1: 送给大家，
0: 再加5块送订购，
1: 对、啊，
0: 182元就能带回家了，而且品质特别特别的棒了啊。
1: 对，多加了10块钱。
0: 时间朋友们就一定要是多吃梨子，而且这个是我们什么，我们今年的第一档梨子的直播啊，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了。
1: 是的，东方购物所有的梨呢，咱们的玉露香梨是开场的第一档、
0: 嗯、是的，
1: 给到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香甜，真真正正的美味，而且大量的水分。
0: 是的，
1: 到了秋天很多人都说我要多补水，那么补水怎么补就很重要了。
0: 哎，
1: 要很多人说哎，我喜欢喝咖啡喝饮料喝水，这些都是啊、说句实话、嗯、后来的饮料，
0: 没错，
1: 那真真正正的果汁儿其实大自然赋予给我们的。
0: 是的，
1: 到秋天可以多吃一点白的东西，
0: 嗯，
1: 把梨皮儿剥了，里面是不是就发白的？
0: 对的，
1: 就正好是肺经当令啊，精气盛行的时候，
0: 是的，
1: 咱们通过这个白色的水果呢给它压一压，
0: 嗯，
1: 防止你的感觉到口干舌燥，
0: 嗯，
1: 而且肺很容易受到感染。
0: 没错，
1: 这段时间尤其是2022年以后，大家发现了没有，经常动不动感冒，动不动就发烧，
0: 嗯，
1: 这些其实就是肺经太弱的原因嘛。那么如果说从中国传统的原因，咱们就可以稍微补一补，那么很简单，来选择到我们今天喂到大家这个山西的玉露香梨。
0: 是的，
1: 它给到大家的这个梨汁非常非常的丰厚，
0: 哎，
1: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199元，整整的给到大家8公斤16斤、
0: 嗯、
1: 同时2-3个上下左右，
0: 嗯，
1: 给到大家呢是再加赠接近12元的积分，自动能够再立减5元，相当于是182元18斤、哎，
0: 是的，
1: 16斤、
0: 嗯、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好。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应季的水果是更加的珍贵的啊、嗯、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就要吃应季水果，而这个时期呢，你说朋友们就有点嗓子不太舒服的时候，就是要吃上一点点，
1: 对，
0: 回家煲个梨汤啊，对不对，做个这个小吊梨汤，或者咱们做个沙拉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的、啊、喜欢的话现在还有做的12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100。

0: 相离，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1: 欢迎回来啊！很多人还在问啊，我们今天到底送不送货上门？这个就不用问了，在东方购物哪还有送货不上门的东西呢？
2: 对的，大家放心啊。
1: 您就算是买了一个小东西，咱们都是送货上门的，
2: 哎，
1: 没有任何问题。什么酸奶、牛奶，这个就不用香了。
2: 是的，
1: 来，咱们今天玉露香梨，
2: 嗯，
1: 8公斤，16斤一箱。首先，不管价格如何，一定送到您府上的。
2: 没错，
1: 您家里面6楼没电梯，或者家里面10几楼电梯坏了，送到家，
2: 哎、
1: 送到家门口。如果说您愿意的话，可以给我们个鞋套，或者我们自己备鞋套送到您家里面放在一个地方，没问题的，
2: 没问题。
1: 价格199，
2: 哎，
1: 总积分11.99元，
2: 是
1: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82块钱，
2: 是的，
1: 182块钱。
2: 嗯，
1: 除了只有一种情况是不送货上门的，
2: 嗯，
1: 就是有些小区不让外卖或者是快递进，
2: 哦，
1: 只能放在门口的这个快递驿站，
2: 嗯，
1: 那这个是没办法，是要跟你们小区自己去商量。
2: 对的，
1: 这个大家自己。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啊，
2: 嗯，
1: 还有一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一个都是个头很大，所以8公斤一共多大呢？8公斤一共多大呢？
2: 是的，
1: 你看啊，23个左右，有可能24、25或者是21、22，21、22的个头就更大一点，
2: 是的，
1: 23、24呢个头稍微小一点点，大家也不要再争紧，但是保证给大家，
2: 嗯，都很甜，
1: 足斤足两，8公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的，
1: 现场再给大家来切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2: 一切我就得闪远点了。
1: 来，刚才我们是横着切的，
2: 嗯，
1: 来竖着切给大家看一下，
2: 哎，
1: 竖着切是不是也很小？
2: 真的，弧好小，而且皮也特别的薄，
1: 竖着切也很小，
2: 哎，
1: 皮又很薄。关键的是还能给到大家更加的好吃，
2: 嗯，
1: 而且您来看，你看这个水，
2: 哇，哇塞，
1: 直接就掰开了，
2: 哎，
1: 你看，
2: 哇，汁水特别的多，
1: 汁水丰盈啊，所以它叫做玉露香梨，
2: 是的，
1: 对吧？我觉得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风水梨，
2: 嗯，
1: 其实也不过就是如此，对吧？
2: 天哪，
1: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梨的这个。真的非常好。来，首先要说一下，我们今天是在哪里？来自于山西
2: 寿阳，
1: 在寿阳，
2: 嗯，
1: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黄土高坡。太阳很好，
2: 是的，
1: 而且昼夜温差比较的大，
2: 没错，
1: 等到晚上其实有点冷的，那么这样呢，一些病虫害就不容易滋生了。
2: 对的。
1: 第二点，越是干旱的地方，这个梨它能够保存的水分更多。
2: 是，
1: 你就想嘛，这个梨就相当是一个这个骆驼，它要是这个水吸不上来，
2: 嗯，
1: 这梨树自己本身也就死了。
2: 是的，
1: 所以能够种在这里的，就一定给到大家是更加丰富的水分的。
2: 没错，
1: 所以您自己来看看，刚才我这样挤出来的这个汁水，
2: 特别的多，哦，
1: 就像是自来水龙头打开，
2: 都飞溅出去了。
1: 哎，你看看，
2: 哎呀。而且
1: 不脆的话，我是很难挤出来的。
2: 是的，
1: 咱们今天挤这个梨汁儿，真的。
2: 又脆，
1: 一蹦3米远，
2: 汁水又多，
1: 一蹦
2: 而且又香甜啊，
1: 特别香甜。
2: 哇！
1: 但是还要是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嗯。如果说还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嗯，速度非常的快，订购的人也特别多，但是价格今天再说一下，16斤，199块钱，送给大家，总积分是11.99元，187，还没完，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
2: 是的，
1: 182块钱。整整16斤左右，送一定送到你家里面。
2: 是的，
1: 一定送到你家里面，只要你们小区的门口的保安不拦。
2: 是的，没有任何问题。
1: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0: 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山西的玉露香梨。
1: 是的，
0: 这个玉露香梨不仅仅拥有到了库尔勒香梨的好处，而且还给大家做来了雪花梨的美味。
1: 没错，
0: 我总是记不起这个雪花梨，
1: 雪花梨，
0: 因为我脑海当中总是想着砀山梨啊，风水梨啊，秋月梨啊，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梨种。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雪花梨，它的特点，个头大，
1: 个头大，
0: 比起刚才我说的各种各样的梨啊，它的确个头是更大的。
1: 是的，
0: 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个头一旦大了以后呢，它这个梨肉就比较粗糙，
1: 是
0: 梨的纤维的质感就比较多。哎，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就不太愿意吃，或者小朋友就不太愿意吃。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梨呢，结合了库尔勒香梨，大家众所周知，库尔勒香梨那是香甜脆无渣，
1: 是的，
0: 对不对？来，我们把你就想。个头还是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香梨的大小，
1: 没错，
0: 但是里面是库尔勒香梨的味道，一口吃进去，
1: 完美啊！
0: 雪花梨的大小，库尔勒香梨的味道，
1: 对，
0: 这两个加在一起真的是太完美了。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
1: 182块钱
0: 左右。
1: 没错，
0: 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还是要从季节来说，从节气开始聊。咱们中国人讲就是不时不食，不要在不应季的时间去吃不应季的东西。虽然说现在大棚种植已经非常的科学了，但是在大冬天吃西瓜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的，
0: 在大夏天您去吃一些不应季的食品也是不建议的，
1: 还是要吃应季的水果。
0: 今天应季水果是什么？梨。为什么？因为今天白露。
1: 没错，
0: 今天就是白露。
1: 是的，
0: 白露的时候，白露为霜，蒹葭苍苍。第二点，咱们老人有一句说话说得好，白露不露白啊。哎，秋天的寒意起来了，
1: 秋天真的到了，
0: 而且秋风肃煞，容易引起一些什么呢？肺经当令的一些不太舒服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吃什么呢？就吃白色的东西。
1: 是的，
0: 白玉香梨非常的好，给到大家整整的16斤。8公斤啊，16斤，199.99元，总计分送给大家1.99元，最后相当是187，最终您购在立减5元，相当于是182元，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很多人还在问，到底个头数有多少个？给大家做到23个左右，
1: 是的，
0: 有可能左一点，有可能右一点，
1: 对的，
0: 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个头都很大啊，而且真的是很好吃啊！像今天这个价格，朋友们真的是以往年都没有的一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
0: 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2: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0: 各位，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啊，其实一直在说秋季当令该吃一些什么，吃点白的东西。白的东西你别当说哦，那我吃个饼，吃个面粉，没有没有没有，咱们今天就应该吃玉露香梨了，
1: 是的，
0: 因为就是应该吃梨了。
1: 对的，
0: 不管什么梨，您都可以来品尝一下。平时我们也能吃到各种各样的香梨，甚至有可以看到这种库尔勒香梨，一年四季都会有。但是一般来说都是这种大棚种植的嘛。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秋梨啊，
1: 玉露香梨，这个真的是分季节的，
0: 就是在这个时间来的。
1: 对，就是这个时间，就是9月份到10月份这个期间吧。
0: 开学的时候嘛，
1: 刚刚好就上市的时候啊。而且真的这个梨，我觉得真的是它的是特别的脆口，特别的爽口，清爽甜。8分甜2分酸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啊，真的非常不错。所以我觉得平常有一点这样子秋天有点这种的时候，小朋友想要去补充一点水分的时候啊，生津止渴的时候，都可以来吃点我们的香梨了、
0: 对了，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组合是8公斤的组合，一共16斤，199.99元，但是本档新品上市，就给大家额外加赠了1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0: 原来1.99元的积分还是要送的，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1.99元。12块钱了嘛，
1: 是
0: 这么能够咱立减5块钱呢，相当于是给大家做到182块钱，
1: 对，
0: 16斤，送到您的府上。无论您家里面是5楼6楼没电梯，还是10几楼最近电梯在维修已经坏了，都保证给大家送到府上。
1: 是的，
0: 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家里边的衣物要不要洗？洗呀！你不管夏天呢，秋天，哎呀呀呀，露出我们的自己的毒品了啊！你不管夏天的、秋天的呢，你的衣服要洗啊。嗯，你的厨房自己擦不擦？怎么整理？要打理的，
1: 要打理。
0: 卫浴怎么可能不打理？
1: 是，
0: 要不味道也奇奇怪怪的。嗯，地毯弄脏了，有一些杂碎屑子了，或者不小心果汁倒在上面了，啊，你要整个塞到洗衣机里洗不现实吧？
1: 对，
0: 有时候喷一喷，擦一擦都掉，最好。玩具洗一洗，拖把洗一洗，家具、车辆也能洗，
1: 也能洗。
0: 那你买车辆、洗车辆的话，一般都是买那种专业一点的哈，好像是这样的。然后瓷砖的地板，要不然害怕把车给刮坏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盒的富培美的
1: 水精灵，
0: 对，就可以解决大家。你看这一盒在这里啊，
1: 对，
0: 解决这里所有的问题。这一盒里面是沫沫状的
1: 啊，对，
0: 什么状的？
1: 粉末状啊，
0: 它都可以。你说连车汽车都能洗吗？都能洗，
1: 是，
0: 这就是我们的本事。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一盒呢，在市面上价格我看看啊，
1: 58元一盒，
0: 58块，对的，58块钱一盒，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市场价格啊，
1: 对，
0: 58一盒。我们今天一共拿回去的199，你算一算，大概能拿几盒？也就是3盒左右，能就是三盒。我们今天是三盒吗？给您满满的
1: 十二盒，
0: 哎，这一盒的量有
1: 一斤
2: 哦，
1: 500克，
0: 相当沉的，一斤的量啊。如果要是稀释，我们不是有小喷壶吗？啊，那这一盒用的，我觉得都难以计算了吧，得上百。
1: 对
0: 呀，
1: 你一次就放个一勺，你就能稀释一喷壶了，
0: 好厉害，好经用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还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大家，哎，这是首次出现的。这是什么呀？
1: 啊，我们榨汁杯哦，随行榨汁杯啊，
0: 好痛啊！我跟他谈的，
1: 因为是玻璃的，
0: 对，我还以为是个塑料，不是塑料，
1: 不是塑料，
0: 它是玻璃的。哎，然后呢，当你用完之后，这个拧下来还可以干嘛用？啊，
1: 当个杯子，
0: 就当普通玻璃杯就好了。哎，我们还有这个盖，
1: 有个盖，
0: 有个盖，就当普通玻璃的杯。
1: 哇，你看，
0: 你说一举两得，而且它还是无线的。
1: 对。
0: 这个点是更好了，你可以自己去充电，
1: 是
0: 用起来了。那我们首先这赠品呢，大概是小个100块，我们送给大家。
1: 对，
0: 等于说你这么多盒才100块钱左右，那你这每一盒算下来，那简直了，白送给大家。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先做个实验吧。
1: 行，
0: 好不好用看实验效果
1: 啊。我们先从我们的水精灵来说了啊。水精灵的话呢，在家里面可以说是多功能性的。那我们首先先从你的洗衣服来开始，因为基本上每天都得洗嘛。
0: 是，
1: 我往上面撒上各种各样的污渍啊，例如说你说我这是一件白衬衫啊，喝的咖啡直接撒上去，包括你说我吃饭有一些油渍我撒上去，包括红心火龙果啊这些咱们都涂在上面。你说一件白衬衫弄这么脏了，你要洗不干净，上面都发黄。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富培美水精灵，而且的话呢，用量也不用太多，基本上啊，您手洗的话就加个小半勺就行了啊。手洗、机洗它都是可以的，而且您在水里面它的溶解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啊，因为它里面是采用的是活性氧酵素的原理。然后我把整件衣服给大家拿过来，你看这还是这么脏的啊，我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搓一搓、洗一洗，因为它的酵素成分啊，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油渍啊、污渍啊、色素啊，起到一个分解和瓦解的一个效果。那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这些污渍啊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用上一些温热水稍微的浸泡一下，然后再来做到一个洗涤，也能达到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洗涤效果啊。我在里面也就是稍微的这么揉搓了一会儿，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整件衣服啊有没有洗得非常的干净。今天我们这个啊这个水精灵不仅说对于我的这种白色衣服，你要洗一些彩色衣服也是没有问题的，来给您检验一下，看看是不是
0: 好白啊。
1: 刚才这个门襟的地方、胸前的地方都是污渍，
0: 是
1: 咱们洗完之后干干净净啊。而且我所说的白色是洁白的，彩色的衣服呢，咱们还起到一个固色效果，非常的鲜艳啊。
0: 再来看一看，你说洗得这么好，会不会有伤手什么的？我们是酵素，
1: 对，
0: 这上面写得很清楚，油啊，今天叫有氧，看到
1: 有氧，
0: 有氧洗涤，注意啊，这有氧洗涤啊，
1: 有氧
0: 啊，酵素洗剂，有氧洗涤，
1: 对啊。
0: 然后再来看它的效果，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都是有批次的那个，就像培养皿一样的，有四个，就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么好的抑菌率。
1: 对啊，
0: 你看看这99.92，都是99点多，
1: 对，
0: 要么92，要么95，都已经小数点后两位了，相当之优秀。
1: 对，
0: 那你要问了，它到底有没有你演示的这么好用呢？我们开放一盒给大家用，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您会说了，这个榨汁机到底怎么样也好不好用？
1: 是
0: 我们请晨曦给我们演示，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的话呢，榨汁机啊，现在家家户其实都要必备一个的。有时候你说我不想吃饭，晚上我喝点果汁
0: 也可以。
1: 像我们这个就是放的一些芒果嘛，
0: 保持身
1: 材，我可以做一个芒果牛奶。您看，我再往里面再倒一点牛奶再进去就可以了。
0: 愿意弄点西瓜汁，
1: 哎，可以可以，都行。
0: 香蕉、奶昔都可以。
1: 然后的话呢，上面这个底座你把它给它拧上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你把它倒过来，我们前面就一个按键，所以说老人孩子咱们都可以来使用的。
0: 看看那个功率怎么样？
1: 把它连按两下就可以了。
0: 很快哦，
1: 你看。而且它里面这个是一个四刀头的，四叶刀头的，而且你会发现啊，它在里面我直接倒着怎么来弄都可以，它是个无绳无线的，不漏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说你带出去去携带也很方便，如果你出去去到外面公园玩一玩啊什么的都很方便，直接打完了之后，然后你再把它一摁就可以了。
0: 关键是它是个电器啊，哎，
1: 小电器，对对对，
0: 对呀、啊，哎呀，你要在这儿买的话，你得小个100块，
1: 对，
0: 手滑，刚才弄完你，
1: 我弄完水晶你可能有点滑、啊，
0: 对对，有点滑、
1: 啊，然后我把它给它。打开，嗯，我们今天不是还配给大家一个小盖子吗？
0: 对，就当
1: 那个玻璃盖子，哎，
0: 是不是挺好的，观众朋友们？
1: 一盖，我就放在我的包包里面
0: 就可以了，
1: 带出去就可以了。
0: 有一些榨汁机，你弄完之后还得再倒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很麻烦，
1: 咱不需要了，一杯到底呀、啊。哎呦，
0: 这个好用的、啊，
1: 是是是、
0: 啊，100块钱我们送给大家、嗯。
1: 对，
0: 所以你看，相当于咱这一共多少盒呀、啊？
1: 12盒，
0: 嗯，这才100块钱，你可能10块钱都不到，才几块钱一盒，
1: 对对对，
0: 嗯，这是一斤的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囤一囤货，一直家里面的各个环境都可以用起来，除了不入嘴的，
1: 对，
0: 是吧？除了不入嘴的，
1: 不入嘴的，对，剩下的你都可以
0: 随便利用，打电话0221-5111-9900。
2: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片用巾，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在合身的侧面，大家回去呢也不要担心说，哎呦，到底适合于什么呀？嗯、拖把啦、衣物啊、油烟机啊、瓷砖呐、啊、什么可水洗的表面呐、啊啊，
1: 像
0: 衣物了、窗帘呐、啊、沙发呀、啊、地毯呢、啊嗯、汽车都可以洗哦。
1: 是是是，所以说只要你记住一点、哦，就是不要洗一些入口的东西，嗯，像你家的碗盘呐、啊、筷子呀、啊、锅子呀、啊、这些你不要洗、嗯，别的地方基本上啊都是能够用得到的、嗯。而且今天不仅咱们能够直接用粉末去洗衣服，嗯，我们还能稀释，然后你家里面厨房间。的这些灶台、油烟机、马桶的一些马桶里面的便渍、尿渍，我们长期呀、啊、也是没有怎么去打理它。今天直接稀释之后就喷洒在上面，它能够起到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分解污渍的一个能力。嗯，稍等片刻，你拿个抹布一擦，或者拿水一冲就可以了啊。嗯，
0: 还是很方便的。
1: 对，
0: 关键咱这叫什么呢？就效果好，
1: 效、
0: 啊、
1: 果
0: 花的钱还少、嗯、
1: 少啊。
0: 尤其是稀释成这么多瓶的话，像陈曦一说，可能得个几十瓶、近百瓶的量，
1: 对，
0: 就慢慢用，慢慢喷去呗、嗯。很多人愿意做完饭顺手就把那个灶具、就是、油烟机啊，
1: 是
0: 那个灶台啊，稍微喷一喷，嗯、拿个抹布一打理一擦就结束了。
1: 对，
0: 你非得攒那个一天从早到晚的，它可能就粘在上面了，
1: 粘在上面了。
0: 那你就这个时候可能就稍微的温水啊，然后再在上面停留久一点呢，再把它擦掉。
1: 对、
0: 嗯，你还得使劲蹭来蹭去的，没啥意思。
1: 对，
0: 我们就直接一喷就。好了，还有这个小榨汁机，
1: 榨汁机
0: 里边你随便什么水果，嗯、新鲜水果、时令水果、啊、往里一放，你自己买买不得几十块啊？
1: 对，
0: 观众朋友们，太便宜的你也不敢用吧？嗯，它电机能力，它本身呢给你弄一些塑料杯子、嗯，它当然没有玻璃杯这么健康的了。
1: 那当然，
0: 那你看你拿回去以后，这个功率还蛮可以的。
1: 是，
0: 你打完汁之后，那小盖一盖，就马上随身就变成一个玻璃杯了。
1: 对，
0: 就这么方便，嗯、就这么解决问题。
1: 是，
0: 不管你是秋季的、夏季的，咱有时候带点东西出去喝还是必要的。哎，
1: 对呀、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平时我家里面真的是买一个这个的，你百来块钱你是需要的呀、嗯，今天咱们不需要了，直接咱们就送给大家。嗯，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赠品啊，可不是说我经常能够看得到的。
0: 这第一次送，
1: 对的，给到大家，而且今天这样一个组合力度还开放了免费试用的机会给大家呀。嗯、
0: 来吧，对，免费试用啊，这陈一提的对啊。
1: 对，
0: 就我们今天这个构成里边，如果你有任何的疑虑，没关系，反正你先免费用着。
1: 是，
0: 这一盒呢50来块钱，你一通电话50多块钱，咱干嘛不要啊？
1: 对呀、
0: 啊，如果喜欢的话留下，其他的要是不喜欢的话，11盒还我们，那一盒你留着嘛。
1: 对，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嗯，来给大家再。
1: 好，
0: 实验实验。
1: 来，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水精灵不仅说能够洗衣物啊，就像我们所说的，今天我们有个小喷壶也是送给您的，你往里面就基本上加个小半勺水精灵，然后你就加一些温热水来稀释一喷壶，因为你要知道，现在你在外面买一些什么重油污的清洁剂，这一瓶也得花上个几十来块钱，十几二十块，今天咱不需要了，家里面各种的灶台呀、油烟机呀都是很油很黏的啊，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水精灵，你就往上喷就可以了，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多功能性的一个重油污的清洁剂，而且还放心还安全，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才几毛钱吧，然后你喷洒上去之后，你会发现成片成片的油啊自动在帮你做到一个分解，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活性氧酵素的魅力，稍等片刻之后的话呢，您在家里面可以拿个抹布这么擦一擦，你就不用再用什么钢丝球百洁布这些东西，你不要再用了，对吧，你钢丝球百洁布还容易把我这上面划的都是划痕，
0: 就是
1: 后面更容易卡一些污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擦完了之后你看多光亮啊，不留那些痕迹的，哎，所以说你家里面不仅是灶台能擦，烟机能擦，包括你家里面那个灶台后面的那个墙砖，各个地方你都拿它喷喷喷啊，哪里脏了就喷哪里就可以了。
0: 厨房啊、厕所呀、
1: 对，
0: 您的客厅啊，只要是什么可以擦的那些表布的那些沙发啦，全都可以，
1: 都可以。
0: 除了我们的灶具，旁边我们还送给大家这个赠品。
1: 对，
0: 这赠品给大家再演示。
1: 好，赠品的话呢，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一个随行的一个榨汁杯啊。今天的话呢，您在家里面无论是榨各种的果蔬汁都可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一个西瓜啊。包括里面你可以放一些牛奶呀，或者你说我想放一点酸奶，或者我就不放这些东西，我就只是普通的来榨个西瓜汁儿也都可以的。这个杯子我告诉大家，它是玻璃的，它不是塑料的，很扎实的啊。然后接下来把上面的这个底座你把它给拧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啊，它整个周身只有一个按键，它没有多余的按键，所以说你在家很简单。
0: 是，
1: 而且它有一个防小孩触碰的，你摁一下它是不转的哦，它是要摁两下哦，它才转，就是它也是非常安全的一个保护措施了。然后你会发现哦，直接你这样平躺着都没有任何问题，密封性也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说您在家里面也就是一会儿会儿的时间，整个汁就全部都榨好了，对吧？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再给它拧下来啊。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是不是还得再蘸个杯子呀，再给它倒出来？不需要，我们直接配给大家一个小盖子，你就把这个盖子一盖。立马带出去就可以了，
0: 是随身携带，
1: 对吧？包括你说小朋友去上学，我给他榨好了放在他书包里面带出去喝，都非常不错的。你光这一个榨汁杯，你起码也得花个百十来块钱吧？
0: 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带回这一盒，市面上近60块嘛。
1: 对，
0: 您就是冲着咱开放一盒免费试用这个机会，咱先用起来。
1: 对，
0: 额外送给您这个小家电不。

0: 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就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今天这个效果您自己回去试，反正有一盒开放试用、
2: 对的呀，你今天听我们说的这么好，不如你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到底水精灵洗的东西洗得干不干净、家里面的灶台呀、油烟机呀，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其实确实啊，像家里面这种卫生打扫是每天都必须得做的，包括您的油烟机啊，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不去打理，上面全都是厚厚的一层油，而且后面天气越来越冷了，那个油啊凝固在当中，那就更难打理了。家里面的这种啊瓷砖呐、墙面呀、马桶啊，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拿它去做到清洁，不仅说能够干擦，你稀释之后它使用的范围也更广了，局部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地毯啊、窗帘啊脏了，你也可以拿水精灵去喷一喷擦一擦就可以了啊。
1: 它用途非常广，而且这一盒也不怎么占地方，不是油捞捞的
2: 啊，
1: 水捞捞的，弄完以后呢到处黏糊糊的，
2: 对，
1: 人家也不会是这样的。该用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稀释一下，这小喷壶一喷就好了。我们额外送给大家这个赠品蛮特别的，
2: 哎，今天的话呢额外送给大家是一个随行的榨汁杯啊、这个榨汁机的话呢，你想想家里面无论榨一些果蔬汁啊，这些都是很方便的。家里面有时候小朋友也是想喝一点这种果汁嘛，就不要在外面买一些什么碳酸饮料了，在家里面用新鲜的水果给它来榨汁。而且各种各样的当季水果你一次性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但是呢我可以榨一个复合果汁啊，各种各样水果里面的营养都能被它所吸收到了。而且这个材质也是不是塑料的，全部是玻璃的材质。你光这样一个榨汁杯你现在买都要100来块钱呀。今天我们直接是送给大家，你算算整套组合才199元，我还送你这样的一个榨汁杯，还有12盒水精灵，这个性价比有多高呀？
1: 相当不错，免费一盒开放，先用起来。
2: 用起来，
1: 喜欢你就留下，不喜欢把11盒的退给我们，其他的我们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
2: 对，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清洁去污，弄的果汁啊，什么酱渍啊，其他的什么油渍啊，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洗掉
2: 啊，都可以洗的。因为为什么呢？水精灵它采用的叫做活性氧酵素的一个原理，它本身的话呢就可以对于污渍油渍起到一个分解和瓦解的效果。它不是用那种什么强酸强碱啦、腐蚀啊这些，不是的，我们是分解去污。所以说您家里面包括您的一些灶台呀、瓷砖呀，各个地方你都可以用上水精灵，而且擦完之后啊特别的干净，洗衣服也能洗，而且我们看到了还有很强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效果，连看不见的细菌也能帮你来做到一个很好的抑制。所以说为什么说水精灵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已经10几年的时间，它确实的使用范围也是非常非常广的，而且用法也很简单，每次的话呢就放个一勺就完全可以了啊。
1: 是的，有一盒开放给大家用，大家先用起来，反正50多块钱的，但这个羊毛该薅还是要薅着的。
2: 没错，
1: 但我相信大家拿回去用起来以后还是不太会离开它的，
2: 那是
1: 它确实比较健康，
2: 对，
1: 酵素洗剂、活性氧去污的原理，
2: 对，
1: 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你看晨曦这手一直在碰到那些东西，
2: 我一直碰这些东西，没事，
1: 你会觉得很 沙了慌或者是疼啊，
2: 没有没
1: 有难过，
2: 就是你不会说用完了之后打比方啊手特别的干燥 啊或者说有什么小口子呀这种的、不用担心的。就水精灵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说你接触到皮肤也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又好用而且又比较温和的一个配方。
1: 试用名额最后的20组备货、
2: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我们来直接回来给大家演示演示吧。有些观众朋友就对于刚才洗东西觉得，那我能洗，他能洗。
2: 对，
1: 但是有一个实验是我一直真的认为这个还蛮厉害的，
2: 就是油网啊。
1: 对，
2: 你看到没有？这个油网的话呢，我现在往上面撒这个油，
1: 这什么油啊？
2: 这是机油，
1: 哦、
2: 就是它还不是你家的菜油啊。
1: 哦，
2: 啊，这个机油的话呢，因为它颜色是黑色，可能看得更明显。
1: 可以了吧？这也太多了吧！
2: 我挤了这么多在上面啊，
1: 太吓人了。
2: 然后接下来我们旁边的一个水缸，我就往里面撒上一点点我们的水精灵，大家来看一下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这么的一个油网我给它放过来，大家看一下水精灵为什么说它去油能力强啊。我放过来的一瞬间，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油污啊，它是往上一颗一颗在飘，
1: 就
2: 你看这一颗一颗前面你看到没有，
1: 这
2: 它往上漂浮。
1: 哦，
2: 我没有刷它，我也没有去怎么拿什么抹布啊刷子去弄它，你就放在我们水精灵的水里面去浸泡就可以了。这就是说活性氧的原理，通过直观的实验让你看到它在分解，它在瓦解，然后你就泡它，泡个大概什么20分钟半个小时吧，然后您再过来拿个清水给它一冲，其实现在已经很干净了，但上面飘了一层油啊，
1: 那就不
2: 要，但下面已经非常干净了。
1: 是的是的，
2: 你到时候把它拿出来稍微拿水一冲就非常干净了。
1: 我们的赠品给大家，要么再演示演示。
2: 好好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蛮喜欢这个赠品的，是不是？
2: 赠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送给大家一个什么随行的榨汁杯啊，这个是玻璃材质的。你家里面什么火龙果呀，当季的一些水果，
1: 最后15个名额了。
2: 最后啊，
1: 那也就是
2: 最后的15套，我们这样的一个随行的榨汁杯也就没有了啊。然后接下来给您看一下，直接把它倒过来，前面的话呢就一个按键，然后你按两下，你看到没有，它也是一个4叶刀头，而且它的整个的搅拌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家里面各种的果蔬啊都可以放在里面，有时候平时晚上不想吃饭的，我喝一点果蔬汁也蛮好的，都可以补充这些营养啊。然后关键是榨完了之后，我把它直接把这个底座给它取下来，你不需要再说我是不是还要再换一个什么杯子呀，不需要的。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小盖子，你就把盖子一盖，对吧，你就随身带出去就可以了。所以您看到没有，这样的一整套的随行的榨汁杯，你随便买买起码也得花到10来块吧。今天咱们直接是送给到大家了啊。
1: 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呢跟大家再总结一下啊，
2: 对，
1: 比如说你的衣服、厨房、卫浴、地毯、玩具、拖把、家具，
2: 对，
1: 可以擦的那种的家具啊，
2: 嗯，
1: 车辆你都不用在外面买一些专门洗车的那些了，
2: 不需要了、
1: 瓷砖、地板全都可以，除了入口之外，像碗筷呀、锅呀咱不洗之外，
2: 对，
1: 还宝宝的奶瓶你不用它洗出来，其实全都是可以的。
2: 拿
1: 回去一共是有12盒，当中开放一盒呢给您回家用，
2: 对，
1: 您用的满意了其他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记得我们还有额外的一个榨汁杯啊、
2: 榨汁杯送
1: 给大家，终究是个家电啊，
2: 家电啊，对吧，
1: 真不错的哦。
2: 是
1: 人定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1勺到2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片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居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你看。刚才一些主持人呐、包括一些嘉宾呐、包括用过他这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就对他的好评还是不错的啊。
2: 对，
1: 你关键用途非常广，
2: 嗯，
1: 咱不是这一种，只能是洗厕所，只能是弄厨房，只能是干这个干那个，我们其实好多事情都可以干，
2: 都可以干的。你像以往你在家里买那么多的一些清洁工具，每次也挺麻烦的，对吧？但是你有了水精灵，衣服咱们能洗，而且咱们不挑什么材质啊，什么各种颜色的呀，都可以用它来洗，而且除了洗衣服之外的话呢，我还能去污呢， 家里面不管是油烟机呀、马桶啊，各个地方我都能拿它去擦拭。所以说水精灵它的用途是非常非常多样性的。为什么说你水精灵能够在东方购物长销热卖十几年的时间，是有它的道理的。以后你在家里面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呀，我是不是这个地方用这个，那个地方用那个，什么地方打理，只要不入口的，你就用水精灵就可以的啊。
1: 199带回去12盒，再给大家送上一个。
2: 榨汁杯，
1: 对，榨汁杯也是小家电了，
2: 小家电，对吧？
1: 百块钱左右的也是要要的。
2: 对，
1: 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玻璃的杯子
2: 杯体，
1: 它那个刀头我看了一下，蛮厉害的，它一共是有六叶
2: 刀头了。
1: 是的，它有六叶刀头呢。
2: 对的，
1: 一般也就是上下两层，它是有三层。
2: 是的，
1: 所以它打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啊。
2: 对，
1: 还有最后的4分钟，那这样呢，我们给大家，那么最后再做一个实验，让大家感受我们今天这个水精灵的厉害之处，因为它本身的原理是采用了一个酵素，再加上活性氧，
2: 对，
1: 所以在平常的生活里边，你比如说遇到了一些小朋友，
2: 哎，
1: 这弄脏了衣服太正常了，
2: 那当然呀，而且的话呢，小朋友这种衣服有时候一天可能要换好几身的，各种的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全部撒上去之后啊，你说，哎呀，那这个衣服我要怎么去洗涤呀？接下来就用上我们的复飞美水精灵啊，哪怕小朋友的衣物，包括你的内衣裤，我们都可以放心的用水精灵。而且像这个水精灵，很多啊朋友用完之后也非常用的习惯，放在水里面用多少化多少就可以了，不伤手啊。然后整件衣服您看这么脏的，我拿过来搓一搓，洗一洗，因为它的活性氧酵素的原理啊，它能够帮你把这些污渍油渍给分解干净，瓦解干净啊。然后接下来我再给您来看一下整件衣服洗得干不干净，彻不彻底啊。
1: 搓了两下子，
2: 对，我就搓了两下就可以了，对吧？因为它本身的清洁能力就会很强。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件小衣服，是不是
1: 相当
2: 还是很干净哦？
1: 干干净净。
2: 而且你看里面这种白色的，一点没什么染色呀、串色呀，
1: 是
2: 外面彩色的颜色还能非常好的一个固色的一个效果啊。
1: 行，
2: 而且洗完之后还比较的柔软。
1: 我们在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榨汁机的这个实验
2: 哈，
1: 就是大家会认为我送我的东西，
2: 对，
1: 是不是品质一般般？大家可以先看看那个刀头，
2: 对，
1: 那个刀头一共是有三层哦，
2: 对，
1: 它不是两层刀头，看到吗？它实际上是有三层刀头。
2: 哎，来，接下来的话呢，这个我可能需要许明过来帮我一下啊，因为我刚洗完水精灵，我这手都是滑的啊。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直接我倒一点牛奶，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蕉放在里面，然后我们给它盖上，拧上就行了。哎，对，
1: 对齐，
2: 对齐，对。
1: 哎，
2: 来，我来，
1: 这没对齐的，
2: 对，
1: 好，好了，好，
2: 来，对齐就行了。
1: 好，
2: 然后反过来，
1: 我试试看，我试试，
2: 你试试看，就前面
1: 按一下不行，
2: 按一下不行，
1: 再按两下，
2: 按两下，你看，按两下它就开始在旋转了。
1: 哦，
2: 你看到没？
1: 这是玻璃的。
2: 玻璃杯体的，
1: 可以了，差不多，
2: 很方便。
1: 你要是想打得再细腻一点，看您自己的需求，
2: 你就晃一晃，时间长短你自己来控制就行了啊。
1: 哦，可以的。
2: 然后一关掉就可以了，哎，
1: 倒过来，
2: 反过来，
1: 拧
2: 把下面顶座给它拧下来。
1: 它这个是三层刀头，我再说一遍，三层刀头，
2: 三层刀头啊，
1: 它不是两层的，一般市面上两层的多，三层的少。
2: 对，
1: 三层你就可见它本身这个质量产品确实不错的。哎，这可以带出去了。
2: 对。
1: 这是玻璃杯的，
2: 对，
1: 效果还是不错的。
2: 你这个起码买也得要10来块吧？
1: 要的，要的。
2: 今天咱们就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我们还有总积分10块了。
2: 对
1: ，APP 订购再减5块，相当于184。
2: 是
1: 184，我这个赠品不减，我本身就算12个水精灵，再加一个我们的榨汁杯，
2: 对，
1: 13件。
2: 对，
1: 你一除的话。不到10块钱，你就告诉我你在外面买不到10块钱，或者算你10块钱吧。
2: 啊，
1: 10块钱一个，你这个榨汁杯你买得到吗？
2: 买不到。
1: 你10块钱，你开玩笑的吗？这不是跟我，怎么可能？
2: 是。
1: 所以今天的水精灵，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么好的赠品，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2: 对，
1: 正好这个季节水果也多，用我们的赠品。如果你回去对于我们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有质疑，您拿出一盒拆开先用。
2: 是。
1: 用完之后了，您觉得合适您就留下，不合适你其他的还给我们，我们把钱退您就好了。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一挤，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深受大家喜爱的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今天下午再一次带给大家，它既可以当做一个佐餐的调料啊，也可以是配菜炒菜都没问题啊，当一个浇头来吃也更加的香甜可口，也是上海人的老味道，也是秉承着零防腐剂，没有添加色素和香精，今天的价格构成是非常的给力，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公益下分享的夏琳，听众们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这一罐接近半斤的八宝酱啊，今天核算下来的东方购物价格，我们才花了十几块。
0: 对，
1: 但是今天这档直播呢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只有30分钟的抢购时间，因为今天的备货非常有限。
0: 对对对，上一次就把这个整个备货都卖完了。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的构成，看好了，总共是有着8罐带回去啊，这个力度是非常之大。然后
1: 十罐
0: 带回家，199，
1: 怎么不对？
0: 8+2=10罐啊，
1: 对，
0: 199，每一罐算起来今天还不到20块钱。
1: 对，19.9呀。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对吧？很多爸爸妈妈其实非常喜欢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0: 是，
1: 不管是我们的点心啊，还是我们的熟食啊，还是我们的冷冻食品之类的啊。今天这个是也是他们少有的在东方购物这样子罐装的一个熟食八宝酱，上海也是非常出名的一道菜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老字号，包括生产批次，全部都是
0: 新鲜的。
1: 然后顺便我们看一下配料表啊，为什么我把它叫做熟食，因为配料表当中真的非常干净，所以配料来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豆腐干、花生、植物油，包括黄豆啊，然后猪肉啊、豆豉啊、鸡精调味料，还有干制虾仁儿，没有了。
0: 对，
1: 是不是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所以给大家一个承诺啊，今天有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之类的都没有，
1: 完全没有，对，
0: 就是用新鲜的食材，咱们自然的来给它做好了。
1: 对，
0: 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就可以，所以也不占冲冰的空间。打开这一罐，这一罐是215克，将近是半斤的分量啊，
1: 小半斤，对对对，差不多的量啊。其实这一罐呢是刚刚好，对吧？因为我们是抽真空的包装，你可以不用放冰箱。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罐子打开来的话，还是要把它放冰箱。
0: 对，
1: 或者呢，你就一次性把它吃完。
0: 对，
1: 但是一罐的话，我觉得来个3碗面浇头，或者来个2碗，你浇头多吃一点，对吧？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可以。
1: 今天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
0: 对，
1: 然后也是开学1个星期了，
0: 对，
1: 在家里面，对吧？早餐吃的啥
0: 啊？
1: 天天早餐。对吧？你可以家里面小朋友，
0: 对吧？大家说早餐都来不及做，对吧？弄点泡饭粥吃一吃，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果餐的
1: 啊，
0: 果粥的一个很好佳品。然后鸡肉啊、猪肉啊，大个的啊，
1: 对，
0: 圆个，你看，哎呦，好大一块！
1: 看，是不是不是那种什么星星点点的什么肉末，对不对？什么肉丁儿？
0: 对，
1: 我们是肉块，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
0: 对，
1: 西区老大房。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八宝酱的味道调得非常好，不是那种齁咸的，对吧？因为我们不是那种酱，明白吗？跟那什么牛肉酱啊、香菇酱不一样，我们是一道菜啊。
0: 对呀，你裹个白馒头吃也可以，
1: 可以，
0: 很好吃的啊。
1: 对，
0: 哦，这个是一颗是一颗，要吃出那个鸡肉的香味来，
1: 来吧，
0: 猪肉的香味。
1: 我们给大家就直接做个面浇头，对吧？就是你家里面就很简单嘛，中午嘛也是小孩子、小孙子、小孙女，对吧？都去学校了呀，都在学校吃午饭。中午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一人煮一碗面。这一罐。是不是可以老夫妻两个人这个面浇头就搞定了？
0: 对，
1: 对吧？这里一碗，这里一碗，是不是就2碗面了？
0: 是。
1: 然后这个成本才多少钱？
0: 对，
1: 几块钱。
0: 这是个浇头，然后大家说，哎呦，这个其实每一罐都有它自己的各自的做法啊。
1: 对，
0: 这是浇头来吃，但这一碗面不要太好吃啊。
1: 对，
0: 对吧？八宝酱的面条，你在外面买也买10几20块钱，
1: 是。
0: 今天自己在家吃，成本非常低。然后再来看这个炒菜。
1: 炒个什么茭白呀？
0: 茭白、芦笋啊，
1: 也可以呀、对对对，包括你烩个豆腐，对吧？老豆腐、嫩豆腐都可以。
0: 还有东方购物卖的河虾仁，
1: 可以，
0: 对吧？河虾仁再炒这个，蛋白质含量不要太高，
1: 行，
0: 好吧？所以今天总共是10罐。原先因为是为什么之前我说八罐是我们之前的组合，对吧？今天是8+2，10罐装带回去，199。
1: 对，
0: 然后呢是加量。还给大家做到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10罐装原原本本带回家，不占冰箱空间，
1: 不占，
0: 好吧？021-511-9900。
2: 八宝粥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啥，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 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老家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老家，八宝老家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老家多少饭啊？早朗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朗向一个早朗向走一个老家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老家对吧？有了有八宝老家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我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辣椒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家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个菜有个菜勿大好吃个，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辣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的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这个是八宝酱啊，我们刚才看到真的叫就套用一句大俗话，就是所见即所得，就是你开罐之后你看到了鸡肉啊、猪肉啊、杏鲍菇啊，每一样样每一样这个食材都是非常好的高级食材。
1: 对，八宝酱嘛，顾名思义，对吧？就是主要的食材八样食材，然后呢，就是无非呢，可能有的成本高一些，有的成本低一些，对吧？里面放点这个什么土豆、胡萝卜，它也能叫，对吧？可是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鸡肉啊、猪肉啊、杏鲍菇、笋、豆干儿，对吧？还有干制虾仁儿，
0: 对，
1: 然后就是黄豆、花生这些东西，对吧？是不是都是非常好的这些食材？
0: 这个酱呢也不咸，也
1: 不
0: 齁
1: 咸，
0: 对吧？八宝酱的灵魂之处在于这八种不同的新鲜食材。然后这个酱汁调的也是不齁咸，也可以裹饭，也可以当个炒菜吃，也可以当个浇头吃，都没问题的。
1: 对
0: 啊，面浇头啊等等，泡饭粥裹一裹呀，早上起来当一个小食吃一吃也没问题的啊，裹个馒头吃也可以。那这个东西其实今天是十罐装，199，每罐算起来才不到20块钱。西区老道房出品的产品，对吧？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1: 对，半年的保质期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然后拿回家之后，你还可以做炒饭、做年糕。这个炒年糕，这个八宝酱。炒年糕特别好吃，真的，真的去买那种宁波年糕，对，回去炒完了之后，你就当主食吃嘛，对吧？原来只不过是年糕炒肉丝，今天我们用八宝酱炒年糕，
0: 对对对，实惠啊，大家实惠。然后今天的十罐装带回去，今天价格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天还热着呢，大家有的时候还没胃口，没胃口那还得吃啊，
1: 对
0: 啊，这时候一碗面浇头，一个炒菜，哎，炒菜也很多啊，
1: 是，
0: 对吧？你芦笋炒一个，
1: 是啊，
0: 西兰花炒一个，
1: 对
0: 吧？然后再来那个豆腐炖一个，
1: 冬瓜
0: 炖一个，
1: 哎，冬瓜、毛豆，对吧？这些都可以，主要你要买到大品牌，买到品质靠谱的，
0: 对，
1: 口味大家都能够喜欢的，对吧？
0: 老板嘛，我们说真的是食材把关非常严，
1: 是
0: 吧？然后他做菜的这种精准程度，选用新鲜食材都很好，对吧？各顶各的好，什么新鲜猪肉啊、杏鲍菇啊，
1: 这是跟啥炒的？
0: 哎，对，都好吃。我们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开罐看一看啊，今天这个食材就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来，我们给大家再给大家看一
1: 下。来吧，现在直接开好不好？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啊，完全不用担心的，好吧？今天这个19块钱这样子的一罐，其实在同类商品当中也是属于非常有竞争优势的。
0: 一罐215克，
1: 因为真的，如果你要去网上自己去看。就是用料原材料有我们这么扎实的，里面猪肉鸡肉都是找得到大块大块的，这么一罐小说说闭着眼睛38要不要，对不对？38，我甚至还看到稍微再贵一点的，可是你看我们今天又是老字号品牌，又是新鲜批次，每一罐又是215克，
0: 对，
1: 今天这一罐才19.9元，
0: 这盆倒出来你没有酱就少了灵魂，但是酱太多你会觉得太咸，
1: 这勺有点小，
0: 今天一款一款款出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哎，这个勺特别好，你看勺子崴出来之后有笋吗？有鸡肉猪肉吗？这一口下去我尝尝看啊，反正这也是不齁咸的。
1: 他们家这个八宝酱做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该有弹性的有弹性，该有脆度的有脆度，比如说那个花生米，对吧，就特别的脆，然后那个豆干就特别的入味儿，对吧，
0: 特别好，每一块你看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豆干花生米，
1: 对，
0: 然后哎，我不用去挑，不用去找它，玩起来这一勺它就是有肉的，
1: 反正就是
0: 一大块一大块，
1: 怎么吃它都就是很好吃，对吧？家里面如果是有
0: 拌在饭里面，
1: 家里面如果是有比较挑食的小孩，我跟大家说，你就拿个那个锅稍微这样子炒一炒，对吧？放在锅里面稍微那个电饭煲的米饭，
0: 这个拌个饭不要太香，
1: 炒一下拌一下，这小孩肯定爱吃。
0: 是，
1: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喜欢吃酱油拌饭，对吧？就是米饭当中裹着那个酱汁，每一粒米饭有味道，我们才更爱吃饭。
0: 看看咱们食材选用的是什么啊？来，新鲜的杏鲍菇，对吧？新鲜的猪腿肉，
1: 对，
0: 然后还有新鲜的笋、
1: 鸡肉，还有
0: 鸡肉，对吧？这一大盆一大盆的菜，
1: 香干、黄豆、花生、虾干，对吧？
0: 吃这种酱之类的，大家担心，哎呦，有没有加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啊？来看好，今天是承诺大家有色素
1: 没有？
0: 有香精
1: 没有？
0: 对吧？都有防腐剂
1: 没有？添加剂没有？对吧？常温存放，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半年6个月的保质期。
0: 对，所以建议大家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八宝酱啊，这个真的不齁咸，然后也很好吃，很入味，很开胃啊，这个吃一口的话，你哪怕空口吃也觉得很好吃，因为每一口下去都有圆个头的鸡肉啊、猪肉啊，这种杏鲍菇都吃得出来的，不需要你去挑和剪的，你就崴一勺出来就有的啊。
1: 对，我们不是八宝辣酱啊，我们是八宝酱，没有加辣椒在里面的，对吧？就是比较偏上海、偏本帮、偏苏式的苏州这块地方的口味的，微微带一点小甜口的啊，特别好吃。不管是空口吃啊、配菜吃啊，对吧？入菜吃都是可以的，哪怕打开罐子，你现在这个天气不加热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这个，你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直接开罐也可以不加热直接。
0: 下酒菜对吧？
1: 对，
0: 今天喝个二两，然后来个下酒菜是这个，然后早饭的时候弄个面包，或者是弄一个大白馒头、高汤馒头，咱们裹一裹馒头吃也很好吃。
1: 对，
0: 昨天晚上的剩饭不要倒掉，对吧？咱们今天还能够弄个泡饭粥，这也是一个果粥下粥的菜，
1: 对，
0: 也很好吃。你炒菜也可以啊，
1: 可以，对吧？入到菜里面，
0: 莴笋啊、茭白啊、芦笋啊，你烩个豆腐也可以放，你吃个面当个面浇头也可以放，哎，老肚啊。
1: 这个太适合跟面食配在一起，对吧？就是跟面啊汤。汤面哦，要跟汤面配在一起，然后那个酱全部都调到那个面汤里面去，
0: 哇，
1: 这个面可好吃了。
0: 今天10罐啊，原先8罐，今天升级了，加了2罐啊，一共是199，
1: 199，
0: 每一罐都是215克，215克，好吧，抓紧时间，东京购在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我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整个的构成是十罐啊，每一罐215克啊，这一罐其实大概也就开完罐之后两三天就能吃得完的，因为你想我们做了菜有这么多，对吧？你各种炒菜的时候想不起来要加什么，酱油不要加了，来点这个配菜也挺好吃的。
1: 对，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一个呢就是平时比较偷懒的，对吧？你要让我自己在家里面什么这个要烧个什么两菜一汤等等的，我真的是不太愿意的，对吧？你这个做这个对配米饭配粥直接配主食就可以。然后对于还有我这样子的，厨艺不是特别好的，对吧？你同样去烧个豆腐，你那个什么调料你到底放多少自己估不好，你可以把我们这个直接当酱跟你的什么其他的豆腐什么烧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吧，因为它真的做得非常好啊，一罐每一罐全部都是这样的玻璃瓶装，好吧，玻璃瓶装常温存放半年的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里面的主要食材就是鸡肉、猪肉、杏鲍菇、花生、笋、豆干、虾干，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0: 对对对，
1: 都没有啊，真的都没有。
0: 这个我真的，我们西区老大房嘛，对吧？
1: 对，我们上面还给大家很贴心，就是写了五个字，叫做什么？生产无添加。看到吗？这个上面就直接写了生产无添加，就是你家里面自己去买食材回来自己做的一道菜，只不过我们多了个工序，多了个什么工序呢？把它装罐，然后抽真空的把它去包装。
0: 刚刚又想到一道菜啊，除了就会个虾仁之外，会个芦笋，我还可以炒个鸡蛋吃。
1: 可以哦，这个酱炒鸡蛋，
0: 酱炒鸡蛋很好吃的，
1: 这应该是属于东北菜吧？
0: 对，
1: 这个裹那个什么那个饼，
0: 对，大葱，哎呀，对吧？
1: 就配酱炒鸡蛋就可以了。
0: 来吧，这个都好吃的啊！你看，
1: 而且那个鸡蛋还吸饱了这个酱
0: 的味道。大家眼见为实，你自己看，每一勺崴起来的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鸡肉。
1: 我们下次也做个酱炒鸡蛋吧。
0: 对，好吃的。
1: 封上，
0: 真的好吃的，又不齁咸的，
1: 对，
0: 它是酱。
1: 然后你看，你看，
0: 但是它不齁。
1: 对，就是我们不像那个面店里面那个什么八宝辣酱面，八宝辣酱面的话基本上就是土豆胡萝卜为主， 对吧，然后一点的这个肉丁之类的，可是我们里面是没有土豆胡萝卜这些比较便宜的这个蔬菜的啊，里面都是笋呐、杏鲍菇啊，这些
0: 就是原味啊，就是这些食材新鲜食材的原味儿，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杏鲍菇，
1: 对，
0: 鸡肉，
1: 对，
0: 猪肉，
1: 对，
0: 笋，
1: 对，
0: 还有那个
1: 虾干，正宗的上海的这个八宝酱里面真的会放一些虾干，提提鲜，对吧？
0: 对，还不是开阳。
1: 哎，对，
0: 它就是虾干，
1: 干制虾干。
0: 哎，
1: 而且我们里面是没有，你看没有，哎，真的没。没有这个其他什么真鲜什么什么没有
0: 、什么松茸鲜
1: 真鲜，对对，
0: 没有这些东西。
1: 对，
0: 我们说了啊，这个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这是我们的承诺，这是西区老大房的承诺。
1: 对，但是今天直播非常非常特殊，因为备货真的没有备太多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是半个小时的直播。
0: 对，
1: 很多时候大家现在看到50分钟直播比较偏多，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只有11分钟的时间可以抢了，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京购再进5块钱，021-511-9999这边。
2: 这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伊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蜜蜜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这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扒，哎呀，这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去了呀，啥物事？今朝在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削开来，就把它炒一下，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最后不到九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这个好吃的，然后又是放心吃的这样的一个八宝酱带回去。
1: 熟食，
0: 哎，对，开饭即食，不需要加热啊。当然你说我吃个热的也可以，对吧？我炖个汤，弄个豆腐也可以。
1: 是的，
0: 我刚才说了，炒个鸡蛋可以的呀，对不啦？
1: 这个炒鸡蛋回去一定
0: 裹个大葱吃，哎，挺好的，北方吃吧，裹个面饼啊。然后你这就说明什么？它是个佐餐佳肴，也是个浇头，也是个配菜，它怎么着都好吃。
1: 对，所以这样一算，我们一罐215克，这样子一罐才19块钱，划算吗？
0: 划算，
1: 真的很划算的。因为现在你看，九月真的开学了之后，下午4点钟，有的时候接个小朋友放学，对吧？拖堂的话，再晚一点的话，4点半到家都给5点钟的时间，根本这个忙做晚饭就真的是特别的这个匆忙的感觉，还没有时间，不一定有时间会去熟食店，
0: 对，
1: 对吧？你家里面像这样子的方便的这种菜系，
0: 而且你不要觉得说它是个八宝酱，它没营养。我告诉你，这有没有营养取决于它用的食材是不是高档。我告诉你，杏鲍菇高级吧？
1: 对，
0: 新鲜的腿肉高级吧？还是猪腿和鸡腿肉呢？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我还有笋呢，豆腐干，你要豆制品的，你要动物蛋白的，你要高级的植物蛋白的，我都有的。而且你不用去找，我开罐这一罐每一勺崴起来，全都是各顶各一个一个，对吧？
1: 对，
0: 对的，它不碎的，不是那种切碎的，一整个一整块。
1: 对，其实你这么一说的话，八宝酱真的是一个非常营养均衡的菜，
0: 对
1: 吧？就是我们以前提倡的，大家每日每天，你必须你的这个菜系怎么去搭配，一荤一素一菌菇，对吧？我们荤的也有，素的也有，菌菇也有。刚刚你说的什么豆制品、豆干、黄豆，对吧？
0: 但你发现了，有些菌菇你如果煲汤，虽然这个味道
1: 是小孩都不爱吃，
0: 对吧？
1: 对，
0: 营养是很好，但味道那小孩也不爱吃。但这个把它做在这个酱里面也好吃，蘸个馒头啊，裹个泡饭粥啊，炒个菜啊，芦笋啊，西兰花呀、啊，这种反正又好看，是吧？马香油猴，是吧？这个菜的菜品也好，
1: 是
0: 营养价值也更高。
1: 是
0: 面浇头可以，饭浇头可以，都好吃的，又不咸。
1: 是的，
0: 不齁咸。
1: 而且这样的菜，你去到餐厅里面，去到饭店里面，对吧？自己菜单去看一看。之前的话，像我们这样子的八宝酱，就是一道菜，你菜单上面去翻翻，58块钱、68块钱，那肯定都是要的，是不是？
0: 新鲜的杏鲍菇，
1: 对
0: 吧？新鲜的腿肉，猪腿和鸡腿肉，
1: 对
0: 吧？你就在这个八宝酱里面，你都能找得到的，
1: 对
0: 吧？一个一个，个顶个的，它一块一块挺大的。
1: 对，我们不单有杏鲍菇，不单有猪肉，有鸡肉，来给您看一下啊，有鸡肉，看清楚了，然后是黄豆酱，对吧？杏鲍菇、白砂糖、笋、卤制豆腐干、花生、植物油，然后再来我们的黄豆，然后再有豆瓣。酱，
0: 猪肉
1: 豆豉、鸡精，然后干制虾仁儿，对吧？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整个我们的加工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添加，
0: 真的香。
1: 6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它因为不咸，所以因为它加了什么呢？它就是符合上海人的这种苏式口味，
1: 而且它
0: 甜。
1: 对，它里面这个辣椒啊，其实是豆瓣酱里面带的一点这个。
0: 我反正没吃出辣味来。
1: 对，就微微带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吧？但是我们反正本来就是本帮口味，对吧？苏州口味。
0: 这一罐215克，
1: 不辣，不
0: 是那么多。
1: 因为
0: 倒在我勺子调羹上的都是肉，你看一块一块的都是肉，
1: 而且你看它的包装啊，就是不是拿那种塑料盒啊什么的包，我们拿的是玻璃瓶装，
0: 对
1: 吧？玻璃瓶装的，然后就这样子的，看，大块的，大块的，大块的，大块的，
0: 你不用挑，你看这一勺摆过去，你就是拌个饭，拌个馒头，对吧？裹个卷饼。果卷饼也很好吃的，
1: 黄豆也很好吃，
0: 对，都很好吃。你看，
1: 就是黄豆都是脆脆的那种口感，
0: 对，黄豆。
1: 我特别爱吃他们里面这个花生，
0: 先拍一下来。
1: 特别爱吃里面的花生，还有里面那个笋，那个笋也是特别脆，你能都能吃出嘎吱嘎吱脆脆的。
0: 因为有这么多好的高级食材，对吧？杏鲍菇又鲜，
1: 对，
0: 然后鸡肉又香，
1: 对，
0: 猪肉又有营养。啊，来，我们就保证大家这点，
1: 是，
0: 这特别好。
1: 对，
0: 有添加剂吗？有防腐剂吗？色素香精吗？
1: 完全没有，零添加，什么都没有添加，好吧？你就是家里面厨房间有的那些调味料，我们就用这些调味料，另外再加上八样主要的食材。
0: 对，
1: 开罐即食啊，6个月我们的保质期。
0: 人家说怎么是只能是站着吃啊？不是的，你看我今天还能做个浇头，面浇头。
1: 我们俩站着吃。
0: 饭，不是拿那个饼蘸着吃，不是的，你看还有饭浇头，
1: 对，
0: 八宝酱饭啊，然后还能炒菜，还能烩菜，炖个豆腐，
1: 是。
0: 好吧，
1: 是
0: 今天10罐装，每一罐215克，东京购菜减5块钱，194十罐，每一罐差不多10几块钱吧。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0: 最后不到10分钟时间啊，今天只有半小时直播，因为上次备货卖太好了，基本上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只有半小时时间来抢。嗯，十罐装带回去，每罐215克，西区老大房的招牌啊，他用到的新鲜食材，猪腿肉、鸡腿肉、杏鲍菇，新鲜的笋、豆腐干、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一应俱全，就刚刚雅玲说的啊，营养均衡。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齁甜啊，不齁咸，
1: 对
0: 吧？偏甜的口味，符合本帮菜的味道。
1: 对，然后每一罐呢，就是215克，对吧？特别扎实的一个量，开罐即食的，不需要你再去加热啊之类的。当然，你要是自己喜欢二次加工，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家里面可能人口都，哎，我自己切点土豆丁儿，
0: 对，
1: 哎，对吧？我可以把我们的八宝酱直接炒在里面。
0: 哎、我以前还没事自己在家熬个酱什么的，但其实挺难熬的。
1: 你有那么多时间
0: 熬？对。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你刚才说了，你裹个卷饼是可以的，
1: 对
0: 吧？你裹个泡饭粥吃吃也可以的，你下个面当个面浇头也可以，炒个菜，芦笋啦、茭白啦，这个就是增鲜。提味儿的呀，
1: 对，主要是它是一道熟食，所以我们每一次来的话，其实都是定量的。什么叫定量呢？我们不可能长时间的去备货，长时间的去存放的，对吧？所以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工厂，我们的老师傅，这一批做出来多少，那么我们只能给大家多少货源。今天就半个小时，最后2分钟，大家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只能耐心等之后的直播。
0: 解答大家两个疑问啊，第一个批次新不新鲜？
1: 新鲜批次，全部都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常温保存，
1: 常温存放，对，
0: 半年保质期。有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
1: 没有，
0: 我们用到的都是你家里面用到的那些调料，
1: 对，
0: 和新鲜菜场买回来的食材，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抓紧时，因为天气还是热的，热的时候没胃口，但是要吃啊，要开开胃啊，这是下饭下酒的好开胃菜，
1: 对，
0: 然后又是营养均衡的一道佐餐佳品，你浇头、炒菜、配菜。你多好吃，
1: 对，真的是家里面你随便炒个什么鸡肉丁啊，炒个猪肉丁啊，还是比较方便的事情，
0: 哎、
1: 对吧？哪怕炒个宫保鸡丁、哎，你也可以准备花生米跟鸡肉。
0: 宫保，
1: 可是你看我们这个8样食材、
0: 哎，
1: 家里面真的是不太会愿意去做，对不对？
0: 芦笋烩虾仁，这个炒鸡蛋等等，烩个豆腐，你都好吃的，好不好？
1: 是，
0: 你与其放个酱油，还不如放点这个八宝酱，
1: 对，
0: 又增鲜提味儿，又营养均衡，吃的还干净卫生啊！抓紧时间锁定，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怎么拿了十五万多了的？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真的少不了炒菜当中要用到一个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番茄了啊。但现在市面上买番茄呢，很容易买到什么样子的？有点邦邦硬的，有点汁水比较少的。但今天朋友们不用担心，带来什么呢？来自于我们新疆的阳光礼物啊，笑厨的番茄罐头。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分享。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商品呢，去年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卖过一次，然后呢、就直接断货了，好吧？因为我们坚持给到大家全部都是采用到当季新鲜成熟的番茄，
0: 是的。
1: 所以这一批次给到你等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的里面的番茄哦，所有的原材料也都是8月份新鲜成熟、新鲜采摘，而且主要的原产地是新疆的，好吧？在上海本地超市很少能买得到，如果能买到的话，差不多我替大家去看了一下，新鲜的新疆番茄大概20来块钱一斤。
0: 哎，是的啊，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是特别合适的，因为你买新疆的番茄那种新鲜的熟的，你可能放个几天时间，
1: 对，
0: 但我们是这样子啊，直接保鲜的，能够放12个月、而且您看今天价格啊，
1: 32个月
0: 啊，32个月啊，朋友们，12罐的价格我们是150块钱，平均是12.5块一罐。再来看我们的大组合啊，24罐的是258块钱，更加优惠喽，10.7块一罐了，
1: 一罐是400克的量啊，就这个一罐，
0: 是的，
1: 400克，
0: 满满的一大罐，
1: 对，里面差不多，如果要新疆本地的番茄的话，大概是4克到5克、
0: 哎，
1: 然后可以做出我们切出我们这一罐的番茄块。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工艺是什么样子的呢？新鲜的番茄地里面长出来之后，我们手工采摘，采摘完了之后清洗干净，把它切块就灌装了。
0: 没错，
1: 就直接灌装了。整个灌装里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色素、香精、防腐剂的啊。
0: 是的，
1: 给您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哎，配料在哪？在哪？
0: 哎，我们的配料表，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放心，它就是只有一个，它产品名称就是我们的番茄块啊。
1: 对，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下啊，反正你看到没有，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啊，每一罐我们是400克，然后呢，固形物含量是在60%以上
0: 哦，
1: 全部都是
0: 大大的就是新鲜番茄，让我给找着了，朋友们，
1: 别担心，大家配料看到的配料都字儿比较小，
0: 对，
1: 这个就是你看配料，看到没有，配料这么大两个字儿，然后。新鲜番茄啊，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
0: 没错啊，
1: 对，
0: 真的，它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什么的，通通都没有，就只有一样东西、啊、
1: 对，开出来给大家先看一下，好吧、每一罐你就打开罐子，然后呢你可以直接吃，
0: 是的，
1: 或者是什么样子呢，入菜，
0: 哎，
1: 我们上海人特别爱吃的什么番茄炒蛋啊，对吧，然后包括番茄什么炖牛腩呢、
0: 哎，你看这个颜色呀、
1: 对，你看看，首先看我们是通通红的，
0: 哎，
1: 这种红是什么意思呢，完全成熟，
0: 哇，
1: 而且自然成熟、
0: 哎、
1: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番茄你吃不到小时候那个味道，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番茄首先呢有的是大棚里面长的、对吧，我们全部都是露天生长的，
0: 没
1: 有任何大棚的这个种植啊、
0: 哎、
1: 全部都是在新疆、
0: 哎、好浓的番茄味哦，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就是把它完全成熟之后就加工了，
0: 是的，
1: 所以呢不需要像以前你可能要在这个什么果园里面7成熟的时候采下来，6成熟的时候采下来、因为你要运输啊，你要放在超市里面可能要多放几天啊之类的，
0: 哎，
1: 对吧，所以那个可能不是完全成熟的番茄，但是我们是完全成熟的番茄，
0: 哎，
1: 而且你看这个我们是没有经过熬煮的，看看这个番茄
0: 非常的浓郁啊，
1: 就是小时候好吃的那个番茄是什么口感，是把它直接当水果吃的，
0: 哎，真的，它的番茄味好足好足，
1: 但是你看，
0: 还没有吃已经能闻到了，
1: 对，但是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超市买来的那个番茄，你就不太会去把它直接生啃，
0: 是的，
1: 就没有小时候那种那么好吃的那个味道，对吧，我们这个是酸甜适中的，而且番茄味道特别浓郁啊，
0: 没错啊，来看看菜吧，朋友们啊，我就一进来我就说真的感慨啊，这个颜色啊，我们的炒蛋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浓郁啊，
1: 对，
0: 包括说啊，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好香好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番茄炖牛肉
0: 啊，这个牛腩，
1: 哎，这个也是非常出名的一道菜，就是小朋友很爱吃的，
0: 哎，
1: 也很简单，以前做这样子的番茄炖牛肉的时候，你要把番茄先放油锅里面去煸炒，
0: 是的，
1: 对吧，炒的然后觉得它可能不够红啊或者不够沙呀那种感觉，你还会额外的放番茄酱，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这个就完全不用了啊，你就直接开一罐，然后跟我们的牛肉炖在一起，
0: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给大家承诺一下啊，我们的番茄朋友们啊，不加一滴水，不添加增稠剂、糖、防腐剂什么的，也不含人工色素，吃的是安心和放心，并且大朋友们，今天价格是很合适的啊，我们说了12罐带回家的话是多少钱，150块钱，那24罐的话是不是就要300块钱了，
1: 对，
0: 朋友们今天来看一下啊， 24罐带回家258，平均一罐只要10.7元，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真的啊，这个番茄味真的特别浓，而且我是真的是咨询过我新疆当地的朋友的，我说笑厨这个品牌怎么样啊，他说哇，新疆品牌在当地都是数一数二的品牌的，因为它用料是真的好啊，我们都知道里边用的是什么新疆的，而且是今年新上市的番茄在里边，所以真的是很放心呢。
1: 对，你自己去网上去搜搜看，你就搜那个什么新疆番茄块啊，然后跳出来的话就是大概率就是笑厨这个品牌，
0: 是的，
1: 人家是一个老品牌了，对吧，八几年创立到现在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叫什么新疆本地的话，我们所有的番茄种植产地啊，都是在新疆昌吉州，就是新疆北疆乌鲁木齐边上这块地方，就靠着天山山脉这块地方，
0: 是的，
1: 所以你想新疆的瓜果大家是不是印象，新疆的哈密瓜，新疆的葡萄，
0: 没错，
1: 对吧，哪怕是新疆的那个核桃，
0: 是的，
1: 它都很好吃，是因为当地的地理位置，
0: 是的，
1: 当地的气候，当地的日照，对吧，每天每天日照的时间特别特别的长，然后你知道我们的番茄其实八月份成熟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0: 是的，
1: 白天足够的高温，然后到了晚上之后温度下来之后啊，这种昼夜温差又使得我们番茄当中的糖分凝合在一起，凝聚在一起，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这个番茄你看配料表当中就只有新鲜番茄，
0: 是的，
1: 别的一百样什么东西都没有。小的时候吃那个凉拌番茄的时候，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妈妈还会要放一点糖，
0: 是吧？
1: 糖拌番茄，
0: 对，
1: 然后觉得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笑厨的番茄块，你直接这样吃。如果小朋友喜欢吃甜的话，你也可以给它放一点糖进去。
0: 真小时候，我觉得番茄好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吃的，对吧？
1: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番茄是个好东西。首先呢，它属于深色的这种蔬菜，对吧？深色这种蔬菜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含量就很高。然后维生素 C， 它也是属于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同时胡萝卜素以及我们的番茄红 素对营养价值含量都是非常的高，
0: 是的啊，
1: 而且这个拿回家之后的话，反正我们是自然成熟的，
0: 是的，朋友们，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完全可以放心的，而且的话你想啊，你自己去买那个新疆的番茄，你们

0: 多能放一个礼拜，对吧？哎
1: 呦，有的完全熟的，你压根儿放不起。
0: 是的。
1: 你小的时候吃的那个番茄，那个皮儿一撕就撕下来了。
0: 是的。
1: 一口咬上去软咚咚的那个感觉，嗯，那个是在我们的番茄这个枝头上面自然熟。
0: 没错。
1: 但是现在你去买的番茄硬邦邦的，下刀都是硬硬的那种感觉。
0: 对，它没有番茄味儿。
1: 对，嗯，就是都寡淡。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的话，我觉得朋友们啊，这次的组合千万不能错过了。嗯，为什么？因为确实大组合特别的划算。嗯。很多叔叔阿姨是反复回购的啊。一箱我们是12罐啊，24罐的话是258块钱了。嗯，大家两箱带回去，我觉得吃的很快的。
1: 你就买24罐的，因为24罐的我们性价比更高，一罐核算下来是10.7块，
0: 对，
1: 10.7块里面的分量，新疆番茄的分量
0: 是的，
1: 400克哦，
0: 没错，
1: 400克，而且我们放得起，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们有3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的，
1: 所以接下来要过节了，你自己在家里面做个番茄鱼片，哎，完全就可以用。我们的番茄
0: 老香了，朋友们，待会儿我们自己来尝试一下吧。
1: 哎，你不是喜欢下厨吗？啊，还可以做北非蛋。
0: 哦，
1: 拿我们这番茄，
0: 是的，
1: 对吧？
0: 哎，因为的话，确实番茄好的话，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嗯嗯，打电话吧，朋友们，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一股一股那种番茄味直窜我鼻子啊，
1: 刚刚、那个、
0: 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刚刚那个阳光有没有感觉有一种离太阳特别近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你去了新疆，你去大西北的时候、那个日照是特别厉害的，哎，对吧？紫外线日照，但是你知道我们可能皮肤不是很喜欢，但是植物喜欢，
0: 是的，
1: 农作物喜欢，瓜果蔬菜喜欢、所以你看我们是天山脚下，哎，对吧？天山脚下自然成熟、什么意思呢？没有任何这个催熟剂啊，没有任何这个生长激素啊等等，
0: 对的，
1: 而且也不是像我们这种啊大棚里面的，
0: 对，
1: 所以什么一年四季大家春夏秋冬都能买得到新鲜的，因为它大棚里面它就不分季节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的话就这样子，八月份，好吧，八月份我们是刚刚成熟的，而且是头茬的新鲜番茄，
0: 是的。
1: 然后配料啊，给大家看，
0: 新鲜的
1: 新鲜番茄，
0: 没错，
1: 就这四个大字，哎，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常温拿回家，我们是3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档直播我们有一年时间没来了，去年就是9月份，也是新鲜番茄成熟的时候，
0: 是的，
1: 来过直播，后面就没有直播了，
0: 哎，真的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刚刚好是刚上市，给大家立马就做成了这个番茄罐头。
1: 你不相信真的可以网上去看看，你就去搜那个新疆的番茄，真的闭着眼睛差不多20块钱左右一斤哦。
0: 是的，
1: 我们这个一罐是400克，
0: 而且这个罐头朋友们是新疆当地的朋友他们自己也在吃的哦。
1: 你看看看看，
0: 哇，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好漂亮啊？
1: 对，而且是不是红彤彤的，
0: 没有任何色素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采摘下来之后就清洗，
0: 好香好香，
1: 清洗而且给大家去皮的。哎，有的人不喜欢吃那个番茄皮，你那个你自己在做菜的时候是不是番茄还要放水里面烫烫？哎，然后再拿这个这么手剥把那个皮儿去了，对吧？
0: 是的，
1: 这个等于是我们都给大家处理好了，
0: 好浓郁的味道、
1: 你回去配个什么气泡水啊，
0: 真的
1: 来个番茄饮、
0: 这个我觉得它当做一个小饮料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这个番茄味道，
0: 切成的这样的番茄块，大家去烧菜什么的立马很方便的啊，因为你不需要再加任何的其他的什么，你再放番茄酱，朋友们不需要了，因为它的番茄块是足够浓的。
2: 我得
1: 番茄味道很浓，番茄味道很浓，就是那种酸酸的，特别开胃的那种感觉，哇，对吧？而且是种
0: 好浓啊，朋友们，就是你吃进去之后，你的口水在四溢，还真是小时候的味道啊。这个番茄，朋友们啊，大家自己去炒蛋呐、或者说去我们去炖牛肉都没有任何问题。看这个颜色，朋友们，特别特别的红啊，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1: 番茄跟鸡蛋，哎，绝配，
0: 真的是绝配。
1: 但是你一定要买到那种沙瓤的番茄，然后烧出来这种糊糊的这种状态，然后拌米饭吃才特别好吃。
0: 真的，这个颜色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没有
0: 任何的色素的，大家可以放心。
1: 你有没有发觉现在就是有时候你买到不好的那个番茄，你是炒不出这种啊就是沙沙的这种感觉的，对吧？就是炒不出这种啊就是浓郁的番茄的这种感觉，你要额外的放酱才行。
0: 我跟你讲，它连这个蛋都变好吃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的话，其实上来说

0: 哇，我俩刚还在说啊，真的这个番茄味好香啊！你随便你做个这个番茄牛腩，嗯，番茄这个鱼片，对吧？我跟你讲都好吃的，或者说罗宋汤的一个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特别的香啊！
1: 对，用我们的这个消除的番茄块的话，你是额外的就不需要放其他的番茄酱啊、番茄沙司了，对吧？
0: 是。
1: 就有的时候觉得番茄味道不够浓，你给它放一些其他的调味料。嗯，我们这个是真的番茄的味道特别的浓郁，
0: 没错，
1: 因为全部都是新疆本地的，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啊，特别是我们的新疆昌吉，全世界公认的优质的番茄，非常优秀的产区。
0: 是的，
1: 而且当地的番茄也大量的会出口的，
0: 没错，
1: 对吧？只不过呢，可能我们在上海的超市买到呢，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0: 是的，
1: 但是很多爸爸妈妈现在很讲究的，好吃的东西，哪怕它价格高一些，对吧？
0: 对，
1: 你愿意买单，
0: 真的是会挑的。
1: 但是我们的番茄跟你自己去超市买的又不一样，
0: 没错。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工厂就在我们的这个种植基地旁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番茄是。在这个番茄枝头上面啊，完全成熟之后才把它采摘下来的，
0: 没错，而且是给它什么真空密封去处理的，所以的话你打开之后你立马吃掉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
0: 就真的是吃到是新鲜番茄的口感，嗯，而且啊它真的是品种很好嘛，所以的话它里边的番茄红素啊、
1: 维生素 C 呀，
0: 都特别特别的足，哎，
1: 特别是现在要换季的时候，今天已经是白露节气了，嗯，对吧？后面一眨眼的话，秋天很短，马上进入到深秋啊，这个时候呢维 C 含量高的这些蔬菜、水果
0: 要多吃一点，
1: 而且里面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
0: 没错，
1: 对吧？对小朋友眼睛是不是也好？
0: 是的，好番茄可以多囤一点了啊！打电话了，02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太热情了，因为确实啊，我们的这个番茄罐头每年朋友们回购率特别的高，而且什么大组合会这个更多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商品啊，可能有的朋友是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其实去年就来东方购物做推荐了，
0: 对的。
1: 但是呢，卖完了之后就卖得非常好，
0: 对的，
1: 我们断货了，好吧？
0: 是的，
1: 因为笑厨这个品牌在这个特别是北方，在新疆当地知名度非常高，
0: 没错，
1: 他们很多的一些番茄的制品都卖得非常好，但是一定要推荐大家买24罐的。理由
0: 是的，
1: 如果只是说它的保质期12个月，那你可能说我没有那么快的这个消耗，对吧？我可能觉得24罐买回去之后呢，有点太那个了，太牵强了。那我们今天24罐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32个月，
0: 是的，
1: 对吧？你是不是就可以囤大组合？
0: 其实你比的话，这个大组合你就放心去囤啊，因为它保质期足够长，大家也不用说什么放冰箱保存，咱们直接
1: 32个月是2年半，
0: 2年多的时间啊。而且的话，你看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节了，你想。就是送给别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当礼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你看它是一箱一箱的，1箱12罐，24罐是2箱，所以的话咱们自己留一箱，咱们再送给别人就是一箱，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主要是我们的番茄品质好，
0: 是的，
1: 产地好，对吧？就是你一样吃个水果，一样吃个水果，一样吃个苹果，产区不一样，新疆种的还是哪里种的，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吃过新疆的阿克苏苹果？就是很好吃。
0: 是的。
1: 新疆的吐鲁番的葡萄，哇，对，就是很好吃。
0: 哎，我看到了一个特，
1: 番茄红素。
0: 是的。
1: 大于等于36毫克每一罐，
0: 直接标上了。
1: 番茄红素是好东西，对男同志对女同志都很好啊。然后来，我们是新疆的新鲜番茄，
0: 没错。
1: 哎，笑厨这个品牌啊。在这个新疆当地知名度也很高，
0: 是的，
1: 然后产地就是新疆昌吉的，
0: 没错，
1: 昌吉也是全球公认的优质的番茄产区，配料只有新鲜番茄，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
0: 通通都没有，
1: 你要喜欢吃甜的，你自己加糖，对吧？
0: 是的，
1: 你要喜欢入菜啊等等的，你自己可以直接这个拿回去做那个什么番茄意大利面，你看看这颜色，哇，
0: 好漂亮的红色啊！朋友们，大家看啊，这个颜色没有色素哦，就是自然的番茄的颜色在里边的。
1: 对，而且你看，哇，我们这个就是手工采摘，
0: 是。

0: 生长，不是大棚种植，哎，而且也不是说一年好几熟的那种，哎，全部都是八月份自然成熟、新鲜成熟的。
1: 一罐400克，朋友们，
0: 你看看这个里面的番茄汁，我给你看看，看看多浓，
1: 好浓郁哦，
0: 哇，这个。
1: 太香了，跟大家讲，你平常如果说你要是去做饭的话，感觉没有那种番茄味儿，你不用加那个什么番茄酱了，
0: 对，
1: 直接用我们的番茄块，不可能没有番茄味儿的啊。
0: 对，拿回家炒鸡蛋，先炒个鸡蛋，好不好？
1: 是的，哎，
0: 你可以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也可以，好吧，生吃熟吃都可以啊。
1: 是的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的话，好番茄真的是不等人的，而且我们备货也不是那么的足。最后9分钟时间了啊，打电话02151119900。

0: 讲啊，我们的24罐装卖的特别的好，因为确实很多朋友们是什么等了一年了，
1: 对，去年买过的
0: 新鲜日期哦，我们是8月份刚刚采摘的番茄，给大家做成的番茄罐头啊，真空采摘真空密封的，所以的话没有说什么有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等等，都没有，防腐剂也没有的啊，
1: 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大家如果去过大西北旅游，去过新疆旅游啊，就是那种就是水果对吧，或者那些什么瓜果，你直接采下来，直接什么衣服上擦一擦，你就可以直接洗，都有的当地人就洗都不用洗的。我之前去那个大西北枣树啊，那树上面枣子采下来，衣服擦一擦，菜一擦直接啃，因为你不用担心打农药啊这些问题，对吧？昼夜温差那么大，病虫害又少，而且新疆你想想看，大家为什么喜欢去新疆旅游？
0: 是的，
1: 远离工业污染，
0: 没错，
1: 对吧？而且在当地吃啊，吃的那些什么瓜果蔬菜好吃啊，就是没有办法背回来，
0: 真的、啊，
1: 对吧？
0: 人又长得漂亮，瓜果蔬菜又长得鲜亮，而且的话，其实这个番茄罐的话，他们当地人也在吃的，
1: 对呀、啊，
0: 并不是说他们全部都是在吃新鲜番茄，这个的话也很浓郁，然后呢放的时间还长，冬天也可以吃的，
1: 因为当地他们也不可能去大棚，不像我们南方，对吧？到处这个蔬菜呀，搭个暖棚啊之类呀、他们全部都是露天的，所以到了这个冰雪天来的又比较早，
0: 没错，朋友们，
1: 不可能说一年四季吃到新鲜的这种蔬菜，他们就把它这样子灌装，灌装3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又不用加防腐剂，哇，然后蔬菜产量少的时候，产量少的季节，这个拿出来就直接入菜，
0: 是的啊，真的特别的香啊。平常做菜的话，如果觉得这个番茄没有味儿的话，朋友们尝试一下我们的番茄吧，真的是味道特别的好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
1: 你看，看我们的那个番茄种植，
0: 对，真的，
1: 一露天生长，对吧？
0: 是的，就是你说日照时间又长，那边的什么蔬菜呀、水果，大家都是就是特别喜欢的，全国人民都特别爱的一个东西啊。嗯，
1: 本来就是天山脚下，对吧？哎、然后这种冰就是冰山雪水灌溉
0: 的，
1: 对、嗯。然后这种自然的阳光，日照很长很长。
0: 是的。
1: 新疆我没去玩过，但大西北我知道，基本上到晚上八九点钟，那时候等日落，要等到很晚很晚才会等日落，等得到，是吧？
0: 十点日落，大家所以大家想啊，真的，人家确实是占优势的、啊。
1: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牌子在东方购物直播非常少，好吧？
0: 是的。
1: 去年的话卖爆了，但是后来的话、哎、一年没有直播。
0: 对的，
1: 断货，
0: 因为我们量比较少嘛。
1: 对，消除这个品牌啊、哦，新疆本地品牌、嗯。然后呢，我们专注于做番茄制品。
0: 是的，
1: 他们旗下有番茄块、哎，有番茄酱，有番茄沙司等等的。
0: 是的，
1: 如果喜欢吃，觉得口味好，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旗舰店，
0: 对吧？对的。
1: 但是这个我们的罐装的番茄块在旗舰店拿不到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是大规格，24罐这样子的一罐，我们才10块钱左右啊。
0: 没错，
1: 配料表只有新鲜番茄，哎、没有任何水。有的这种罐装番茄里面会加水的哦，
0: 是的，
1: 我们没有任何水，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哎，3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一罐呢是400克的一个分量，
0: 没错，
1: 看见吗？400克的分量，嗯，而且番茄红。

0: 的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
1: 对的，
0: 包装上给它标的非常的明白。
1: 是的，给大家承诺一下啊，我们的番茄，我们不是番茄酱啊，我们是新鲜的番茄罐头，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什么增稠剂呀、糖呀、防腐剂、人工色素，通通都不添加啊，都是我们什么新鲜的，刚刚采摘出来的我们的新鲜番茄啊。
0: 对，你可以直接空口吃，
1: 是的，
0: 可以制作这种 DIY 饮品，对吧？入菜当中，各式各样菜我们就不用说了吧。到了秋冬季节，什么番茄鱼火锅，那个番茄锅底
1: 太香了啊！大家看一下，
0: 这个是啥？
1: 做个罗宋汤。
0: 哦呦，
1: 我的妈呀！
0: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家其实很久没烧了。以前罗宋汤怎么做的好吃啊？真的要往里面倒差不多1/3罐的番茄沙司、番茄酱。
1: 我跟你讲，确实啊，因为确实就是很多这个番茄是没有番茄味儿的。
0: 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今天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大罐装卖特别的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确实是很难得，一年可能的话就那么几次的一个直播啊。24罐是258块钱，平均的话10.7块一罐啊。很多朋友们都买这个大组合的。小组大家来看一下，是150块钱12罐，没有大组合划算，但是想尝一下也是可以的啊。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大家看一下，24罐装两组了。
1: 哎，我跟大家说，这个产品真的家里面应该常备。
0: 是的，
1: 家里面真的应该常备，因为首先番茄是非常好的一个蔬菜，对吧？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我们都知道，其实蔬菜的颜色，不一样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营养。
0: 是的，
1: 那么基本上你吃绿叶菜呀、根茎类的呀，就会比较多一些。
0: 没错，
1: 但像这样番茄的红彤彤的，对吧？就这种色泽的蔬菜，并不是特别的多。
0: 是的，
1: 然后里面的番茄红素啊、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C 呀、含量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前提是什么？买到好番茄，对吧？小的时候自然成熟那个番茄，直接拿糖拌一拌，可好吃了，
0: 真的特别的香啊！
1: 我们今天就让您吃到小时候那个番茄的味道。
0: 是的，这个番茄朋友们啊，大家就是去做菜，真的是特别好吃的啊！去做个罗宋汤啊，或者什么番茄牛腩呀，
1: 对，
0: 炒个蛋，我跟你讲，你怎么做都好吃。
1: 所有跟番茄
0: 的饮品也好吃的，
1: 所有跟番茄有关的菜系，它都可以做。
0: 没错啊，朋友们，1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千万不能错过，大组还有最后的两组了，把握机会吧！打电话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并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腩，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大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带来超值组合，阿根廷原产牛腩。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
1: 用好食材享受真真正正的这个节气了。现在已经是到了白露了，大家都知道到了秋天，很多的人进入到了损耗的时间，尤其是到了秋收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天地之间的整个的循环开始由热转冷了，但是第一点。第二点，平时尤其是在秋天，很多人会有一些身体上的抱恙，那么身体的抵抗力就要及时的补充起来，牛肉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有些牛肉又干又柴，有些牛肉的讲究烹饪技巧呢，今天私厨故事的阿根廷的头子牛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不仅仅是鲜嫩多汁，而且骨似美味之外，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也很划算。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腾，跟大家打招呼吧。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韦江好。其实大家平时在购买牛肉的过程中也会碰到很多的一些问题，我应该选什么产地的，选什么部位的，什么肥瘦比的，这个肉它是不是说冻了很久的，或者说反复化冻的，
1: 不用担心。
2: 那这一点私厨故事已经全部都帮您挑选好了。
1: 当然
2: 今天带给到大家的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原切的牛肉，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实惠，
1: 全部都是原切的牛腩肉。
2: 对的，
1: 3公斤，一共6斤的特惠组合。我清清楚楚的记得，原来是从8代到后来的9代，到现在的10代，越来越多。但是这是我们的周年庆的特惠价格，
2: 对的，
1: 328块钱没有变化，一共3公斤的特惠组合，每一袋都足斤足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袋就是给到大家我们的300克，正正好好，家里面人一家人来进行使用，
2: 差不多
1: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所有的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全部都是 GB2707 这个原切的标准，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自从这个清理之后切割之后分割之后，可以有12个月保质期。
2: 对的，
1: 保证给大家我们的2:8的肥瘦比。
2: 对的，
1: 2:8的肥瘦比是什么意思呢？只要大家来进行选择的话，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如果出现肥瘦比不满意的，可以直接退换货。
2: 可以，没问题。
1: 给大家来看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切好的化冻之后，首先化冻之后，它不是那种特别这个深的颜色，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点，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中间这个雪花纹路和大理石的纹路，每一块都非常非常的恰到好处。关键的是中间的肉的质的纹理，如果说它是粘胶牛肉或者是合成牛肉，我这么一捏它马上就散了。嗯，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来，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炖煮好的好牛肉只要做一件事情，清汤水煮就可以。
2: 您拿到手您就清汤炖一个，您就感受一下它本来的这个味道。
1: 对，
2: 你看炖完之后这个肉它是不会散的，你看到没？它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或者注水的，
1: 对的，
2: 轻轻的一撕，这个肉的纹理你都能看得到，而且你会看得出来。
1: 我说一个
2: 柴的牛肉，
1: 对的。我说一个题外话啊，在这档节目开始之前，很多人经过我们的演播室，脚不自觉的就嘟噜嘟噜嘟噜走进来了，
2: 闻到了牛肉的奶香味，
1: 这个叫做炫种而至。走到这儿，你会说啊，什么东西这么香？就是这个牛肉。咱有一说一，旁边那个酸菜还不够香，就是这锅清汤炖的这个牛肉，上面的奶香味十足。然后再来看啊，上面是不是有一层黄黄的白色的油花，这个就是我们牛肉的真真正正的奶香的来源。因为我们今天不仅仅经过草饲，而且还要再经过一段时间的骨饲，才能让我们的这个牛肉可以做到如此的雪花纹理丰富，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尝一下，这个真的
1: 很香。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啊，骨饲的牛肉，第一是它的脂肪颗粒丰富，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肉就不会很柴，
2: 不柴，
1: 会更加的嫩。 嚼起来也不容易塞牙，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平时炖一个炒一个都很方便啊。
2: 我一块肉在嘴巴里面嚼几下它就已经嚼完了。
1: 对，
2: 然后这个肉你哪怕用牙齿去撕你都撕得开，不会出现那种说你咬不烂咬不动咬不断，对吧？
1: 门牙直接的撕咬就可以了。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块的头子肉，而且源头直采，源头在哪里？阿根廷原料进口，24个月的草饲放养之后，还会有几个月的我们的骨饲，让我们的这个肉质更加的鲜嫩。然后源头直采，来，今天再给大家保证啊，我们今天是 GB2707。不经过任何的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和包装。
2: 对的，
1: 最后还要再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个是私厨故事自己花钱找天翔检测做的检测报告。首先检测了铬、铅、总汞、总砷和铬全部未检出，在这边二甲基什么什么东西，这个是什么呢？是兽药，因为其他的什么甲基咱不懂。氯霉素眼药膏咱们用过的，红霉素眼药膏咱们用过的，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多西环素，就是吃牙齿牙这个什么四环素这种东西，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对不对？来，全部都是未检出。那么说明了几点啊？第一，这个牛首先远离了重金属产生的污染的这片草地。
2: 对。
1: 第二，这个牛至少没有生过病，没有吃过一些抗生素，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真真正正让大家可以吃到放心牛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当然我们也绝对不可能含瘦肉精，这点是放心的，因为来自于阿根廷本来就禁止使用瘦肉精去喂养牛肉。
2: 对，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的组合价格啊，328块钱全部都是我们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总共3公斤6斤的组合，1斤50几块钱，
2: 都是原切，
1: 全部都是原切，1斤才50几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3: 牛肉是优质蛋白，然后我们平时生活中多摄入一点，对身体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们此次私厨故事呢，是选用了阿根廷的西门塔尔牛，我们跟阿根廷领事推出的这款我们的精选牛腩肉。这款牛腩肉呢，我们是严格执行了 GB2707 的标准，也就是原切标准。在这个牛肉里面，我们未参加任何工艺，然后呢，全部都是原切。我们此次给大家的也是300克一包，然后里面的所有的牛腩肉，我们也是有规则的跟大家切分割好的，方便您烹饪。
4: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来，各位，刚才那位帅气的这个阿根廷先生，就是我们的阿根廷的驻沪商务总领事，
1: 是费了培先生。
0: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职位是干嘛的？阿根廷在上海做生意要通过他，嗯，明白这道理了吧？那么他手上就拿有了阿根廷的大量的好牛肉的资源。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牛肉的供应商？因为他优中选优，而且众所周知，阿根廷非常重视跟中国的贸易进口，而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真的是优中选优。那么现在看到的，这是刚才看到我们整个的生产流水线，所有的流水线都在零下18度的冷库当中进行
1: 冷冻车间，
0: 冷冻车间，因为从阿根廷上船了以后就开始制冷。
1: 对，
0: 甚至阿根廷这个牛处理好了以后就
1: 全程要冷链的啊，
0: 全程冷链上船了，冷链经过漂洋过海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来到了国内报关以后也是冷链，因为船上的冷链是不动的，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仓库当中开始进行分割，一条一条的就是切成这样的骰子牛肉。
1: 我们只做了一个圆切的这么一个切割的动作啊，
0: 不就是牛肉嘛，我自己去摊上买好了，首先摊上买第一天卖不完的他舍不舍得第二天扔掉，那么好，那么不扔掉它是不是这个天气肯定只能放在冰箱，
1: 是
0: 牛肉大家众所周知，化冻解冻化冻解冻化冻解冻，只要但凡超过两次这个牛肉的味道全部都没有了，
1: 包括它的品质啊，
0: 而且你闻到过吃起来有一股尿嘎气，这个其实就是不太好的牛肉。但我们今天牛只冻一次进到我们的冷库里面，您是应该是它的第一次解冻，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首先什么牛？来自于我们潘帕斯大草原的
1: 西门塔尔 牛、
0: 这个牛种本来就是一种肉牛，众所周知但凡冠上肉这个字儿的它本身就是只长肉不长个头，哎，比如说肉猪
1: 品质就不会差，
0: 肉鸡
1: 是
0: 肉鸭，那么肉牛道理也是一样的。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潘帕斯大草原是本身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共享的一块大草原，而三个国家都有一个共识，让重工业远离它。大家自己去想想看，阿根廷这个国家，这个南美洲的国家，是不是本身就没有什么重工业？
1: 对，
0: 我们仔细去想，好像是真的没有。
1: 畜牧业为主，畜牧业
0: 你仔细想看，他们那边要么扔番茄，要么这个斗牛，
1: 是
0: 对吧？要么就是出口牛肉。它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农业和畜牧业，所以本身人家就非常好，整个产业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产的牛腩肉，保证原切，保证原切，
1: 保证
0: 3公斤特惠组。我记得原来出现过这个我们的8袋的、9袋的，都是328。今天私厨故事庆生月当中给到大家328，整整10袋，3公斤，每斤50多块钱左右。
1: 对，因为其实现在牛肉的价格涨得很厉害啊，包括到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0: 的，
1: 但是我们还是顶着这个压力继续把这个价格做到特惠的328块钱，总共是有10袋，对吧？而且都帮您切割好了，包括也给您承诺到第一个原切，第二个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
0: 当然，
1: 就您收到过，
0: 对于肥瘦比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货？
1: 可以退货，
0: 没问题哦。
1: 您可以去观察啊，就是如果说，当然它这一个面是这个肥肉，你可以切到另外一个面，它就是瘦肉，你可以看，整体是2:8的一个肥瘦比。你收到货，你这样查看一下，你觉得不满意你就退货，包括你去看一下它一个配料表的一个信息，只有牛肉。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包括下面这个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对吧？阿根廷的原产国，包括它的原材料批次，
0: 没问题，
1: 您都可以去查
0: 看。这是冷冻的，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化冻以后啊，化冻以后这个牛肉更漂亮，
1: 相当漂亮。
0: 随便拿一块，随便拿一块给大家看一下。
1: 第一个已经帮您切好了，改好刀了，不会您买回去一大块自己还要改刀。
0: 而且我要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是牛腩肉，
1: 这种雪花的纹理，你看，
0: 我们今天是牛腩肉。其实按照道理，你看这，哎，我们再转一下，再转90度。按照这里下面是有很厚的，大概有这么厚的一层肥肉的，这层肥肉我们是修掉的，所以为了保证给大家每块牛肉大概是2:8的肥瘦比，因为我们也知道肥肉太多其实对于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不是那么的友好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2:8的肥瘦比，雪花纹理全部都吃在里面。这个的好处就是在炖煮炒烹饪，甚至我可以说你可以蒸一个豆豉牛肉，蒸一个，它的这个里面的雪花都会化开，用这个肥油来煎这个牛肉，而且您还可以更少的摄入脂肪，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好，有点像是吃瘦肉，但是 不腻
1: 不柴，对
0: 的，让大家滑而不柴，
1: 而且奶香味特别浓，
2: 奶香味很多。
1: 就是你如果是手摸完这个生肉，
0: 看一下那个酸菜牛肉，
1: 你再去闻，都是一股奶香味。
2: 我来说一下，这个很重要，
1: 我很喜欢吃这个。
0: 很多人说我们今天是什么老坛酸菜牛肉面，里面有多少的牛肉？
1: 对，
0: 用这样的酸菜牛肉，咱们去泡个面。我说句实话，这夜宵太美了。

0: 你来看这个牛肉，全部都是富含的肉质的纹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它煮完了
0: 之后再来拿一块，
1: 它肉也不散，还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一个形状，
0: 里面全部都是骰子的牛肉的形状。来，那个小邓拿一下啊，拿一下，我们拿一块生的给大家来做个对比。首先，原切的牛肉就不会缩水太多，不注水，不拼接，所以牛肉块缩水的体积不会太多，大概缩个1/5都不到，1/6都不到的大小。然后炖完了以后，天然的就有一股奶香的口感。哎呦呦，太弹嫩了，
1: 很酥嫩，就牙齿轻轻一咬就给咬开了，不会说出现那种我扯不断啊，或者说你咬牙齿咬不开的那种。
0: 这点大家可以完全
1: 的放心，我已经咬了一半了，里面的这个肉非常的嫩，而且多汁啊，
0: 对，
1: 跟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
0: 来给大家再来说一下，这个是我们私厨故事为大家自费再来做了一个检测。
1: 对的，
0: 首先检测重金属，看看牛肉当中有没有，首先那就说明咱们今天这个牛肉远离了工业区。第二，检查了有没有抗生素，说明这个牛很健康，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哎，没有养5年10年的牛啊，肉牛没有养5年10年的，
1: 基本上
0: 是2到3年左右，
1: 两年左右。
0: 那么2年不可能靠牛自身的代谢把一些抗生素代谢掉的，那么就说明这个牛出生到现在很健康，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次给大家承诺，首先阿根廷原产，第二只做原切牛肉。今天私厨故事的牛腩只做原切牛肉，不做拼接，不做注水 ，GB2707的标准。然后多少钱？328块钱，整整3公斤6斤的肉，
1: 6斤的肉，对的，
0: 十袋，每一斤才50多块钱，纯牛腩，雪花牛腩哦。
1: 对的，
0: 喜欢的话可以现在可以赶紧来寄啊，1号键，你甚至拿到家都不用改刀，全部都是给大家切好，炒、炖、煮。乃至我刚才说到的豆豉蒸一蒸都非常的好吃。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先1号键0215119900。
2: 这是阿根廷的，也没啥个添加剂，一个是女吃的，营养价值也蛮好啊。
3: 搿看的伐，阿根廷的牛腩的伐，我自己也买过的，老好吃的。为啥道理啊？伊搿原汁原味的，伊因为伊迭个是超市一样的。就比较这个牛肉呢比较新鲜，而且呢这个一块一块呢也老整齐的。拿回去呢只要一小包，只要养一养，侬烧咖喱牛肉啊，或者烧红烧啊，我呢每回去那个牛腩呢烧罗宋汤，烧罗宋汤里向呢把牛肉烧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
2: 这一吃起来呢有股真正一股牛肉的一种香味，没搿种像那个种烧味的食材嘛。所以我经常呢拿搿只牛肉呢烧，要么是红烧烧啊。要么说烧咖喱牛肉汤啊，一袋就好烧一顿，我觉着搿只物事老实惠的。
3: 那么搿只牛肉最好的优点是啥？就是烧出来呢，味道老香的，就是侬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个牛肉个香味道。所以呢，我也比较喜欢伊那个肉呢，而且不柴。那么阿拉小家伙也蛮欢喜吃的。
2: 搿只牛肉呢，对阿拉工薪阶层来讲呢，搿只物事老实惠的，性价比也蛮高，所以阿拉蛮欢喜。
4: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地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28的肥瘦比之外，更关键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切牛肉2元，给大家做到保证。第一个元是原料进口，
1: 对，
0: 第二个是原切牛肉，绝对
1: 不含
0: 注水注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那么这个牛肉它的好处呢，就是更加的具有我们的性价比之外，而且奶香味十足。它怎么做到的奶香味？牛肉当中的奶香味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养殖的过程当中，让脂肪纹理进入到我们的肌肉纤维当中，所以它在炖煮的过程当中，脂肪稍微化下来一点点。但是如果是纯脂肪，这个奶香是没有的。
1: 对，
0: 如果说是纯脂肪，反而有股那种肉腥气，
1: 反而你吃上2块你就腻了。
0: 但是我们今天，你吃雪花牛肉会腻吗？你去吃外面的那种啊，来，我来说一下啊，非常要排队1-2个小时的，然后说什么什么放题，什么什么自助，对吧？不是每个人吃这么大一摞吗？为什么不腻啊？因为这个雪花是完完全全就在肉当中，它在煎、在烤、在煮的过程当中，全部都化到汤里面，进入到烤盘当中了。
1: 就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0: 了。这是我们每一块牛肉，随便选了一块给大家展示一下。
1: 随便拿的2块，您可以看一下。肉的花纹是相当漂亮的，
0: 对
1: 的，已经全部都帮您改好刀了啊，都是这样的三层
0: 三的立方体。你直接烤就可以，直接炖煮
1: 烤红烧
0: 没问题，
1: 咖喱牛腩
0: 轻松的
1: 全部都没有问题。牛腩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因为它能够搭配的菜式，能够烹饪的方式太多了，
0: 太方便了，
1: 对吧？而且怎么做都好吃。
0: 对的，
1: 关键是你原材料要好，
0: 关键的是价格，咱们今天也不贵啊。
1: 对的，
0: 按照这种等级的牛肉，基本上市面上它的价格怎么着的，你都要有个500-600块钱了。咱们今天328，3公斤，也就是6斤特惠组，一斤牛肉才50多块钱。
1: 对，
0: 而且是肥瘦比非常非常的经典，给了大家。纯瘦肉，我说句实话，那是用来高压锅要卤的才能够酥软，
1: 对吧？
0: 才能酥软。但纯肥肉没有一个人会吃的，没有一个人爱吃的。那我们今天做到的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肥瘦比，
1: 28的肥瘦比，
0: 炖煮起来也非常非常的棒。来，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罗宋汤。
1: 这个
0: 以前日子苦，吃不起纯牛肉的罗宋汤，所以放点这个红肠。今天来，我们拆一包放进去。
1: 对的。
0: 哎，我说句实话啊，用红肠烧的这个罗宋汤和牛肉做的这个罗宋汤，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奶香味是不需要再加那种椰浆或者是奶浆的，
1: 这个肉里面是非常多汁的啊，
0: 的确，
1: 整块它是不会散的，因为它是原切的，包括缩水也不会太严重。
0: 这个罗宋汤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么一锅，你就放放心心的，就是家里面孩子2碗饭，拌饭吃都很鲜，
1: 下个面条也可以，对吧？
0: 的确是的，
1: 非常好吃。
0: 随便选一块，你看，
1: 对，
0: 刚才还有一点点的雪花纹路，现在炖煮完了以后，全部都化进去，
1: 把它的精华都化到汤里面去了，
0: 全部都化掉了。哎呦，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1: 这样一块到嘴巴里面是奶香味十足。
0: 当然，
1: 因为我们只做的是原切的一个动作，没有再对它做其他的一个动作。
0: 今天给大家来做到保证啊，第一，所有的牛肉全部都是原切的这个要求，GB2707。那么有这个 GB2707的执行标准，就必须第一啊，不注水不注胶。
1: 对，
0: 不能够对这个原材料做除了分切和包装之外的其他的事情了。就比如说啊，
1: 加盐，
0: 我不能加盐加黑胡椒，不行，
1: 不行，
0: 调味也不行，
1: 不可以。
0: 或者说，那既然加盐和加黑胡椒不行，那就更不能加一些什么卡拉椒
1: 这种东西，
0: 瓜尔椒。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人说，我的这个雪花牛肉或者雪花五花肉到底是不是真的？
1: 有可能拼出来的。
0: 他那个五花肉太夸张了。肥瘦比1:1，一条红一条白，一条红一条白，甚至下面有人回复，
1: 就是
0: 有网友回复，你有可能这个连牛肉都不是哦，可能是鸭肉哦。
1: 所以其实大家在平时选食材的时候，真的挺容易踩坑的地方挺多的。
0: 保证给大家大块骰子肉，阿根廷进口牛肉，
1: 对，
0: 24个月的草饲，源头直采。我还看到现在有很多所谓的 M 几级别的牛肉放题，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下了，它这个牛肉怎么来的？
1: 对，
0: 放了多久？为什么能够让大家做到吃到饱为止？而你只需要花100-200多块钱，没有一个商家是要做无私奉献的。 你自己去想想看，它这个牛肉的源头是怎么来的。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先保证阿根廷源头直采，第二点，我们原料全部都是原切的，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疑虑哈。3公斤6斤特惠组10袋，一袋正好三口之家一顿饭的饭肉量，328块钱，平均每一份大概只要60几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每一斤嘛，
0: 每一斤大概60几块，50几块钱，
1: 不到60，
0: 50几块钱。
1: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讲究品质的，对吧？有一些叔叔阿姨，他打电话打到我这，他也会说啊，我其实不怕花这个价钱，但是我花的钱我要买到值的东西，对吧？你像尤其是在生鲜牛肉这一块，就大家平时去挑，你说要挑产地，
0: 当然
1: 要挑部位，要挑肥瘦比，
0: 是
1: 我还要怕它是不是动了手脚、注了水或者反复化工，或者是冻了很久的僵尸肉。
0: 是的，
1: 这一步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全部都帮您挑选好了，
0: 全部替您挑选好，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是阿根廷的，也没啥个添加剂，一个是原切的，营养价值也蛮好啊。
3: 搿款的伐，阿根廷的牛腩的伐，我自己也买过的。老好吃的，为啥道理啊？伊搿原汁原味的，伊因为伊迭个是超市一样的。就比较这个牛肉呢比较新鲜，而且呢这个一块一块呢也老整齐的。拿回去呢只要一小包，只要养一养，侬烧咖喱牛肉啊，或者烧红烧啊，我呢每回去拿个牛腩呢烧罗宋汤，烧罗宋汤里向呢把牛肉烧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
2: 这吃起来呢有一股真正一股牛肉的一种香味，没搿种像那个种烧味的食材嘛。所以我经常呢拿搿只牛肉呢烧，要么是红烧烧啊。要么说烧咖喱牛肉汤啊，你一袋就好烧一顿，我觉着搿只物事老实惠的。
3: 那么搿只牛肉最好的优点是啥？就是烧出来呢，味道老香的，就是侬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个牛肉个香味道。所以呢，我也比较喜欢伊那个肉呢，而且不柴。那么阿拉小家伙也蛮欢喜吃的。
2: 搿只牛肉呢，对阿拉工薪阶层来讲呢，搿只物事老实惠的，性价比也蛮高，所以阿拉蛮欢喜。
4: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并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腩，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大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带来超值组合阿根廷原产牛腩。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多囤两组，因为还是那句话，私厨故事能够做阿根廷进口的这个牛腩肉，日子越来越少了。因为首先现在的整个的牛肉的价格水涨船高，
1: 我们原材料价格涨了50%以上了。
0: 我上次还和小邓去这个仓库里，去看牛肉，
1: 是
0: 我说哎。怎么你们仓库里面的牛肉没有了？我说是最近不做吗？小邓说有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不做，因为最近这个牛肉的价格实在是太高
1: 了。我进不起货了，我确实，我实话跟大家说，就是328块钱这个价格，我们是顶着压力的，因为其你要按照原切的这个好牛肉的标准去衡量我们这个价格。对于这个品质来说，第一个我承诺给到您28的肥瘦比，阿根廷进口的，对吧？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然后还要保证您是原切的。而且还要保证您售后，您收到货一旦有任何的不满意，或者说这个肉
0: 还要
1: 达不到您的要求，
0: 还要包您的来回的物流，
1: 对的，我还要包您的退货，因为这个我们整个价值摆在这里，对吧？所以这个组合我是相当有压力的，
0: 的确是
1: 在定这个价格的。
0: 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完全的放心啊，328块钱，这么多时间没有变化了，
1: 对的。
0: 私厨故事从原来的8代卖328，到现在的10代卖328，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了。而10代是多少重量呢？3公斤，一共是6斤，328，每斤才50多块钱。
1: 是。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几大保证啊。第一，阿根廷源头直采，阿根廷源头直采。
1: 对。
0: 你每一块牛肉都是阿根廷潘帕斯大
1: 草原上面的。我每一袋都可以溯源的。
0: 每一袋都可以溯源的。24个月的草饲的放养养殖，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就天然牧场草饲散养，这牛吃完这一片去吃那一片，
0: 对
1: 吧？对，所以你能保证它的一个这牛肉的一个品质。
0: 刚才说的是阿根廷的环境，接下来来到国内，我们又要有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GB2707代表着什么？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这是 GB2707 它的行业标准，它写在行标当中的。那么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只做分切包装？我黑胡椒和盐能不能加？
1: 不能。
0: 不能加？
1: 不允许。
0: 我卡拉椒、瓜尔椒能不能加？
1: 不能。
0: 不能加。这些所有的都不是刚才我说的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是GB2707。第三个，还有一个要求，还有一个要查，这个是我们私厨故事进口了以后自己花钱找天翔检测查的，每次一份都几千块钱，每次一份都几千块钱。
1: 要的。
0: 那啊，千葛各总身总拱，这些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其他下面这些你其他几个看不清楚，绿霉素知道吧，多西环素知道吧，这是2种
1: 抗生素，
0: 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兽药，我们也是未检出。还有个亚硝酸胺，亚硝胺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致癌物质，
1: 其实也是
0: 我们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肉啊。
1: 这个我喜欢，我喜欢吃咖喱牛肉。
0: 哦，咖喱牛肉好吃的。
1: 平时去外面点那个咖喱牛肉都有点舍不得，就一份那个咖喱牛腩饭，68的、88的，
0: 里面有个3块，不错了，
1: 很贵的。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整袋。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样的您做出来我觉得非常的下饭，家里面的老人小孩又能咬得动，又喜欢吃，对吧？你看每一块煮出来肉都没有散，对吧？
0: 对，
1: 而且你能看得到就是它是肥瘦相间的，但肥肉又不是很多，主要还是瘦肉，这样子吃下去你口感会非常的好。
0: 的确是的，
1: 而且它的那种牛肉的奶香味它会化到这个那个咖喱的汤里面，你拿出来拌饭也好拌面也好，你看我都不用2个夹子，我就轻轻的一夹，它就夹开了，这个
0: 它就自然而然就散开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这个草饲的散养的牛肉，
1: 我觉得这个
0: 非常的好。来，我们请小邓你先拿一下啊，然后我要拿一块，
2: 我们炖好的，拿一块炖好的，
1: 我这都有，
0: 来看一下，这是炖好的牛肉，这是我手上生的牛肉，是不是？大致的缩水比基本上没有什么，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因为我们这个牛肉啊，咖喱牛肉是炖的时间比较久了。所以呢稍微的小一点点，但是如果说您是选择到炒的话，它其实缩水比就会很低，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啊，328块钱，
1: 奶香味很足，
0: 是3公斤，整整的6斤装，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吃起来奶香味十足，这点是很重要的。
1: 你不用担心说你咬不动，或者说里面很柴。你看这个肉，我是直接咬了一半，
0: 奶香十足哦，
1: 能从它的尖，就这种横截面就给咬断，而且里面你能看得出来它是汁水很足，
0: 没有一些所谓的筋膜，
1: 一点都不柴，
0: 或者是一些很难咬的这些皮的组织，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在嘴巴里面一块牛肉，我大概因为我是平时嚼东西嚼的比较少的，但是我一嚼 大概五六口，我就能给它搅好，然后咽下去。
3: 细腻，
1: 对的，
3: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不会嚼不动。
3: 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是原切的牛肉，两个原，让大家保证了。今天保证给大家二八的肥瘦比，对于肥瘦比不满意的，你拿到了以后发现，哎呦，白的太多了，又这袋你说白的太多了，我仔细翻翻看看，哦，是肥肉太多，我不要。可以吗？
1: 你拒收或者退货，
3: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我们是包售后的，这个你放心，这个是我们一直的承诺。
3: 嗯，
1: 所以咱们有些时候买东西买，一个是要本来买的品质就好，第二个咱们买到东西咱不糟心，碰到这种事情，那咱们还找得到人来退换，对吧？
3: 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承诺。来，今天为大家来做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产的牛腩肉，3公斤也就是6斤，6斤328，1斤才50多块钱，50多块钱您能吃到那种雪花纹理的牛腩肉已经非常不错了。还是那句话，牛腱子肉，有些人说我必须要高压锅才能给它煮烂，
1: 要炖的酥烂，
3: 或者说我去买那种真的贵的牛排肉，又显得有点不舍得。牛腩肉平时煎炒烹炸焖溜熬炖，
1: 烹饪方式有多，
3: 时代每周做个一两次，你还可以做上个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多月的时间呢。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呢，先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并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腩，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大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带来超值组合阿根廷原产牛腩。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5: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我们今天每一个每一次的进口，其实小邓包括说我们的李老师都要去到我们的仓库和我们的码头去对接一下的，因为还是要再给大家做到这个再次检测，而且不是我们光眼睛看啊，我们还要再送检呢，就是天翔检测，
1: 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送第三方的去检测，然后除此之外，我们每一批次到仓库的大货，我们还要再验货，验货通过我们才能进入我们的仓库。
0: 对，
1: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挑选它的一个原材料，
0: 要不然说小邓说我没有休过双休日，要么就在东方购物做直播，
1: 对，
0: 要么就在仓库盘货。还得去检测，
1: 是包括有一些叔叔阿姨，您可能碰到一些售后的问题，您其实都是我在处理的。
0: 对，
1: 所以我也知道大家的。
0: 小邓不是我们的嘉宾，也不是我们的主持人啊，就是为了省一点嘉宾的费用，把更多的利润让给大家，能够做吃到好一点的、便宜一点的。
1: 对，我以前是不会说这些东西的，但我知道这些卖点，包括我也知道我们的产品好，但是好的产品咱们还是要把它给说出来嘛，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根廷牛肉，我们非常有信心。第一个，我们已经卖了很久了，
0: 因为我们毕竟直接签的不是什么阿根廷某个牛肉生产商，而是直接和阿根廷驻沪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签的约，
1: 直接签约的，我们是签购的签订的
0: 很简单，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一批次的牛肉不行，直接去找费勒培先生，费勒培直接就把那个牛肉的品牌商直接骂个狗血淋头，直接就不跟他合作，
1: 就直接从源头上我们就开始做到把控了。
0: 费勒培的title 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叫做阿根廷驻沪商务总领事，阿根廷跟上海人做生意就靠他，
1: 对的，
0: 就靠他，他来
1: 牵头商务的这一块，
0: 商务的这一块，
1: 品牌的对接，
0: 那他肯定知道哪一份牛肉更好了。
1: 是，
0: 来，我们今天来自于费勒培先生的严选，为大家来做到328块钱3公斤，全部都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有大理石纹路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腩肉。什么叫做大理石纹路？来，我们随便选两块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两块给大家。我直接上手拿吧，
0: 直接上手拿一下，
1: 因为这个你用手摸完之后，你再去闻手，它其实手上都
0: 有一股
1: 奶
0: 香味儿，
1: 这个是真的，真不，你可以到手之后自己去闻一下。
0: 对的，
1: 您看它的纹理是非常漂亮的，
0: 不是那种血腥气哦，
1: 而且我们帮您改好刀了，就这样的改刀，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原材料它是不能用的，因为你要切成这样的一个方形，很多的那种边角料它是会产生的，都在我们的损耗里面。但是我们还是给您改好了刀，因为这样您能看得到牛肉的品质，它的大理石的纹路，
0: 这是
1: 生的肥瘦比，
0: 解冻的牛肉，
1: 对的，
0: 是不是很好看？来，我们来看一看。做熟了以后它是怎么样的啊？来看一下，做熟了以后，你看这个牛肉，是不是
1: 一块？你看，哎呦，这块，
0: 你看这块也非常的好，一撕给了大家，里面的肉质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没有说哎呦好难嚼啊等等等等。
1: 不会，
0: 我们再拿一块啊，
1: 那我给你对比一下，
0: 来对比一下，
1: 你对比一下，
0: 是不是？
1: 煮熟之后跟生的一个情况，
0: 没怎么缩水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而且形状
0: 说明我们不是注水牛肉啊，
1: 对的，
0: 说明不是注水牛肉哦。
1: 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们承诺给到您100%都是原切的。
0: 当然，
1: 您想买好品质的牛肉，您就认准这个标准。
0: 进口的牛肉你就会担心了，哎呦，会不会有一些这种牛肉的疾病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来，放心，所有的重金属检测未检出，有没有吃过抗生素未检出？就让大家放心，有些抗生素国家是不得检出，有些抗生素是只要低于多少就可以进口了，但是我们通通未检出，让大家可以

0: 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放心，
0: 吃的也放心。嗯，好吧，价格是多少钱？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啊，328块钱，您能够带走的是整整3公斤，每一袋300克。为什么选择300克，不选择500克？各位，一斤一袋牛肉，你一顿饭吃得完吗？很难了，除非家里面有个大棒小伙子，对吧？一斤牛肉你吃得完，
1: 咱们也好搭配嘛，就两袋呗，正好600克嘛，对吧？
0: 你如果真的家里面有吃肉的这个大户，你两袋也可以。但是如果说您自己来选择的话，基本上咱们老两口一袋就可以解搞定了，对不对？
1: 是的，
0: 328块钱10袋，平均每一斤牛肉才50几块钱。
1: 对，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购0215111-9900。

0: 现在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选好牛肉其实一点都不难，选择到私厨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因为您在这边可以享受到我们私厨故事的三道严选，从进口报关，包括说从源头
1: 到我们中间的一个运输加工，到最后给到您的售后，我们全部都有承诺有保障。
0: 当然
1: 每一袋牛肉我都有溯源，每一袋牛肉保证您028的一个肥瘦比都是原切，100%原切，如果您对产品不满意我们还包您的售后。所以我觉得您花了这个钱咱们买的产品也要值，对吧？
0: 当然了，让大家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牛肉，而且为大家来做到进到国内以后再给大家二次检测，检测什么呢？有没有重金属，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一些瘦肉精，这些全部都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还有一个保证，就是二八肥瘦比，虽然没有写在包装上，但是小邓口头给大家来做到承诺，
1: 给大家承诺就是您如果收到货之后您先验一下货，您觉得这个肉啊您不满意，觉得肥肉太多了，或者说就是看起来不行，你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可以的，
1: 我可以给您这个售后的承诺，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牛肉非常的有信心，因为我们这个牛肉已经卖了很久了，
0: 的确
1: 复购率非常的高，
0: 但是而且既然卖了很久了，众所周知
1: 牛肉的
0: 价格都在涨，都是有一个生命周期的，
1: 是的，
0: 牛肉价格最近也在水涨船高。如果说您喜欢吃牛肉的，而且喜欢吃一点质量比较不错的牛肉的，但是又讨厌直接吃牛腱会感觉到有点干有点柴的，
1: 对的，
0: 必须要动用高压锅的，来今天选择到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阿根廷原料的原料进口的牛腩
1: 100%原切，
0: 全部给大家切成头子，一个一个方方正正的，
1: 您都不用改刀
0: 的，煎炒烹炸焖溜熬炖您都可以来做，甚至做成咖喱的，做成番茄的都非常的不错，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328块钱，整整六斤，平均每一斤才50多块钱，保证给大家二八的肥瘦比之外，更关键的是每一口牛肉吃到奶香的精华，
1: 对，都是原切的，我们只做一个就是切割，相当于我们就是搬运工嘛，
0: 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面，
1: 潘帕斯大草原上把这个西门塔尔牛的这个牛腩肉我们搬运到国内，
0: 对的，
1: 做了一个加工的一个动作，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助。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朋友说到了入秋之后，什么样的服装能够让自己既能够保暖又能够体现出时尚的气质？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洲原装进口，注意了，它不是羊毛进口，它是整衣成衣进口，而且可以水洗的短袖的带领的羊毛衫。然后呢，你在这个天气里面，你搭裙子啊搭裤子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在入秋之后啊穿得非常的时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其实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总。
2: 高老师好。说到美利诺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去年的美利诺靠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啊，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火爆，卖得非常的好。我原因是什么？它不光是一家成衣公司，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美利诺羊毛可以说是羊毛金字塔的顶端，它的羊毛细腻柔软，穿在身上没有那种扎身的感觉，非常的柔软。今天所有的衣服都是采用到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原装进口，不容错过的一档节目。
1: 是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都是短袖，然后呢你搭裙子，因为早秋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在早晚其实是比较凉的。
2: 是的，
1: 衣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保暖度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两个特别热卖的颜色都已经挂在我的身边了，一个呢是藏青啊，这个藏青是搭配大家的裙子啊，你看搭配这种深蓝色的裙子或者是这种深色的裙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好搭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很阳光的这种淡蓝色浅蓝色，它也是搭起来会特别的漂亮。给大家来说一下细节哈，因为我们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大家要注意穴位的保暖。
2: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特写好不好。来，我们今天是带有领子的，而且领子是比较厚实的，这个领子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这个领子很舒服，你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营造随意的感觉。如果说是有风的话，直接把这个扣紧，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而且很服帖的领子。
2: 是，
1: 我们今天的这个浅蓝色是爆款哦，就是蓝加上白的这个颜色是爆款，就非常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
2: 很经典的配色。
1: 对对对，很经典的颜色。它的菱格纹是配的是白色的菱格纹，另外这个藏青色配的就是这种蓝色的菱格纹。所以其实这两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带回去，可以好好试穿一下。本档直播我们是新品上市，女款直接直降50，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件这个羊毛的，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件短袖的，刚好就是这个季节穿的这种新衣服，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你如果说是要出去旅游，对吧？你想营造那种旅游的时候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或者呢，你有的时候偶尔想要在这个上班的时候这种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穿出一种很休闲的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2: 是的，而且它所有的原料跟它的成衣是由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所以它的羊毛制品可以说是全球的金字塔的顶端。而且我们采用到的是澳洲里边羊毛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每一件成衣。就是去年我相信很多人卖过我们的美利诺的冬款的衣服，消费者的好评是好评连连，都说啊，这衣服穿的就像羊绒衫的那种感觉，
1: 很舒服，
2: 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很舒服，
2: 享受到了高端羊毛为您生活带来的一个便利啊。
1: 对，因为女款是有直降50，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女款把这个一直断货的爆款带回家里去。然后我们今天的男款会有三个颜色，男款的这个藏蓝色、灰色和豆绿色，
2: 对，
1: 都很洋气，它是纯色的，没有花卉的。
2: 是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如果去过澳洲，你们会发现啊，一些的澳洲一些国家，他们现在叫什么？叫低调的奢华。它不在衣服上面绣上任何 logo， 但是这件衣服穿上去的质感非常的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原材料很重要，羊毛制品的原材料的价值跟羊毛制品的品质，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就看得出。就像我身上这件，它是非常挺阔的，不像那些全棉的，有些全棉的衣服，不是说它不好，但它时间长了它会塌掉。但是我们的羊毛制品，你看穿在身上非常的挺阔。
1: 对，
2: 我觉得男人啊穿衣服啊一定要把男人的那种立体感彰显出来。其次，袖口这里它帮您做了一个很好的
1: 收口，小螺纹。
2: 这样的衣服久洗啊，这个收口的螺纹啊是一直挺在这里，所以说从侧面看到的男人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非常的是有那种肩膀可以给依靠的感觉。再加上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它也帮您做了一个螺纹的收口。有些衣服如果没有这个螺纹收口，时间长了以后啊，这块地方会塌着很难看。但是这个螺纹收口，你看 我今天穿的相对比较休闲，穿没穿个休闲裤，如果您下面穿个西裤，您去朋友聚会、老友聚会都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好看。这里帮您做了足够的余量，现在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人啊，肚子会有点大，不怕的，足够的余量帮您撑着。您看余量大不大？但是您从侧边看，你整个身形是非常挺拔的，这就是澳洲设计师量身为我们亚洲体型定制的一个款式，
1: 它是有专柜价的，对不对？
2: 对，没错没错，
1: 专柜价给大家看一下。
2: 去过澳洲的人都知道啊，在澳洲的墨尔本机场各大的机场，您都能看到我们 Merino Core 的一个商品。 Merino Core 是澳洲的一家上市公司，上次我去的时候我特地买了一件，它的价值是189澳币，澳币现在大概在1.5左右，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的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您说，哎，我没去澳洲，我在它的官网能卖吗？当然也能卖，来看看澳洲的官网，我们截图给大家看，也是189澳币的一个价格啊。今天所有的衣服跟您在官网上看到是一模一样，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原装进口，
1: 原装进口，整衣原装进口。
2: 对，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啊，成衣进口，我们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过来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说，今天您就是花了小钱拿到的是澳洲的品质，澳洲的旅游性。
1: 是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了这个女款的，因为是只降了50块钱，才100出头，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的又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一件服装，它是可以机洗的，而且品质会非常的高端。像这个衣服是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就是秋季上市的这种新款嘛。
2: 对，
1: 就让你在旅游的时候啊，包括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人家看你说，哎呦，穿新衣服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尺码。
2: 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58米100斤以下的，你选150165这个规格；如果是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这个规格，
1: 卡码往大里买，
2: 对，卡码一定要往大里买。
1: 对，如果卡码，咱们就往大里买。
2: 是的，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特别好的190斤的大块头的您就选190。现在目前男款的话，三个颜色都比较好，我个人推荐绿颜色或者上
1: 金色，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秋季的新款，然后刚好又是在新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女款又直降了5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是真的要抢了。我非常推荐这两个颜色，我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再给大家比一下上身的效果。下面如果配条裙子来出一个全身的效果，大家会发现整个衣服，如果说是你搭这个上衣，下面再配条蓝色的裙子，是非常协调的。
2: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也就是遮小肚子嘛，对不对？就这样让我们可以看不出来这个身上的小肉肉、小圆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000。
0: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ee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们的女款卖得非常好，因为女款刚好是秋款上市，然后秋款的新款上市又是澳洲原装进口，又是可以水洗，
1: 直接放在洗衣机，
0: 可以机洗，可以水洗，而且今天女款降了50块钱，我跟你讲，不是降5块钱，哎，是降50块钱，哎，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想要，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因为马上大家就要秋游了嘛，
1: 秋游对，
0: 要安排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规划，你下面配一条，你就配一条米色的长裤，你就买这件浅蓝色的上衣，配一条这种浅色的这种长裤，会非常的洋气，相信高里啊，一定是非常洋气的。你大裙子也可以，大裤子也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男款这个衣，我也建议大家，因为你到外面去买一件老头衫，买一件那种棉毛衫，那个全棉的衬
1: T恤，
0: 可能都要100-200块钱。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羊毛的，而且不瞒大家说，这个羊毛你拿到手之后你会有惊喜，因为它是双层针织的，所以它很厚实，它不是那种薄款，它是厚款。所以如果说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体里面，你圣诞就不能说圣诞节哦，就是说那种新年啊，
1: 国庆节啊，
0: 新年的时候你出去玩啊，你都会觉得就是可能里边就穿一件这个就足够了。
1: 是的，没错。而且啊，尤其是女款啊，新品上市就能降50。你要知道，如果是件普通的国产，我们不是说国产不好，但是它毕竟是漂洋过海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每一件衣服上面的羊毛，您听清楚了，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是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我相信这两年很多人都会看到，哎呦，美利诺羊毛的袜子，美利诺，您去看任何渠道，一双美利诺羊毛的袜子都要卖到50-60块钱。
0: 是，
1: 今天是整整的一件衣服啊，做到了149块钱。女款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0: 对对对，女款因为只降了50嘛。
1: 是的。
0: 然后男款是目前是
1: 三个颜色
0: 、灰色、藏青和豆绿。豆绿也很漂亮。如果大家在三个颜色里面有吃不准，想要显瘦的买藏青，想要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您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买灰色。如果说是想要比较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买豆绿色。
1: 是。
0: 这个豆绿色很洋气，所以三个颜色都有的，我们目前都是有现货的，但是这个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档售完即止。
1: 对的，因为我们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就这些存货，不可能再帮你说啊，您今天预定好了以后，我明天再从澳洲就去做好，再从澳洲坐飞机，这件衣服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您如果有幸去澳洲旅游，您可以在澳大利亚各大机场、各大专卖店，您都看到美利诺阔这个品牌，
0: 对，
1: 它在澳大利亚将近有600家的门店。然后这件衣服在门店的售价是多少？189块钱。然后如果您说，哎，我不去澳洲可不可以买到？没问题，去它的官网去买，售价多少？也是189澳币，折合人民币在1000块钱。只有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东方购物能这么便宜？因为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东方购物，当时去年广受消费者好评，所以说他每次都会说承诺，我来东方购物就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一批性价比超高的衣服，做到了这么低的价格。
0: 你想，
1: 100多块钱，高老师，买全进口的衣服。
0: 接下来中秋佳节嘛，大家可以穿着出去玩，你都不用担心
1: 是
0: 早晚会凉。比如说你的大草原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去旅游，你里面穿一件这个是足够了。我们是澳洲的，然后是原装进口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现在的女款、男款，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都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男款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女款今天直降了50。这个直降50的羊毛你不薅一下吗？好可惜的呢，而且是进口的羊毛，对不对？02-15-11-99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and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要的这个浅蓝色没有货了，你就赶快订这个颜色。 啊，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只降了50，
1: 是没错。
0: 然后这个直播是只有这一场直播，不是说全天候的都有直播的。另外有一些可能已经是没有货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如果不是说我们这个货源已经不够了，我们不可能只降50的，大家明白吗？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产品是刚好就是正当季的产品，因为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和十一小长假，大家如果想要穿的就是比较的应时应景一点，
1: 不一样的话，
0: 对，又穿出这种季节感，因为秋天嘛，秋天到了就咱们就是要穿羊毛的，然后你又不要穿那种长袖的羊毛，你要穿短袖的羊毛，但你穿短袖羊毛的情况下，你又希望你的这个正式感又要有，对吧？就是它是带有领子的，所以今天就全部都贴合了大家的需要来。
1: 是。
0: 再说到我们今天的羊毛，我们都知道澳洲羊毛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来看到我们的澳洲羊毛，它的这个档次感是非常的强。
1: 是，大家可以看，这是普通的羊毛衫，羊毛做的是羊毛衫，它的表面感觉是有点扎，颜色也有点混。再往上面好一点的是澳洲的羊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细腻度帮助我们普通的羊毛的细腻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您身上每一根羊毛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人很知道，以前叫澳毛，现在很多人说我要高端的叫美利诺羊毛，非常的稀有啊。这个羊毛的细度接近于羊绒，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以前我们在90年代说，哎呦，我要买件澳毛的衣服就是很满足了，
0: 老贵了，
1: 老贵了已经。但现在人说，哎，不对啊，我出过国，我看过更好的了。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有一个比澳毛还要好的，叫美利诺羊毛。今天每一根都是来自于美利诺羊毛。
0: 是的，每一根都是美利诺羊毛。然后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只降了50，反复跟大家讲说，一百来块钱，然后买到的就是羊毛的这个短袖，而且是这种学院风，它是复古学院风。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首先它是这个领子是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羊毛的这种羊毛衫的领子。然后你看领子做的很服帖，因为我们整衣是澳洲进口的，我们是整衣澳洲进口啊。再有就是这个领子呢，你可以稍微把它打开一点，这样就是可以营造一个很休闲的感觉。整件衣服呢，它是像这件蓝色我特别喜欢，因为很干净的颜色。那你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下面其实配条白裤子，或者你想要穿的正式一点，你下面配条裙子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有这样两排菱格纹，就是营造那种复古学院风的这种感觉，
1: 英伦风的感觉。
0: 对，就是复古英伦风，复古学院风。袖子不会特别的短，因为袖子如果太短的话，比如说你看袖子如果是太短的话，其实就不好看了，会显得我们的胳膊有点胖胖的。它的袖子其实已经基本上到整个这个上半的我们这个胳膊肘的这个上半部分了，对吧？就胳膊肘以上了，都给你盖住了。所以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到了秋天的保暖性还是能够覆盖得了的。关键是划算，因为才100来块钱。你想100来块钱，现在有的时候在外面点两杯咖啡就没有了，是吧？
1: 是的，
0: 喝个下午茶就没有了。这两件衣服都是我非常推荐的。这件藏蓝色的这件衣服也非常的好看，
1: 这件很好看，
0: 这件也很好看哦。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件如果你下面搭一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你下面如果搭一条裙子，你配一条这种蓝色的裙子，或者是深色的裙子，或者浅蓝色的裙子，然后上面搭一件这个衣服就非常学院风，
1: 整体感非常的强。
0: 是，这两件它其实是在一个大的色系下面的两个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两件我觉得其实都是难以割舍的。如果大家这两件都喜欢，其实建议大家一起都带回去。
1: 哎，告诉的对啊，您两件带回去，喜欢哪件留哪件，不要到时候你说，哎呦，我喜欢这浅色，但我就觉得浅色不适合，买了件深色再来看，没货了，因为它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哎我没货了，我在国内我哪里做一做可以补货，它很几乎是补不到货的，
0: 是的，是的，
1: 漂洋过海要将近一个多月才能到了国内啊，
0: 没错，
1: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男款，我来试一下那个女款，我待会儿也给大家穿一下，你先给大家试一下。
1: 男款的话，目前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绿色。如果您说我要选一件显瘦的，那您直接上藏青色；如果您要时尚一点的，我觉得灰色，大家现在都知道大象灰是非常流行的。如果您要穿出不一样的，像我身上穿这个绿颜色，我个人觉得绿色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啊，这件衣服的我整个质感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口这里帮您做了一个弹簧，久洗它是不会变形的。有些 T 恤衫洗了几次以后，这里塌掉了，很难看，这种衣服不要穿出去。其次，在我臂膀这里，它也帮您做了一个收口，显得人侧面看上去，您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这样感觉就是男人嘛，穿衣服很挺，有穿得出型。其次，再往下面来看，大家可以看整体的衣服的整体性特别好的同时，它下面帮您做了一个收口。 哎，这个收口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穿衣服很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我随着我们年龄大了以后，缩在里边不一定好，但是缩在里边很正式。但是您看，您就像我这样往里边一歪，整个身体的感觉啊，整个体型就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澳洲设计师在每一个细节上帮您设计的完全是不一样。澳洲流行的叫慢时尚，所以说整体的衣服穿上去，大家可以感觉它跟一看哦，懂的人一看他就知道哦，这件不是，肯定不是全棉的，不是棉制品的，因为棉制品塌塌的，只有羊毛才能把这种人的挺阔感做出来。今天男款也不需要您到澳洲花189澳币，只要花199块钱的人民币，您就能带回去了。只有在东方购物，我再强调，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只有在东方购物。
1: 因为美丽诺靠登陆中国第一次直播就在东方购物，所以他回馈给东方购物这些我们的这些嘉宾啊、我们的这些那一个客户，今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啊。
0: 这件藏蓝色已经上身了，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看。
0: 其实这件衣服是真的很大方，非常大方。然后我们下面是有一个小收口的。啊，你看它其实是整个的一身很长的，你可以稍微把它短短的把它掐在腰间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会不显这个小肚子。
1: 对啊，
0: 对啊，不显小肚子。然后呢，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显瘦啊，比较显瘦。然后一的版型很正，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服装的版型很重要。再来看一下细节好不好？它因为是整个是深色，所以就会衬的皮肤会比较白一些。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领子做得很好，很挺阔，像这种衣服其实你就看它的领子和它整个的版型就好了。整件衣服就是深蓝色打底，再有就是这种浅蓝色作为一个点缀。这个衣服呢，如果你看，如果大家像我一样下面搭一条蓝色的这个中裙，对吧？就我们现在家里都会有这种蓝色的中裙。其实你出去玩，跟朋友去聚会，去喝个下午茶，或者说是到哪里去旅个游，
1: 对吧？
0: 短途旅游拍个照，其实这个衣服就是又保暖又好看。它的专柜价格是将近900多，对吧？
1: 900多人民币，189澳币。
0: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由原来的199直降了50，就这档直播直降了50，就只要149块钱。
1: 是。
0: 149，这件衣服真的是必收的啊，必买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百搭的，而且又是在秋天里面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1: 是的，
0: 你知道越是经典就越不容易过时，越会，对吧？就是在我们这个衣橱里面，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的强。再有就是这种羊毛的，就是接下来这种早晚天气，比如说温差比较大，因为已经开始降温了嘛。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就是说接下来就整个的这个中国会有华北啊那一带就是开始大面积的降温。所以我们像这样的衣服就是满足了大家，既能够保暖又能够漂亮，对不对？就是我们能够兼顾到自己的美和整个的就是秋季的这种想要让自己能够穿得更加时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把这个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啊，然后浅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这件蓝色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藏青的颜色。
1: 是的，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00斤以下的，你选165；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
0: 我插一句，如果你是在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
1: 对，往大里买一码。
0: 哎，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哈。
1: 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190斤以下的选190。男款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回去，因为男士的衣橱不需要多，但是一定要有金。
0: 是的。
1: 您太太穿得漂漂亮亮，您也要配得上您的太太。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只花199，您就能带回去。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颜色的各个尺码已经快没有了，所以我一开始都没敢去试它。其实我自己很中意这件衣服的。
1: 这个太好看了，这件。它的整体感非常的强。
0: 对，你看它搭裙子搭裤子其实都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很正式的，但是又有很休闲的感觉。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一整套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澳洲进口的这个羊毛衫。再有就是它是可以水洗和机洗的，很方便打理。0215119900。
3: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ee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are 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带来的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啊，整衣，我们不是羊毛进口，我们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然后我们现在的藏青色和浅蓝色，就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两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如果大家是在卡码的状态，大家就往大里买一买，然后因为这样让你在穿的时候更有这个余量嘛，对不对？毕竟秋冬季节咱们可能会吃的有点丰富啊，可能会身上有点小肉肉。然后呢，藏青色其实现在已经是很多尺码已经是备货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最上面的那一件藏青色的话，您需要抓紧时间。这会现在排队很多，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衣服其实很好打理，因为它是支持机洗和水洗的，支持机洗的，你就把它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这是来源于它非常好的羊毛做打底，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编织的这种对，就是它的那种编织的工艺，使得它不容易变形。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女款起码两件体定，你两件定了都不到300块钱，
1: 是的，
0: 你定两件都不到300块钱。你想看你出去玩，你接下来有多少活动要出去玩？跟老朋友聚会，跟闺蜜聚会，要喝个下午茶，到华尔道夫的那个下午茶去喝一喝，然后明天去那个半岛酒店去喝一个下午茶，你不穿得漂亮一点吗？
1: 一定要有一件衬得出你气质的衣服啊！为什么我们说羊毛制品能衬得出气质？你想，所有的材质里边，羊毛制品是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它能把整个衣服的质感给衬出来，再结合澳洲的羊毛，美利诺的羊毛，我们不是普通的羊毛，不是澳大利亚的你所谓的澳毛，以前说的澳毛已经很贵了。
0: 我们是美利诺羊毛，
1: 我们今天是澳毛中的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羊毛。其次，整衣进口，就是所有的制作跟设计都是在澳洲做的。澳洲的时尚是我们全世界走的比较前面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澳洲流行的就是这种低调的时尚，
0: 它拿
1: 最经典的，对，最经典的格纹，
0: 对，
1: 格纹，你想流行了几十年了，一直没有褪色过，但是这个格纹就帮您做到这个衣服上，相得益彰。这件
0: 是是好，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藏青现在是卖的超级好，我怕大家待会儿一不小心眼睛挑花了，藏青色就没有了。给大家看细节，现在我就是藏青色穿在身上的，出去走动玩耍，出去拍照，然后呢跟朋友去聚会，这件藏青色都非常好看，它很出跳。然后给大家来，我们进去看细节啊，它编织的非常好，你看它的整个的衣服，我做这个动作你看到有透光吗？有没有就是透光或者看得到里面的那种衣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对不对？而且你看我的手做这种动作，你都感觉不到它会变形，或者是担心有一些变形的问题，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考虑到了很多你需要去机洗的这些功能，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把那个牌子拿过来。对，就这样牌子，这件衣服我们是支持，是就放在这好了，就放这儿。我们是支持机洗的，
1: 啊，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因为我们是可水洗的，
1: 可水洗可机洗的，哪里脏了您就局部的手洗，没有任何问题，不挑的。还有，如果是哪里整体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洗。而且每件衣服我们不光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我们所有的衣服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商是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0: 对，
1: 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今天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原料进口？国内生产不是的。其次，在每一件衣服上面，来，大家再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不是所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商品都有这个绿色袋鼠标，一定要是代表澳洲的品质、澳洲的工艺，它才能获得这个绿袋鼠标。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我建议大家自己买一件，您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行，您也想帮他买一件，马上就要11了嘛，送送礼也特别好。
0: 对，
1: 澳洲纯进口啊，一看这个标就知道是价格的。
0: 是的，送礼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有的尺码支持大家去更换。但是呢，我建议大家的就是你在尺码在买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一码，
1: 没错，
0: 就可以了。就相信高黎，因为我是提前试穿过他们的服装的，然后他们的服装是卡码卡得很准的。如果你刚好是在那个公斤数的左右摇晃，你就往大里买一码是不会出错的。并且像这种羊毛，稍微大一点，稍微松一点，穿着是舒服的，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不对？穿着是舒服的。那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就这一件藏青色是目前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这件衣服其实也是他们的橱窗款，
1: 是的，
0: 就是今年最受欢迎的一个橱窗款，就是这个藏青色。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下面配牛仔裤，配仔裤，配那种弯刀裤，配休闲裤，可以的。那你说你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华尔道夫，或者说要去半岛喝下午茶，你配一条裙子，然后上面搭这个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女款，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你看到有149，你也看到有199，对吧？其实它俩本来都是199，
1: 没错。 错，
0: 就是男款和女款本来都是199，那后来女款做了一个降价，做了一个直降50，所以今天的女款就变成了149。那你看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我不知道大家买到这个颜色了没有？
1: 这个颜色就比较清纯，
0: 这个颜色很嫩呐、啊，
1: 很嫩很嫩，
0: 很嫩。嗯，你100来块钱，你有的时候买一件 T 恤都要100多块钱，对吧？你买一件优抹裤，还不是羊毛的，
1: 对，
0: 都要199，都要200，对不对？我们今天才149，我是羊毛的，所以你想想看，整个的这个面料和品质是说得了话的，并且它这个版型上是帮大家支持可以去机洗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在颜色上面会有一些纠结，不知道该选哪个颜色，你其实可以买个两件回去，你试穿一下。
1: 对，
0: 对，你看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对吧？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很 OK 的。然后我把它拿出来，其实配裤子，像这个颜色，菱格纹、学院、复古风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衣服的最大特点就是显瘦显白，然后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显年轻，因为它就是宝宝的颜色。你看宝宝的衣服就是这种嫩嫩的黄、嫩嫩的粉和嫩嫩的这种天蓝色，所以就是两个颜色我是建议大家都可以买回去你来试穿一下。你相信我，这两个颜色其实如果你是家里面很多是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休闲裤，这两个颜色都好看的，
1: 对
0: 啊，绝对不会就是买回去会有失望的。
1: 对，你配衣服非常的好配，这两个你看高老师深色系配深色系也非常的漂亮。
0: 对啊，你看我裙子没有变过。
1: 对，刚刚那个浅色系配这个深色系好，这就是我们说的澳洲的那种我们的澳洲的慢时尚，这种时尚的一种的。您看这件衣服简简单单，但是它在细节上面那种经典的英伦风格，
0: 对，
1: 就做得特别好。男款也不用说了，
0: 男款是这样的，这个颜色快没有货了。
1: 这个颜色真的好看，
0: 这个颜色豆绿色我一眼看中，我觉得这个颜色豆绿色是真漂亮。
1: 对，
0: 就这种绿豆沙的颜色。
1: 对
0: 啊，绿豆糕、绿豆沙的颜色，就这个颜色。
1: 对，
0: 它跟它的那个面料哈、啊，面料的品质非常好，然后是双层的，
1: 对，
0: 里面是一层，外面是一层，
1: 双层，
0: 它是双层的，
1: 双层织法，
0: 所以它的编织，来，我们镜头推进的看一下，这里面是一层帮你编织的，是一层面料，然后外面又是一层面料，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面料厚实的不得了，你看还能看得到小孔吗？完全看不到小孔，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双层的面料，
1: 双层编织，
0: 这个就是纯深秋都可以穿的，
1: 是的，
0: 甚至你在冬天，你说你如果在比较冷的冬天，像有些人喜欢里面穿短袖，外面穿羽绒服，有没有这种
1: 穿羽绒服，穿件夹克衫都可以，对吧？
0: 对，你其实
1: 没问题，这件衣服
0: 你其实就可以穿在里面，然后这件衣服又高档，
1: 好，
0: 才只要100来块钱。其实这个衣服我都好喜欢，你像这种衣服，其实男女穿都漂亮。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码子比较大的女性哈。个子高的，我觉得你都可以穿这个浅，就是这种纯色的，好洋气，好洋气的。
1: 是的，
0: 我穿不出来，因为那得要1.7米左右的那个高个子。但是如果电视前有这个1.7米左右的你的女儿或者家里的这个什么啊，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些亲戚啊，
1: 亲戚朋友，
0: 女孩子都能穿，它其实是男女通款都能穿，很漂亮的，
1: 而且它几乎是不挑任何版型。
0: 对，这次我们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女款，尤其是女款已经快。全数售罄，因为今天女款是直降了50，而且没有下一次直播，就是卖完这些就全部都没有了。虽然它是都是秋款，但是我们这批秋款进来的货源非常少，
1: 所以
0: 就卖完就没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arino brand, Marino and Co.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我们的排队一直很高哈，商谈排队一直很高。我们有一位顾客一个人订了三件。一个人订了三件，就是这个颜色他订了不同的尺码，订了两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浅蓝色他订了一件，他一个人订了三件。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在抢货源。其实你想想看，现在买这种进口的全进口的整衣，这种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肯定是不可思议的。
0: 如果不是进博会，我觉得他是去年参加了进博会的。
1: 去年参加进博会，因为是首次登陆中国就来到的是东方购物，所以品牌方对东方购物是全力支持，说今天这样新品首发，女款直降50%，男款他说不能说男款又要降，女款又，但是我们照顾到东方购物多数为女性客户，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款式，就是女款降了50%啊。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你想100多块钱您出去吃一个午饭吧，但是今天带回去的是一件澳洲成衣进口，而且采用到的原料是美利诺羊毛的，做工是在澳洲的，今年的最新款式您带回去，您想，而且这件衣服太好搭了。太百搭了，
0: 嗯，它刚好就是秋款，
1: 对，
0: 嗯，所以说刚好就是秋
1: 款，这
0: 款
1: 衣服一直是卖得很火爆，但是一旦售罄了，我们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我们是成衣进口，要漂洋过海过来的，
0: 对，没有预约，然后码子卖完就基本上是没有了的，
1: 是、嗯，
0: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它就是很少量的给大家做一个相当于爆款的这个销售，男款是我们的豆沙色是卖得非常好的，这个商谈排队非常高，其实如果看中了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订两件，因为这个颜色这个款式这个价格都是不复存在的，未来对不对？
1: 没错，嗯，抓紧时间了啊！男款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订一件回去，因为这件衣服啊，从现在你一直可以穿到将近深冬。
0: 我一直看到排队很高，你看看，
1: 要排队。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问一些问题。
1: 我觉得您
0: 排队非常高，
1: 您先把名额抢下来，您不要说哎，我等在那里问问题，一个个排队，等你排到您了，衣服没了。因为还是去强调，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进口的，一旦售罄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漂洋过海过来要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在11之前。
0: 我们的藏青可以加一点货吗？藏青已经快没有了。
1: 加不了货。
0: 加不了货，
1: 除非
0: 别听我们介绍了，藏青已经快没货了。导演已经在耳机里跟我说了，就是藏青已经快没货了。你们还在这问问题？140、140、100来块钱的全进口整衣，全进口的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羊毛的这个羊毛衫就没了，就没货了。02151199000。

0: 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在100-120斤左右，我建议大家买170，就是码数往大里买。
1: 是的，100斤以下您选175，125斤以下您选170。如果你是就像高老师说120斤左右的，您就选170，没问题的。嗯，150斤以下选175，这是女款的啊。如果
0: 卡码往大，
1: 对，卡码就往大里拍，因为这个衣服的弹性特别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80，160斤以下选185，190斤以下选190。嗯，男款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件，男士的衣服不要多，一定要好。
0: 不是，男款可以不带，但是女款一定要带。
1: 女款必须要带。
0: 对，因为女款
1: 降50了，
0: 只降了50，不是只降了一点点。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哪个尺码是没有货了，你就不要考虑预约的事情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你能够抢到哪个尺码，你就抢哪个尺码。这批货源其实它就是一点点的货。当时是全进口过来的，刚好也是给大家相当于开一个小洋荤，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澳洲的这个美丽诺羊毛全进口的这种短袖，我们以前没有卖过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所以价格上其实做得非常亲民，在199的情况下，今天又只降了50块钱，所以相当于就是可能你在外面喝个下午茶的钱，我们今天就一件这么好的衣服带回去了。商代排队一直都非常高，我不知道大家想问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先把想要的那个尺码抢下来，回头再慢慢的问问题哈，一定能够帮大家来解决的，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徐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雷允上的西洋参片，老朋友了哈。我先把性价比过程跟大家稍微聊一聊，因为现在已都到了秋天以后呢，大家对于这个季节的转换呢，还有自己的一个一些的状态啊，会不会磕磕咔咔的呀，啊，包括一开学了，很多的用嗓子职业又开始辛苦了。你比如说老师的这些职业，马上教师节要到了，如果您孩子已经是毕业了，回去看望看望老师，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不错的礼物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童安真这个雷允上啊，雷允上的西洋参，它这个每一瓶里面是有70克，一瓶当中是含有70克一瓶，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原材料全都是加拿大。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一罐一共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三罐装，我们东方购物499块钱单克2.3元。如果大家买的是6罐装，买6罐再给大家送上3罐，一共是有9罐，每一个算下来是1.4元。如果参加满减送版的话就不得了了，您今天单克算下来才7毛钱，就实打实的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你比如说我买了西洋参，我赠送你枸杞啦，我赠送你茯苓啦，我赠送你这个那个的，跟我这个西洋参没关系。那你说往下减有点奇奇怪怪，但是我们今天全都是真真正正好的雷允上的西洋参片，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要订就订大构成，嗯，家里有人分一分呢，拿出去送送礼物都挺好的。我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这个底儿有没有一堆堆的沫沫啊？没有一堆堆的沫沫吧，就说明本身品质是非常好的，而且每一片都很大，全都是采用西洋参中段进行顶头正切。具体泡出来的感觉怎么样，我现场就给大家泡一个。回去以后建议大家，现在天气有点凉了，有没有感觉到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些玩水上运动活动的那些游乐园要闭园了，就说明这个天气已经开始冷了。你看他们什么时候闭园，你就知道什么时候确实不能再玩水了啊！已经天气冷的时候啊，该好好的喝一喝热水啊，都可以的啊。回去用热水煮一煮，然后热水泡一泡，拿保温杯也行，不一定久煮，泡一泡也可以，稍微晃一晃啊。我也没有晃多大劲儿，就晃那么几下，这么多的水出来了，这么多的泡泡，几乎达到了一个1:1的对等，有没有？几乎久久不散的啊！喝一喝，感受感受，您的白水肯定摇不出来的。不相信您试试看。哇，这个放到嘴里面，这个味道，参的味道非常浓。那这样，光用实验，您可能觉得不够权威，没关系，我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所有的数据啊。首先，你看我刚才说的这几点，加拿大进口的，说得很清楚，中段哈。我们用野山参的标准来进行检测鉴定，西洋参总皂苷含量达标约这么高，进出物达标就更高了。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我们是用什么鉴定的？野山参。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售所有的西洋参里边，唯一敢拿自己的品质跟野山参来对标。你也知道野山参是有多高的要求，我之前举过例子，所有的高考全部都拿北大清华的录取分数来对标，怎么可能？人家一般的西洋参是西洋参的，西洋参可能在这样一个标准就可以了。哦，你的野山参在这儿，我硬把自己提升到这儿，那得多辛苦啊，多难啊！但没关系，因为我们对自身的品质是有极大的自信的，所以直接把这个品质拉到了这个顶峰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共是有两个构成，是吧？您还记得一个构成呢是刚才说到的3瓶装，一个构成是给大家做到一个6瓶装。实际上啊，买6送3这并不是一直都有，我们东方购物在之前的898元，大家看到没，也是898吧，那个大构成原来有几罐，原来只有8罐装，也是2026年的4月份的直播哟，就当时我直播的，我记得非常清楚。今天在8罐的情况下，马上中秋到了，马上11到了，再加一罐，多开心！加完一罐以后，还给大家送上礼袋，顺手就把这个礼袋的宝贝拿出来了。你说这两个纸袋你也给拿出来显摆一下，那得显摆一下了。我问大家，咱出去看看朋友什么，我就手拎着吗？拿个白塑料袋拎着吗？那体面吗？那不体面啊！这个您别小瞧它，单独的话，你要买一罐什么的，人家还不送您了。我们就是大构成，这里面给大家送，只有大构成才给您送礼罐，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4: 另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6: 对。
7: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6: 对对对对对。
7: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6: 可以。
7: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6: 都可以。
7: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6: 对，嚼服啊。
8: 不能吃点甜甜的。
6: 甜甜的。
8: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7: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6: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7: 来，
6: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7: 还回来，
6: 有回甘的感觉。

嗯，感谢关门订购。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呢，有的时候观众朋友们对于季节一转换呢，身子骨啊，时好啊，时坏呀、啊，好像跟之前呢就明显感觉到不太一样。而且一场秋雨一场凉嘛，到后面大家这个滋补元气的营养一定要跟上。这个参呢，从性价比来讲，从参的角度来说，西洋参是已经在所有的参里面性价比滋补元气是最多最多了。只不过在之后，它的两个方向，野山参走的是另一个路数。哦，我们今天西洋参呢走的是一个滋阴润燥的路数。如果大家本来就觉得有点上火，包括一到了一定的年纪啊，特别一些女性，我们的老师们、阿姨们、姐姐们，达到一个更年期的时候，心浮气躁的，就是心里面火唠唠的不舒服啊，有的时候容易发脾气，您不妨可以喝一喝看。我们从根源上面好好的平复平复自己的身体的调节啊，包括您出去玩的时候，您带上一点点。哦，说到吃上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这里面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啊，如果您一次性呢吃3到6克，你像酒罐装，大家就可以吃到一个人7个月，老两口也就是3个多月的一个量，大家听清楚没？一个人就已经7个多月了哦。所以按照常吃我们的观点，所有的滋补品，如果大家只是玩票性质的，我吃给别人看，我就吃1周2周的，那我觉得大可不必，咱连花这钱都不用花了。咱吃东西养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如果从长期自己健康坚持的角度，细水长流，慢慢的滋补，那势必大构成大家买的花的钱少，量大，对于商家来讲也是薄利多销，他给你弄了一个大构成8罐装、9罐装的，哦，最后卖完之后3块钱一克，那不他不是疯了吗？他没有必要这么做呀。事实上，在市面上这一瓶呢，也不是很便宜，单个价格就是3块钱左右，哦，没有骗大家吧？对于雷云上，它的专柜到处都是，大家随便去比，欢迎大家去比。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参加满减送买，单个价格7毛钱左右，您就算吃上3个，3七2块1，吃上4个，4七2块8，随便大家都不到3块钱。但是你要在外面随随便便买一些，其实我还看到了最近，因为马上就要到了中秋和十一嘛，那种礼盒装的，哎呀，有点像买椟还珠的感觉的，哎呀，漂漂亮亮的，那么大漂亮的大礼盒，然后一看均算到每一克上面，15块钱左右、19块钱左右、20块钱左右的西洋参到处都是。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啊，就是现在很多市面上的西洋参呢，它也不告诉你是哪儿产的。它名字叫西洋参，但对于很多不太知情的老师们，可能就会被带坑里了。因为西洋参，它并不因为它叫西洋参，所以所有的参它必须只长在西洋。那个大家逻辑听清楚，我没绕进去吧，爸爸您。西洋参并不长在加拿大，它还可以长在中国，还可以长在亚洲，啊，它可以到处都长，长在您家花盆都可以，只要您愿意种。但是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可就是3、6、9等了，参差不齐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中国人讲的是所有的滋补品，我们要求的原料产地地道地道，正宗再正宗。我们吃以前呢，叫山药，铁棍山药是哪儿的？普通的食材的山药，它能起到一定的滋补效果吗？那你要是吃石斛呢，吃哪儿的比较好啊？吃三七粉哪儿产的比较好啊？这里面都有讲究，可不是随便加花的家里花盆种一种弄一弄，我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滋补效果，两回事，南橘北枳。来看看这里的带回去的必须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所以很多市面上给你标完以后，香参来卖到你，哎呀，2、3块钱一克，您觉得好便宜啊，1块多钱一克，好便宜啊，一看原料产地并不是加拿大，不是说别地儿产的就不好，只能说它当中的营养元素到底有多少你无法把控，所以在原料上面我们尽量选加拿大的就好了。另外一部分人群，您看啊，如果您身体骨有相关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容易长期劳累的，孩子加班熬夜的，你像我们办公室里边有多少就干媒体，我们就叫节目部，就是新媒体部里面的这些同事们，动不动的加班熬夜，有的时候经常23点左右才下班，那到处都是摄像老师了，导演老师了，导空间的所有的老师们呢，那我们这一直播是一个团队啊，那得十好几个人跟大家来在这直播呢，才能完成一场直播呀，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那我们是整个团队一起努力呢，所以要下班就一起晚下班，所以一般大家杯子里面放的什么枸杞呀、啊，放什么西洋参呢，哦，30岁左右开始喝枸杞喝西洋参正常，这没有什么好笑话的，有什么好笑话的，
自己的身子骨自己照顾，反倒是不喝自己透支了，那不就废了吗？到老的时候就废了呀。气虚易喘啊啊，这个身子骨不行的啊，经常用嗓子，我刚才说了，滋阴润燥，就经常用嗓，这个唾液呀、啊、消耗比较多。你看我这个唾液非常有点多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才喝那个还没完全喝掉呢，还剩这么一点呢，我现在嘴里边里唾液就经常就咽一咽啊。年纪渐增，体力不佳，就刚才说到的一些元气不够足的，我们用性价比极其高的西洋参也可以在您滋阴润燥的时候同时给您补气。睡觉的方面啊，口干口嘴巴里面喝白水经常不解渴的，某些什么西瓜啦，或者是其实西瓜也还行，但是米饭里面糖要高一点啦，您就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的，这部分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试试看啊，西洋参白水当中一定要煮一煮，爱发火爱发脾气的，我刚才提到一部分人群你还记得吧，更年期的啊，不要羞耻于提到更年期这个事儿。有很多人，我才不要提更年期呢，我还是年轻。我说实在话，很多年纪到这儿以后呢，首先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遇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解决问题。你说有这个问题我还死不承认，到时候最后自己心里难受啊，身体难过的就是自己，没有必要。

所以我觉得喝点香参，吃点香参都是不错的。怎么个吃法呢？刚才我不是提到3到6克吗？你还记得啊？这个3到6克呢，实际上啊，大概是20到30片左右。也就是像我这样，我没数过，我现在可能抓习惯了，我毛乎乎这么一抓，大概我猜啊，20-30片有了吧？这大概是10多片，这个。这么多吧，这么多是10多片，看得出来，大概毛乎乎一数就数得出来的啊。我再来个10多片，哎，在这儿，差不多，这又来个10多片，这是10多片，这是10多片，我再来这手里这些啊，又掉了2-3片，你看，大差不差，还真的就是大概10片、10片、10片、30片左右。所以大家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呢，不用非得拿个小秤在这块撑着呢。我必须得用2克，多1克我都把它挑出来，我不能多吃1克，没必要啊。但是您别过量，别说我每一次我吃个20-30克，那就没必要了。您就大概蘑菇估一下，然后拿出这10片干嘛呢？我就拿1片2片啊，意思意思就好了。上嘴里嚼，嚼都行，完全没问题。但是你要说，我愿意像你这样久煮也行，久煮完之后您记着啊，这里面久煮之后的香参片别丢掉。把它放在您的米饭里面，因为它几乎都已经煮到了，就是没什么太多味道了。但对于香参来讲，这里边的营养都还在，你不能说因为煮的没有味道，它的营养就没了呀。所以我们该把这里面香参片呢拿出来放到饭里，咱们做一个精力饭，不也是蛮好一件事吗？好吧，我给大家来几个保证啊。首先，我们雷影上的香参进出物不高于这个100%的，给您退。皂苷含量不高于标准的100%的，给您退；非雷影上原厂原产的退；原料非加拿大进口的退；香参非香参煮断切片的，顶头正切的，我们给您退。这么多退呢？拿相机把它拍下来，安安心心买回去吃。记得还有礼袋送给大家，这个礼袋有俩，中秋11，放上个2-3罐、3-4罐的，反正市面上这一罐大概近200块，你放个5罐，咱凑个大概毛1000块钱。看望一下咱自己的亲朋好友，身子骨不太好的，刚刚恢复身体的，或者动过小刀小手术的，去看看他，很体面。42位订购成功了，咱们就抢大过程啊，毋庸置疑，就一定是大过程，不要考虑那个3罐装，大家用最笨的方法来算一算好了。我们大过程是不是9罐？给大家多增加一罐是吧？卖898。我们今天那个常规过程是卖500，499差1块，我算它500，那乘以3是不是9罐？35 1500，1500哦，我们那890哦，898哦。差了多少钱？观众朋友，您自己算算看，差个600块钱的吧，几乎都要差了一倍了。所以您还在这面订购3罐装呢，那怎么能够呢？就订大过程9罐装，02151119900。

0: 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啊，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啊，脾虚呀、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哦、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六十七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4: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

大家看到那个相声的中断了吗？我这里面还真有，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把这个先把我们的李诞拿一边边，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观众朋友可能会认为说，吃相声呢，买谁家的都一样。其实呢，如果大家对于品牌不了解的话，买谁家的都一样肯定不对。要买的话，我们首先要选择大品牌的，它至少靠谱。你像我手里的大品牌的，这也是个大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家的，我们只是把它挡住了，就我们自己的啊，这个牌子也是我们自己的。它的不同价位针对的是不同规格。当我这么拿着的时候，你看啊，所有包括你做手机的、做电视的、做其他的，如果这个主播或者是主持人他自己心术不正，我就不给你比得特别明显，我就这么一拿，我没有什么参考对比。实际上您对于对标这些片片的大小，假设啊，你这些片片都是一样大，这个怎么还进去一个大一点？你看就看底儿，我没有一个对标，你还觉得哦大差不差，反正摄像老师一怼上去一拍，你就看不太出来什么，对不对？我就只看这个，没有对标嘛。好了，那你要说没有对标，我来给大家来个对标的啊。我把这块把它拧上，大家看啊，三二一，对标来了，看吧。您这一下子觉得哦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简直就是小得不得了了。如果这个东西卖八九毛钱一克，我肯定不会买。说许明，你得早告诉我呀，你们家的是这样的，你们家另外一款是这样的，所以它的价格不一样啊。这不我就跟您说了吗，我们做产品给您介绍的时候，我们就是公开透明的，我们不欺瞒您，没必要。要不然您拿回家手里以后，你发现连指甲盖大小都不到，你不要骂我们吗？你不要退货吗？没有必要的，只是当时让您一冲动，便宜你买吧。哎呀，我们家这个香参绝对的是加拿大，是加拿大的，100%加拿大的啊。但是片片小意味着什么？这个参的长的年纪并没有很大。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件事啊，我手里呢这个参，如果我整个参全都给您切了，这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参？完整的参吧，我只取中段，对不对？我们只取中段，但中段完以后的这儿谁要？你告诉我谁要？他只能做成这个，他只能顶头正切，但终究人家是顶头正切嘛啊，人家不给大家做障眼法，我小的就按小的价卖，我还告诉你是小的。但是万一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商家怎么做呢？给您剩下这段继续斜切、爆花切、侧着切。正常来讲啊，大家看啊，是不是就这么细？就这么细吧，这个细度是不是跟它一样细？你看得出来的吧？是不是一样细？顶头正切一样细哦。但是只要它稍微的动一点脑筋，给您来一个爆花切，您看看它的大小跟谁一样的了？你看看一样一不一样大？完全一样大了吧？看看是不是吓不吓人？所以大家不要在外面乱买。当您不了解这些情况的话，表面上图了个便宜，实际上人家用的是根儿到须的这个位置，尽量哒哒哒哒哒给你切。这个钱又卖出了一个大的，3-4块钱一克的，啊，这种价格，但实际上它可能只值几毛钱的价格，那您说咱这不是冤大头了吗？完全没必要呀！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啊，所以你看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该啥样就是啥样，咱不给大家动手脚，是大的就大的价，是小的就小的价。如果您不愿意买小的，就是你说哎呦这个参呢才几年龄的参呢你就卖给我了，那说不定真的是很小很小的，没几年龄参就挖出来了啊。我直接这一镜到底啊，给大家摇一摇，我稍微的就摇那么几下，看看它这当中的泡沫丰不丰富，丰富的话就证明了另外一点，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就多呗。您看看是不是啊，这是不是水啊，水在这儿啊。

上面的沫沫在这儿啊，看看它几乎都快要翻倍了吧？这证明到了什么呢？证明到它当中的一些物质皂苷、营养。来看看，这里边的西洋参总皂苷含量达标，进出物按照药典标准达标多少？您自己看达标多少？这里边有一个小细节您忽略了，忽略什么呢？注意在这里，它是西洋参鉴定吗？看这里是西洋参吗？不是。大家说，哎，那你们这怎么检测错了？你们应该跑西家鉴定，你们跑东家鉴定去了？你说走错门了没有？故意而为之，因为我们对自身的这一趟的品质自信度非常高。换句话讲，检测完用西洋参检测完标准以后，发现更高，那挑战一挑战吧，挑战野山参的标准，结果没有想到比野山参的还要高。您就说今天吃的这一道，我们全部都是，应该没有记错的话是几月份来？七月份还是八月份的来着？好像是七月份的，都是七月份的新鲜批次，您安心吃。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了，按照九罐装来算的话，三到六克，按照三克算，大概可以吃到七个月。老两口呢，您自己一个人一分，大概是三个月左右的量，就这个九罐装大过程。您要知道，我之前呢做直播的时候，并不是九罐装，八九八十八罐装，今天给大家变成九罐装了，又让您偏得了一大罐啊！这一大罐是近200块呀，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了499了吗？499下面写几罐？您仔细看一看，499只有三罐，我算它500块好了，好吧，差一块钱，不差这一块钱了。我们买三套三罐装，请问您花多少钱？三套三罐装，请算账，差3块15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多少钱？800多块钱，我900多吗？是1000多吗？我就算它1000块钱，我也比它便宜500啊，我900块钱都还都不到，我便宜600多块钱呢，观众朋友们，这绝对性价比高得不得了了。再参加一下满千送百，单个价格7毛钱。我刚才说的这种小片片，用小根儿，可能这顶头正切的都不见得能卖到7毛钱左右。我东方贡能把中段的大片面的参，薄厚这么协调的、这么均匀的推荐给大家，这种价格真的是非常难得。不要忘记，我们有礼袋啊，越到年底的时候越有礼袋越好，咱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有个朋友来看您，万一身边的朋友可能因为了什么问题动了个小刀小手术的，您要去看望他，咱是不是随便一拎，拎个5盒5罐，反正咱们今天有9桶，那有9桶嘞，9罐的，您拿个5桶5罐的往里一放，那近1000块钱，看望看望自己的好朋友、好兄弟、好闺蜜、好姐妹，您拿个1000块钱不为过吧？反倒人家一看雷允上，安心靠谱，你说是吧？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啊，02151119000。

0: 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呀、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5: 对。
4: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5: 对对对对对。
4: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5: 可以。
4: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5: 都可以。
4: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5: 对，嚼服啊。
6: 不难吃点，甜甜的。
5: 甜甜的。
6: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5: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4: 来，
5: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4: 还回来，
5: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7: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8: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7: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

感谢观众的订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罐装、九瓶装。导演老师这边再帮我确认一下吧，还剩下几套了。反正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多，最后十二组，最后十二组就要卖光了。越到过节过年的时候呢，大家对于自己手里面有一点的存货、一些礼物呢，其实我觉得这种生活习惯蛮好的。一个是自己吃起来，我不害怕，万一没有了，我到专柜买个200块钱一瓶的，你说专柜肯定也打折呀。那我跟大家讲，他再打折，他能像我东方购物这样吗？这么夸张吗？您可能也不相信，你说哎呦，那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手机上面的啦，那些小屏的啦。我觉得啊，越是买过小屏东西的消费者，电视机前的您越应该能够感同身受我接下来说的话。东方购物确实像我们的电视平台，对于一些小屏对我们的冲击是有的，那大家都在做生意，看门做生意，但问题就在于质检方面。我就这一个方面啊，就是质检方面，你凭什么确定一个个人会啊？我看他这个唾液，他看他嚼这个身片啊，这个个人他一定会100%尊重自己的良心，任何的利益他都不会被吸引，然后给您推荐的都是目前为止，包括他给你讲价最低啦，怎么怎么着的。我觉得每个人呢，多多少少都会被自己去做啊，有些各种各样的利诱啊，或者怎么怎么着的，让你做一个进行的判断，一个把控不好，可能卖的这批商品它的品质就不过关，所以你只能信他个人的口碑。万一个人的口碑崩塌了，有没有上海之前的有没有个别的某些所谓的主播口碑崩塌的？有吧。那作为东方购物20多年，我们在这面坚守是什么意思？首先电视台做背书，我们庞大的公司里边是有好多部门背对背的给大家进行检测的，就这个东西我拿上来，不，这个商家你先拿出你的合格证来，你商家合格证拿出以后，我东方购物还要过呢。你以为小牌子可以入我东方购物吗？尤其是滋补品，你看有多少是些大商超都在卖的，而我东方购物在卖的同时性价比还非常非常高，这就是谈判的本事和本身再有的平台的实力。那我们作为我是没有权利干预品质的，大家了解吗？我们有专门的部门去控制品质，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买，你兜了一大圈，让您放眼看看世界上的美好，可以去，我们不把大家拉住，你不能离开我东方购物，您去看，您我相信您看完这些所有这一遭，买过所有平台一遍，您还会回到东方购物，觉得还是咱东方购物上海自己的电视台靠谱。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年了，你看都是老朋友了、老人了、熟面孔了，所以你看我唠叨这么多什么意思啊？靠谱的平台产品，对于我来说，我的消费观是我可能如果比市面上贵那么几毛钱，我也愿意在你这儿买。售后很靠谱，你的品质要求很过关，我保不齐你别的品牌小瓶你什么时候质量变差了，那我还找你呢，我现在心情都不会不好。所以你看这一罐里面一共是有70克，吃的人群我刚才说得很明白了，如果您对于自己嗓子经常干的，你会愿意抽点烟的啊，咳咳咔咔的，对于肺部影响挺大的，您可以吃吃看西洋参，滋阴润燥。嘴巴说话多的，像很多姐姐们、老师们，阿姨们，操劳家里面，唠叨唠叨老公，唠叨唠叨儿子女儿，那一天这说话讲的还真是不算少。你稍微的喝一点，这是里面稍微泡一泡、煮一煮都可以。再说了，现在天气慢慢冷了，不像夏天了。热水不能带了，不煮了，不泡了，现在泡个茶什么的，晚上滋溜滋溜的，现在谁还开空调了？好像几乎开空调的人不太多了吧。你再过两天可能就不是开空调的问题了，就得开暖的了，开始逐渐开始走冷了，再就不喝点热的，喝点稍微的对自己身体稍微调节调节的，那不是有一点点对自己不负责任吗？您说是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你看我就唠叨这么多了，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告诉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买靠谱。市面上这一罐多少钱？近200块吧。我东方购物之前的898跟天天也是898，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是8罐，今天是几罐？9罐。按照今天的3罐装的价格499算，我买3套是不是就9罐了？是不是差3块钱1500啊？1500和898差多少钱？观众朋友你自己算，有没有一个6折了？本来在打折扣的情况下又给你打了几乎快对折了，所以参加满减送满，单个算下来才7毛钱左右。按照我们这个小板门上跟大家讲的，我刚才不是说了，毛咕咕，你像3克要抓多少啊？你不要抓3片，3克不是3片，6克不是6片，3克算的话，大概毛咕咕20-30片左右。您自己愿意煮着吃啊，嚼一道啊，早上嚼10片，中午嚼10片，晚上嚼10片都行。
所以量绝对不能少，坚持住，天天滋补。此时此刻马上数九开始数起来了，不是三伏了，是三九了，开始数九。我们能不能提前一点点开始好好的滋补，开始养生，接着进去呢？这如果说7块钱一克你不愿意也就算了，7毛钱左右完全承担得起，您说是吧？到过节的时候咱这礼袋说不定也能派上用场了。你想一想看，自己的兄弟姐妹、老父亲、老母亲，关系特别好的，小闺蜜啦，好兄弟啦，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那你就拿出几罐来当做礼物送送他，也是蛮体面的，您说是吧？市面上近200块钱一罐的，您送个5罐有1000块左右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9罐装还有最后的8组，我相信你会做出明智的选择的。02151119。

0: 这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嗯，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们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嗯、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觉，这样也可以的。
7: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雷允上的原产于加拿大的香参，原材料我们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然后我们在国内给您进行切片，顶头正切，整根参不可能都扔掉，我们只取完中段了，让我们怎么的？那小根啊、尾巴的都不要了呀，那也是好的材料呀。所以可能有一些企业把它也要采购回去，然后呢再顶头正切，或者给您来点斜切，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形态的香参片。还有一些你总觉得咱中国人消耗香参真的很多啊，这个进口的量远远少于消耗的量，但到处又打着香参的幌子，到底谁是正宗的香参呢？那你就要看它当中有没有进口货物报关单咯，或者是人家有没有怎么主动的提供给您。你像我东方购物给大家做节目啊，你看我都苦口婆心在说，所有这种滋补品尽量少在网上去考虑。你在网上那些小瓶，咱不说它到底品质这所有人都不好，那话咱不能这么讲，但我不想我就是那一个万一啊，万一我买到差的呢，我天天跟客服售后在那讨价还价的，你这不对，你这有问题，人说我没有不对，没有问题啊，我这个都是好的，是你拿出去有问题，你跟他扯皮啊，你那个心情本来是要滋补的，结果没但滋补得了，反倒还生了一肚子气。所以我觉得在咱最传统的购物频道，其实电视购物现在都叫传统购物提到了，我们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刚出现电视购物的时候都觉得哎呦好新鲜呢，然后有一些手机啦，有一些网上啦，大家可能说哎我网上买一买，手机买一买行不行呢？不是不行，但是就看您自己的判断力了啊。如果您觉得我没有那么强的判断力，我觉得还是在最比较靠谱传统经典的电视购物来购买，尤其是咱上海自己的电视购物，咱安心，配送速度快，而且人家确实介绍的都是好产品。雷允上原材料是不是加拿大的，每一罐当中有70克，按照今天这样的吃法一共是有原本8罐装也是898，我有证据啊，不能乱说话，我们给您都是咱们最近的新鲜批次，您安心。而且呢我记得它的保质期啊是应该有几年，两年应该，我记得是2年的保质期，按照这个8罐算898，今天给大家增加了一罐变成9罐装，但是你看这个499它还是3罐装，换句话讲你要是想凑到9罐，你要订几套499呀，3套咯，你要花多少钱呢？近1500啊，1500和898大家算一算是不是几乎都要快打个对折，还没到，它可能6折左右吧。但我不管怎么说，我肯定是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大购成了，薄利多销嘛，对于商家来讲肯定是这样凑了一个构成出来，而对于咱普通老百姓，咱购买的时候咱也愿意啊，我花小钱办大事儿，然后我还给大家送上了礼袋，最后的3组咯，9瓶装马上就要售罄啊，按照满斤送百这么一算，3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算到我们单道上面大概单克只需要7毛多，按照1天3克吃咱也花个37212块多，你就算吃6克啊、67424块多也行啊，总不至于在市面上40-50块钱吧一吃，那你一天40-50块钱一天，你要10天就400多，那你要30天呢，你就1000来块钱就没了。而我们今天才花个800多块钱一吃，一个人按照3克一吃能吃不是一个月啊，不是一个月1000多啊，是7个多月啊，才花800多啊，老两口这么一分，一个人3个多月，可以了，观众朋友们。所以此时此刻大家先定起来，天气转换的时候您害怕身子骨中招，咱们好好的滋补滋补，想要出去玩的时候需要元气饱满的时候咱们也喝一喝，天气冷了开始煮煮水煮煮茶的时候您往里放一放，做做饭的时候往里放一放，铺一铺，甚至做菜炖汤什么的你放一些鲜参片进去也是非常不错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抢购吧，我们的9瓶装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一旦售罄9瓶装不预约啊，02151119900。
1: 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5: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家没人去啊，这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6: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着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那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嗯嗯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小心，
2: 回来了。
3: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2: 先别关。
3: 怎么了？
2: 现在忙的迟，我还得来个车。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呢，今天带给大家，那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全新升级的一个产品。看到这个小红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东方购物畅销数年的一个明星爆款单品，但请注意，它是一个液体蜂蜜。但是今天看好了，我们的名字品名就叫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它是叫固体蜂蜜，升级到这样的一个包装哦。它不是含片，全部都是用到了100%的新鲜的蜂蜜酿制而成，而且它更加的方便携带，也更加的易于保存。关键大家说以前像吃这一瓶大几百块钱，对吧？好，今天给了大家的价格非常的给力，所以几乎你说我家里面啊，比如说有些人抽烟啊，有些人不太舒服，嗓子各方面咽喉出现问题，咱们不妨含上这一片含服即可，好吧？那这款全新产品也请到大纲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大纲。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我们说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季节到了之后呢，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说嗓子有点干呢，有点痒啊。我们也看一下啊，很多人啊，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呢，这个咽喉啊，他老是觉得不舒服，对吧？你看季节一换，他老是频发，还有呢，有些干呢、痒啊，甚至咳呀。那么这些情况呢，很多人都有，包括我们身边也都有。
0: 有的人在换季的时候会发现咳嘛咳不出来，哎，咽也咽不下去，
1: 哎，干干痒痒的，
0: 对吧？总归觉得嗓子不舒服。
1: 但是以前啊，以前妈妈总说，你嗓子不舒服是吧？泡点蜂蜜水，哎，帮侬吃吃看啊！蜂蜜水你喝下去之后呢，润养一下，尤其秋天，你觉得特别好。
0: 我们的黏膜啊，其实无处不在的，
1: 对
0: 吧？包括我们的口腔，包括我们的呼吸道，包括我们整个的五脏六腑等等，其实都要很好的呵护一下。所以，包括家里有一些抽烟的人群，
1: 对
0: 吧？包括有一些这种起一些泡泡的人群，对吧？可能说我这个蔬菜啊、营养啊吃的不是够均衡，那其实容易在这种换季的时候，今天已经是白露了，
1: 对啊。
0: 所以大家说，其实要更好的养护自己。我还是那句话啊，看好今天这一盒。来给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全新包装，
1: 对，
0: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首先第一个
1: 康维他大品牌，
0: 对吧？然后大品牌啊，麦卢卡蜂蜜今天给大家配了两个规格，一个是 UMF 十加，一个是15+，
1: 对，
0: 毒麦素含量当然选择更高的了，
1: 更高加号保护更好。
0: 然后接下来的信息很重要啊，第一点看好，它叫100%的麦卢卡蜂蜜，
1: 是。这个呢，我们可以反过来给大家看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啊。
0: 是，
1: 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啊，所有的配料表就一个，UMF 15+麦卢卡花蜂蜜，
0: 对，
1: 括号100%，
0: 反正这个100%的括号我在那个瓶装的身上没有看到过，
1: 对，
0: 为啥？因为你要知道，
1: 因为
0: 它有含水，
1: 它有水分呀，
0: 哪怕就确实是我们以前做直播也是这样，
1: 是
0: 含水率是极低的，
1: 对，
0: 但它有没有？它还是有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常规在卖的15+嘛，15+你看它这个撩起来之后它还是液体嘛，它会流下来，
0: 其实这个纯度已经很高了。已经很
1: 非常正常，
0: 对吧？
1: 因为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允许有25%的含水率啊，那这个我们肯定是低于它，但是依然还是液体这样的一个呈现。
0: 但是它没有做到说100%的麦卢卡蜂蜜、
1: 那有人说你它有什么问题？你想啊，我这个比如说我拿这个一勺，我抿到嘴巴，我也润养一下，我顶多也就是30秒，半分钟，然后它还是就吃下去了。
0: 这个大纲说的日常的这个习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喝这个，很快就过了喉咙了，它几乎在你喉咙当中，在口腔当中，
1: 黏膜的
0: 没有停留的时间。
1: 对，
0: 你刚才在咳，你需要来这一盒，
1: 我可以，
0: 对吧？
1: 对，
0: 刚才晚上吃饭的时候吃了点刺激的东西，
1: 是。
0: 好，那这一盒当中再给大家看一下信息啊，它同样有的人在问它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呢？来，同样是原产国新西兰。
1: 新西兰，对啊。每一粒糖呢是它是3克，我们这里一共有6颗，一共有18克的净含量啊，
0: 是，每一盒当中它是6粒，而且你看啊、这个包装我特别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包装，哎，我们如果拿一些比如说像那种一板一板的铝箔包装的那种含片呀、作为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啊麦卢卡蜂蜜花的这个糖，你看到没有？它是铝箔版的。
0: 是。
1: 你有没有发觉它其实我把它这个拆开来之后啊，它整个是因为这个温度高嘛，
0: 是
1: 我把这个打开啊，它整个是粘在里面了。
0: 粘在里面。
1: 你看，它完全是粘在里面
0: 了。你就抠也抠不出来。
1: 这个我，
0: 你一碰还容易掉。
1: 你看啊，我用力去顶它啊，哎，我这哎。哎，拼命！它其实你看，它是粘在这个上面。我很用力去顶它，你看到没有？还是粘在上面，因为
0: 你看我今天这个，哎，轻轻一顶，哪怕不用顶，稍微挤一下，它就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独有的一个技术，
1: 对，
0: 这个就是油膜，所以它是像就完全不跟这个搭牢啊，
1: 是
0: 不会跟这个底座搭牢。
1: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叫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的独立睡眠舱。
0: 是，
1: 首先来说，它这个东西外面这一层，它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呢
0: 不一样，
1: 像这个哎透明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它这个不一样的，它是有点什么呢？ 它摸上去它有点隔温的，嗯啊，所以它对温度不是直接能够传递的进去的，
0: 它不会直接晒到上面，
1: 对吧？
0: 搭在一起。
1: 第二一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它里面你刚才说到，那这个跟接触它有一点点油膜，嗯，所以呢它不容易粘在这个上面。
0: 对，
1: 你哪怕稍微有点粘，你看啊，就像这个。你看它这个上面有一点点啊，你看我就我就一捏，你看这一捏好了，空气进去就没有了。
0: 是，
1: 哎，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方便。
0: 这个我觉得是它技术保存技术的一个提升，但是我更要说的是它，听好啊，我下面的话啊，它不是含片，它更不是糖，它就是把你所熟悉的麦卢卡蜂蜜，无论是15加还是10加。液体的，对不对？变成今天的固体蜂蜜。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拍着胸脯自信地告诉大家，
1: 对，
0: 来，这款固体蜂蜜它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而且你就拿刚才那一瓶来说，你从它的颜色上来看，
1: 好，
0: 是不是一模一样？
1: 对，
0: 你看，那就这一瓶
1: 啊，这一瓶哈，
0: 对啊，
1: 对，
0: 这也是15加，
1: 给大家看啊，
0: 你把它咬出来，
1: 15加，
0: 大家所熟悉这个颜色，对不对？你看啊，
1: 其实它更深一点，
0: 哎，
1: 因为它的含水分啊，
0: 是啊，
1: 把它全去掉了，
0: 是啊，
1: 啊，变成了固体状，好吧？这个呢，你看，这个我是不方便携带的，但是你这一粒，随时随地出差旅行，
0: 这个说实话，
1: 走哪儿都可以。
0: 一个是你喉咙里面停留时间不长，
1: 对，
0: 它不能完全覆盖到你的口腔黏膜，
1: 是，
0: 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说实话，你这个调工用完之后，你如果再想吃，还得换一个，
1: 对，
0: 还得去洗干净，
1: 对，
0: 麻烦吗？
1: 啊，
0: 说实话是有点麻烦的，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个，我一粒是一粒，160粒，你出去一个礼拜，每天一粒含着，你开车影响吗？不影响。
1: 而且我跟你讲，像这一粒含在嘴巴里面，15分钟以上的这个停留期，那你慢慢的你可以保存的15分钟以上在口腔里面。咽喉，对吧？你整个的，包括你的整个的胃也好，是吧？胃黏膜，你一路这样的呼吸道、肠胃这样下去，15分钟，它可以给你很好的润养。
0: 有的人在说了，潘总，这个你吃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哎，首先告诉你，就是麦卢卡花的那种蜂蜜的香味儿，
1: 对，
0: 真的
1: 非常的浓郁，
0: 浓郁的蜂蜜的香味儿、哦，而且
1: 怎么样？
0: 它就是在你可以把它舔到你左半边。口腔当中左半边，
1: 对，
0: 你也可以把它换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口腔黏膜也可以、啊，
1: 对，
0: 可以，
1: 你的牙龈，
0: 哎，
1: 对吧？
0: 哎，唇齿之间它都有麦卢卡蜂蜜的留香，
1: 是、
0: 这叫完完全全你再看好了，100%的固体麦卢卡蜂蜜，
1: 对，
0: 这个说实话，就是我们之前所卖的这种一瓶一瓶装的液态的这个麦卢卡蜂蜜也都不能做到100%，为啥？因为它有一定的含水率，
1: 对，
0: 尽管我们所销售的产品含水率是极低的，
1: 对，
0: 但它不是没有，
1: 来，
0: 你要吃是不是吃更纯的？
1: 对，这个是。15加的、
0: 啊，
1: 正常我们在销售的液体蜂蜜，您看一下、它的配料表你非常清楚了。
0: 哎，
1: 麦卢卡蜂蜜并没有100%，
0: 是
1: 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允许有25%的含水率。
0: 对，
1: 那虽然我们不到25%，但是它里面是有水分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做法是怎么一个做法？
0: 哎，
1: 它为什么能够说到100%？很简单，我首先我拿的这个原料，首先我刚才说了，就是100%的麦卢卡的蜂蜜，就是这个蜂蜜，把这个蜂蜜拿来做它的原料啊，所以呢，它第一个 UMF 的这个它整个的指数是有保证的。第二点，它用真空低温脱水的这个技术，你不是允许有25%的水吗？我这个把你的水全部给你低温来脱出来，所以你这里面纯纯的干干，它就没有水分了啊。第三一个，我们用的是超临界的蒸馏萃取的技术，它是4份的这个我们说蜂蜜才能够。提炼出这样的一份的我们这样的固体的这个蜂蜜，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结构就不一样了
0: 啊！
1: 它通过了低温的颗粒化的这个定型技术之后呢，它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毒麦素啊，它全部的饱和，而且按顺序排列之后呢，它整个就形成一个固态的形状，
0: 哎，
1: 所以它整个性状它其实更加的稳定，对吧？这个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包装跟以前这种呢。铝箔版的这个你看全部都粘在一起的，我扒都扒不出来的，你看这个温度我完全都扒不出来的，
0: 对，
1: 你看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独立的睡眠舱，好处是什么？不容易粘连，是吧？避温避湿而且避光，每一粒拿出来又轻松，哎，又方便又不粘，对吧？每一粒在嘴巴里面可以停留15分钟以上的时间，对你整个的咽喉也好，口腔也好，呼吸道也好，肠胃也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更长时间的一个附着以及它的润养。
0: 你要吃就得吃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一个是含量更高的，
1: 对，
0: 100%的，对吧？第二个来说，它能够在你我现在这颗，我给大家稍拿出来一下。
1: 因为时间很久了，
0: 还有哦，
1: 哟，对，
0: 15分钟
1: 啊，
0: 15分钟，它还是完完全全的这一颗哦，
1: 哎，
0: 各位， 就是你很难想象，如果以前吃的那个液体的液态的那个，
1: 也就过一下十五秒，十五 秒到顶多了，
0: 对吧？
1: 你十五秒到三十秒之间，你怎么你含它也咽下去了，
0: 那有的人说了，我都知道以前卖的这个是很好，对吧？
1: 是，
0: 但它的毒麦素含量是很高啊。
1: 对，
0: 那抽检结果报告显示，十五家都得达到17点多呢。
1: 嗯，
0: 那你今天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固体蜂蜜，它的毒麦素含量高不高？我们同样给您出具我们的抽检结果报告。
1: 对。啊，因为这个呢，我这是一定要给大家做保证的啊。因为说句实话，您花的这个钱，你都是花在了你买的15家，我就保证你一定要15家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特意把这一批，为了让大家彼此放心，特意拿出去，第三方机构拿出去做检测，抽检的结果 UMFD。你看，不仅保证了15家，而且更给大家惊喜，达到了17.8家。
0: 嗯，
1: 所以我告诉你，因为它你可想而知嘛，水分更少。那么其实它的浓度也会更高，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还有10家，您放心，我们也去做过检测了，不仅保证10家，而且更惊喜的保证达到了12.1家。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整个的 UMF 的指数上面你完全不用担心，
0: 明白吗？各位，这不是含片，更不是糖，不是麦卢卡含片，也不是麦卢卡的糖。
1: 对，
0: 这是用我们原来的蜂蜜，用了一定的技术，高科技技术，
1: 行走的麦卢卡蜂蜜嘛，
0: 还真是这
1: 样，对吧？就是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0: 把它变成了固态状。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线下门店有很多人都会去跑到线下门店去买，为啥？它已经深受大家喜爱。但是你就说山姆。
1: 对，
0: 对吧？山姆啊，进口超市啊，都有。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一瓶多少钱？
1: 啊，这一瓶呢？你看，欧莱上海，包括你看啊，这个浦东嘉里店啊等等之类的，我们都会有
0: 啊。
1: 你看这一瓶15家的168块钱，10家的是148块钱。
0: 148一瓶是吧？
1: 这一盒
0: 啊，这一盒不是瓶，
1: 这一盒
0: 啊，
1: 一盒
0: 是148。
1: 对，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来东方购，如果是10家的话，我们都是给大家8盒装，好吧？499，8盒带回去。
1: 对，
0: 你外面是149，
1: 是，
0: 如果乘以8盒，你要1200不到来。
1: 对，
0: 你要1200多块钱来，对吧？我今天4998盒一样的我的分量是一样给大家保证的。
1: 对，
0: 8盒带回去，好吧？但是你看啊，今天15家多少钱？599。
1: 对，
0: 599同样是8盒，10家和15家就差了100块钱。各位，你选择哪个？
1: 我肯定15家了。
0: 肯定15家。
1: 肯定15家，加号越高。其实毒麦素的含量越高，对吧？
0: 599，而且给大家再做一个类比，我告诉你，今天它的损耗其实很高的，
1: 对，
0: 就相当于消耗15家蜂蜜8盒，约消耗576克的蜂蜜。大家都很熟悉，15家原来一瓶是大概250克左右，两瓶就是1斤装，相当于你专柜价格1瓶699，2瓶1398。
1: 对，
0: 我599的价值至少达到了1300以上。
1: 对。实际上大家很直观，我这个就非常直观，我这8盒，对吧？我这8盒的固体蜂蜜，相当于我们平常非常熟悉的，你天天在喝的，
0: 对，
1: 那个15家的蜂蜜是多少？2瓶，差不多也就在1斤左右。
0: 你两瓶就东方购物慢慢也要大几百块钱的。
1: 东方购物最起码搞活动，你大组合也得400多块钱左右吧？你两瓶的话，700-800块钱肯定是要的。对吧？我今天相当于就是这样的一个量，
0: 599，
1: 那还有，而且它你不方便携带，对不对啊？而且它含在嘴巴里面，也就是10秒20秒，顶多30秒。我这个15分钟方便携带，你走哪都可以吃。
0: 而且这个你一旦开封，瓶装的一旦开封，
1: 对，
0: 对吧？你就说哎呦还得紧着吃，然后万一忘了这一瓶就浪费了。你这一盒一板一板的不会忘的。我这一盒里面是6粒，8盒就是6×8=48粒。你每天吃1粒。每天吃1粒，你可以吃上48天的时间，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更具性价比，价格也更加亲民。无论是从它的技术也好，还是从它的纯度也好，还是从今天整个便于携带的方便程度来说，今天这个真的是独一无二。
1: 关键是停留在你整个口腔当中时间啊，它太长了，15分钟左右，这个确实
0: 养护更充分。关键它的配料里面只有这一样叫麦卢卡蜂蜜，而且它的含量是100%，每一粒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不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蔗糖和水分，
1: 嗯，
0: 好吧，抓紧时间，对自己的口腔黏膜需要更好呵护的朋友，包括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的朋友，我觉得像这个都可以来吃，而且它的性价比更高，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嗓子是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就控制不住，就很咳。
6: 最近啊，不少人都说自己的嗓子痛、流鼻涕，
7: 就嗓子疼，
8: 嗓子疼得厉害，就刀片割的那种疼，
9: 就是喉咙不舒服嘛，就这种咳到。
7: 较想要呕吐那种感觉。
6: 最近正好是在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9: 因为秋季是我们叫燥邪犯肺，会引起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2: 护体版的风。韩家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一样快，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百分百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百分百滋养到位。
0: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相当于用了一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这可是把麦卢卡蜂蜜固体蜂蜜给带回去啊！
10: 对对对，
0: 好吧，而且它的含量就是以前你说吃蜂蜜多多少少，对吧，总会有点含水。
10: 对
0: 啊，你这个大家会说为啥？因为它本身在制作工艺当中，它就是一个传统蜂蜜的一个制作方式，
10: 对
0: 对吧？而且这种传统工艺呢，确实好。我们麦卢卡蜂蜜以前的一瓶一瓶卖的也不是，对吧？都是真金白银花出去的，
10: 当然
0: 都是也是买单的。为啥？含水率很低了。
10: 对，
0: 但是我今天没有含。水率就是我今天全部都是麦卢卡蜂蜜，
10: 因为它是固体了呀，对不对啊？它把水分通通给你挤干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一颗固体的蜂蜜相当于多少？我跟你讲，相当于15克的我们的这个液体的这个蜂蜜。
0: 而且它做成了这种固体状大缸，这个好处显而易见。
10: 第一，便于携带你说你液体，你只能拿瓶来装，是吧？你半斤一瓶，你这样带着你说第一是分量重，第二个它总是个液体吧，对不对呀？很多地方还不方便。你这个固体就像我们的板状一样，你到哪儿都可以又轻，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它确确实实什么呢？它不粘，不粘不粘。像我们以前啊，像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蜂蜜糖
0: 啊，
10: 这个蜂蜜糖你试试看，到夏天呢，举步子打了个高，
0: 对，
10: 弄得一拢出来，时间太不方便了。
0: 关键它在你口腔当中停留时间是长的。
10: 对，
0: 我现在这个口腔里还含着，我告诉你，一会儿节目结束我再给您看，我可以含上个半个小时40分钟没问题的
10: 啊。
0: 这就是一颗固体蜂蜜，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口腔当中的黏膜啊，
10: 对呀，
0: 呼吸道当中的黏膜
10: 啊，是啊，
0: 对吧？冬天来了，有的人说咳咳不舒服了，
10: 对了，
0: 换季的时候，嗓子总觉得有点异物感，
10: 抽烟喝酒，对吧？
0: 各种的时候，但是你以前说，一个开罐原来的蜂蜜呢，你会觉得不方便，毕竟还得泡个温水啊，
10: 对，
0: 拿个调羹啊，
10: 啊，
0: 你出去出差，老公出差，爸爸出差，你还得占行李箱空间，
10: 对对对。
0: 但我现在呢，
10: 而且关键是它在嘴巴里面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呀，
0: 对
10: 不对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含在嘴巴里边，我开车又不影响，
10: 你看到现在还含着。
0: 我工作的时候也不影响，
10: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当含片吃，但是就连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可是把我们固体蜂蜜带回去。
10: 这个一句话我们来形容叫什么呢？叫润物细无声，
0: 嗯，
10: 对吧？你这个东西它一粒下去，它给你润的这个时间越长，那么对你整个黏膜系统的养护啊，它就更充分，
0: 对，
10: 哎，保护就更好嘛。
0: 我就告诉你，今天这个性价比，这个一目了然。我今天8盒15家，
10: 对，
0: 我相当于原来2瓶15家，
10: 嗯，
0: 我先说价格，2瓶15家，东方购物卖，
10: 7-8百块钱肯定要，
0: 799-899，
10: 对，
0: 好吧，我今天599，这个还有含水，哪怕尽管它含水率很低，但它不是没有，但这个我告诉你，它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0: 而且这个在嘴巴里面，我说句实话，它可以15分钟以上，而这个呢，您自己说十几秒钟吧，那你说，尤其我需要口腔当中黏膜需要长时间的来保护一下、润养一下的，那你说你哪个时间停留的长呀？
0: 对，
10: 对不对啊？
0: 嗯、
10: 所以我跟你讲，很多啊，现在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这个就很需要了，比如说啊，长时间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你更加觉得不舒服。
0: 对，
10: 还有呢，用嗓过度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些说话比较多的，像老师，
0: 对，
10: 做销售的，
0: 嗯，
10: 像一些啊特殊工种的，那么他确确实实嗓子用的比较多，喝水还比较少，所以他干呐。再有一个呢，空气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你还没有做特别好的防护的时候呢，你的嗓子也是不舒服的。再有一个呢，辛辣刺激的饮食你吃的多了，是吧，也会出现这个情况。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没有注意口腔护理啊，或者压力熬夜啊，你看你试试看，连熬几天夜，你嘴这个牙龈啊可能就有很多发红了呀，
0: 对，
10: 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呢？这些都在伤害你的咽喉。那么咽喉到这个时候，妈妈会告诉你，来，我调一杯蜂蜜水帮你吃吃，调一杯蜂蜜水给你吃喝一喝，润下去。这个蜂蜜水是什么？直接针对你的黏膜，
0: 而且
10: 咽喉的、嗓子的，
0: 是，
10: 对吧？你的整个呼吸道的，还有你的肠胃的。
0: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说不可能给大家说它的各种的全方位的一些对您身体有帮助的东西。 你只要把它输入到你比如说是豆包啊之类的，你可以去问一问麦卢卡蜂蜜除了对黏膜之外，嗯，对咱们这里是不是有好处？
10: 对，
0: 每天吃饭的时候给起啊，炒白子给起啊，各种的不舒服的，胃部的一些不舒服的，来我们试试看。以前吃那个液体蜂蜜的，马上就吞下去了，
10: 就是液体蜂蜜所有的这个该有的能力我们都有。
0: 我今天还能含在嘴巴里十五分钟以上，
10: 十五分钟以上。
0: 好，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一盒啊，这一盒来看好了，15加 UM 十五加毒麦素含量，今天抽检结果17.8，嗯，抽检结果17.8，然后再来。这个在我们原来的那一瓶，来，蛋糕把那一瓶给我。
10: 好，
0: 对，
10: 来，
0: 那在那一瓶上面我都没看到说100%。
10: 对，
0: 我今天在这个固体蜂蜜当中能看到100%的麦卢卡蜂蜜。
10: 来，这瓶呢大家非常熟悉吧？就15加、啊，你反过来看它的配料表，嗯，它的配料表是什么呢？你看啊，嗯，这个配料表就是麦卢卡花蜂蜜，没了，新西兰，嗯，对吧？好了，主要数据。就主要是参数就这个，
0: 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嗯，好，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100%，
10: 对，
0: 看到吧，它100%都是麦卢卡蜂蜜，
10: 所以它不是液体了，它不是这样的液体了，它变成了固体了，嗯，哎，没有水分了呀，啊，没有水分的话，你可以含在嘴巴里啊，嗯，你像这个固液体的话，在嘴巴里也就是10几秒钟，顶多30秒钟，啊，你含一含嘛，总归要咽下去了吧，
0: 哎，还有一个，从，哎，这个性价比来说，你说这一瓶，哎，东方给我卖2瓶的时候，嗯，那也要799、899，对吧？我今天8盒装，嗯，一共48粒，我一共才多少钱？599，
10: 对，
0: 好吧，就是这个性价比来，大家自己都会算，其实这个更划算，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包装，我再给你看一下这包装，嗯，这包装跟我们以前那种
10: 来，
0: 今天就是用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固体蜂蜜带回去。
10: 以前这个铝箔版的含片啊，嗯，你看我把它撕开来了，侬看啊，我要搿只我撕开来了以后，实际上那全部粘住了，粘住以后我，你看我的还把它硬顶这样。这样顶出来还顶不出来，因为它全部粘在这个壁上面，你看到吧？一举步打了个高头了，拿不出来。但是这个不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啊，因为它外面这个东西啊，它是什么呢？嗯，我们叫聚丙烯，食品级的，你放心，这个叫聚丙烯，它不是那种透明的，像塑料的这一种啊，它上面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它有点隔温的，啊，有点隔温的，有点毛糙的这个感觉。
0: 是。
10: 那我现在把它这样整个呢一撕撕开来，撕开来之后呢，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其实有点油膜的，嗯，然后稍微这样顶一顶，噔噔，
0: 对，
10: 它就出来了，
0: 拿起来方便，
10: 哎，出来了，啊，我直接放到嘴巴里面啊，
0: 嗯，
10: 这很简单，因为我刚才有点咳了，嗯，好了，那
0: 好，
10: 里面有油膜，所以这个你看啊，你每次拿开来都是完整的，不开起来不费力，不粘黏，嗯，哎，这个就是很好很好的一个。
0: 大刚在吃的时候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嗯，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蜂蜜，对吧？哎，它是有水分，但它颜色你看，我们这个好像还更浓郁，
10: 更深一点。
0: 对吧？
10: 因为它把水分去掉了，
0: 更浓郁一些，嗯，啊，更接近那种琥珀色，
10: 对
0: 吧？嗯，因为它是我这个固体蜂蜜它是没有水的，
10: 没有水，没有水，啊，完全没有水，
0: 100%的麦卢卡蜂蜜啊。但这个呢，哎，尽管它含水率也很低，极低，但它多多少少还是有水分的。
10: 但我跟你讲啊，像这个，你第一嘴巴里停留时间比较短，第二个呢，你顶多放在家里面，放办公室里面，或者放车里面。除此之外，你不方便携带，
0: 车里也放不了。
10: 像这个，我跟你讲，你放口袋里面
0: 可以啊，
10: 放包里面啊，是吧？放在旅行箱里面，哎，你甚至随身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包里面，你都可以放着呀。
0: 出去，
10: 你嗓子一不舒服，直接拉一粒出来，直接嗓一含。
0: 这一盒能占多大的地儿？
10: 对，
0: 这一盒能增多重的重量，都不占空间，不增重量的。
10: 但这一颗，它相当于什么？15克的，我们刚才说到15加的麦卢卡的这个蜂蜜啊，
0: 对，
10: 15克。而且对于你口腔黏咽喉啊呼吸道啊肠胃啊润养，对吧？它是行走的麦卢卡的蜂蜜，这样你随身携带随身养护。
0: 是，性价比的角度，这个刚才去看了，对吧？各大的超市现在都有卖啊。15加的价格是159，
10: 对，
0: 是吧？
10: 159，158，哎，等，来，
0: 15加168，
10: 15加168，10加是148，
0: 15加168，
10: 一盒一盒，
0: 我8盒，你自己来算。8盒就是1000多块钱，
10: 对啊，将近1400了嘛，1300多嘛。
0: 我今天599，
10: 对，
0: 5998盒一样的，好吧，599带回去，然后你再来看今天这599的价格，你相当于这种250克一罐，2罐就要1300多，
10: 就是，
0: 我这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我这个价格绝对是小于它的。
10: 对，哪怕九头蜂蜜搞大活动了，你说句实话，你也得800块钱左右。
0: 要的，
10: 那你今天才多少钱？599块钱，而且方便携带。
0: 对，
10: 而且你在口腔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那么对你的黏膜的保护、润养的。舒服的感受，会来得更强烈。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今天麦卢卡固体蜂蜜啊。今天这款产品确确实实用花了一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可是把固态蜂蜜带回家，好吧？行走的麦卢卡蜂蜜，599元，
10: 全新包装
0: 即可带回家，021-511-9900。
7: 味它蜂蜜啊，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这个固体呢，一入口呢，我就感觉出来了，纯正的麦卢卡的味道，它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这个蜂蜜啊，它的味道更加浓郁。这个呢，可以吃很久，咽喉、口腔对我来说都很舒服。过去呢，我呢是吃的是罐装的，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独立包装，它真的很吸引我。还有啊，我呢每周都要去钓鱼，以前带的蜂蜜啊，路上呢它颠来倒去啊，还洒出来好几次。但是现在有这个板装的呢，出门呢我往口袋里一放，想起来吃一粒，真的省心。
11: 现在嘛，退休了嘛。

0: 讲退休了，现在觉着勿比上班要忙，生活老丰富多彩的。比如讲，我还参加社区合唱队，就讲有我们有一小姐妹，大家一道就约好到古镇啊，到周边的古镇去白相。啊，白相的辰光嘛，一边走一边拍，发个朋友圈，大家开心开心。那么现在嘛，就讲岁数上去了。就嗓子这个蛮娇气，要吹吹风啊，吃点辣啊，就觉得不适宜了。嘛，阿拉现在嘛就讲没办法，只好拿只保温杯嘛，随时得吃两口茶，对吧？嘛，后头团长那边就讲，就推荐阿拉就讲，搿固体风杯，阿拉现在吃个吃下来个效果老好的。现在就讲每个小姐妹大家就拿了搿链接，侪买。嘛，比如讲阿拉演出嘛上。上场前嘛，也吃一粒，就讲润润嗓子嘛。演出好了嘛，也吃一粒，就缓解疲劳。哎呦，发觉好像异物感缓解了，老好老好，真的比那只保温杯强多了。
1: 这个很多人吃过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蜂蜜做成固体，
2: 对，
1: 这就是我们固体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2: 对，
1: 什么意思？就今天麦卢卡蜂蜜的含量是达到了100%，
3: 没有其他的东西。
1: 你想，我原来那个麦卢卡蜂蜜瓶装大家很熟悉了，红色瓶，对吧？那个还不能说自己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3: 因为它含水率
1: 啊，含水率
3: 有一定的含水率吧，允许的嘛。
1: 对，
3: 其实麦卢卡蜂蜜呢，它官方它允许有25%的含水率，所以呢，你看到大部分的蜂蜜它其实都是这种半液体状的，那但是呢，我跟你讲，这样呢，它第一个。它在嘴巴里它停留时间一定不会长，
1: 对
3: 吧？因为它是个液体嘛，你肯定要咽下去的嘛，所以大概15秒、20秒钟、顶多30秒钟，那你说保护肯定是有的，但是它咽下去之后呢，它毕竟量就不够了，
1: 对，
3: 所以你的口腔啊，如果说哎你会觉得有点红红的啊，包括牙龈上你有点痛痛的呀，哎，包括你的整个嗓子你干干的哑哑的呀，那么其实都是你黏膜需要更好的长时间的来养护的时候呢，明显它是不够了，
1: 是，
3: 对吧？
1: 是
3: 所以再有一个呢，它不仅如此，我们说以前你比如说啊，你吃的不舒服了呀，
1: 对，
3: 胃有点难受了呀，
1: 对，
3: 酒喝多了呀，或者说是你怎么样的呀，大家都知道麦卢卡蜂蜜下去之后，哎呦，就是舒服多了，感受就不一样了。
1: 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刚不是外拍旅游回来嘛，就是大家说都知道，中国人喜欢一种方式叫共餐制，
3: 对，
1: 对吧？共餐制，大家说，哎呦，这个菜你也吃，我也吃，那我不知道同行的旅行团里面，那是不是有一些，哎、对吧？有那
3: 大家都不熟悉嘛，
1: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对是不是合适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不妨给自己的胃更增加一层保护。那这个其实一方面是共餐制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是什么？就是本身你出现了这种，哎呦，不舒服了，老打嗝呀，对吧？各种情况，哎，这个胃是不是也出现问题了？
3: 当然了，其实它其实主要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坏东西嘛。
1: 对啊，
3: 那个坏东西它主要是针对你的胃黏膜的，它就是破坏你的胃黏膜，好吧？你胃黏膜一旦受到伤害之后呢，那其实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胃的这个表现了，
1: 对啊，
3: 对吧？但是这个你为什么我们说它好呀？它首先它最主要里面是它独有的这个毒麦素的这个含量，毒麦素是什么？它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对吧？尤其你加号越高 ，UMF 我们达到15家，尤其今天我们经过检测，我达到17.8家，那说句话已经接近18家的这样一个 UMF 的这个指数啊，它对黏膜啊，它很好的润养。对吧？它润养黏膜，那么你想想看，那黏膜就多了。黏膜，你比如说你口腔上的黏膜呀，
1: 有啊，
3: 对吧？你咽喉有黏膜吧？你的呼吸道是黏膜吧？你的胃肠的这个表面，它不都是黏膜吗？
1: 有啊。
3: 所以它对你的养护，不单单说你的嘴巴呀，它整个它是全身，它只要有黏膜的地方，它都可以来进行很好的润养。
1: 是，所以它变成了固体行走的蜂蜜，麦卢卡蜂蜜之后，
3: 而且你看这个包装，
1: 含量就更高。
3: 对。
1: 然后第二个来说，说到它的包装，刚才看到的像那种蚕宝宝吐司那种
3: 纤维状的，
1: 这种纤维状的包装我们叫油膜，哎，它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啊。
3: 对，它第一个呢，它是能够隔绝一定温度的，
1: 哎，
3: 对吧？隔温隔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不像你那种塑料的，它就粘在这个上面了。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这里面内侧它有点油膜，那么你的这个我们的固体的这个蜂蜜糖在这个里面啊，它就不容易粘了。
1: 对，你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以前卖的那个含片啊。
3: 对，
1: 第一个我今天就是用这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今天可以把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带回去
3: 啊。
1: 好，同样说到包装，你看包装这个，你看尽管我已经抠出来了
3: 啊，
1: 但是我怎么样把它给弄
3: 出来呢？
1: 顶出来顶不出来，
3: 哎，
1: 顶不出来，为啥？因为它是铝箔包装。我今天升级了，
3: 来
1: 看这个，
3: 来。 这个刚才看到像这个、啊、像这个脑像这个什么有点像什么、啊、哇蜂窝状啊，其实有点像纤维状的这个东西啊，
1: 对、
3: 啊、它有点抹拉拉的、嗯、啊，它这样的话它不是那种光滑的，而且有一定的隔温的这个能力，
1: 大钢手上的热量、哎、它是不大容易传
3: 对不容易传进去的
1: 进去。
3: 好，第二点你看啊，这个上面我就这个位置啊，我就把整个一撕下来。

0: 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制作的工艺。它怎么做的呀？首先我的原料刚才说了 UMF 十五加的麦卢卡的蜂蜜，
1: 对，
0: 这个蜂蜜我就拿这个，它因为百分百的那个麦卢卡十五加的蜂蜜拿出来之后脱水，嗯，把这个水分脱掉29%到将近30%左右，那把水分通通挤干之后再来萃取，这个低温萃取的工艺啊，它是消耗率啊，它要4份才把它浓缩成1份，然后再进行排列。它的低温颗粒化、低温粒化的这个定型处理啊，使得它的整个的读脉素它的排列紧密饱和而且有序，那么就让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它的性状就非常的稳定，长期保存没问题。再有一个，那就是它整个的包装，反复给大家看，食品级的聚丙烯的这样一个独立的睡眠舱，每一粒拿出来你看都是不粘脸的，抗高温的，对吧？你看它的颗粒更加的精华浓缩，而且口腔当中停留15分钟以上，对吧？包括你看口感它也更加的浓郁嘛，因为水分更少了嘛，
2: 是，
0: 对吧？也而且呢固体它更加方便携带，
3: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好。而且你像这个本来在我手里面拿着就不占空间和分量，你在你自己的包包里面拿着也不会觉得重，
0: 哎，
3: 也不会觉得占空间，对吧？100%的麦卢卡蜂蜜，
0: 对，
3: 我告诉你，这个在背面的我们中文的这，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然后我们翻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配料里面就一样东西，115%UMF 十五加的麦卢卡蜂蜜，括号100%，
0: 对。而且你看啊，新西兰进口，
3: 新西兰进口。
0: 再有一个，我提示一下大家，5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
3: 嗯，
0: 好吧，大家省得它噎住了啊。
3: 是，
0: 好，
3: 然后新鲜批次，
0: 对，
3: 好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啊，这一盒总共是有8盒，48粒，相当于2瓶十五加蜂蜜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你要吃的是什么呀？就是读脉素嘛，
3: 啊，
0: 对不对啊？那我里面的读脉素的含量就相当于这2大瓶十五加里面的。就相当于了，
3: 但是你想这个价格呢，这一瓶东方购2瓶的话，东方购搞活动也要799，
0: 在外面啊，这一瓶是699块钱，
3: 两瓶
0: 1398，将近1400。
3: 我说东方购物的价格
0: 啊，东方购物差不多800多块钱，
3: 700-800块钱吧，
0: 对，800块钱。
3: 我今天的8盒装的价格是599，十五加为例，十五加599，你跟就是哪怕跟外面的商场、超市、跟山姆去比的话，
0: 对，
3: 这一盒的价格，
0: 对
3: 吧？你看这一盒的价格是168，
0: 对，一盒啊，
3: 啊。5盒多少钱？
0: 对呀，
3: 5盒都要900块钱了。
0: 对，你8盒的话，那就是要将近1300多块钱了。
3: 对啊，1300多块钱，
0: 1300多块钱。
3: 我今天8盒装599，
0: 对，
3: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呢，真的叫，哎，含片都不到的价格，
0: 今天
3: 可以把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带回去，
0: 行走的读脉素，
3: 还真是这样。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4: 我是因为经常要和姐妹们出去吃饭和白相的，外面餐厅里的菜啊，重油重盐的，有的辰光我要提前回来的，要一直麦卢卡蜂蜜马上回了嘴巴里的，才能够呢慢慢缓过来。老姐妹们都笑我，回去就回了。后来有一次吃饭辰光，一个小姐妹从包里拿出了个固体蜂蜜。哎呦，这个么子一出来啊，就可以痛痛快快吃吃喝喝了，完全不用担心肠胃不适应。所有人都讲这个是个宝贝，现在只要出去白相、出去吃饭，我就把这个蜂蜜放了包里向，大家一起分享。
5: 固体版的蜂蜜你见过吗？这是康维他100%麦卢卡蜂蜜。我特别爱吃，含着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100%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100%滋养到位。
3: 看，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蜂蜜插好了蜂蜜之后啊，蜜蜂插好了蜂蜜之后，我们就是用到了各种的技术，反正我觉得这个技术呢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啊。无论是它的脱水技术啊、萃取技术啊、定型技术啊，就是让大家吃到纯纯正正的
1: 麦卢卡蜂蜜。
0: 对，
1: 以前的麦卢卡蜂蜜好吗？好，因为它含水率极低，
0: 对，
1: 对吧？但是它过咽喉的速度太快了，
0: 对，
1: 吞下去马上就没有了，就马上就吞下去了嘛。你过咽喉，你在咽道的这种停留时间有多长？几秒钟时间而已。但它本身要保护你的黏膜在哪里？就在你的咽道当中，在你的咽喉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固体的麦卢卡蜂蜜是不是更长时间停留在你的口腔当中？
0: 15分钟以上，哎，对吧？因为固体的像这个含片一样，它可以在15分钟以上嘴巴里面的停留。那你嘴巴是什么呀？嘴巴你看，它就是黏膜呀，口腔黏膜呀，包括。你的牙龈上面这个是吧？你如果说有的时候红红的，你痛不痛啊？对吧？那这些呢？如果说你以前是液体蜂蜜的话，那可能15秒钟、20秒钟，你怎么地你也得咽下去了，对不对啊？好，但这个你可以一直含着，像我刚才那例，含到现在它还在啊。而且呢，我如果哪个地方痛啊，我就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让它多跟它接触一会儿，让它多作用一会儿，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顺着口水它咽下去的过程当中。咽喉如果你干的是吧，你有点痒痒的，它也润养一下，滋润一下。包括你整个的呼吸道，哎，黏膜它也可以润养一下。甚至呢，主要它到最后到哪？到你的胃里面呀，
1: 这很重要哦。哎，
0: 你胃黏膜是不是啊？你胃黏膜以前不是很多你高度白酒的刺激呀、什么其他的酸的辣的刺激啊？哎，你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它就哎也给你起到一个有一层保护膜一样的，是吧？它也润养一下，所以它是全方位的。
1: 哎，现在做很多这种胃部检查的人也很多，对吧？肠道检查、胃部检查，
0: 对
1: 为啥大家都很担心？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句话叫“未雨绸缪”，更好的防护
0: 是啊，
1: 其实对我们的胃部来说，麦卢卡蜂蜜真的是很有帮助。
0: 对，
1: 然后今天我还是那句话，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你自己算算账呀。
0: 对，
1: 好吧，15家东方购卖一瓶15家，
0: 东方购15家是差不多在400块钱左右吧，
1: 2瓶800块钱。
0: 对，
1: 我今天15家，告诉你599，我还是100%。纯的麦卢卡蜂蜜
0: 更浓、更浓郁、更浓缩，是吧？而且更稳定。
1: 它的损耗达到1:4。
0: 对，那确实呀，你要把这个水要全部脱掉吧，水重呀，对不对呀？第二点，它还要萃取呢，在这个萃取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损耗。因为呢，这样才能够更加的稳定。再有一个，它低温的这个定型化的排序。
1: 而且以前说实话，这个价格大几百块钱的，大家说，哎呦，我吃一次嘛，好来。对吧？但这个东西它其实长期的养护，那是随着 对吧年龄的增长，你慢慢的这种包括身体机能的下降，你可能还反而吃的买的会更多。但是说实话，这个价格也有点让大家吃大不消。
0: 对，
1: 你动不动2000多、3000多这个价格，对吧？好的，那
0: 我500多块钱，
1: 今天就几百块钱，
0: 400-500块钱吧，
1: 对吧？
0: 对，
1: 59915家，499 10家，就是几百块钱，400-500块钱的事儿。我能够把纯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没有差一点水分的麦卢卡蜂蜜带给你，不然我不会写100%的。
0: 上面你看配料表当中 UMF 十五加麦卢卡花蜂蜜，
1: 对吧？
0: 括号100%，对吧？
1: 对啊，所以而且它真的是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一点都不影响，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0: 对，
1: 它不影响我说话吧？
0: 不影响。
1: 它不影响我开车吧？它不影响我做任何开会的事情吧？不会影响的。甚至我今天伏案工作的时候看书看电视，我就含上一颗，应该不影响。
0: 但是这一颗固体的蜂蜜，它等于多少呢？等于15克的你这个同家号的这个蜂蜜啊。这你不要小看一颗啊，
1: 是
0: 它。这就是相当于15克的这个蜂蜜，所以对你的口腔、咽喉啊、呼吸道呀、这个肠胃啊，它很好的它的润养，所以它叫行走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毒麦素。
1: 我们有算过账啊，就是它的损耗差不多是相当于什么？
0: 1:4嘛，
1: 就是我们说一瓶这个麦卢卡蜂蜜是250克，对吧？2瓶就是500克，你差不多今天是15加。8盒的蜂蜜，
0: 8盒相当于
1: 576克，
0: 对，
1: 相当于约2瓶，其实要比2瓶还多一点了，
0: 对了，
1: 还多一点了，对吧？
0: 对，
1: 你就按2瓶的价格来算，专柜价格1瓶700块钱，2瓶1400，
0: 对，
1: 我今天价格多少钱？599，好，这是跟瓶装比，你就跟这个盒装去比，外面一盒要168，
0: 对，
1: 15家，
0: 是，
1: 一盒168。
0: 那你这
1: 我8盒就要1400了，
0: 8盒将1300多，
1: 对吧？1300多，
0: 那你看我其实它就等于这2大盒2大瓶我们的15家的蜂蜜，但这15家的蜂蜜专柜买一买699一瓶，两瓶的话差不多在1300多块钱，1400块钱左右。
1: 是，
0: 但这个你看看，这个才今天才花了599，
1: 我就是用了一个含片几百块钱，可能就原来我记得还卖过，就是买这个瓶子的。 对吧？还送过那个袋装的那个糖啊，那个含量在5%左右啊，对吧？这个就10%，这可能也要卖到个300-400块钱呢。
0: 而且这个天气，你看你拿得出来吧？你我跟你讲，你就拿不出来了。像这种啊，
1: 对啊，
0: 这种天气高温天，你拿出来之后，举不打捞啊，哎，举不打捞啊。它这个后面你看透明的这个地方，它全部都粘住的。
1: 我这个
0: 粘住的，
1: 膜格应该不影响。
0: 对，
1: 弄亏啊，哎，我这个一点都不影响。你看这个，它这种丝状的包装，
0: 对。
1: 它有点像蚕宝宝吐司一样，所以它
0: 那个蚕茧一样的啊，
1: 它是食品安全级别的，
0: 对，
1: 食品安全级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撕扯起来一盒6粒，你看我撕扯起来之后，一盒，哎，这一盒，然后把它顶出来，
0: 好了，可以了，
1: 很容易的拿出来的，
0: 因为它里面有一层油膜，哎，所以它不粘在上面的。
1: 然后我给您看，来，
0: 来吧，我来给大家，
1: 你就看这个。

0: 颜色，你说这是不是？这是含片，含片什么样子的？来，各位，像这种颜色的，
1: 对，反过来给大家看、啊，
0: 你像这个颜色，你看像我这个，我甚至跟它的颜色比它还要深，
1: 比它深，因为我浓缩了嘛，因为我脱水了嘛，对吧？因为而且我是高浓缩1:4的萃取了嘛。
0: 因为我是100%的麦卢咖啡，
1: 是，
0: 好不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全新产品的第一次上线，
1: 对，
0: 也希望大家能够，确实是
1: 感受一下，
0: 5岁以上的朋友都能吃，
1: 对，
0: 因为它的标注里面就是讲，对吧？5岁以上的朋友其实都能吃，青少年啊，
1: 对，
0: 包括我们成年人更是啊，讲话多的，经常跟人打交道的，做销售的，做老师的啊，对吧？
1: 换季的时候，就比如说嗓子干呐、痒啊，有点这种的，
0: 对，
1: 润养一下嘛。
0: 对于自己的黏膜的呵护，一点都不影响大家正常做家务，影响吗？
1: 不影响，不影响。
0: 工作影响吗？不影响的，好不好？所以这个还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哎。还真是让大家敲大拇指的，
1: 对啊、尤其我特别推荐一下，如果你经常出差，或者经常啊
0: 旅游，
1: 你有这个旅游的，对吧？你有的时候你到国外去，饮食习惯不一样的呀，天气可能也更干燥。哎，有的在国内游，比如说到新疆去的，天天牛羊肉，哎呦，我老想吃素菜的，好像也比较少，对吧？饮食结构不一样嘛。那我跟你讲，你每天你就随身带着嘛，带一板带两板，然后每天吃一粒嘛。
0: 出去旅游更大的问题是在于供餐制。
1: 对了，
0: 好吧，所以对于自己的，刚才我们也一直反复强调，整个胃肠道的黏膜的呵护，口腔黏膜的呵护，其实麦卢咖蜂蜜这么多年了，畅销经久不衰，有道理的。
1: 对，
0: 今天把它变成升级的行走的麦卢咖蜂蜜，让你随时随地去到祖国大江南北，嘴巴里都含上这一颗，至少能停留20分钟以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嗓子是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哎呀，就控制不住，就很咳很咳。
3: 最近啊，不少人都说自己的嗓子痛、流鼻涕，
4: 就嗓子疼，
5: 嗓子疼得厉害，就是刀片割的那一种疼，
6: 就是喉咙不舒服嘛，就这种咳到想要呕吐那种感觉。
3: 最近正好是在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7: 因为秋季是我们叫燥邪犯肺，会引起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8: 洗完手有水了，洗完手这个水干了以后呢，你如果不擦擦奶油，不给它滋润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皮肤呢，我们说皴了啊，老百姓说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干，干的话就容易发痒。其实我们食道的黏膜也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如果您光有水分，可能还不能解决它这个干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要给我们这个呼吸道啊，这个黏膜也要滋润一下，也不用太多，因为太多的话你吃太多还是害怕自己容易发胖。一小勺啊，先别着急一下咽下去，然后慢慢含在你的这个喉咙这儿，然后往下慢慢的咽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啊，食道的黏膜往下走的话，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起一个滋润的作用，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自己的嗓子呢没有那么干。
0: 我告诉你，今天用几句话来总结它，哎，蜂蜜的品质，含片的价格，
1: 对，
0: 好吧，然后
1: 更方便的
0: 手机的存储方式，手机需要保存吗？不需要保存，
1: 对吧？对对对，
0: 哎，你到哪儿，你开车放个手机很正常，对吧？哎，我今天这个麦卢咖蜂蜜，我在哪儿，我车里也能放，不怕光照，
1: 对对对，
0: 我今天储存方便吗？啊，还有就是，哎，就像你去到祖国各个地方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方便起来携带，
1: 而且关键是养护的时间更长，哎，对不对啊？你看你嘴巴里含的时间更长，那你整个口腔黏膜它的养护，你时间是不是更长呀？
0: 对，
1: 你本来十几秒钟的时间，我现在十几分钟，甚至20分钟。啊，那你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0: 刚才我说的这每一句话，其实细分起来啊，什么叫蜂蜜品质？我就是麦卢咖蜂蜜，但是我要比那个液体状的麦卢咖蜂蜜，我还要更纯。
1: 换句话来说，原来液体麦卢咖蜂蜜所有的好处，
0: 含水
1: 都有，
0: 有含水的。
1: 但是它有含水，我们今天没有水了。
0: 为啥？我们今天
1: 浓缩了，干了呀。
0: 括号里面就写着叫100%。
1: 对呀，
0: 它只有蜂蜜没有水。
1: 对，
0: 好吧。好，第二点啊，我今天说实话，你到外面去买一个这种蜂蜜糖，哎，对吧？我们多购以前买5%-10%的这种麦卢咖蜂蜜糖，那也要大几百块钱呢。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含片，
1: 而且纯度还没太高。
0: 我今天是什么含片都不到的价格。
1: 对，
0: 行，就是把原来的说白了，直观一点，对吧？就像我们原来麦卢咖蜂蜜，你放冰箱里冷冻一下，把它切成块儿， 嗯，让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携带方便的一种程度。但是我们的工艺绝不这么简单。
1: 对，对，我们包装还好，
0: 脱水技术、定型技术，还有包装，包装很重要的。
1: 对，以前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是蜂蜜糖，到最后，尤其夏天，作为年底，绝不大了个绑，逼个透明个塑料管子，
0: 我们不会产生，
1: 我们不会产生，因为我们是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的独立睡眠舱。对吧，里面还有一层油膜，所以你随时随地打开吃的时候呢，它第一不容易这个粘黏在这个上面，第二呢你而且很好的它是什么，更浓郁更浓缩，所以呢口腔当中停留超过15分钟以上的时间。
0: 我告诉你观众朋友，其实像麦洛卡蜂蜜真的今天是5岁以上还都能吃。 对吧，你想压力大的时候，工作强度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胃不舒服。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经常会出现各种
1: 应酬多，
0: 对吧，
1: 酒喝的多，刺激性的什么辣呀，
0: 出去旅游共餐吃，对吧，
1: 防护一下，
0: 你也一块我也一块吃这个菜，对吧，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对于自己的防护来讲很有必要和作用，好不好？而且关键今天它能在口腔里面，你哪儿今天口腔里面长个小泡泡了，我可以让它就是针对那个小泡泡固定个5秒钟10秒钟
1: 啊，5分钟10分钟也行啊。
0: 对啊，
1: 对，
0: 这个糖在我嘴巴里还含着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真的是
1: 停留时间长，
0: 停留时间长的好处也显而易见，
1: 那作用时间就长了嘛，对不对？而且说句实话，换季就在眼前了，秋季什么感觉啊？干燥呀，一干燥之后，你的整个黏膜上，哎呦，一勾了咪么痒啊，
0: 对，
1: 包括啥情况就我的肥了，
0: 对吧？
1: 你把这个润养，以前说调蜂蜜水，蜂蜜水你看几口就喝下去了吗？
0: 不是，还有一个，你每天早上起来得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工具啊。
1: 对啊，
0: 你还得拿个碗、拿个调羹啊，
1: 还得水啊。
0: 我这个揣着一包就走啊。
1: 啊，对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吧？你直接拿一粒放口嘴巴里面，哎。唾液你慢慢的润养一下，
0: 你不用拿杯子，你不用倒开水，我就直接丢嘴巴里面，正常开车，正常开会，正常做饭，正常做家务，正常出去旅游，坐飞机坐高铁，一点都不影响，
1: 是，
0: 好不好？行走的麦洛卡蜂蜜
1: 随时随地养护你。
0: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东方购全新产品100%的麦洛卡蜂蜜，而且抽检结果毒麦醋含量更高，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想要一场不累不赶山水人文兼备的短途度假，东方购物精品小团浙东山海台州三日游给您轻松惬意的旅行体验。本次行程上海出发，全程往返动车，无需长途大巴奔波，旅途舒适省心，一次性带您深度玩转浙东经典人文古景、自然山水风光与网红海岸秘境。第一天我们走进临海古城，漫步被誉为宋代李方志活化石的紫阳古街，整条古街烟火气息浓郁，汇集千年古井、古寺、古塔，随处可见网红糯叽叽的打卡墙、爱心气球与朱自清铜像，一步一景都极具江南韵味。同时游览底蕴深厚的台州府城墙兴善门，近距离感受江南长城千年沉淀的宋韵风骨。第二天前往天台圣地，探访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5A级古刹国清寺。这里作为天台宗祖庭、济公出家修行地，古殿清幽，隋塔耸立，千年隋梅傲然挺立，禅意十足，治愈身心。随后打卡落差325米的天台山大瀑布，九级叠瀑飞流直下，气势磅礴，可近距离亲水观赏，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壮阔美景。第三天我们前往绝美小众打卡地，探秘千年采石遗址改造而成的黄岩石窟，独特的岩壁结构搭配梦幻丁达尔光影，工业艺术与自然奇观相融，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最后来到火爆江浙沪的温岭小洛村，马卡龙彩色石屋依山傍海错落排布，碧海蓝天搭配唯美海上日落，尽显治愈系山海风情。旅途当中餐食全程精心安排，全程包含5顿地道特色正餐和新鲜东海小海鲜，餐餐丰盛地道。2晚连住台州市区高端品质酒店，全程不换房不搬行李，充分保障旅途休息质量。东方购物精品小团游费用一价全包，全程透明无隐形消费，不用做攻略，不用自驾奔波，吃住行游一站式全包，一次解锁古城、古刹、飞瀑、石窟、彩虹渔村，沉浸式感受台州一半山水一半城的诗意风光，轻松享受一场休闲惬意的浙东山海人文之旅。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其实说到旅游啊，很多的之前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打电话给东方购物啊，表达了一个情况，说哎，东方购物所有的旅游呢都非常的不错，但是有个问题，动不动8天、10天，有些出国游20几天一个月，动不动呢就8000-9000。上万块钱，
2: 对，
1: 很多的叔叔阿姨们说了，我们也没有那么的想要出去很远的地方舟车劳顿的，
2: 耗精力哦。
1: 就在江浙沪，包邮区，你呢，给我们安排个2天左右的、3天左右的，
2: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短途游行不行？为什么现在市面上很多的旅游公司不愿意做短途游？第一呢，人数凑不齐，
2: 没错。
1: 第二呢？短途游的利润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大部分你想它从机票上可以省一部分，
2: 是的，
1: 从很多的一些门票上面又可以省一部分。那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其实是反其道而行之，就给大家开发了一条路线，就到我们的台州去玩个3天，
2: 没错，
1: 让大家呢在这4天3夜晚当中呢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身心，看美景，吃美食，而且玩得又轻松。
2: 是的，没错，这个行程我一看，我说哇，这也太舒服了。
1: 这甚至我跟大家说，
2: 又有人文，又有我们的风景啊，
1: 不用有个什么10几天啊，
2: 对的，
1: 你就周末请一天假就可以。
2: 是的，
1: 周末请一天假就可以。
2: 老色一样，特别的舒服啊。
1: 直接咱们今天上海站，上海站直接去到临海，到了临海以后不是已经快下午了吗？
2: 是的，
1: 到了下午先吃一顿午饭。 然后下午咱们就逛紫阳街和台州府城墙。
2: 没错啊，这个紫阳街朋友们是临海的灵魂的地方啊，它也是我们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宋代的什么呢，礼仿制的一个活化石。
1: 对，
2: 它沿街有很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红的景点啊，
1: 对，
2: 比如什么诺基基的打卡墙啊，还有爱心气球啊，包括什么朱自清的铜像啊，非常适合我们大家去打卡出片。
1: 对的，
2: 包括说呢，我们的这个台州府城墙
1: 也可以去逛逛哦，
2: 它叫做江南的长城。
1: 对，
2: 国内南方啊目前是保存最完整的城墙，它不仅能够去抵御外敌，还能够防洪啊，非常的宏伟了。
1: 然后第二天咱们从临海呢就到天台了啊，就到天台了。到了天台以后呢，咱们去看是什么呢，看的是国清寺和我们的天台山大瀑布，这两个是一定要打卡的地方。
2: 是的，没错，
1: 国清寺跟杭州还有点关系，咱有一说一。
2: 是吗？
1: 杭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峰叫做飞来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寺庙叫做灵隐寺，而灵隐寺最出名的一位大和尚是谁呢？济公。但是济公不是在灵隐出家吗？济公不是在灵隐出家，他是后来从国清寺去的灵隐寺。
2: 是的，没错，
1: 到了灵隐寺里面就发生了后面很多的一些传说中的故事了。首先因为他是个外来的和尚，
2: 没错，
1: 才有后来的什么这个灵虚啊，灵什么什么什么和尚跟他争权斗利，对吧？所以才会有很多故事。但是国清寺是这个济公出家的地方，而且国清寺本身它也是很有历史的。
2: 是的啊，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1: 隋代啊，各位，唐朝以前咱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古代了。
2: 没错，
1: 这是隋朝时候的古寺。
2: 是的，
1: 非常的棒。
2: 嗯，
1: 那么再接下来你肯定要去天台山大瀑布。
2: 我
1: 说句实话，到了天台或者到了台州，你不去天台山大瀑布真的很可惜。
2: 一定要去的啊，
1: 的，
2: 这边的话真的非常壮观啊。它也是我们天台山的这个地标之一。
1: 对，
2: 高度朋友们300多米的大瀑布啊。
1: 对，
2: 宽度也是100来米的。有9层这样的瀑布错落构成的，也是我们国内少有的可以近距离接触的一个瀑布，堪称是中华第一高瀑啊。
1: 哎，这个瀑布呢也非常的好看，而且关键的是水很清。
2: 是的，
1: 并且这个瀑布可以完美的还原了我们对于瀑布的要求。
2: 没错，
1: 以前觉得瀑布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天台山大瀑布就是这个样子的，去拍一拍照片也非常的不错。
2: 是的，
1: 那么再接下来下一天呢，咱们就去到了
2: 温岭。
1: 去到温岭呢，来各位啊，准备好你一个 T 的胃。
2: 是的，
1: 为什么要开始吃海鲜了啊？
2: 对的，
1: 开始吃海鲜了。首先，七彩小肉村就是温岭食堂的非常著名的叫做小意大利，因为在那边有很多的多巴胺的配色的房子。然后呢旁边就是一个小渔村，
2: 没错，
1: 在这边呢大家可以去逛逛看看了解一下。
2: 哇，
1: 同时也可以去拍下很多的一些美丽的照片。
2: 是的，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去到我们的对界观景台看一看咱们的整个的东海。而外面还有一点啊，9月份开鱼
2: 哦，
1: 9月份开的鱼是先攻打梭子蟹的。
2: 哇，
1: 这个时候黄鱼啊，包括说一些其他的鱼啊，还没上呢。等到我们出发的时候，10月10号、10月17号，那么其他的海货就上来了。
2: 没错，
1: 哇，爱吃鱼的、爱吃鱿鱼的，那就有的吃喽，
2: 有口福喽，
1: 有口福了。到了台州，你不吃小海鲜，你是不是等于白去台州？
2: 是的，
1: 对吧？
2: 嗯，
1: 跑到新疆，你不吃羊肉，白去新疆。
2: 没错，
1: 来上海不吃小笼包，白来上海吗？
2: 对的。
1: 所以去台州呢，这边给大家吃到饱，
2: 嗯，
1: 很棒很棒的。
2: 是的啊。好，
1: 再接下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呢，这天的下午，我们就去到了
2: 黄岩石窟啊，
1: 这个是非常好看。
2: 没错啊，很漂亮的一座千年的采石场去改造而成的一个地下的宫殿啊，非常的宏伟。而且它保留什么呢？它原本看到没有，岩壁的肌理，它光透进来的话，就会形成一个丁达尔的效应。
1: 不同的颜色的，
2: 是的，就非常的有这种仙境一般的感觉啊。
1: 的确，
2: 在这边拍大片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而且黄岩石窟呢，后期我们的很多的人呢也做了一些石刻和雕刻，给了大家有一个更加的好看。它本来是一个千年的矿坑，
2: 是的，
1: 但是这个矿坑经过我们的人为修缮以后，它可以不仅仅冬暖夏凉，而且更关键的是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在这儿享受到不一样的天坑的感觉，地底石窟的感觉。那么这是四天所有的玩的，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了，到了台州咱们吃什么，住哪里。来，这样啊，先看吃的好吧，先看几个简单的。白水羊豆腐，就是光这个豆腐兜里面都放点虾仁，给大家调个鲜味儿，很鲜很鲜，还有一些咸肉啊。白灼大虾，葱油蛏子，葱油大黄鱼。为什么开始吃大黄鱼？因为大黄鱼不可能是养殖的，基本上就是很肥美的。因为你想想看， 禁渔啊，就是这个封渔期封了一段时间了嘛。
2: 嗯，
1: 东海油带鱼，再加上我们的特色的糖醋排骨，
2: 是的，
1: 多宝鱼、沙蒜豆面、食堂肉圆，
2: 哇，
1: 蒜蓉鱿鱼、蒜蓉鲍鱼、炸桑叶，
2: 天哪，我看着都要流口水了。
1: 这只是一部分啊，
2: 是的，
1: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这真的仅仅只是一部分而已，
2: 没错，
1: 仅仅只是一部分而已。
2: 嗯，
1: 然后再来说一下开元名都名开元名亭，我可以这样说，
2: 嗯，
1: 可能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对于很多的一些五星级酒店都非常的了解了，
2: 是，
1: 但是开元在维甲这个浙江人心目当中，
2: 嗯，
1: 那就是浙江的，可以说，第一块酒店的招牌，
2: 数一数二的了。
1: 开元名都、开元名亭、开元大酒店，哎，从小就是在那边吃长大，在那边什么办酒席啦，
2: 哎，
1: 谁家百日宴啦，谁家要结婚啦，谁能够在开元办一次，那真的是十里八乡的全部都要聊起来了。
2: 高品质酒店，啊，
1: 对吧？高品质酒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那么再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了，咱们今天到多少钱？
2: 天哪，
1: 这个就关键了啊！
2: 哎，
1: 三日游，一想也不会太贵。
2: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1799一个人。
2: 哎，
1: 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不需要付1799，先付100块钱的定金。几个人付几个100块？
2: 没错，
1: 几个人付几个100块？
2: 嗯，
1: 光付一个人没有用啊！光付一个人，
2: 是的，
1: 两个团期，10月10号和10月17号，说走就走。10月份台州平均的天气18到26度。
2: 是的，
1: 短袖长裤，外面再加一个防风的外套，
2: 没错，
1: 够了，
2: 是的，
1: 够了。而且台州那个时候不会太下雨，
2: 对，
1: 不会太下雨，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啊。
1: 全部动车往返，省心省力。而且上海到台州，因为我有同学在台州，
2: 嗯，
1: 我去看过他，大概3个多钟头，
2: 三个小时，
1: 三个多钟头，你在车上聊聊天，吃个瓜子，
2: 很快就
1: 玩会儿游戏就到了，
2: 也不折腾。
1: 全程5顿正餐全含，顿顿都是当地特色，
2: 没错，
1: 紫阳私房菜、温岭小海鲜、土灶头餐厅，某众点评必吃榜。对吧？
2: 节
1: 气饭店、
2: 哎、
1: 百姓人家海鲜餐厅，你听这个名字，
2: 天哪，吃海鲜了这次啊！
1: 必打卡的几个景点啊，
2: 嗯，
1: 天台山大瀑布、国清寺、紫阳街、台州府城墙、黄岩石窟、温岭食堂、七彩小渔村，保证人数不会太多，
2: 嗯，
1: 保证30个人之内，人数一多，我说句实话，超过30人就开始要等了。
2: 对的，
1: 我等你，你等我，那边说啊，在什么时候来啊？哎，建国安，早点下来，这个就烦了，
2: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全程高品质酒店。上海出发，全程导游服务加当地专业导游，咱有一说一，这个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1: 因为你说黄岩石窟，我下去，嗯，我不懂的人就看几块石头嘛，有什么好看的？
2: 对，
1: 懂的人就可以给你讲出花来，这里有过什么故事，那边有过什么样的这个奇特的事件，
2: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都可以给讲的。
1: 国清寺你跑到这里，那它跟灵隐寺有什么区别了？
2: 对的，你光
1: 说不清楚来
2: 的，真的是需要导游的，
1: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2: 嗯。
1: 好，那么再来对比一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嗯，
1: 人家也是台州紫阳街神仙居，天台山大瀑布、台州府城墙，但是他没有国清寺，没有国清寺，
2: 对的，
1: 只有一个神仙居，
2: 嗯，
1: 只有一个神仙居，2023个人、
2: 哎，那个都不是我们这个团期的，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的团期是2254
2: 啊，
1: 而且没有司机啊，只有司机不含导游，
2: 而且
1: 5次餐食要自理，
2: 对的，
1: 5次餐食要自理。再来看看在这边啊，你看在这边它也是，嗯，国清寺、神仙居、紫阳街没了，黄岩石窟没有了，
2: 哎，是的，
1: 然后那个这个
2: 2543块钱起啊，嗯，同样的话它是只有司机服务不含导游的，
1: 对的，
2: 而且5次餐食都是要自理
1: 的，
2: 自己花钱的，
1: 你自己的，我们刚才吃的这些海鲜，
2: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很多人说台州出海鲜、舟山出海鲜，台州海鲜和舟山的海鲜你到当地去吃不会比上海便宜的，
2: 是的，
1: 绝对不会比上海便宜的，
2: 嗯，
1: 我有同学在台州，我也同学在舟山本岛上，
2: 哦，
1: 我们到那边去吃，吃下来的价格跟上海一模一样的，所以不要以为到了产海鲜的地方它就会便宜，没有的，
2: 哎，
1: 没有这样的情况，你自己去看菜牌就知道了，
2: 哎，
1: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今天一价全包，而且顿顿是我们经典的海鲜餐，
2: 是的，其实你光吃饭啊，1000多块钱我觉得打不住了，都要
1: 光吃饭，绝对，你想敢吃5顿哎，
2: 哦，
1: 吃5顿，一个人吃5顿哎，每顿200块钱怎么了，吃海鲜哎，
2: 是的，
1: 每顿200块钱吃海鲜不过分吧，
2: 嗯，
1: 那1000多块钱了，
2: 没错，
1: 对吧？来，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到大家，来，总共的价格是1799块钱，需要交1799吗？嗯， 不需要。
2: 对的，
1: 几个人交几个100块钱，这个100块钱没有给到其他的地方，
2: 是的，
1: 压在东方购物。嗯，您最后去了，我们再把这100块钱算到您1799的里面。
2: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个专门的人跟您来进行沟通。
2: 是的，哎，
1: 你要不要订啊？然后你还可以去问他，因为我相信，就算是3天玩，嗯，1799，你也要想一想，也要再等等，不要等今天去决定。今天只需要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1: 后续有专门人对你，你跟他说，比如说，早上几点钟的火车？
2: 对。
1: 晚上会不会玩得太晚？
2: 是。
1: 每天要坐车多久？你详细的去问他，每天能够吃到多少个海鲜，你都可以问到他。
2: 没错。
1: 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专门人跟你是对接的，进群也可以跟你对接的，也可以点击这里的群先扫一扫进来，好不好？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的是台州府城墙，又被称为江南长城，在古代有着重要的军事防御和防洪的双重功能。在台州府城墙的旁边就是紫阳古街，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街，也被称为是浙江第一古街。在这边呢，有着烟火气以及古韵并存，而且整条老街上面有着超级多的美食，比如说蛋清羊尾、海苔饼和麦虾，是糯叽叽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所以呢，本次行程安排的特别的丰富，性价比超级高。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逛一下紫阳古街。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天台山的国清寺景区。这里啊，是整个台州非常知名的一个隋代古刹，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一个历史了。而且啊，在整个景区当中，你随处可以见到隋塔呀、唐门啊、宋藤啊等等的各式的景观。在这里呢，古木参天，横着长的树也是时有看见的，所以啊，景色也是非常美的。更主要的是，自从升级为5A级景区之后啊，这里的门票都是做到一个免费的，所以来到台州啊，这个景点一定要打卡一下喽。

0: 台州海鲜大家肯定都吃过新荣记，对不对？
1: 是。
0: 去新荣记，包括说现在一饭封神，新荣记的行政总厨就是在那边做评委的。
1: 是的。
0: 而且人家是真的是懂海鲜的。但是我说句实话啊，您到了台州不可能光盯着海鲜，千万不要光盯着海鲜。台州是我们糯叽叽的天堂。
1: 对呀，好吃的可多了。
0: 台州泡虾吃过没？没吃过吧？去尝一尝。台州的芡糕也非常非常的好吃。黄鱼烧年糕。我觉得啊，年糕比黄鱼好吃。
1: 是的，
0: 有句港句，真的，年糕比黄鱼好吃。那这个就是那个泡虾，刚才那个就是泡虾，刚才那个黄色的就是芡糕。然后呢，如果说喜欢的话呢，来再给大家一个这个好消息啊。九月份正式开鱼，开的只是捕蟹、捕虾的船。不能够捕鱼，因为鱼这个时候还在产卵呢。如果抓上鱼，要求是全部放生，全部放生。十月份去鱼也可以吃了。哇，明白这道理了，
1: 到季节了，
0: 明白这道理了。而且还有一点，我舟山的朋友跟我说，黄鱼没有办法养。明白了啊。剩下的我就不多说了啊。黄鱼没办法养，那这个时候新鲜的黄鱼捞上来，鲳鱼捞上来，甚至我跟大家说，海里面那种小杂鱼、小杂螺，就放白水一煮。就好吃，
1: 鲜的不得了啊，
0: 鲜哦。而且天气再冷一点点啊，因为到十月份了，天气再冷一点点，到达深秋了，那个时候鱼的紫啦，蟹的黄啦，哇，
1: 肥美的时候哦。天哪
0: 啊，但是啊，就是还是建议啊，如果说家里面有肠胃不太好的，建议大家吃熟的海鲜。台州肯定紫阳街肯定会有一些生腌的，会有一些生腌的。那如果说肠胃不好，自己要注意啊，自己要注意，千万要注意。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连吃带玩带吃海鲜全部都有，包括说几个重要的景点全部都去到。
1: 是的，
0: 所有的价格1799，不需要全付，只需要付100块钱就可以。这100块钱是压在东方购物的，您决定去了再付尾款，
1: 是
0: 决定不去了，100块钱
1: 退给您，
0: 一分不少全部退回给大家。
1: 没错，
0: 纯玩无购物，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10月10号和10月17号两个团期，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喽，
1: 时间了，嗯，
0: 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台州的三日游，
1: 没错。
0: 为什么出开发这个三日游？因为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也打电话给我们了，说哎，你们动不动去什么新疆、内蒙、青甘大环线，
1: 是，
0: 包括说去这个什么甘肃一圈，嗯，这个是非常的好，但是呢，动不动就得空出一个礼拜、两周的时间，有些去国外的什么一个月的时间，
1: 对，
0: 来，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就是三天，
1: 是的，
0: 哪怕是平时还有一些工作的，哎，或者说是以前啊，有一个小问题，以前说这两个，比如说两个礼拜、一个礼拜，那么必须孩子要请一个大年假陪着父母去，
1: 对的。因为

0: 父母两个人去，就是有的时候会可能会有些不麻烦，不方便。
1: 对，是的。
0: 来，今天这三天完全的孩子可以陪着去的。
1: 是的，
0: 还是请孩子请一天假就可以了，请一天假就可以了，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点。
1: 是。
0: 10月10号、10月17号两个团期，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只有30人的小团。
1: 没错。
0: 来，关键是咱们到了台州玩什么？到了台州玩什么？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如果说只是去台州啊，我们城里面转一转，然后还有那个神仙居啊，神仙居，我说不是说神仙居不好，而是神仙居现在人太多太多了。
1: 对的。
0: 为什么我们避开神仙居？神仙居首先电梯上山，电梯下山，这个电梯，不是时时都很好。
1: 没错。
0: 我说句实话，作为浙江人，我给大家透个底，咱们今天上海直接到临海，临海已经中午了，直接去紫阳街吃饭。吃好饭，咱们慢慢逛。建议大家在这儿呢，不要吃得太饱。紫阳街一条街，台州各种各样的什么泡虾啦、芡糕啦，
1: 对的，
0: 小烧饼啦，
1: 美食有很多的，
0: 很多，
1: 是的，
0: 真的很多。大家可以去慢慢逛，慢慢吃，慢慢了解。
1: 对的，
0: 走到尽头有一个小的塔，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们下午还要去看台州府城墙。
1: 是的，
0: 台州府城墙，这个城墙也是江南少有的城墙。一般来说，长城都是在这个北方嘛，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那么这个城墙抵御哪里呢？倭寇。
1: 是的，
0: 大家明白了啊。就是
1: 江南长城
0: 就是抵御倭寇的，因为台州是倭寇当年明朝倭寇闹得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戚家军也在台州啊。戚家军也是在台州抵抗倭寇的啊。哇，所以台州府城墙它是你看，面对游牧民族的城墙和面对海上来犯的城墙是不一样。
1: 是的，
0: 这个咱有一说是不一样的。好吧。来，第二天我们就到天台山了。早上是到天台啊。到了天台就一定去天台山。天台山就不得不说国清寺。
1: 是的，
0: 到国清寺就不得不说济公这件事情。很多说济公不是灵隐寺吗？不是在杭州吗？对吧？
1: 不一样哦。
0: 来，那个时候降龙罗汉其实出家出在国清寺。
1: 是的，
0: 从国清寺去的灵隐寺。所以才会有后续的这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来，我就是那句，还是那句话，各位，没有导游玩得明白吗？
1: 那是、
0: 你跑到这儿来，哦，这是个庙，那这是菩萨，你愿意拜拜，不愿意拜，外面逛去，走了，
1: 你光看是看不懂的。
0: 那我们今天全程有导游，
1: 没错，
0: 而且导游绝对是要比我要更加的专业的。这个寺庙什么时候建的？隋朝建的，
1: 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隋朝一共就两个皇帝，杨坚、杨广，杨广，对吧？杨坚、杨广，对吧？就这两个。我忘了啊，隋炀帝对吧？隋炀帝就20而亡了嘛，然后就开始这个各大反王开始反隋了嘛。然后请注意，从隋朝一直到现在1400多年了。哇，这可就厉害了。
1: 真的要看一
0: 看。而且据说国清寺里面还有一棵千年的杏树。
1: 梅花
0: 是梅花吗？
1: 千年梅花。对的，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镇寺之宝啊，一定要看
0: 一下。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天台山的大瀑布。哇，
1: 你看，
0: 300多米的大瀑布哦。
1: 好宏伟啊，大家看一下，真的是这样子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感觉啊。它的这个径长呢是300多米的一个长度，宽是100多米，所以大家想象是非常壮观的一个瀑布啊。而且还有9层的瀑布是错落构成的，也是我们国内可以少有的可以近距离去接触的一个瀑布啊。
0: 是的，
1: 堪称是中华第一瀑啊，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然后咱们接下来就到了第二天。第二天
1: 啊，
0: 其实就是第三天就是去我们的温岭的食堂，我们的七彩小肉村和对界观景台。在这边呢，您能玩到的是我们的五色小城。哇，
1: 很漂亮，
0: 就是除了意大利啊，或者说是那种地中海的城市啊，我很少看到有这么色彩奔放的小村。
1: 是的，
0: 这个说句实话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1: 中国版的五渔村嘛。
0: 哎，你去拍一下照片，很好看，
1: 非常出片的。
0: 然后外面这么多的船是干嘛的？现在正在攻打梭子蟹。对吧？
1: 是的。
0: 你不用担心梭子蟹资源枯竭的，梭子蟹很能生。
1: 对的。
0: 来，现在去吃呢，是只能吃到梭子蟹。但是在接下来，我们在小肉村是有饭吃的啊。有一顿海鲜大餐。
1: 咱们10月份的话是有很多的鱼可以吃的。
0: 有蟹，有鱼，有螺，有蛏子，竹蛏王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特别的丰富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对接观景台。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在这边就是可以俯瞰整个景色，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整个的海湾的景色。
1: 没错。
0: 好，第二天的晚上，我们在下午再去黄岩石窟。
1: 没错，这个石窟的话也是非常特别的，它是一座由千年的一个采石场改造而来的一个地下。

0: 殿啊，
1: 对，
0: 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它保留了原本的这样的岩壁的肌理，
1: 好看。
0: 它框透进来的话，就形成什么呢？丁达尔效应，
1: 就是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
0: 哇，
1: 中国国家地理来打卡的一个很少见的人工景区。为什么叫它人工景区？因为它其实属于半历史半现代，
0: 是
1: 1000多年的采矿坑，
0: 没错，
1: 人工才能挖多少？直到挖到下面见水了才停止下挖。
0: 是的，
1: 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台州为大家来做到了这整个的完好了以后，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馋一馋了哦。不是在这边说，现在你在上海4个人吃一顿带海鲜的菜哦，准备多少钱吧？准备个1000块钱。
0: 是的，真的是蛮贵的啊，
1: 对吧？4个人吃个，而且还不能吃得很好啊。
0: 对的，
1: 就弄点什么虾呀，弄点什么鱼啊，就结束了。我们今天到台州。就是吃海鲜的，不仅仅有小海鲜，大海鲜也全部都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没错，
1: 您如果玩好了玩累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海鲜大餐。
0: 是的，
1: 因为你也不用担心说自己要开车嘛，所以可以稍微再眯一点。哎呦，真的是很舒服，
0: 好惬意啊。
1: 对的，但是现在的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先来100块钱的预定。
0: 是的，
1: 1799块钱，100块钱等到后续了以后再来跟大家来确定啊。来，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有什么吃的啊。哇，给大家来展示一下，白水羊豆腐啊，这个是给大家开胃菜，白灼大虾、葱油蛏子，临海特色的糖醋排骨，红烧东海油带鱼。哎，带鱼和油带鱼什么区别？油带鱼是稍微风干一会儿的，这个里面的带鱼里面的油脂润出来，叫做油带鱼啊。葱油大黄鱼，你看所有的蒸，所有的做法都很干净。
0: 是的，
1: 清蒸的、葱油的、蒜蓉的蒸鲍鱼，所有的做法都非常的清淡。
0: 是的，
1: 为什么？保留海鲜的天然的味道。你看看这些菜肴是不是非常的棒？
0: 真的光看了就已经流口水了。
1: 除了这些之外，咱们今天再给大家送上的是住，只住一个酒店，你所有的行李就扔这个酒店。
0: 是的，不用换酒店啊，
1: 不换酒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椒江开元名都啊，开元名亭，
0: 没错，
1: 也是非常著名的。
0: 是的，
1: 每天早餐呢在酒店里吃。
0: 是的，
1: 然后呢午餐晚餐都是顿顿特色餐。
0: 没错，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价格好不好？1799块钱，2个团期，10月10号、10月17号，平均温度18到26度，穿短袖长裤再加一件外套就可以。
0: 没错，
1: 短袖长裤加一件外套，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然后给大家来保证啊，全程5顿正餐，顿顿当地特色餐，哇，景点这些一全部都包，保证团友30人之内，全程高品质的酒店住宿，全程出发有导游服务加当地的专业的导游服务，给到大家。
0: 天哪，非常的贴心了，
1: 只需要付100块钱，现在不需要决定，几个人付几个100块。
0: 对的，
1: 等到确认了以后，后续的再付尾款1699块钱就可以了。
0: 是的啊，
1: 但是如果错过今天，对不起，这个价格应该说是没有了，
0: 没
1: 很难见到了啊！
0: 一定要把握机会。
1: 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想要一场不累不赶山水人文兼备的短途度假，东方购物精品小团浙东山海台州三日游给您轻松惬意的旅行体验。本次行程上海出发，全程往返动车，无需长途大巴奔波，旅途舒适省心，一次性带您深度玩转浙东经典人文古景、自然山水风光与网红海岸秘境。第一天我们走进临海古城，漫步被誉为宋代李方志活化石的紫阳古街，整条古街烟火气息浓郁，汇集千年古井、古寺、古塔，随处可见网红糯叽叽的打卡墙、爱心气球与朱自清铜像，一步一景都极具江南韵味。同时游览底蕴深厚的台州府城墙兴善门，近距离感受江南长城千年沉淀的宋韵风骨。第二天前往天台圣地，探访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5A级古刹国清寺，

0: 这里作为天台宗祖庭、济公出家修行地、古殿清幽、隋塔耸立、千年隋梅傲然挺立，禅意十足，治愈身心。随后打卡落差325米的天台山大瀑布，九级叠瀑飞流直下，气势磅礴，可近距离亲水观赏，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壮阔美景。第三天，我们前往绝美小众打卡地，探秘千年采石遗址改造而成的黄岩石窟，独特的岩壁结构搭配梦幻丁达尔光影，工业艺术与自然奇观相融，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最后来到火爆江浙沪的温岭小洛村，马卡龙彩色石屋依山傍海错落排布，碧海蓝天搭配唯美海上日落，尽显治愈系山海风情。旅途当中餐食全程精心安排，全程包含5顿地道特色正餐和新鲜东海小海鲜，餐餐丰盛地道。2晚连住台州市区高端品质酒店，全程不换房不搬行李，充分保障旅途休息质量。东方购物精品小团游，费用一价全包，全程透明无隐形消费，不用做攻略，不用自驾奔波，吃住行游一站式全包，一次解锁古城、古刹、飞瀑、石窟、彩虹渔村，沉浸式感受台州一半山水一半城的诗意风光，轻松享受一场休闲惬意的浙东山海人文之旅。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啊，有没有那个咱们江浙沪稍微的轻松一点的，伴随着大家一起出去玩的？
2: 哎，
1: 有。
2: 是，
1: 说句实话，之前给大家推荐的什么青甘大环线，动不动就是十几二十天的，
2: 哎，
1: 去到国外的动不动就是30多天的，
2: 太折腾。
1: 还有游轮游，动不动就7天的，至少也要7天了。来，咱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3天游。
2: 没错。
1: 而且刚才佳佳也查了，正正好好是连着周末的。
2: 对的。
1: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2: 请一天假就可以了，
1: 就是孩子请一天假陪你去嘛，
2: 是啊，
1: 跟你一块散散心嘛。
2: 哎，
1: 而且这么多年没有跟孩子一块旅游了，什么原因？第一，孩子现在工作真的忙，
2: 是的。
1: 第二，孩子也有自己的小家庭，那么这个时候正正好好，要不要儿子、女儿或者是女儿女婿
2: 一起
1: 带着第三代一起呢？
2: 哇，太幸福了，
1: 是不是可以的？
2: 对的。
1: 那正正好好，来，你看啊，老两口一间房，
2: 哎，
1: 儿子、女儿或者是女儿女婿或者是第三代一间房，
2: 是
1: 不是都可以搞得定？
2: 那是，
1: 关键的是就3天。
2: 对的，
1: 皮子粉
2: 也不累，
1: 对不对？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女儿女婿要请个7天假，他请不请得出来？你跟他说，你请一天假总苦呀。而且还有句话，你现在不要等女儿女婿他们能不能请假，你先100块钱定金定下来。
2: 嗯，
1: 哎，真的，他们说，哎呦妈，真的不来塞。最近有项目要上线，我要跟领导拉齐颗粒度，天天要找 KPI， 对不对？要打一套出行的组合拳。
2: 嗯，
1: 来，关系没关系的。那么好，你不去，你老婆有空玩。我女儿，我女婿有空啊，
2: 是，
1: 哎，有空可以啊，他陪我们去也行，
2: 一起来，
1: 对不对？一起来，对不对？然后呢，100块钱，实在不行，没人去了，好，你先退掉。
2: 对的，
1: 没问题的，1799。
2: 没有任何手续费啊，大家可以放心的。
1: 不用交1799，就是100块钱。
2: 是的，
1: 而且你现在打这个电话是不要钱的。
2: 对的。
1: 我们打完电话以后，还会有人跟你专门的对接，说行程，说方案。因为即使1799，
2: 哎，
1: 即使只是3天简单的行程，你还是有很多的要问。我在节目当中，因为咱们不是网络直播，
2: 对，
1: 我看不到你这里发的弹幕，你也没办法发弹幕，所以我们很简单，来扫描这个2维码进群，里面有客服一对一的给你服务，
2: 是
1: 一对一替你服务，他来告诉你，比如说啊，我说个很刁钻的问题，
2: 嗯，
1: 早上火车几点钟？
2: 哎。嗯，
1: 对吧？晚上火车几点钟回来？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因为我自己也没订票。
2: 哎，8点多钟的。
1: 8点多钟的火车，
2: 没错，
1: 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小问题，到了台州以后，每顿海鲜吃什么？你不知道吧？
2: 哎，
1: 这我也说不出来，
2: 这个得问了啊。
1: 来，你就问他，我们会到时候还甚至你可以哎菜单翻一翻，
2: 是的，
1: 对吧？这个都没问题。
2: 是。
1: 那首先啊，我们来看啊，大致的我是知道能吃点什么。台州基本上经典的海鲜都有了，
2: 好吃太多了。
1: 白水羊豆腐、白灼大虾、葱油蛏子。 葱油大黄鱼，东海油带鱼，临海的特色海鲜，多宝鱼，沙蒜豆面，食堂肉圆，蒜蓉鱿鱼，蒜蓉蒸鲍鱼，还有炸桑叶。这个我说句实话，我真没吃过。这个我真没吃过。然后呢，你如果说不够的话，建议大家啊，再单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台州芡糕，一个叫做台州泡虾，
2: 哎，都是小吃嘛，
1: 好吃，好吃。
2: 去那个紫阳街
1: 就可以吃，在紫阳街是可以吃得到的，
2: 是的，
1: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我们接下来解决吃的东西，我们再来给大家解决一下玩什么啊？第一天到了临海紫阳街，就是吃各种各样的小吃。当然，在紫阳街我们会给大家包一顿特色餐。紫阳饭，这个著名的我们的一个饭店，
2: 对，小馆
1: 吃完了以后，去紫阳街上逛一逛，
2: 是的，
1: 芡糕泡虾在那边解决就可以了，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没错。
1: 走到底以后是我们的台州府城墙，
2: 是
1: 台州府城墙，就像我们的长城一样，那么台州府城墙就像我们的
2: 江南长城，
1: 那可能说江南长城防什么？总不会是防流民吧？来，大家想一想，台州靠哪里？靠海嘛，
2: 对，靠海。
1: 而且台州有一个天然的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既靠海，旁边又是山，所以这个地方正正好好易守难攻。
2: 是的，
1: 正好把城墙这么一造以后呢，防了什么？大家自己想看，明朝闹什么嘛？
2: 哎，外敌
1: 倭寇嘛，闹的是倭寇嘛。
2: 来，
1: 咱们今天正正好好在这边又可以看得到。护住城里面的百姓，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也是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
2: 好，没错。
1: 再接下来我们第二天，那就是我们的重点了，要去国清寺。
2: 是，
1: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国清寺是济公出家的地方。
2: 对的，
1: 对吧？鞋儿婆、猫儿婆身上的袈裟坡，
2: 它也是和合二仙的这个隐居的一个地方
1: 了。哎，
2: 所以有很多的历史意义的啊。
1: 对，虽然说和合二仙呢是这个道教当中的一对神仙哈，但其实在这边，所以为什么去国清寺求姻缘，很有道理，对吧？当然，这都是一个这个传说啊，大家不要当真，听过就算过了，对吧？然后天台山大瀑布，350多米的大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很多人在那边拍照片了，
2: 是的，
1: 拍那种飞瀑的照片，
2: 能够近距离接触的哦。
1: 哎，这要是再穿一个那种汉服，对吧？在下面拍，
2: 很有意境了。
1: 拍个穿个锦衣卫的服装，也很帅气哈，
2: 很漂亮啊。
1: 来，再到温岭，温岭那就咱们就是纯吃。因为温岭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海鲜产地，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当然还有一个小意大利，这种小的这个地中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多巴胺的颜色啦，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小的这个渔村啦，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拍拍照也可以的。
2: 是的，
1: 还有对接观景台。那么最后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这个
2: 黄岩石窟
1: 啊，这是一个重点的景点了。
2: 是的啊，1000多年的采石场改造而成的一个地下的宫殿啊，很漂亮。它里边也有这样子保留了一个原始的一个岩壁的一个基理啊，
1: 可以。
2: 所以的话，真的是有很多的这样，
1: 还有最后的12个喽。10月17号的团期只有最后的12个，反而是17号会比较热闹吗？
2: 是的。
1: 来，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来？首先，预付款只要100块钱就可以了，
2: 没错，
1: 不用1799。10月10号和17号，17号只有最后的12个了，
2: 对的。
1: 10号我估计更少。
2: 那么
1: 10月份台州平均的温度18到26度，
2: 很舒适的。
1: 短袖
2: 也不热，
1: 长裤再加一件防风的那种这个
2: 小外套
1: 就可以了，
2: 没错，
1: 对吧？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块钱，等到加群了，加了这个群以后，你所有的问清楚了，再付那个1699块钱，只是一个人啊，两个人你要付2个100块钱，
2: 对的。
1: 来，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五顿正餐全包，景点门票全包，所有的大交通全包，
2: 没错，
1: 住宿只要在一个酒店，不用全程拉车，全程上海出发，陪导游还有当地的专业导游服务。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先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我订购，02151119000。

0: 天台山的国清寺景区，这里啊是整个台州非常知名的一个隋代古刹，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一个历史了。而且啊，在整个景区当中，你随处可以见到隋塔呀、唐门啊、宋藤啊等等的各式的景观。在这里呢，古木参天，横着长的树也是时有看见的，所以啊，景色也是非常美的。更主要的是，自从升级为5A级景区之后啊，这里的门票都是做到一个免费的，所以来到台州啊，这个景点一定要打卡一下喽。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台

0: 接下来那句话，去江浙沪周边的几天游真的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呢，很多的在东方购物购买旅游的朋友们就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说哎呀，动不动呢就想要带女儿儿子去，但是他们没有空，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的假。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只有3天，而且有一个团期是正正好好靠周末的。
1: 是的，
0: 那女儿儿子就只要请一天假就可以了。
1: 哎，完全。
0: 十一黄金周呢，大家都到处都是人，我们就特意的避开了这个时间。一个是10月10号，一个是10月17号，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
0: 一样是去台州，这个有神仙居，但是没有国清寺，没有我们的竹果村，没有我们的黄岩石窟。
1: 是的，
0: 价格2254块钱起。一个人哦，
1: 没错，
0: 一个人哦，2254，只有司机没有导游。那我说句实话，去那种人文的地方没有导游，你跑到庙里面就是看个庙，
1: 是的，
0: 你跑到石窟里面就看个石头，5次餐食自理。台州吃海鲜的餐食，你不是跑到甘肃，你吃2根牛肉面你可以解决的问题。台州的海鲜，你5次餐食，算你200块钱一顿饭
1: 啊。
0: 那5次就是1000，
1: 是的，
0: 我们一共1799，你自己去算好了，对不对？那么好，再换一个地方，5次餐食自理，只有司机服务，没有导游的，2500，都是2500块钱左右啊，
1: 是的，
0: 都是2500块钱左右。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多少钱？1799，
1: 一字开头，
0: 3天，高铁来回。中间的其他的一些大交通也是全部都包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2个团期，10号和17号，平均温度18到26度，您穿个短袖长裤再加一个外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中午天气热，衣服解下来系在腰中，晚上早上有点冷，盖穿起来就没问题了，好吧？然后给到大家动车往返，省心省力。
1: 没错，
0: 全程5顿正餐，
1: 全部
0: 都包含，全部都是特色的海鲜餐，
1: 哎，
0: 都让大家可以放心啊。
1: 是的，
0: 然后景点也非常的不错，30个人之内，全程高品质。浙江的开元集团，我有一说一，在浙江人心目当中等级很高了。
1: 是的，数一数二了啊！
0: 我是杭州人，我知道的。开元名都、开元名品、开元其他的一些项目都非常的好。上海出发，全程的有陪导游服务和当地的专业导游，那这个就更加的值钱了。
1: 是的，
0: 去国清寺，他不如果没人说，你就知道哦，这是个庙。
1: 没错。
0: 结束了，
1: 你看不懂的呀，
0: 有菩萨拜菩萨，没菩萨就走了，
1: 介绍的
0: 对吧？
1: 嗯，
0: 有人跟你讲这里有什么故事，你看这个是济公出家的地方啊，
1: 是，
0: 你看这里还有和合二仙啊，
1: 哎，
0: 你来看看啊，这座庙是干嘛，那座庙是干嘛，有的说了，台州古城墙你过去就是看，哦，就是一座墙了，但是人家跟你说戚继光在这儿战斗过，你就不一样了吧？
1: 哎，
0: 对吧？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不用付全款，1799不用全付，付100块钱定金。几个人就付几百块，5个人付500块，
1: 是的，
0: 甚至你不用问你的亲朋好友，
1: 你先定下来，
0: 先把这几个人定下来，
1: 哎，
0: 等到最后不去了退掉，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名额有限哦，朋友们，
0: 去了以后再付尾款就可以了。最后的3分半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1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偷得浮生三日闲，
1: 是的，
0: 正好是只要三天。哎，东风购物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大的旅游项目，什么七天、八天、十四天、二十八天、二十六天、五十几天的，对吧？但是今天就是江浙沪，去台州呢吃点好吃的，
1: 是，
0: 对吧？
1: 海鲜
0: 去玩点好玩的，看一看国清寺，爬一爬我们的这个，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阜成墙，
1: 是的，
0: 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千年的瀑布，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这些只需要1799块钱，
1: 没错，
0: 而且关键是两个团期，其中一个团期是靠周末的。
1: 是的，
0: 这样正正好好，
1: 两个都是周末、哦、
0: 两个都是周末，
1: 对的，
0: 正正好好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让小贝陪着去，
1: 没有，
0: 只要请一天假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是很方便、啊、
0: 而且全程有导游跟您叨叨叨，您愿意听就听嘛、哎、不愿意听自己去探访也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对吧、嗯、至少有个人告诉您这儿发生过什么故事、嗯、尤其是一些人文的建筑，我说句实话，哪儿哪儿的建筑都一样，
1: 是，
0: 你看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这个国清寺，如果没人解说，对于您来说它都是个庙，
1: 对，看不懂的，
0: 对吧，都是个庙，嗯，里面挂的是十字的还是别的东西的，对于您来说都是个菩萨，
1: 没错，
0: 但是如果有人跟您说了这些故事了，那就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对吧、啊、所以真真正正的要带着导游跟您一块玩、嗯、才真真正正的了解到当地的人文，关键是咱吃的也舒服呀，
1: 是呀，
0: 有海鲜，
1: 都是海鲜呢、哦、
0: 而且十月份正是海捕开捕了，嗯，九月份是攻打梭子蟹，十月份是攻打大黄鱼，
1: 是的，
0: 对吧，这些海鲜都可以吃起来了，对吧、嗯、还有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老庙给您带来好运气。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本身呢，金九银十就是一个购买黄金更好的时机，特别是在十一前后，大家购买黄金也是更好的寓意和喜庆。那今天老庙黄金再次携他旗下非常畅销的两个款式，三个不同的规格，20克、50克和100克，今天再次带给大家，不但是把更好的福气和运气带给大家，也是把更好的价格、更给力的折扣给到你。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依然是敏佳，向大家问好，敏佳。
2: 潘老师你好，亲爱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老庙黄金来到东方购物啊，其实有个很大的一个任务，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收官了。我们有两个款式，其中有一个款式已经收官了，就是我们的本色马年金条。
1: 对，
2: 那我提醒大家，如果是刚需的，你说今年要纪念这一年的，我必须要买马年这个题材的，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1: 你再看到就不是马年了，
2: 一定要抓紧。
1: 对，
2: 所以大家下个月我们就羊年的来到东方购物。
1: 还没买马年金条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把马年的生肖金条带回去，而且本色金条它的成色更足，然后分量更。哎，实心的金条，对吧？
2: 是的。
1: 另外一款式是我们喜欢的开面更大的福运金条，
2: 福运玉兰，这是我们开面特别大的，很多观众很喜欢的。当然，我们马年金条也有啊。今天如果马年金条有需求，一定要抓紧，今天是收官之作。同样的100克，但是开面是不一样的啊，
1: 不一样，不一样。
2: 一看就知道我们福运的非常大气的，很大，开面很大，而且福运这个题材也是海纳百川的，
1: 是是是，
2: 所有祝福都适合，比如说过大寿的呀，家里有结婚的呀，对吧？或子女。结婚的、过大寿的，包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升学的，都适合的啊。
1: 对，我刚才把这个马年金条给拿到了，
2: 没关系的，
1: 马到。

0: 成功，
1: 马到成功，对
0: 啊，一马当先，
1: 对
0: 啊，快马加鞭，好吧。但是这个本色金条今天是最后一档直播，真的就是这样，对吧？再下去，大家说还没有收藏或者是买到马年金条的朋友，今天本档是最后一档直播机会，好吧？然后福运金条一样的克重，但是它开面更大，然后再来它的纯度，这两款金条都是一样的，都是四个九。
1: 是的，放心，都是四个九，都是保证可以做到官方回购的，回购就是变现啊。
0: 是，然后再来看啊，金灿灿，对吧？实心的金条，
1: 实心的
0: 两根实心的金条，好不好？好，看看吧，今天的价格是不是让大家心动啊？门店的金价，来，明佳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门店，
1: 今天门店价格，工艺金条是1152块钱，没有任何的折扣和优惠。那么咱们的福运金条和咱们的马年生肖金条就是工艺金条，
0: 是。
1: 然而在东方购物直播时间段，我们可以打折，达到85折左右啊。今天直播的价格是981块钱，哎，非常给力吧？中间相差差价达到171，
0: 是。
1: 算了一算，大概是85折折扣，所以三个规格，咱们20克呢直接省下3420，50克直接给你省下8550块钱，100克你可以换个思维，你可以认为是赚到了17100块钱，
0: 对，同样是赚，同样是省，今天100克省了或者赚到了17000多，算一下，今天买100克的朋友将近送了你小20克的黄金，
1: 没错啊，
0: 对吧？这个力度就相当于差不多有个85折的力度，
1: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咱们买个放心。首先我们的就品一定是正品，是老庙的官方旗舰店，对吧？然后其次，东方购物会给到的折扣是外面给不到的，
0: 对。
1: 而且最后，接下来东方购物的服务也是外面给不到的，
0: 货到付款，
1: 对，货到付款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平台优势啊。所以大家今天只要抢一个名额，把这个名额锁定，对吧？然后过两天呢，你去比个价格，觉得合适就留，不合适你就去收。
0: 你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在老庙官方渠道什么样的地方？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还哪里能看到这个981块钱的价格？
1: 真的没有了，现在老庙大概3000多家门店，东方购物我们会有直播时间段会有折扣之外，别的其他的只要是官方的平台和渠道都是没有折扣的，
0: 好吧？听好了，所以这个价差，我告诉你，价差越大就代表着你的安全系数越高，然后未来大家会说这个价格100克17000多，17000多是大家就省出来这个价格，明白吗？就是你现在此时此刻定好之后就能立马赚到的这个价格17000多，未来你要变现的话，哎，各位，就是按照当时门店的挂牌金价本身就有价差了，所以你今天其实省的钱会更多，对吧？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来说，今天你在任何地方买，成色足是很重要，你要支持回购，但一定必须是4个9啊，
1: 一定是4个9，而且呢，给大家一个定心丸，你都不需要去二级市场找回购
0: 啊，
1: 你就来到老庙指定门店就有回购。上海两家门店，一家是城隍庙店福佑路288号，一家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462号，终身享受服务，而且买黄金是不记名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买了，可能是给到我的子女了，对吧？将来我的子女拿着金条，只要他带着发票，带着他本人回购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去回购了。
0: 对对对，而且就是电子发票
1: 啊，
0: 然后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就现在大家会发现，哎，这个黄金还真的是，哎，什么叫硬通货啊？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硬通货。为啥这么说呢？第一个来说，它是不可再生资源，
1: 是的。
0: 然后你从纵观全球都在储备黄金，对吧？我们也不例外。然后另外一点来讲，而且我们是每年都每个月都在补充黄金的储备啊，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
1: 就是我们的大家长，对吧？大家长在。对，每个
0: 家庭当中是不是也要这样啊？那当然是了
1: 啊！
0: 一个大盘子当中，我今天有理财产品，有定期存款，有基金，有股票。那我们说保险系数很高的是什么？那我相信一定是黄金。
1: 是的，因为黄金它可以对冲很多的风险，
0: 对
1: 吧？而且它拿得久、拿得起、
0: 是
1: 放得久。
0: 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对冲工具，是个避险工具，是个缓冲工具，对吧？你家庭当中它一个压舱石，一个稳压器，
1: 一个平衡作用。
0: 哎，
1: 仔细看一下我马年金条。
0: 好的，
1: 今天直播是它的收官之作了。经过了今天在大屏上面电视上是看不到它了啊。首先它竖版的设计，而全屏的浮雕工艺，对，浮雕是一定是加分的，对吧？你看它凹凸有致，
0: 有的
1: 我们的马宝宝呢就浮在整个金条上面的。AU9999这个成色不是我们口头上说的，它都印在金条上面，就是老字号的一个，就是一个品质的一个象征嘛，对吧？然后该多少重量就多少重量，不会缺斤少两，
0: 秉承上公差，
1: 而且对老庙是秉承上公差的，放心好了。而且到你手上一定是有亚克力和包装的，你将来可以把亚克力拆掉，你抚摸它，哪怕就像我们这根金条旧了，有划痕了，没有关系，你只要不破坏它的形状，照样可以回购。
0: 对，然后特别是比如说10月份、11期间，应该有很多人会乔迁新居、结婚，
1: 对对，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早生贵子，然后这时候
1: 马宝宝，
0: 对吧？马宝宝挺好的一个寓意。然后再来就这个马跟以前的马是不一样的，这个马我们多说一句，它更加灵动，更加卡通，
1: 是
0: 更加好看，而且关键100克今天备货也不多的，
1: 不多了，因为已经收官制作了，所以对，而且不 追加任何预约的，
0: 是
1: 所有的现货卖完就卖完了、啊。
0: 好吧，因为再下去我们说羊年就要上来了，对吧？所以大家说这个马年金条一轮一轮真的是时光飞逝，但是什么叫情比金坚？黄金，
1: 对
0: 吧？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黄金，对吧？
1: 这是有价值的，可以放得起的，对吧？可以传承的一个工具。
0: 而且我建议大家，你比如说股票挣了点钱，基金理财挣点钱，这些盈亏收益浮盈啊，浮动盈余拿出来之后买点，你就哪怕买个50克。
1: 对
0: 吧？我觉得也很好。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你买2根50克也好，对吧？或者是买1根100克也好，其实是给你原来的根数上面是增加的，
1: 对，
0: 数量增加了，但是成本是不是摊低了？
1: 是重量，我们克重是多了，
0: 对啊，
1: 但是我们的成本均价就是摊低了。
0: 我相信可能在年初，对吧？1000多。
1: 以前1200、1300，
0: 1200、1300一克的时候买的也有，但今天981块钱是不是可以摊低成本？然后买2根20克也可以，买2根50克也可以，根数数量增加，你未来需要用钱，一根转手，
1: 对，
0: 一根出手
1: 直接可以回购啊，
0: 对不对？剩下一根我还握有这根黄金，我还是底气十足，还是一点都不慌的。
1: 对，大家也不要慌，咱们买实物黄金或者做实物黄金的投资的，我们看的就是中长线，
0: 对，
1: 不用去看短期的波动影响我们的情绪，对吧？咱们只要拿住就好了呀，积少成多，那看3个月、半年、1年、2年的一个走线，
0: 也不用看那么多。就在2周之前，我跟米佳在做直播的时候，当时是金价应该是在4100左右吧，
1: 对，现在
0: 今天4500左右，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1: 4300、4400
0: 左右，
1: 还行啊。这两天其实稍稍有个回落，这还可以的。
0: 看比例的，
1: 看一个阶段的。你跟之前的阶段比，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蛮有优势的。
0: 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高速奔跑当中，或者说过去2024年年底到现在1年多、1年半，将近2年时间飞速狂奔当中，稍微停顿一下。给您一个上车机会，
1: 对，就不要再错过了。你们问我们就什么时候买最合适，都说不出来的，对吧？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明天是涨还跌，不知道，因为它会有调整。但这个价格跟之前比是不是有优势，对吧？981，我们之前1000多也有了，
0: 有
1: 1200、1300，
0: 有，
1: 对吧？好，少一点的话1010几、1000多少都有了。今天981块钱，你可以摊低你的成本，得把你的成本价压低一些，什么不好？
0: 100克的浮云金条今天就赚到了17100。我告诉你，今天这就是981块钱，这是全渠道买老庙正品，官方渠道可以说是最低的价格，没有比它更低了。
1: 官方渠道，我说的是官方渠道，所以认准买金条，认准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咱们2008年和东方购物合作，这个平台是我们老庙的一个就是国家平台了，
0: 对，这就是一个放心的一个负责任的电视大屏。然后今天就是这个全渠道，也就东方购物做一个叫货到付款的服务。今天把名额定下来，你钱没有付出去，你外面门店去老板门店买，哪怕你别说买个100克的，你就买1000克的、1公斤的，我告诉你都是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的。是的，因为我们特殊商品实时竞价，每天都在波动的价格的，每天都要给大家锁价的。今天其实我在东方购物就为大家做一件事，就为大家锁价。
0: 哎，
1: 您只要定一个名额，我就为大家锁价。
0: 锁定好名额，哪怕5天之后，你说我到您手上我不要，我直接退，可以吗？
1: 没有关系的，
0: 没问题，
1: 没有关系的啊。
0: 好吧，
1: 但名额一定要锁定，过时不候。
0: 你到时候只要比咱们今天销售价格再低，你就退掉。
1: 我跟你讲，我们
0: 再低也不会低到981。
1: 我们的护城河今天做到171块钱的差价
0: 啊。
1: 一般大概率是不会的。
0: 对啊，这就是我跟他一直节目当中反复强调，这个安全垫很高，
1: 护城河很宽。对，
0: 好吧，所以不多说，今天2款是其中一个生肖金条，是马年收官之作，好吧？
1: 收官就是下次没有在大屏出现了。
0: 最后3根，然后这个浮云金条今天买开面越大的越好看越喜气，然后11黄金周期间，对吧？走亲访友啊，结婚啊，嫁娶啊，都有
1: 送礼啊，你像我们都有的。
0: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8个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老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80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 将来穿戴不是很好吗？
7: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庙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一代代传下去。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老庙黄金给您带来的这款金条，这现在看到的是马年金条，也是生肖金条的最后，今年是最后一档了。
1: 对，马年的收官，马年本色金条。如果喜欢的有刚需的，赶紧录啊，不要再等了。
0: 十一期间要去喝喜酒的。
1: 对，
0: 能准备两公斤料分买好吗？对吧？你说与其包几万块钱红包，但我觉得包红包也是一种彩头和喜气。嗯、但你如果把它变成黄金，正好这户人家，比如说你要去吃喜酒的这户人家、吃席的，对吧？20多岁、30岁，既是人生的开端，也是职场生涯的开端。那我觉得这是送他一桶金，让他未来有更强的底气去抵抗风险啊，这也很好，对吧？然后比如说10月份、11月份预产期的，什么马宝宝的，那我们今年也是最后一档本色金条的收官啊。
1: 对，农历春节之前。只要是出生的牌子都是属马的、对吧，
0: 对，
1: 那就是马年生肖、那么家长们可以准备起来了、给孩子一点底气，给他存着呀，养成这个习惯以后，每年呢给他存一根两根的，
0: 对
1: 吧，真的是18年20年之后又是一笔财富。
0: 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真的很聪明，有很多顾客，很多顾客都是从2008年开始第一次来买销售老庙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我们了，对吧？一轮一轮的生肖金条，包括像还有像福运金条一样一起买的，对吧？你要认准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公信力，特别像买这种高单价产品，要买老庙的正宗品牌，也要买正宗的产品。
1: 因为这一套下来很有说法的。首先，我们大屏嘛，大屏销售老庙的官方产品不会有假，那质量是保障的。
0: 对。
1: 第二，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福利就是货到付款，又给大家一个什么一个保障，时间的保障。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咱们的物流啊，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物流，大屏的物流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非常严谨的，是中国邮政来为大家做配送的，
0: 是，
1: 所以是到我们仓库直接拿好货送到我们家里来，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
0: 而且货到付款，然后你觉得价格不合适，直接拒收不要了都没问题的。
1: 你家平台会有这可以说这句话啊，我们价格货到付款，你有5个工作日的签收期，几乎没有了吧？
0: 是，
1: 反正我是没听到，几乎没有了啊，
0: 是
1: 特别是黄金部分的。
0: 然后我2根都是100克，我们福运金条的开面抵得上2根马年金条的开面。
1: 重量是一样的
0: ，
1: 开面大，稍微薄了那么一点点，但不影响它的正常的一个观赏性的。
0: 开面大，手感拿得更好，
1: 手感一样的，其实差不多。然后你看，而且福运金条正反面、A、B 面都做了我们的批花，
0: 这是我们的饰花白玉兰，
1: 对
0: 吧？然后再来正面是福气满满、好运当头，
1: 对
0: 吧？这其实就是这也很好啊。
1: 这个题材是大题材，对吧？海纳百川，前面说了，花开富贵谁不喜欢？福气满满、多子多福谁不需要？对吧？都要啊。
0: 这种题材，我相信你不管是送老人也好。给孩子、给年轻朋友也好，对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件礼物。买一根50克的，买2根50克的，之前可能买在高位上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其实金价它没有绝对的高位，只有相对的高位。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买黄金是不是一也要摊低成本，第二也要备不时之需？什么意思？对吧？我可能急需用钱，我立马就能变现，靠什么？靠4个9的成色。
1: 是的，而且投资实物黄金是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你今天买了，过2个月卖掉了，那叫投机行为，
0: 对，
1: 不提倡。咱们如果买实物黄金做投资的，就是每年你也不要去管金价多少，其实不是对你不是特别重要，反正你就持之以恒，每年觉得合适就买个1-2根，对吧？像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的金价没有1000以上，没有4打头，我们是981块钱，三位数的
0: 啊，
1: 这个性价比、质价比应该是可以的。
0: 这个价格可是要跟大家来比一比，看比哪。哪里啊？比他门店当中的供应金条，你自己来看。门店当中供应金条是1152，
1: 是1152，
0: 1152的价格，我今天是省了980，
1: 我们是171块钱一克，就立减。在门店的话，供应金条、生肖这个题材的、福运这个题材的，咱们就是供应金条，对吧？4个9的。那个，
0: 对，
1: 包括很多观众会跟我说，那么我就去你门店买投资金条好了。
0: 嗯嗯。
1: 我告诉大家，投资我们这个价格就基本上，我可以说接近
0: 啊。
1: 等于
0: 跟投资金的这种差距都抹平了，好吧？而且这个价格，我告诉你，你不用再花额外的工艺费了吧？
1: 没有，
0: 也没有其他的费用了，对吧？但是门店当中你还要加额外的，对吧？每克的手续费啊、工艺费啊之类的。
1: 门店如果是工艺金条，定价是1152，那么就这1152了，对吧？其实我门店也没有额外的那个费用，也更胜一下。但是我们定价就是在这里的，而且这个定价不是某一家门店1152，是我们今天所有全国可以说几乎全国的直营的，对吧？门店都是这个价格。
0: 反正这个价格你放心，价差171，哪怕未来它再有波动、再有浮动，到您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的入手价格，那还有。 还有长长的171米的距离吧。
1: 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不是做一年两年，咱们做了十多年啊，十八年了，对，都18年了，
0: 2008年到现在，
1: 所以说呢，很有就是很信赖的一个平台，所以买我们在东方购物买黄金是可以永久性的一个保障的。我们将来买了黄金呢，是为了做什么？做传承，给到子女。那么子女拿了黄金，什么时候回购呢？随便，他们只要想回购，就拿着金条到我们指定门店就可以接受回购了。
0: 对，
1: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我们的金条呢，老庙金条。大家是放100个心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只要觉得合适，价格合适就可以入手。
0: 马上十一期间要吃新酒的，要办喜事的，要乔迁新居的，要给老人过大寿的，要给子女办宝宝宴满月的，百天的，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参加就是职场的同学聚会的等等等等各种啊，我觉得聚会越多，对吧？大家都不会空手而去，对吧？特别是至亲之人，好不好啊？所以至亲之人，你说包括红包当然可以，但是变成金条，是不是让他心里更踏实，让他自己未来面对风险的底气更足，
1: 是的，
0: 好不好？所以今天价差达到171，真的不容小看这个数字，也是好不容易谈下来的友情价格。
1: 真的，因为十多年的一个合作，对吧？而且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老庙一直作为什么？不是我们老庙不是作为销售平台的，这个平台一直做广告输出的一个平台的。
0: 是，
1: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东方购物销售黄金啊，只有在上海市区的观众才能收到，对吧？我好像是崇明的地区的
0: 朋友就
1: 对邻居们都收不到，所以大家都知道
0: 是
1: 限量的，而且限地区的。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己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老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八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5: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庙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一代代传下去。
6: 哎，我们看到后台数据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原来是买一根100克的，现在变成两根50克的，甚至还有两个家庭是买了5根20克的。
7: 哦，凑了也是100克，
6: 也是100克的。哎，这5根20克是不是摊薄大家成本？也是未来大家说我要变现，我要有用钱，
7: 变现
6: 我拿出去2根。可以吗？那没问题的呀。
7: 对，因为一根100克的不能1200回购的，
6: 对吧？
7: 但是我们5根20克可以分5次回购。
6: 是的，还真是
7: 这样。如果是投资的这个思路的话，是可以把它变成小克重的，
6: 对吧？对，
7: 反正克重是一样的。
6: 19,020克的，50,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价格是50克的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对于两个不同的款式都是统一的公平价格。然后我告诉你，就是其实工艺上来说都很复杂。但是都没给大家加任何的其他费用，这就是我们的诚心和本意。然后第二个，工艺很复杂，但是我们都秉承着上工差，就保证它在纯金100克的基础之上再给你叠加工艺。
7: 对，是的，所以工艺部分是不收大家任何钱。
6: 没有。
7: 对，而且现在981块钱，这个价格随便去比价，你明后天去比价好了。咱们的工艺金条老庙的牌价每天都有，大家不高兴到门店去，可以搜那个公众号，什么都搜得到的。
6: 对，
7: 但凡是知名品牌的499的工艺金条都差不多。
6: 对，
7: 那哪怕不是老庙也差不多，大家可以比价啊。
6: 那基本上都上海的这几家老牌子的，你都数得着的，对吧？都差不多11,152左右，但是能拿到981的，那只有东方购物的老庙。
7: 对
6: 吧，我前面一定要加这个定语，是东方购物的老庙，而且是电视大屏的老庙。
7: 放心，我们的款式，官方的款式啊，官方可以说官方直营店开在东方购物的，开出的发票是老庙黄金有限公司开给大家的。
6: 马年的生肖金条今天跑得特别快，只剩最后的2根，而且是100克的。我告诉你，买大规格的您不吃亏，买大规格您的风险系数更低，然后未来你的想象空间，对吧？我就这么说，想象空间就越大。
7: 好，
6: 这第一点。第二点，马年金条今天收官了，
7: 对，下次想买不到了
6: 啊。
7: 电视购物今天是，就是我们电视频道今天是最后一天直播，
6: 对，
7: 马年的粉色金条，
6: 好吧，
7: 没有了。
6: 大半年的销售业绩摆在这里，就每次马年金条都是一抢而空，马上就定。从大规格到小规格，对吧？特别是买2根50克的人特别多，我觉得特别好。聪明的朋友一定会这么选择。对于家庭资产的配置来说，一定不是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当中，对吧？我们年龄越大，其实对于家庭的这种责任心就越强。但是自己，对吧？身体力行来说，你挣钱的能力是更强，
7: 有可能没那么俗了，
6: 妥妥的更强还是妥妥的更弱一些？那我觉得肯定是后者了，对吧？但是你要支出的地方，教育啦，医疗啦，
7: 花销的还是要花销的，
6: 给老人赡养的啦，出去旅游的啦，哪都要
7: 提高生活成本，
6: 靠我这根顶梁柱，靠我们家庭当中每个顶梁柱，对吧？你家里还有两个女儿呢，等等，对吧？
7: 所以要理财呀，你不能靠一些死工资，但工资有些该存的存，那该投资还是需要投资的，
6: 是的，
7: 要稳步投资。
6: 这个理财呢，一个是叫理财的观念，第二个就是这是一个好的理财产品。
7: 哎，行，它是硬通货嘛，
6: 对
7: 吧？它而且拿在手里，对吧？你看拿得起，放得起，你可以放个几年都没有问题，对吧？没有问题，传承也没有问题，流通性很强。
6: 就是一定不是看短期的波动的，各位。如果您今天是快进快出的这种短线的投资客的朋友，一定不要看，也不要买我们的产品，对吧？
7: 您肯定会失望
6: 的，
7: 对吧？
6: 这不是您的风格。我们要针对的是广大大多数的客群，他们对于稳健是放在第一位的。
7: 对的。
6: 而在所有的投资理财当中，可以这么说，黄金它本身的贵金属的属性是什么？ 它不可再生资源，
7: 对，
6: 对吧？好，第二个来说，大家长其实他都在是吧囤货我们的黄金，
7: 大家都查得到，今天七号对吧？都公布了嘛，大家自己去查一下看一看。
6: 这个消息对吧？刚刚下午四点一刻，你自己可以去看。
7: 每个月七号都会有公布的，
6: 是，连续多少个月对吧？增持多少？
7: 那么落实到咱们小家庭，不是说把所有的钱都要花在黄金上，这不对的对吧？拿出一部分做实物黄金那个储存，当定投。那实物黄金和就是我们的纸黄金啊，还是有些区别的。实物黄金我们看得到摸得到，更安心，我们也放得起对吧？不用去看短线的波动，会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心情。咱们实物黄金就是看中长线的啊，不怕的。刚刚导演也很贴心，放了我们十年前的一个历史数据，对吧？从200多、300多、400多、500多这样一路一路走过来的。当然黄金会有跌有涨，大家要有一个心理预期对吧？但是他刚刚那个潘老师说的很好，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对，它地位始终是在的啊。
6: 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这个900多块钱，谁说不是下一个的对吧？十多年前的2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呢？历史它是会重演的啊。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它这样的一个走势也是符合我们啊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趋势。
7: 而且以上次我记得我们1000多、1200、1300的时候，我跟潘老师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咱们谨慎购买，
6: 对，
7: 就是对吧？你不要一下子买很多，一点点来。那今天981，我们可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对吧？可以放心的买，因为你之前买过，你在高位上嘛。那么今天981这个位置刚刚好。这还可很合适的，对不对？那三个规格，两个款式，福字金条，很喜欢吧？大开面的，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入手一根存在家里。当然，今天马年生肖金条是我们收官之作了啊！如果需要马年生肖，一定要抓紧了。
6: 对，都是4.9的，好吧？都是4.9的，
7: 成色保证，重量保证，
6: 都是支持大家可以回购的。
7: 官方回购，不要去二级市场回购，不要去外面找乱七八小店回购，就到我们老庙的指定门店就可以回购了。
6: 都支持货到付款，你今天就是锁定名额，哪怕是49000买两根，对吧？你差不多将近10万块钱，我告诉你都不用马上付钱出来，你只要点一下那个按钮，就是我们 APP 上面那个按钮叫货到付款，你就这个点一下跟不点有啥区别？你不点你看过了，这个价格不属于你，哪怕你放在购物车里面，这个价格也会失效的。
7: 对，
6: 但是你点一下之后货到付款了，好，这个价格就锁定了。今天每克对吧？981就给你锁定好了，你5天之后5个工作日送到你的府上，你再决定留下还是不要。这个决定权到时候你如果觉得不合适，你就可以不要，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7: 说白了，这个3-5天时间就给大家去比价，对吧？
6: 对，
7: 就去比价，你看看我们有没有诚意啊？门店1152，咱们981中间差价171块，
6: 是
7: 这个护城河老宽老宽的了啊。
6: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老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八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5: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庙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一代代传下去。
6: 所以我觉得其实黄金作为大家的一个既是家庭资产的一个工具，对吧？一个规划，其实也是一个稳压器啊，也是一个对冲风险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我觉得其实家庭资产它分几块来配置，你的闲钱，对吧？要留足一定的流动现金，对吧？这肯定是需要的。然后定期肯定是要有的，就是理财产品。然后基金和股票大家可以看着买啊，特别是大家说，哎呦今天对吧不错股票，对吧？大家说，哎我可以拿点闲钱出来，拿点盈余出来，你可以把它的盈利部分拿出来买一点自己认为合适的理财产品，比如说像黄金，
7: 对，
6: 你的本金可以继续滚动在你的股票池当中，对吧？这其实就是我们说到利滚利啊，更好的让大家保证自己的原有的资产不受其他任何影响。
7: 我们锁住了我们该就分收的那一笔资产，再把它换成金条这个形式啊，还是会有一些的，就是。我觉得黄金的看的中长线吧，因为它是不可再生资源，那物以稀为贵，但从古至今黄金的地位依旧没有改变，大家长也在，对吧？每月的增持黄金，那落实到我们小家庭，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些引导吧，
6: 对
7: 吧？但是你自己看啊，黄金是这样的，它呢就是 K 线图有涨有跌，有调整也有它涨头好的时候，那最近呢的确是它在调整的时候，其实调整也是一个机会嘛，
6: 对
7: 吧？
6: 现在其实离之前的调整已经有一段距离了，对吧？已经调的也蛮长时间的。其实大家也会发现这个价格啊，九百多这个价格也是东方购物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价格，这是我们东方购物谈到价格，你在门店当中今天的售价是1152，
7: 对
6: 1152，价差达到了171，一克一百克就达到了17100。请问一下，在什么样的渠道，只要是官方正品渠道，哪里还能看到比咱们东方购物还更低的价格呢？刚才敏佳说了，没有的，
7: 对
6: 吧？那他作为老庙员工，他就这么拍着胸脯说，我告诉你就放心来选择。然后
7: 因为我不是老庙的什么加盟商啊，什么什么那个代理商，我就是老庙直营的，对吧？老庙公司的，那我们开出的发票就是老庙黄金有限公司出品的，
6: 对，
7: 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买我们的老庙金条是放心的，对吧？质量有保证，价格有保障，对吧？然后服务也有保障。
6: 然后我还是要说，每年的90月份就是金九银十，金九银十是我们买黄金更好的机会。这一个呢，是我们刚需来临啊，确实10月份黄金周7天呢，对吧？大家说1、2、3，哎呦，吃吃喝喝，出去旅游，对吧？
7: 对。
6: 然后回到上海之后呢，再参加一下朋友的这个吃喜酒啊，婚宴啊，然后搬家乔迁新居啊，那总归是要带点礼物的。那我觉得这时候其实更好的出手机会就在今天了。对吧？
7: 是
6: 981一克的这个价格啊，我给到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100克。
7: 再看一下咱们的生肖金条吧，因为咱们生肖金条今天是马年生肖收官之作了，
6: 对，
7: 就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的最后一档了，对吧？那下个月开始呢，我们就是羊年的生肖要带到东方购物了，
6: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还没有提前预定好这款马年生肖的朋友，不要给自己留有遗憾。
7: 是的。
6: 那我觉得其实它的寓意非常好啊，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快马

0: 加边，嗯，对吧？然后它的这种浮雕工艺做的是要去，你看这就是高浮雕啊，你看它直接可以把这个卡通嘛凸显出来，
1: 高浮雕、浅浮雕这样这个。很立体的呈现给大家，嗯，包括我们上面有它的两重身份证啊，嗯，一个就是 AU 9999四个九，嗯，就买金条一定认准四个九的，
0: 对
1: 啊，缺一个九那叫足金，那个足金的话就饰品了，但将来是不能回购，对吧？但四个九就可以回购，就很清楚啊。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重量也是刻在金条上的，嗯，潘老师手上是100克的，如果是100克就值多不少，嗯，不会低于这100克的分量的啊，
0: 好吧？
1: 而且老庙支持官方回购，这很重要。你说我今天买了金条，你过了10年20年，那你不认了，嗯，那我们是认的 啊，照样可以到我们老庙黄金来变现，嗯，什么时候变现由您来做主啊，由您来选。
0: 真金不怕火炼，这个过个3-5年，对吧？大家说，哎呦，对他的期望值，那时候就直接就可以梦想成真，对吧？这我觉得3-5年之后，孩子读大学了，孩子参加工作了，甚至他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开启了人生下一个阶段的美好生活。这时候作为家长来说，可能与其那时候拿出一笔巨款，可能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还不如现在提前把他这个储蓄罐给做好。
1: 对，
0: 到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储蓄罐直接就可以变现了，
1: 是，就是一点点积累的，对吧？谁说你就很少有家庭，哎，一下子能拿出很多很多的资金，对吧？都是靠平时咱们攒的，嗯，或平时咱们做一些小投资这样赚的，嗯，啊，黄金投资一点点来，不要急，嗯，啊，
0: 对，
1: 看着就是中长线，我们拿的这个实物黄金就是拿得起的啊，
0: 对，
1: 拿，只要你拿住，对吧？不做投机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没问题的。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嗯，今天这个价格来。两个不同的款式是统一的价格啊，门店将当中是1152，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981，价差是达到171一克，100克就差了17000，
1: 17000就相当有将近17克、18克这样的一个金条了，对吧？
0: 对
1: 啊，送给大家等于是。
0: 如果今天是1152或者1000以上的价格，大家说还是有一点不踏实。嗯，但是我这个价格是做到了1000元以下的981，哪怕未来它再有风吹草动的波动。嗯，他要到达今天您购买的这个价格，那估计在短期内是不太可能的吧，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足够放心，因为它的安全系数达到了171块钱的价差，100克达到了17100，好不好？所以是让大家更好的有这个底气去购买的，未来你要变现的时候，就是按照当日的门店挂牌金价来给你变现的，拿好你的身份证，对吧？带好你的发票，对吧？然后再带好黄金，
1: 回购人本人的银行卡拿着就好了嘛，对吧？老庙支持官方回购，
0: 是
1: 啊，回购没有油啊
0: 啊，然后再来这个，
1: 就咱们的花开富贵就是福运玉兰金条，哎，啊，正面是福字的一个字样，背面就是我们的花开富贵上海市花白玉兰花
0: 啊，
1: 开面很大，同样100克的话，福运金条的开面是翻倍了，就是它的视觉冲击力是很震撼的，
0: 是啊，
1: 很震撼。
0: 那跟自己的需求来讲吧，对吧？今天大家说我之前没有买过马年金条，今天是收官，那买一根50克的金条，再搭一根100克金条，对吧？可以把自己的资产更好的牢固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6个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老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80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7: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庙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一代代传下去。
0: 这个我觉得其实买黄金根据自身的家庭的资产配置和您自己的个人能力，我们不做强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国际上面的形势多么的波谲云诡。

0: 对吧？你看不清，那没关系。我们黄金本身记住一点，它叫不可再生资源，它本身的刚性属性，它就是意味着目前这个人生百年阶段，你能看到黄金的开采量在不断的往上提高吗？不可能的事情。
1: 而且
0: 它只有存量，
1: 对，而且它不能复制，因为它稀有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
0: 对，
1: 它就这些量，对吧？或者它开采的就是。它当然可以再去开采，但它开采成本就是会更高一些，对吧？嗯、反正大家就记住，它是物以稀为贵，而且我们实物黄金跟我们你所说的一些就是纸黄金还是有区别的，嗯、对吧、嗯？我们纸黄金可能看的是要短期的波动啊，嗯、或什么参考很多数据，你都是要看，你要学很多知识。但实物黄金呢，其实你只要既然买了，你拿住了就好了。
0: 对，
1: 对，看一阶段一阶段的。
0: 敏佳说的很对啊，就是拿得住。十年前的金价，大家说一直在200到400块钱之间波动，那。从2024年开始、嗯，对吧？我们说它走出了一根单边上扬的走势，它是拿得住。但你如果在2023年的时候把这个黄金卖掉，你可能还是，对吧？收益不够可观，或者你还是很羡慕那些大赚了一笔的朋友。嗯、但是你要拿的，什么叫拿得住？其实十年，哎，说长不长，不长；说短不短，也就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到他高中阶段。这十年 对吧？这十年阶段，哎，未来爸爸可能年纪慢慢变大，能够挣钱的能力越来越少，但是孩子还是需要不停的给他投入，对不对？要给他托底托举、哦。那这时候我觉得其实一根金条，当你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也许黄金它能帮到你。
1: 我觉得它是会大概率帮得到你的。
0: 对
1: 吧，我们之前很多观众在低价位买了很多观众、嗯、其实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回购、嗯、
0: 拿得住，
1: 他的成本价很低，他还在买、嗯、还在上面买，那均价是不是就是
0: 那聪明啊，
1: 很合理、啊、
0: 那这个成本不要摊得太低哦，好不好？就是他哪怕买在高位上，他有高有低，他把均价做平了，他未来他在出手一根两根的时候，他其实他的利息收益是很可观的。
1: 他的因为他的托底的那个就是他的成本最底的那个价格
0: 是
1: 很可观的，
0: 嗯，
1: 真的很可观的。
0: 对，
1: 所以也不用担心买黄金什么时候买都不晚，主要是你要有这个意识。
0: 而且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就什么意思？一根金条放在桌上，你要过多去渲染它吗？你要过多给它很多的形容词，不需要的。
1: 都不要说，大家都懂。
0: 一根金条大家都懂的，你一根金条给老人过寿，老人不要太开心了。
1: 其实说白了，老人还是存着给到您的。
0: 为啥给老人？就是孝敬老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对，
0: 对吧？给新人一对，对吧？就是比翼双飞，未来开启幸福的
1: 情比金坚，
0: 对吧？情比金坚、
1: 寓意都很好，给孩子也是的，就是
0: 十一假期，对吧？生肖马上就没有了，生肖金条今天是最后
1: 一个，今天收官了。嗯、对，再说一下，今天生肖马年金条是收官了。
0: 嗯，
1: 我们下个月开始就羊年生肖来卖了。嗯、当然，在农历春节之前都属羊，都是属马的，对不对？嗯、如果需要马年金条需求的刚需的，那么今天就是抓紧了。而且今天收官的价格很可观的。
0: 对，
1: 收官价格我们今天谈到了981块钱每克，门店是1152，所以差价达到171，相当于85。
0: 对，如果你今天在纠结的话，我教大家，可能大家已经心动了，但是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定。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嗯、你可以定一根这根福运金条，
1: 福字
0: 金条，因为它开面更大，我相信家人会更喜欢，拿在手里手感更好。手感更好，
1: 看着很大、
0: 克重是一样的，100克，100克、嗯，但是它要比这根生肖马年生肖金条要来得开，你看。
1: 就视觉冲击力肯定是福运金条更大一些、哦、
0: 对，马年金条今天是最后一次来直播了，所以你可以选一根50克的金条搭着来一起买。
1: 就是说我今天买一根100克的福运，我再入手一根50克的金条，其实蛮划算，因为买100克福运直接省了11100，对吧、嗯？咱们再贴点，
0: 50克省了8550，这两箱一加，你已经省了25000多块钱了，省的就是赚的，各位。未来你需要用钱的时候，立马可以把其中一根变现。
1: 就相当于我又省出一根20克出来，
0: 你把它变现，这一根就相当于是一根，差不多再送了你一根将近20克的黄金。
1: 对，50克也将近送了好不好7克左右呀、啊，对、啊、
0: 对，是的。
1: 对啊，
0: 所以你看，
1: 是送了一根如果两根都入手，是相当于已经20克了，送了一根20克了。
0: 一定是那句话，在你要买高单价的黄金、贵金属之类的产品，嗯、一定要认准跟我们合作了将近20年、18年多的老庙。哦，老牌子也要认准东方购物做电视这块招牌，做了20年的金字招牌，22年，
1: 很重要的诚信很重要的。
0: 所以只有我们能拿到，可以说市场当中真的是难能一见的 价格。
1: 对，而且是保证的是正品，老庙官方出品啊，这很重要的啊。
0: 是。
1: 咱们价格是981块钱，咱们东方购物和老庙给大家托底了这个价格，对吧？然后我们中间差价达到和门店相比达到171，大家可以去比价，因为比价的话不是空口一说的。咱们东方购物给了大家5天的那个收货日期，工作日收货日期，这5天呢，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你觉得合适你就留，你不合适你就麻烦你跟物流说一下，你别送了，对，就去收。
0: 这真的不是随随便便一句话，因为这个物流的往返的费用，哎，说实话都是老庙来出的，
1: 对，
0: 说实话都是成本啊。对于顾客来说，你嘴上一句话轻轻松松，但是我们也要付出人力和物力的。
1: 其实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拒收的话，就打个电话给物流师傅，就不要送了，对吧？就可以了，也不要再跑白跑一趟。
0: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贴心服务，服务至上。你觉得这个到时候这个价格你不满意了，你有任何不满意你就不想要了，你直接拒收就可以不要了，对吧？这但是你在门店当中不行的，你别说买一根50克的，你就是买一根500克的，他都是先付了钱再提货。
1: 对，因为就这个规矩，就是这个
0: 流程
1: 就这样的。
0: 对，规则。
1: 啊，咱们就是买金条，按照今天当天的金价全额付款，哪怕可能出现的门店正好出款金条没有这个规格，怎么办？我就喜欢这个规格，我要定，可以定的，全额付款，大概生产一周的时间，然后通知您来再去某家门店取货就好了啊。
0: 是，反正不管外面，对吧？大家会说各种的消息满天等等，但是我觉得自己本身一个临近了我们金九银十的黄金周，
1: 对
0: 啊，这就本身就是黄金消费的高峰期，
1: 对，
0: 价格又合适。第二个，对吧？你要认准黄金未来的长期向好趋势不变的朋友，我相信这应该是占我们客群的90%以上嘛。
1: 对，
0: 你要问他黄金，那他会短期波动，但是未来长期向好趋势不变。
1: 我们
0: 那你要看着他大方向的，你今天也应该入手。
1: 是的，我们大多数观众都是看长期的啊，很少很少有观众看短期的一个波动的，好吧？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导演很贴心，放了我们的历史数据给到大家。2021年的时候400多，当然2022年的时候回调到415，刚422，有所回调的，对，小回调。然后23年就441了，所以你要拿得住呀，
0: 对，
1: 对吧？你看，咦，24年就572了，是不是有期待了？
0: 是吧？就未来给大家的惊喜。一定是拿得住的朋友。
1: 不要怕的，我跟你讲，如果今天买了，你说哎，过几个月说不好，万一跌了怎么办？跌了你就不要去卖呀，你就不要回购，不就完了吗？对吧？拿在手里，拿得住，你就能够长久。
0: 对，
1: 长久的拥有。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今天两个款式，其中一个生肖已经是今年的收官之作。
1: 对，今天就收官了。
0: 三个款式当中呢，目前看起来50克和100克销路是最好的。
1: 对，50克对吧？好，那么抓紧了。对，今天没有任何的预约一说的啊，没有预约一说的。
0: 没有的，收完即止，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000。

0: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老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八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5: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那个老庙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应该得传下去。
6: 好的，最后两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是这样，黄金呢本来就在金九银十是属于一个购买的高峰期，这历年的数据我们都能看得到。那这样的一个购买高峰期的时候，是一定要认准啊，我们说一个正规的平台东方购物，以及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价格啊。
7: 是的，今天什么价格呢？981块钱每克。嗯，大家去比个价哈，门店今天是1152，咱们981，中间差价达到171块钱，相当于打了85折。嗯，那么要问我们老庙官方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平台可以做到金条打折？是没有的，官方渠道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出的发票就在东方购物。嗯，好吗？
6: 但是这个。就是，但是订购的方式是让特别贴心，就是现在就是一个锁价，就是通过 APP 下订单就锁定一个货到付款，这样就锁定好这个价格了。
7: 是的，
6: 未来它涨你很开心，未来它有点小波折，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7: 我跟你讲，但是我劝大家不用怕的，可以收下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差价不是17块1，
6: 171块钱。对，
7: 这个诚意过了今天，就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6: 对，
7: 而且今天马年的生肖金条，如果你拒收了，将来还想要的话，对不起了，没有货了。
6: 对，
7: 因为今天是收官之作。今天就收官了，
6: 反正这个机会错过就没有了啊。这个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两个款式，另外一个款式是我们的福运金条，也是非常
7: 更大，
6: 哎，
7: 更
6: 有手感，
7: 对，
6: 更能够把玩。抓紧时间锁定啊！今天两个款式，三个不同的规格啊，特别是50克、100克大规格在热销当中，
7: 一定要抓紧，
6: 抓紧时间锁定，不接受预约啊！02151119900。

0: 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可能您一不小心动个小刀，或者哪里摔到了，一旦摔到之后卧床，首先慢慢消耗完你其他的地方，就开始消耗什么了。脂肪没有了以后就开始消耗你的
1: 肌肉，对，
0: 所以人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当你说我就不补，我就靠我这点底子，我能撑多久呢？除非您原来是施瓦辛格。哎，这个话题我跟妍希聊过
1: 聊过，
0: 我记得我还找出那个照片来呢，
1: 是
0: 给大家看。
1: 对，
0: 就施瓦辛格老爷子，那绝对称得上老爷子，到现在为止，我一会儿我再给大家找找看，那肌肉还照样有呢，即便比之前缩了好多了，还好他之前练得很大块，
1: 对，
0: 即便他再缩瘦死骆驼也比马大，所以不会出现到这种夸张的情况，就已经成个棍儿了，成个杆儿了。所以到一定年纪啊，能吃是福，有肌肉是福气，所以很多女性朋友们特别提醒大家，很多女孩子也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追求一点点瘦也就罢了，到一定的年纪一定要稍微的运动锻炼点肌肉，是对未来我们说要考虑很远的，等变老了，很多人说我干嘛考虑那么远，我才30，我才40，时间如流水啊，
1: 对，
0: 是吧，一下子就过去了。
1: 对，
0: 来，我给大家看看今天拿回去的是哪里什么的品牌的蛋白粉。
1: 好，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蛋白粉。今天好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家长也好，包括我们同龄人也好，都知道其实优质的蛋白粉对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身体、骨骼、皮肤都很有帮助。但是今天这一款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强调，就是我们是什么，是乳清蛋白粉占比非常之高，另外还有到我们的大豆蛋白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成分配比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是什么，我们每一罐哦都来自于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而且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罐的净含量455克，特别棒。配料先行给大家看一下，就我们今天的配料，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现在是什么，蛋白粉不乱吃，你要它的这个支链氨基酸跟我们人体比较贴合的，首选我们肯定是乳清蛋白，对吧？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占比67%，大豆蛋白粉我们今天也有32.5%，另外我们调和口感只用了一点点的食用香精0.5%，后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所以它的口感好的同时，营养也特别棒。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每100克里面的蛋白质，我们不叫蛋白粉吗？它蛋白质的含量就达到了78克，但是脂肪只有2克而已啊，非常的棒了啊！
0: 大家要知道一个，这个脂肪是怎么个概念啊？从牛奶角度来说，我随便拿一桶啊，
1: 对，
0: 就是你多少蛋白质，对应就多少脂肪，
1: 是
0: 几乎没得跑。
1: 对，
0: 比如说蛋白质含量是3.4，我们要不要吃高蛋白？要的，对骨骼对肌肉特别好，
1: 都好优质蛋白
0: 哦。它的脂肪是多少？
1: 3.5，
0: 还多了个0.1，
1: 对对对，
0: 反倒比你的蛋白质多个0.1，几乎就是。刚才妍希说我们的蛋白质是多少啊？
1: 78克每100克当中。
0: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78的脂肪啊？我们是78的脂肪吗？
1: 我们只有2克，
0: 并不是。
1: 对，
0: 我们经过很好的调教之后，我们达到了高蛋白、低脂肪的很好的效果。那我们就来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好，没问题，
0: 看看它的效果。
1: 第一时间
0: 冲泡有没有变成结块？不容易冲开，
1: 对，
0: 不好喝，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其实冲泡的话呢，我们有一个逻辑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水温是不是要很烫？切记千万不要特别的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怎么来吃？那其实上面我们在整个的背标上面有给你写的很清楚。我们里面的话呢都是什么？复配了一个这样的小勺，一勺一个平勺，大概是10克左右。所以每一次大概是什么1到3勺，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哈。有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哦，它几乎你可以看到啊，我们搅拌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快速的溶解了。
0: 是的，
1: 3勺放进去以后，好，没问题。然后搅拌一下啊，首先看一下我们今天，因为它的成分配比特别棒，浓缩乳清蛋白占比非常高，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料哦都来自于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今天冲泡出来以后，它的颜色有到什么浓浓的就乳黄色。因为浓缩的乳清蛋白人家是动物蛋白呀，动物蛋白是从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是那种鲜汤寡水的那种感觉，相反的浓浓的浓郁的那种啊，比如说这种奶黄色特别漂亮。而且我给大家尝一口，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蛋白粉不好喝我也不喝，但我们这个口感就是一个词，香，特别香啊。
0: 它的保质期有3年的保质期呢，口感怎么样？闻起来是香的，口感 像
1: 香浓醇厚，嗯，它是一种像这种麸炒过的香气，哦，特别的浓郁，然后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个怪味儿。我在想啊，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比较的忙碌，对不对？但是的话呢，可能你要吃好几个鸡蛋，你未必能够吃得下，对不对？很多的朋友都说白天我可能吃肉也吃不太下，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您就喝上这样的一杯，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知道，每天你摄入的蛋白质可能远远不够。根据你自己的体重，你自己来看看你吃了多少牛奶，吃了多少猪肉，你算一下，可能每一天吃的远远是不够的。
0: 对的，就按照严青刚才说的这个啊，我们看这条，这个图。这个图，XY 图，
1: 对，
0: 来看啊，这里边呢，到这儿30岁左右是一个巅峰，哎，当你再往下走的时候，这个越来越陡，越来越陡，越来越陡。
1: 对，
0: 这里面这句话说啊，20岁到90岁的人的总肌肉量减少了近50%，平均来说，人们在50岁，您是50岁吗？到70岁之间失去30%的力量哦，在那之后的每10年又会失去30%的力量了。哎，一般来说，人们在40岁以后每年会失去大约1%的肌肉，也就是40岁，大家一定要该喝、该补、该运动，要加强了。
1: 对，
0: 特别是退休的中老年朋友们，在您运动的同时，一定要补充好蛋白，要不然您这个运动也不过是白运动。为什么叫白运动？你说我都运动了，我的肌肉都感觉到撕裂，都感觉疼了，你光运动了，你没有把营养到位啊，它光撕裂有什么用啊？你光说，怎么说呢？我饿了，我光喝水，你光喝水有什么用啊？
1: 对，
0: 它不顶饱，你只是临时感觉胀了，但是很快上厕所就没了，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没有办法转换成养分，
0: 你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养分，就是你给你肌肉提供的养分，你不够，应该100个鸡蛋才能让你的肌肉撕裂之后才能重新的把它长好。假设啊，
1: 对，
0: 你只吃了一个，
1: 对，
0: 你告诉其他99个缺口在哪里，缺口就用它了，哎，它就给你补充好了，还用劳心劳力的劳您的胃去消化它吗？根本就不需要了。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市面上大概这一罐是要花到近500块钱，500块钱一罐，两罐呢就1000块。我们有个构成呢是599，拿两罐
1: 是
0: 算是便宜的哦。
1: 对，
0: 但是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构成，这个呢是拿回去5罐，
1: 对，
0: 价格比之前低，低了100块，只要1099就拿回去5大罐。哎，那你每一罐算下来才200块钱左右，
1: 是
0: 愿意参加满千送百的话才多少钱？700块，你除以50，100块钱一罐，
1: 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0: 你买啥奶粉100块钱一罐，而且接近1斤的量啊，
1: 而且还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这有难度的啊。
0: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好东西，大家一定要订购大构成。爱运动的很多椰树老师们还有姐姐们，就选择今天的两桶装，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那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那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5: 我这脚不好走。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6: 蛋白质
7: 不大要吃。
6: 蛋白质不
7: 吃。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啊。我每天我每天一吃水果。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5: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3: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还会得下降。
1: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 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8: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1: 对对对，
8: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
0: 确实是从各个角度来讲，到一定年纪，蛋白粉这件事是不能缺席的。如果自己不疼自己的话，说实在话，这种东西你想通过一时半会儿的，比如说有些人说我血液当中某一些，我就不说那么怎么着了啊，就感觉好像不是很舒服的时候，我稍微的来一个小吊针，吊个水儿也就好了，它可以直接进入血液了，但是你像肌肉，你说哇，我肌肉弱了，我需要把它马上变成了强壮的，让它撕裂的，有充分蛋白质的，你给我打个蛋白质进去，
1: 没有这种说法，
0: 你只能自己通过不断的训练，才能够增强您的肌肉的含量，
1: 对，
0: 包括您在训练的时候，包括你在运动的时候要补充去蛋白，否则你这个练是白练了，
1: 对，
0: 因为你平常饮食你没有给足这么多能量，您光在这自己光撕裂了，撕裂有什么用啊，那做了无用功了，所以你在运动的同时一定记得把蛋白把它补充到位，
1: 对，
0: 而这个蛋白又和健身粉的蛋白，我们年轻人蛋白又不一样，
1: 是
0: 它是完全按照荤素搭配来的，
1: 对对，因为
0: 很合理，
1: 哎，大豆蛋白，然后很多的不同，所以一个是植物蛋白，一个动物蛋白，那到底如何来进行补充呢？
0: 是
1: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没有特殊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当然优先级肯定是选择我们说动物蛋白，为啥？因为我们动物蛋白的话呢，第一氨基酸的含量是种类比较多，全面。第二点，它的支链氨基酸也是更加的贴合到我们人体吸收。那我们看，换言之，就是它能够很好的刺激或者维稳你的肌肉，让它保持住。那你本身就是什么，想要让自己的肌肉一直是棒棒的，维持在那里。所以我们优先选择是什么？就是动物蛋白。所以我们今天这款优乐食它叫什么？乳清蛋白粉。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优先的就是动物蛋白，从牛乳当中提炼出来，而且是美国那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它整个的这个草原草场资源都特别的棒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桶呢是455克，
1: 是
0: 吧？455这写的快一斤的量了，
1: 哎，
0: 500嘛，对吧？
1: 小一斤了，
0: 对，小一斤了，这几乎就快到了一斤了。我们今天这个呢是从美国原桶原装进口过来的，你再看这些标志，大家看到了没？包括 GMP 啦，
1: 对，
0: 啊，包括 FDA 啦，等等等等，这都是在相关部门得到认证所认可的，
1: 是，
0: 所以它的品牌的知名度优乐池又高，而且是那种国民级别的养生的营养的滋补品的一个品牌，
1: 对，
0: 很多好像母婴也在吃，
1: 对，都在做，优乐池这个牌子很大的，包括其实东方购我们有听说过的，包括鱼油啦，蛋白粉啦，包括我们说 Q 十啦，
0: 是，
1: 它是一个什么，在美国可以说深耕于，比如说这个营养补充剂好多年的一个牌子，然后母婴类也是做得非常的知名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我们今天能够保证到的是什么？就是保真，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第二点就是它的蛋白质的配比是很重要的。其实好多的，就是我们说年长一些的朋友都知道要补充很好的优质的蛋白，
0: 是的，
1: 但是你平时你真的是你吃不了那么多，你让你一天吃5个鸡蛋，我不说多，5个鸡蛋而已，好多人说吃不下，我让你吃比如说这个1斤2斤的牛肉，你怎么吃得下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的消化能力也不足了，对吧？那你又没有办法补充足够量的蛋白质了，那我们今天就直接来补充好不好？弯道超车，我们净含量455克，大家可以看到乳清蛋白粉占比67%，我简单讲一下这个乳清蛋白粉，它就是动物蛋白粉，从牛乳当中提炼的。我们说这个蛋白粉，它有一句这个名言叫做1/1浓缩的乳清，这个浓缩的一个精华，就是它的提炼很难。然后的话呢，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大豆蛋白，它占比32.5%，两者合二为一，就是你需要的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全部都有了。调和只是用到一点点的香料，所以让它的口感特别棒。然后蛋白质每100克当中78克，脂肪只有2克而已，每100克啊，就
0: 应该来讲和蛋白质是相等的数值。我们今天78的蛋白才只有2克，
1: 对，
0: 它调完之后调节之后啊，它的这个含量啊，这个脂肪呢，会给大家很大的压力，
1: 对，
0: 给大家冲泡一个，
1: 好，没问题。反复给大家冲泡的话呢，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在家里喝这个很简单，你可以直接我们说温水进行冲泡，切记啊，不要特别烫的水。 或者是什么，跟您比如说早上喝的粥啊，或者您平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喝牛奶，但是可能一天量不够，您放上个一勺两勺也没问题，都有说法的啊，就是大概一勺大概是10克，然后看到了吗？它整个的这个感觉立刻马上进行快速的溶解，然后你看啊，搅拌出来，就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就很香啊，有一种像酥炒过的这种香气一样，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颜色，因为我们是浓缩的乳清蛋白，动物蛋白，如果它的奶源地够好，含量又够高的话，好，颜色就特别漂亮，乳黄色啊。我们
0: 还蛮香的，
1: 很香的啊，
0: 是挺香的。
1: 其实那个我们许明老师平时有健身的一个习惯，所以平时比如说蛋白粉啊等等，也是要补充一些。但我们这款
0: 它跟蛋白粉的味道纯，我喝的健身蛋白粉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您也不一样。它这个就像你说的刚才那个豆类的味道，
1: 炒过的那个香，
0: 那个更香浓，哎，它和平常健身蛋白粉味道不一样。
1: 对的，然后的话呢，你每天喝多少，我们在瓶身上面又给你写清楚，反正一勺大概是10克，加入到温水当中，浓郁与否根据你自己饮食的一个习惯就可以了啊。
0: 当然我有的时候你要是觉得过于寡淡了，刚才妍希说的，你放一点蜂蜜进去也行，
1: 也没问题，
0: 随便大家你自己调和一下，一些果汁什么的往里倒一倒，完全都是可以搭配的啊。
1: 对，
0: 你看什么样的人群咱们适合吃一吃呢？
1: 是
0: 比如说中老年朋友们，这个弱势人群都不用讨价还价了。
1: 对，
0: 40岁以下的，虽然不能叫中老年，但是从40岁开始是一个分水岭了。该养生，该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肌肉，要保护好了啊。
1: 对，
0: 如果你一些咔咔咔咔的，要注意注意了。一些营养不太均衡的，这个不是小朋友啊，我们说的是中老年朋友们啊。这个是一些瘦弱的人群呢。或者是在喂宝宝的，
1: 对，
0: 或者你术后要恢复的，可能你伤筋动骨了，或者要好好的长长肌肉，因为有的时候你一旦久卧病床，它就会容易出现，在您的脂肪消耗完之后了，迅速开始燃烧您的肌肉。
1: 对，
0: 您有没有记得有一个新闻，大概，比如说走失在沙漠里，然后可能就经过了多少一周啊，怎么着的，他这个人呢、啊？还好有点水，人没有水活不了，不吃倒是能行。但不断的燃烧，烧什么？烧自己的里面的那个什么肌肉了。
1: 对，
0: 到最后一出来以后，人瘦的跟个小骷髅似的。那就没有办法，就确实这个人呢，其实有肌肉是来给大家，包括脂肪，
1: 对，
0: 都是来救命的。
1: 是，保护的。
0: 在您在特别的时期，是来可以救您一命的。
1: 对，
0: 您自己琢磨琢磨是这道理。只是现在的人呢，危险遇到的情况不多，所以大家觉得我脂肪啊和肌肉啊都不算特别需要的，好像我越瘦就剩个小骨棒了，
1: 真的不行，
0: 就越瘦越美了。实际上我们的审美呢不能走向一个极端，
1: 对，
0: 自己呢正常呢稍微的胖乎乎一点，肉乎乎一点点，只要不是过度，不要出现肝部的什么跟脂肪相关的东西，那我们的整体的健康就是可以的。
1: 对，
0: 千万不能只瘦到小骨头棒，那是特别特别危险的。只要一不小心您一卧床，您再下地走路就会非常难，因为你连肌肉都没有，撑不起你那个骨骼。
1: 对，
0: 明白了吗？这真是非常危险，很恐怖的。
1: 是，
0: 所以抓紧时间，我们来订购5瓶装。如果2瓶装卖599的话，那我问大家，那你4瓶装卖多少啊？1000块。
1: 1200了啊，
0: 对吧？不，1200吗？我们今天不是4瓶装1200啊，是5瓶装才1099。又便宜了100来块钱，所以我觉得还是5瓶装更划算一些。您觉得呢？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一讲，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9: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好休息。你看没问题，我保险险是肌肉酸痛， 算第二天不来三天，讲这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直接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早上。今年不像老早老酸痛的，啊，老婆吃，一吃一叫我吃，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啊从来不大吃，也可以隔了一道吃。一吃也嘛，我也聊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嘛，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勿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勿消化。
10: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三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
0: 这个就是跟大家讲到的一些年长的观众朋友们，长辈啊，到了一定年纪，如果不关注蛋白质的摄入，您自己很多，包括上楼你会觉得累的话，你出去玩万一摔个跤什么的，一看就骨折了，因为你保护外面那一层，我们经常说油地瓷器，你得有一个缓压层，
1: 对对，
0: 那个缓压层有的是不要么
1: 泡沫，对，
0: 要么是报纸，我们这个肌肉就相当于那个泡沫一样的，
1: 对，
0: 保护好您的骨骼，
1: 是，
0: 所以偶尔的磕一下碰一下咱没关系，
1: 哎，
0: 把它嘎，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这一款呢，就是一种像泡沫一样保护您的骨骼，怎么做呢？每天喝上一杯，这一杯啊，省着您自己再去吃一点鸡蛋，你吃五十个鸡蛋试试看，您吃个几斤的牛肉试试看，
1: 对，
0: 不是这些东西不能补蛋白质，可以，但您在能吃进去的前提下，咱还得能消化，
1: 对对，要能吸收掉，对吧？不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那些东西可能还有一些负担的东西也同样摄入了，那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0: 对呀、
1: 那另外有一点，就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我每天到底要补充多少蛋白质？大家可以去参阅一下相关书籍啊，我们不多做过多的解释，是告诉大家其实跟自己的体重有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等式。那我不说别人，以我自己来讲，我去了解过我自己，我的体重大概是50公斤，那其实按照我这个公斤来算的话呢，我应该差不多每天补充50克左右上下的蛋白质。那么我其实每天如果光吃光喝牛奶，光吃一点牛肉是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所以我就得补充蛋白粉。
0: 我刚才看了这个牛奶里面你100毫升吧，我看看
1: 大概3.几克，4克左右，
0: 对啊，100毫升啊，这才3.几啊，
1: 对，
0: 你按照50来说你得喝多少毫升啊，
1: 对呀，
0: 你不要撑死了，你就是撑死了咱也喝不了那么多呀，
1: 对，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你要补充蛋白粉，就是因为你每天摄入的可能不太够，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要补充优质的这个蛋白，
0: 对，你说的对，
1: 对呀、
0: 叫优质蛋白，
1: 对，
0: 不是凑数蛋白，
1: 是是是，
0: 你要是全部都是植物蛋白，全是动物蛋白，不见得对人我们的吸收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1: 是
0: 我们今天既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
1: 又有动物蛋白、所以它的这个配比还是非常的这个全面，
0: 是
1: 大家喝起来这个口感也更好，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我们年轻一族，我们真的说一句话，刚刚许明老师也说了，你不要追求极致的瘦呀，这个对身体没有好处，我看很多的比如说书籍也好讲座也好，我们要把就是这个肌肉的这个丰盈度提上一个日程，因为刚刚徐明老师也说了，他在关键时候就是来给您保命的，真的是这句话很重要，比如说有一点点头疼脑热，有一点点卧床，有点难受的时候，你吃不下，你没有碳水，你没有碳水，你不可能说给自己的身体供能，
0: 我再
1: 你就拆解身体的这个肌肉了。
0: 东南亚，
1: 很
0: 多人不愿意去那儿度假吗？他们的海底就会出去探险，深潜，前面有一个蛮奇迹的事儿，好像大概是失联了10天，不是7天的一个，后来就被正好被海底的漩涡给卷走了，他下去也是捞个什么东西忘了，这个男的一下子被卷进去了，卷到一个洞穴里面，他怎么出也找不到口，怎么也出不来， 后来在里面捐了大概10天左右，大家去搜一搜，就是前段一点点时间的日子，这是一个奇迹，很多人要怕说把它拍成电影。但这男之所以没死，他里面有一点点淡水啊，比较巧，他要是都是海水的话他就废了，人肯定不能喝海水，他正好是那个小凹槽那个地方呢，他有喘气的地方，他也可能上来坐一坐，然后他就那个地方可以滴答滴答滴答点一些清水，他就喝，然后等他把他救出去以后呢，他就剩一点点力气了，这个人也瘦得不得了，因为他一直在消耗他自己内部的，他没有带任何吃的，
1: 对，
0: 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卷进去，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所有的脂肪和您的肌肉在关键的时候会救命，那大家讲了，那我又不潜水，我干嘛想这些，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啊，所有的意想不到的情况为什么叫做意外，意外就是意念之外的东西，我考虑不到，
1: 对，
0: 它突然发生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自身所储存的包括您头脑当中的知识自救也好，还是实实在在的身体的积累的能量，您的棒棒的这些肌肉，都是让您活下去的最根本的条件。
1: 是的，
0: 那你说我不是这些事情，那我只是磕个骨头，我还需要吗？观众朋友，您试试看。
1: 对，
0: 一旦自己，我还是举我真实身边的例子啊。25、26岁的小伙子够健康了吧？肌肉够丰富了吧？
1: 对，
0: 包括踢足球的。
1: 对，
0: 踢完足球以后，腿直接跟腱骨折，躺在床上。大概有个一个月左右啊，一个他就一定要打石膏嘛，你动不了嘛，吊着腿在那怎么着的，然后他整个的这条腿吊着这条腿，和他没有吊这条腿的粗细程度，比如说这个吊着腿是有这么粗啊，没有吊着有这么粗，吊着腿就这么粗，
1: 哎对，
0: 就这么粗，
1: 还有一点点，
0: 就他俩的粗细程度就是一个这样的比量，
1: 是
0: 笔记
1: 往里缩了一点，
0: 他就瘦的就剩个小骨头了啊，就相当之夸张，
1: 是，
0: 所以你看人的机体他会自然而然的在危险的时候开始分解你的肌肉，
1: 对，
0: 开始自己消耗了。你不运动，他就缩缩缩缩缩，连20多岁年轻人都是这样，你就不要说咱们上了年纪长辈，万一受到一个危险，
1: 是，
0: 我跟你讲，后果难以想象。哎，
1: 这个话说回来，如果你有肌肉，那没问题了，
0: 那救一命啊，
1: 你是可以去维持住的。那如果说你本身就追求极致的瘦，或者很多的朋友，我无奈呀，我吃不下呀，那就会这种形容枯槁的这种感觉。
0: 对呀、
1: 这个时候就难受了。
0: 你就说咱就强壮一下子，咱不说这样子，好像话题太沉重了。当我们。稍微展望一下，如果大家肌肉够丰富的话，咱要干嘛去？要不要出去玩？
1: 当然，对，
0: 大好河山走不走、哎？你要愿意这个样子怎么走动？
1: 是，
0: 你告诉我这种骨骼，你走两步是不是就累了？
1: 对，
0: 像这样的一个腿，怎么可能走得了嘛？拄拐杖都不见得站得起来啊。所以，当大家肌肉丰富，照看自己的孙子孙女也好，您自己出去玩也罢，跟朋友聚会也好，那咱都有底气呀、我们给大家再冲泡一个。
1: 好，没问题。反复冲泡的话呢，其实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家里其实的话呢，服用起来吃起来的话呢，比较的方便和简单。很多的朋友可能要想着说啊，我每天是不是要这样那样？其实不用，就是温水进行冲服就可以了，加在您的牛奶、豆浆里面都没问题，
0: 都可以、
1: 因为它没有额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啊。大家来看，一勺下去，看到了吗？
0: 好快、
1: 就是很细腻，对吧？
0: 是，相当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看人家的颜色，浓缩的乳清蛋白，
0: 它不是纯白色，
1: 不是，因为从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
0: 所以它牛乳其实就不是白的。
1: 对，就好的那个原材料，大家应该要知道，牛乳当中我们经常说这个颜色，它就是淡淡的微黄乳黄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所言非虚。看到的今天你可以看到就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的那个吃口也很好，我再给它尝一下。
0: 好，
1: 我今天还在跟我们的这个品牌方还有。这个许明老师说，我说我今天蛋白粉肯定
0: 蛋白质
1: 肯定够够的，
0: 到位了，
1: 对，因为我牛奶也喝，这个我也喝，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感觉，我还是觉得微胖一些有肌肉的加持是很棒的啊。
0: 您在运动的时候配上蛋白粉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乳清蛋白粉，您喝一喝，在您运动的时候一个很好的补充，否则你的运动白运动了，肌肉白撕裂了，你白去费那么大力心神了，怎么样？味道还可以，
1: 很浓郁，它是有种真的就是麸炒过的一个香气的感觉，然后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糖分通通没有，因为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大家吃进去以后真正的是健康，而不是要有身体的负担啊。
0: 好，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一个是3桶吧，2桶，
1: 对，
0: 2桶装，2桶装599，
1: 尝鲜。
0: 2桶装599的话，我问一下大家，2桶装599，那么4桶装多少钱？
1: 接近1200了，
0: 一千二啊！我们今天言情前面那个大过程，是5桶装才1000。
1: 99，
0: 哎，不是1200，
1: 对，
0: 是1000，
1: 对，
0: 多一桶，
1: 对，
0: 还少100，
1: 对，
0: 您说您定哪个构成？
1: 当然是这个了，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是来自于美国圆筒原装进口的，然后马上是中秋佳节，11的小长假在这个眼前，大家可能会去，比如说走亲访友，你就拿上2罐送人，这很有面子，也是送健康啊。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补充那个蛋白质。
12: 一般呢，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1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1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3: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了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15: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8: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15: 对对对，
8: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16: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17: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呢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加上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然后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勿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0: 应该多少人也都对吃一点蛋白粉啊，对身体好，这个是有意识
1: 共识了，有意识了，
0: 有意识的。特别是一些营养专家也跟大家讲，到一定年纪一定要补充一点蛋白质，优质的蛋白啊。严静刚才说的优质蛋白是很关键的。
1: 对，
0: 优质蛋白当中包括
1: 乳清蛋白，还有到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动物蛋白，还有我们的这个植物蛋白都需要有，它的成分配比是有讲究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优质的乳清蛋白，就是动物蛋白，它的占比达到了67%，那你想看几乎接近70%，很棒。另外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32.5%，这是我们说植物蛋白，所以两者结合为一，对我们的身体底子打得就非常的牢。好多的朋友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误区，觉得我每天补充的蛋白质够了啊，我不需要额外的摄入，其实它远远是不够的。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文献报道，根据您的体重每天补充蛋白质的量是多少，你一查你就知道你可能远远不够。
0: 你的例子，
1: 我是50公斤嘛， 所以我自己来讲，按道来说应该要吃够每天50克左右的优质蛋白。我每天早上起来，
0: 那你要吃几勺蛋？
1: 这个我每天，比如说早上起来会喝牛奶，在喝比如两罐牛奶的基础上，我还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再冲泡一杯这个。
0: 一杯是放几勺蛋？
1: 对，
0: 三勺。
1: 对，这上面有写，大概1到3勺，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因为每一勺大概是10克左右，所以你放心。你平时饮食结构当中不够的，通过我们今天的乳清蛋白粉直接来补充。
0: 就大家这个东西不冲突。你不要说我买了蛋白粉了啊，我那个牛奶就不喝了。
1: 对。
0: 我的奶粉就不喝了。反倒跟他们搭配，它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1: 锦上添花。
0: 千万不要不喝啊！
1: 是。
0: 我们不是说买它了，别人就不能存在了啊？不是你死我活的一个地步。
1: 对，它是什么？真的叫锦上添花。你看刚刚我们看到的。有好多的这个老爷子年纪大了以后，可能真的就是剩的皮包骨了，你别说肌肉了，完全没有。然后走路的话呢，也是没有力量，因为你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肌肉去固定你的骨骼。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经常会觉得，哎呀，就是头晕目眩。有的时候你要想想看，也有可能是你的蛋白质不够。为什么？你大脑是优先供给能量的。蛋白质它是什么？它可以拆分成我们的葡萄糖，供你的大脑运作。你吃的又少，碳水又不摄入，然后平时蛋白质又缺乏，那你想想看怎么办？人家就只能先下指令，把你肌肉当中的蛋白先拆解掉，拆解功能到你的大脑当中。所以方方面面，我们身体当中都不能缺少蛋白质啊。
0: 五罐装最后的十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背后不多了，02151119900。
15: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8: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15: 对，
8: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说施瓦辛格先生，我先请大家猜一下他的年纪，他今年多少岁了？您觉得大概？所有的观众，包括我们现场的老师们都可以猜，我们的同事们都可以猜一下，
1: 他多大了？
0: 60多，70多，
1: 70，
0: 八十多，
1: 70左右吧，
0: 90多不太可能
1: 啊。
0: 来吧，给大家公布一下啊，79岁，大概一个多月前，
1: 80岁了。
0: 我们就可以理解他80岁了嘛？
1: 对吧？
0: 一个月前的事儿，是26年一个月前的事儿。看看这老爷子，看看这二头肌了吗？
1: 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是六十多的样子。
0: 看到这老爷子了，二头肌了吗？哇，还在这做运动呢啊！但这跟他年轻时候巅峰状态差远了，估计缩水了2/3，有可能啊，2/3或者缩水1/2，但他还是这么大，
1: 对，
0: 就是甚至比那些常规的小伙子，正当年小伙子肌肉还要再厚很多，但他跟他自己巅峰比啊，我说跟他自己巅峰比，但他现在那为什么会少这么多呢？大家回忆回忆，为什么会少这么多？我们跟他聊什么呢？身体到一定年纪，一他的代谢确实也缓慢了，他想再补变那么大他不容易，
1: 对，
0: 他吸收能力就跟小年轻的小伙子他就不一样，可能一小伙子吃这一颗鸡蛋啊，这个鸡蛋我就全吸收了，假设这个鸡蛋大概50克，它里面就有5克左右的，他吃50克他能吸收5克，但你现在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吃50克的一颗鸡蛋，你可能只能吸收2克或者1克，那你说假设咱说好听点，您吸收2克，像严欣说了，以严欣的体重50公斤，他要吃50克的蛋白
1: 左右的，50克左右的蛋白质。
0: 你正常来讲，如果你吃能吃这个鸡蛋能吸收5克，你要吃10个，如果你只能吸收它一半，你要吃20个， 你只能吸收它三分之一，你要吃三十个左右。一次性吃二三十个鸡蛋，谁受得了？
1: 不可能的。
0: 这个鸡蛋大概大差不差五十个左右，谁受得了？
1: 对，
0: 你还得保证你全吸收。
1: 对，而且这里面你几十个进去，你还要考虑到
0: 里面
1: 是不是有胆固醇哦，还有对身体可能有负担的那
0: 些。很多蛋黄有的人不能吃。
1: 对对对，
0: 蛋清才多少啊？蛋清也就二点几吧。就如果按照五十个来算，你蛋黄里面可能大概三点几，加在一起五点几的六左右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自己平常我吃一颗鸡蛋，我吃两个鸡蛋足够了吧？差远了，不是差一点儿，是差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差多的多的多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一杯，
1: 对，
0: 这一杯当中呢，您可以放个
1: 一到三勺，对，三勺，对，都可以。
0: 反正按照严欣的喝法是放三勺，
1: 我是放。
0: 如果您比严欣要重的话，那你就自己掂量掂量，琢磨琢磨要放多少勺。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而且它是什么？就弯道超车嘛。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想要知道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你白天你自己肯定在饮食的当中，你肯定是可以摄入一些蛋白质的。但可能说量不够不足的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蛋白粉来摄入。我们每一百克的这个蛋白粉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有到蛋白质78克，优质的乳清蛋白啊。再来脂肪只有2克。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真的是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全脂的牛奶当中，它的蛋白质有多高，可能脂肪含量也有多高。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我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浓缩的这个好的东西提炼出来，脂肪可能你比较担心的全部剔除的差不多了，所以你更加的放心。那吃法在这里有的啊，冲泡建议方法，1到3勺，每勺10克左右，可以加入到温水、牛奶、果汁或者其他喜好类的粥类食物当中。为什么可以这么喝？因为它没有怪味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糖分，什么额外的蔗糖通通都没有。就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它不影响其他食物的口感。对不对？你吃的时候觉得好喝啊，
0: 给大家再冲泡一个。
1: 好，没问题，
0: 最后一段了，给大家冲泡机会了啊。你看一看它的溶的快速不快速。
1: 对，它冲泡出来的话呢，首先就是颜色浓郁，第二点的话呢，冲泡的速度也非常快。那刚刚其实我们看到了啊，就建议冲泡的方法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温水，千万不要热水啊，热水容易破坏里面的这个营养价值。你看一勺下去，看到了吗？
0: 非常快，
1: 满满登登的，
0: 还没弄搅拌。
1: 对，你看啊，然后搅拌一下就更漂亮了。好多的朋友都说就怕蛋白粉啊，我买回来以后，第一吃口难，第二点看到这个品质品相就觉得不好。那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来看一下啊，整个的这个颜色。看到了吗？它是浓郁的这个乳黄色。别忘了啊，我们今天是浓缩的乳清蛋白占比67%，浓缩乳清蛋白都是从牛奶当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把优秀的好的东西全部保留了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一个呢是两瓶装，两桶，应该叫两桶装，455一桶，
1: 是
0: 3年的保质期呢，咱慢慢吃慢慢喝都行，但是尽量呢能够保证每天都来上一杯，和您所有的这些食材搭配搭配，严欣刚才说的直接。温开始，注意这个温度是要在50度以内。
1: 50度，对，就是小朋友冲泡奶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0: 就奶粉怎么冲，它就怎么冲。
1: 对，
0: 你不可以超过50度，
1: 对，
0: 那不该破坏营养了。搭配牛奶、果汁、粥，都可以。不会是因为您喝了奶粉就不能加它了。您再加了2勺奶粉之后呢，你再加上我们的3勺这个蛋白粉，
1: 对，
0: 完美。
1: 哎呀，对，
0: 美滋滋。你或者你早上愿意早中晚都喝一杯的话，你早上一勺，中午一勺，晚上一勺，把它也分散开来，反正一天呢尽量3勺左右，坚持住，好吧。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把握机会。如果大家订购2桶的话，599，2个2桶。就是我们今天的4桶吗？不是，你正常来讲，你要是4桶的话，应该卖近1200。我们今天是5桶装，才卖1099。99，还便宜了100块。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呢，保质期还有到3年。
0: 对，
1: 送货还特别的快。
0: 对，
1: 今天是8月几号来着？9月7号了。
0: 9月7，
1: 25号就是中秋佳节。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想啊，就是送人也是不错的。蛋白粉这个东西，真的你送到这个家庭里面，是中老年朋友很喜欢的，对吧？跟牛奶一样的，跟奶粉一样的，可能每家每户都需要。
0: 好，打电话讲，最后5组02151119900。
3: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 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的，葛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
0: 大家听我和妍心唠了这么久了，您觉得要不要喝一点蛋白粉？
1: 当然，
0: 我是觉得应该有的。
1: 是因为其实不管是。我们就说30多岁以后吧，往后走的每一个年龄阶段，你都发现你的这个蛋白质可能第一流失的快，第二点你自身合成的这个速度可能也在换防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喝，但是像我妈妈之前在喝蛋白粉的时候，她就有一个疑问，我不知道怎么选择。我记得她有一次把蛋白粉买回来家以后，我给她骂了一顿，她买的是大豆蛋白，就太单一了。我就跟他说，这个东西不一定适合你自己去吸收，那你一定要什么注意，就是蛋白粉的这样的一个配比，要么你浓缩的乳清蛋白要有一些，然后再加上大豆蛋白粉的这个加持才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它的成分配比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刚刚说到年龄阶段了，30多岁以后，实话实说，像我、像许明老师、像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一辈的人，其实都应该每

0: 天要补充蛋白质，我们不说别的吧，就是为了让你的肌肉维稳，我们就维持这个速度吧，或者它整个衰减的这个怎么讲速度更慢，你都应该要每天补充适当的这个蛋白粉。所以今天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优乐驰很适合大家。那还有很多的朋友纠结，我买两罐还是买五罐，不用纠结了，
1: 那性价比来说肯定五罐。
0: 对呀，这个东西你可以当成奶粉一样，就每天你来喝，因为你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呀。你的刚刚我们这个导演老师也说了，头发、皮肤、指甲、脏器、细胞都需要蛋白质的。
1: 哪个不需要蛋白质？
0: 对，都要蛋白质。
1: 细胞里面那些很多都需要蛋白质，它呢，
0: 是
1: 蛋白质几乎是我们人体的生存的一个基本的能量。
0: 嗯，对，
1: 你不能没有蛋白质吗？
0: 是呀，所以包括我们的肌肉，其实每天也都是什么，就是拆解、合成、拆解、合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每天在消耗、在拆解蛋。这个你的肌肉，但是你没有合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行吗？那你只会越来越可能说消瘦，到最后的话呢，可能说维持你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底子的能力可能都没有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啊，30多岁以后，我们每人每天都应该要喝一些蛋白粉。那今天这个蛋白粉，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另外就是它的成分配比，浓缩乳清蛋白占比67%，还有大豆蛋白占比也非常高，这样二者加持对你的身体才有帮助。
1: 嗯，两个构成啊，一个构成是两桶599，那么你要是做到四桶的话，就要花到了近1200。
0: 对，
1: 四桶1200，我们今天五桶才
0: 1099。
1: 如果愿意参加一下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活动，三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那相当于699。
0: 对，
1: 699除以五桶，每一桶100块，
0: 100出头一点点，
1: 真的是出头一点点，真的可以按100块钱算的。
0: 对，
1: 你看这个产品的构成还是值得大家购入的，试试看吧。美国原桶原装进口的优乐驰，02151111999。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在餐桌上面，周末的晚餐呢，一定是全家其乐融融。那这时候来点白酒啊，这个小酌怡情。那这时候呢，我们说今天的宜宾五粮液的酒呢，今天是带给大家。大家想象一下，大概五粮液现在的身价是多少钱呢？差不多第八代普五是在千元左右的这个价格当中。那同样跟我们第八代普五可以说是同宗同源同窖池，而且呢，我们说是酒香啊，而且它的这个窖池要得更老一些，整整达到600多年的老窖池，而同样的生产线，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宜宾五粮液跟紫禁城联名款的这款酒，单价算下来是235块钱左右，而且今天的价格是非常的给力，而且一共是给大家准备了足足有着12瓶，看好了，12瓶，每一瓶今天都是500毫升，就是一斤装，然后都是52度的浓香型的典范，宜宾五粮液出品的，所以不管是自己饮用还是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馈赠佳品啊！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五粮液股份大家都知道，系出名门，血统特别的纯正，叫中国白酒大王。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600多年的古窖池里面的窖泥酿造而成，50年的基酒的基底，而且我们还有了文化内涵，还有了纪念意义。我相信6月份、7月份对很多考生的家长来说也很有纪念意义。可能出分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您的孩子马上就要迎来金碧辉煌的人生和事业，那我们就把这款金碧辉煌带回去，谢师宴上，给孩子的庆功宴上，家人朋友相聚小酌的宴会上面，它都不可缺少。
0: 对，因为现在其实基本上饭店里面都可以自带酒水啊，都没问题。然后你说今天的价格，在外面订一餐，大家吃个就打全套啊，或者吃一个全家宴啊，这个价格可能都还不止今天的这个价钱，
1: 是
0: 对吧？大家说10个人吃可能3-5千啊，但是我们今天总共的价格是2980，然后是12瓶，今天还特别加赠了积分。应该是有着7倍积分啊，
1: 149块钱，
0: 再自动订购是减掉5块钱，算起来是2826。12瓶，每一瓶价格是235块钱，
1: 是啊，
0: 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给力。而且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五粮液是什么，
1: 五粮液
0: 就是大家说在整个酱香型、浓香型啊，我们现在还有10来种香型的分法。我前两天还买了一个叫芝麻香型，好多好多香型。那我们说浓香型白酒的典范，这个酒本身的这个酒瓶子，我们刚才说了紫禁城的这种冠冕的造型，
1: 没错，中华之冠哈，这上面在浦东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艺术馆的中华之冠，非常有代表性的造型，
0: 特别漂亮。然后背后是我们说到了当年乾隆皇帝的宫廷御用画师丁冠鹏的《太簇使和图》，
1: 这个非常非常好看
0: 啊。它其实描绘的是建福宫花园新春佳节景象。多说一句啊，其实这个现在因为啊，我们说紫禁城它的很多文创产品我也买过很多，包括它的挂历、年历啊等等，这里面就有丁冠鹏。丁冠鹏可以说是非常出名的宫廷画师，
1: 也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个宫廷画师。
0: 他画的其实是一个新春的朝贺图，
1: 对啊，正月初七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赏灯，非常其乐融融的一个感觉。
0: 这个商品的信息啊，我们都在那个包装盒上面啊，
1: 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哈。首先金碧辉煌，我们今天的主题。另外宜宾五粮液大家都非常了解的，普五也是这个造型的一个商标。另外大家会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就是号码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是宜宾五粮液第一次我们是原箱原瓶出厂的，上面印了顺子号，都是这个一模一样的号码顺下来的，所以特别特别有66大顺的一个意义。然后您来看哈，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那很多朋友刚看了我们的价格有点担心，是不是集团酒啊，到底能不能是股份酒，是不是总厂酒啊？看到这个您就放心了，宜宾五粮液股份出的就是总厂，跟普五是同一个厂同一个地址出来的浓香型白酒，这是五粮液的这个当家的香型。然后500毫升52度固态法白酒，跟普五也是同一个发酵方式出来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细节哈，五粮液5种粮食给你酿造而成，所以它的口感层次香气非常非常的丰富，跟那种酱香型的略微有点不一样，它的香气更加柔和，所以跟它的原料选择也有关系啊。浓香型非常漂亮，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产地 四川省宜宾市，关键就是这个地址啊。如果您家有普五，您可以拿出来看一看，是不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这就是普五的总厂的地址。我们今天金碧辉煌，就是由普五的总厂出来的，一模一样的工厂出来的总厂酒，非常正宗。
0: 包括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五粮液，五种粮食的酿造，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说五种粮食，高粱肯定是要有的，因为高粱本身是我们说到了它的高度白酒的一个基底，
1: 对啊，
0: 基本原料。但是除了高粱之外，我们还有大米、糯米、
1: 小麦，
0: 还有小麦，还有
1: 玉米。
0: 玉米其实它是增香回甘的，就是大家会说香气更加馥郁芬芳。一个来自于高粱，一个来自于小麦。
1: 是。
0: 那回甘它有点甜味儿的收口，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玉米。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说要喝酒呢，就得喝粮食酒。
1: 对对。
0: 而且这个是正正宗宗的啊，早上您刚起来就是嘀嘀呱呱，正正宗宗的纯粮食酒。
1: 纯粮。
0: 而且就是我们说赤水河嘛，
1: 啊，
0: 本身就是水质也特别的好，
1: 对
0: 吧？好，今天是五种粮食酿造的，刚才也一直在反复强调。
1: 对，
0: 就是你说去买普五，对吧？在普五的身价大几百块钱，甚至近千元。今天我们是200多块钱，
1: 哇！
0: 今天也是
1: 整个股份酒，
0: 对，它本身是同宗同源，而且是同窖池。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窖池的酿造还是不同的。
1: 对的，那其实大家就是在规定上面30年以上，然后一直在用的窖池，我们叫活窖池才能叫老窖。但是五粮液的窖池到现在已经650年了，这650年它在不停的工作产出。而我们今天金碧辉煌酒，它用的窖泥就是这个650年的老窖池里面的窖泥发酵的。
0: 这个酒啊，就一打开这个瓶盖啊，就特别的香，香气直窜。天灵盖啊，
1: 是
0: 这个特别的香气芬芳，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点，就是这个6月份、7月份也是一个举家欢庆的日，金榜题名，
1: 是的，
0: 对吧？人生的灿烂辉煌啊，开瓶酒带到饭店里去喝也没问题，
1: 很棒。
0: 但是你要在饭店里点一瓶，不管是普五也好，还是五粮液级别的酒，系列酒，它的身价都应该不止200出头的价格吧？
1: 肯定啊。
0: 好吧，那大家会说了，那今天这个同宗同源同窖池，它的这个酒倒出来什么感觉？来我们面前啊。上了一块黑板，让大家看得更加仔细一点啊！来，我们把它倒出来啊。
1: 哦，拉丝成线哈，大家就可以欣赏这个非常漂亮、绵密的酒花。
0: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酒线，其实蛮笔直的，非常笔直。
1: 是啊，
0: 这个酒线就是纯粮食酒的这种特有的酒线。然后再来看它的泡沫极其的浓郁，
1: 好丰盈，
0: 极其浓郁。因为纯粮食酒它不是工业酒精了，
1: 是是是，
0: 而且它是用到了好几十年的基酒。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种丰盈的泡沫，
1: 均匀饱满。
0: 然后你仔细去看它里面的一些像酒花，
1: 好香哦。
0: 它的这种微生物以及它经过了几十年陈酿之后的一些物质，
1: 对，
0: 它几乎就是沉淀在我们的酒杯当中。
1: 是。
0: 那你要镜头一直给下去，你会发现几乎好像就是这一帧画面给截图截下来一样。
1: 哎。
0: 但其实它是在运动的，
1: 是的，
0: 在流动的。但它很浓郁。
1: 对的。
0: 它很芬芳，所以它叫浓香型白酒的典范。
1: 太香了。
0: 我觉得不管是喝什么酒，首先大家说特别便宜的，几块钱、十几块钱一瓶的，对吧？我建议大家是要远离它。
1: 是是是。
0: 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酒酿造出来的，有可能它是工业酒精勾兑而成。但是我们今天也同样是纯粮食酒酿造的，对吧？但是它。的身价，大家都知道，其实跟第八代普五的身价其实差了好多。
1: 对，
0: 但是品质始终如一。
1: 没错啊，
0: 你要知道，其实，在外面市场上，这一瓶酒的价格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啊。而且我们今天有文化内涵，除了跟普五是同窖池，然后是非常老的50年的基酒，
0: 对，
1: 制作出来的同时，我们还有文化意义。为什么我们这款酒叫金碧辉煌？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一想到金碧辉煌这个词，会想到哪里？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哈特别喜欢的紫禁城里的那种艺术集大成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金碧辉煌呢，后面就是用了一个也现在也是收入在我们中国台湾的这个博物院里面的一个真迹，叫做太簇使河图。这个图呢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个宫廷画家叫丁观鹏，其实也不是他一个人画的，是他和大家很熟悉的西洋画家叫做郎世宁，他们两个合作给大家来画的。所以呢，这个图跟我们古代的只是山水或者只是花鸟还有点不一样。首先是郎世宁他用西洋油画的那种透视和框架打了底，定了框架，再由丁观鹏一点一用我们那种小工笔小写意的感觉把它给填满。这个是叫做建幅 福宫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座宫殿，从这个地方作为主体往外看，看到整个紫禁城，正月初七的时候赏灯游玩，整个京城大家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这种感觉特别贴合我们紫禁城100周年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金碧辉煌的一个主题啊。
0: 对，所以像这样的画作其实本身它也是就是旷世之用
1: 奇作，
0: 对吧？
1: 对，
0: 对，他身家也是不菲的。今天把它印在了瓶身上面，我觉得不光是提升了这股良业本身的这种品味，其实也是知道中国人本身喝白酒，
1: 对，
0: 他不光是喝，他也得聊聊酒文化，
1: 是的，
0: 聊聊我们国家灿烂文明的5000年华夏历史。
1: 没错，
0: 那这时候其实要喝酒的话，推杯换盏，
1: 哎，
0: 说酒过三巡而酒酣耳热，
1: 嗯，
0: 之后，对吧？哎，我们就开始聊。

0: 加上自动订购本身还送给大家5块钱积分，2800出头的价格，12瓶，每瓶多少钱？
1: 235块钱
0: ，对吧？这个身价也是没谁了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抓紧时间，2箱，每一箱6瓶，总共有12瓶原厂原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听古老的东方神韵。也见从未断流的智慧烙印，那些携载着岁月密码的文物，和这方拥有653年历史的古窖池一样，在匠人的手作心传下，绽放愈加厚重绵长的醇香。

0: 这个酒呢，其实在各个方面都给大家做到了一个非常高端的配置啊。
1: 对，
0: 我们刚才看到其实它是一个连号，因为都知道每个酒出品它都会有一个身份证明啊，有一个标识，一个号码啊，那这个号码是顺下来的，就代表它是原厂原箱的。
1: 不管你是喝酒还是不喝酒，我相信大家对中国白酒的见解应该单拎两个出来，不是茅台就是五粮液，而五粮液叫做白酒大王。我认为五粮液的浓香型啊，其实它普世的人群更广，可能有些女性朋友有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他可能吃不了那种，或者是喝不了那种太辣的、太刺激的浓香型，因为比较甘甜，比较入喉，不是那么的冲哈，比较柔和，所以普适性更广一些，大家更好接受，更喜欢这种味道一些。
0: 对，而且像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有一些佐餐佳肴，也特别多，什么鸭翅膀啦、鸭胗啦、白斩鸡啦、这个盐水花生啦、
1: 说的我口水掉下来了，
0: 猪肚啦、
1: 是
0: 鸡爪啦、特别多的一些下酒菜。你不管现在中国白酒的细分市场，它按照口味和香型来分，怎么分？那我觉得这个浓香和酱香的这两个典范，就刚才傅泽说的怎么分，这就是排名前列的，
1: 对
0: 吧？你不管后面他怎么分，就相当于是一个老大哥带着一众小弟、
1: 没错，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浓香的代表的典范，其实跟茅台的这个名字也是不相上下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跟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第八代普五的这个级别，可以说是规格一点都不输。
1: 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为啥？因为你要知道，我也是五种粮食，就是我们都知道，一条赤水河养育了很多的知名的酒厂，像玉米它的增香回甘啊，高粱本身它就是让大家入喉呢稍微有一点点一线喉的感觉，但它绝对不是不烧喉咙，
1: 哇，
0: 不烧嗓子。
1: 老师太懂酒了啊！
0: 回过头来，大家去品这个酒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容易上头，然后好的白酒呢喝啊，你当然是适量为主，
1: 对。
0: 但如果大家说尽兴了，今天稍微多喝一丢丢。但是第二天也不太会觉得嘴巴干，
1: 是
0: 对吧？容易这种嘴口干啊，这种感觉不太会有，所以它纯粮食酿造的酒就是有这点好处。
1: 真是，
0: 我们跟第八代普五其实就是同宗同源、
1: 同宗同源、
0: 同教室、
1: 同厂、同工艺，所以大家今天真的可以放心哈。因为我们在电视上也不能喝酒，但是刚才潘老师逗的那一下，我离他大概一米多远，我已经闻到非常浓的香气，
0: 性价比高呀，
1: 特别好的味道。
0: 我跟第八代普五都是同宗同源、同教室。
1: 同工艺，
0: 自己喝喝呢，就是大几百块钱，899一瓶，999一瓶的这个第八代普五，价格确实有点吃不消，
1: 吃不消，辣手，
0: 也没必要每天每餐都喝。但你像这个酒，我觉得就是餐桌上的口粮酒，235一瓶，核算下来，今天还有着七倍积分150，
1: 哇，
0: 还有冬天购减5块，算下来总共是12瓶，每一瓶200多块钱，
1: 划算。
0: 那你不管是自己喝，而且还配礼袋，
1: 对，
0: 送送朋友都挺好的，好吧？
1: 是，
0: 抓紧时间啊，先把时间留给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看清楚今天的价格是2980再送积分将近150，自动订购再减5块，2826。
1: 是，
0: 我不是2瓶3瓶，嗯，对，我也不是1箱6瓶，我是2箱12瓶。
1: 太棒了！
0: 但是都是保证我们是原厂原箱的。
1: 是，
0: 大家说怎么这个价格？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你要买到第八代普五的价格是不太可能的。
1: 是
0: 啊，基本上可以翻3倍到4倍了。嗯，但是我们今天也用到了水。大米、高粱、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对吧？一样的同宗同源，还一样的650多年的老窖池。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粮食啊，纯粮食酿造的，就是五粮液的系列当中这个级别的。然后下面它有这个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它是股份，不是集团酒哈，也不是那种贴牌酒。
0: 这是身份证明，
1: 对
0: 对吧？然后大家说怎么样证明它原厂原箱？第一个，其实从它的盒身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的盒子。打开的方式就跟你去买到那些比如说第八代普五是一样的、
1: 对
0: 吧，它上面都是有防伪标识，
1: 是的，
0: 贴码啊等等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它转过来之后你看它有那个叫顺子号，
1: 对
0: 啊，它都是连号的，
1: 每一箱里面都是连号的、也是意味着66大顺、也有特别好的寓意啊。
0: 你看就这瓶，然后在下面那一排给大家扫个镜头、看一下，
1: 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每一个地方它都是同样的位置，它都会有一个连号的标码。
1: 没错，这个地方我看一下，这个号是02哈、然后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看到吗？03，对，
0: 再往后，
1: 这个是02之前的那个01，
0: 哎，
1: 我们给它画了个位置哈，
0: 是，
1: 这个地方呢是04，
0: 04，
1: 对，
0: 对吧？就是我们证明它是原厂原箱的，
1: 没错，
0: 对吧？有身份的证明的，好吧？然后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酒真的是你餐桌上的一个口粮酒，
1: 是，
0: 你能买到一个五粮液级别的，对吧？
1: 而且是股份的，不是集团的，
0: 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总厂，
0: 对吧？糯米、玉米、大米、小麦和高粱。五种粮食，对吧？52度浓香型，哇，对吧？那你看，在这个瓶身上面，52度浓香型，就是从任何一个角度你去辨别它。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保真，
1: 对，
0: 这是保真。第二点，我们再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1: 好，
0: 就是哪怕我今天是200出头的价格，但是我的这种真的好香，我还没有完全把鼻子凑上去啊、就这点距离。这个香气已经完全掩盖不住的扑面而来，
1: 真让人心旷神怡啊！
0: 来吧，我把它放在前面，好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嘞，看看这个酒花，
0: 对吧？
1: 哇，拉丝呈现。
0: 对，
1: 潘老师这个倒酒也是很有水平的。
0: 来吧。
1: 哇，这个酒花特别丰盈，我的天哪，酒体很丰满啊，真是这种就是落口绵柔的老酒才能出来这样的酒花，又小又细密的酒花。
0: 这个
1: 漂亮，
0: 泡沫多，鱼眼泡非常多，而且鱼眼泡多到就是可能这个酒杯还不能完全盛得下，它都有点往外溢的感觉，
1: 而且它能持续一段时间。
0: 这个对，鱼眼泡就有点像咱们说珍珠项链一样，
1: 好像，
0: 对吧？这个水面上酒面上的这一圈特别好看，然后你看中间整个硕大的酒体的颜色很纯净，说明我们水质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你看微生物啊，一些活性物质啊，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的，
1: 没错，
0: 这些都是久久都没有散去。你看它依然还是定格在这里，
1: 对，
0: 其实它是不停的在运动的，
1: 是，
0: 但你可以从上再往瓶身下面往下看，就它整个的这种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1: 真棒。
0: 这个酒确确实实啊，这个刚才晚上让福州去查了一下，就外面市场上还真的是价格没咱们这么便宜。
1: 我们在东方购物真的是深度合作的一个价格。
0: 对，而且不光是五粮液的这个本身的一个倍数，而且我跟大家多说一句啊，这个瓶子，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啊。它是什么？它是陶瓷瓶。哎
1: 呦，好有品味！
0: 你要知道，陶瓷瓶其实就是我们本身这个酿酒之后啊，它会放在一个陶坛当中，对吧？一个大的窖池当中，然后把它挖出来，然后封坛嘛，好。但是当它灌装的时候，它可以选择玻璃瓶，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更高级一点的，我觉得可以选择陶瓷瓶，
1: 真是，
0: 因为陶瓷瓶本身啊，它就像陶坛。就陶瓷一样，它是有毛孔的，会呼吸的。这个酒放在我们为啥说这个白酒它越陈越香呢？对吧？你10年份的、20年份的白酒，它越老越香。你要开一瓶50年的茅台，
1: 对
0: 吧？50年的五粮液，这个就香气满满的。为啥呢？就是它用到这个陶瓷瓶本身啊。这个酒体在储存过程当中这样反复的进行冲刷，反复冲刷酝酿啊，它就是不停的在那儿来进行发酵，不停的在进行一个跟我们本身陶瓷的进行一个物理性的接触，
1: 太讲究了，
0: 特别好啊。对，你陶瓷瓶，而且它还有一点，就哪怕你把这瓶酒喝完了，你再去把它拧开去闻，好像就是除了分量变轻了之外啊， 但它这个香气一点都没散，
1: 很持久。
0: 所以它的空瓶留香，或者你说我今天叫空杯留香，时间是特别长的。嗯，好吧，这就是好酒加上好的储存方式。但关键陶瓷它贵呀、啊，
1: 是
0: 你玻璃瓶其实价格并不那么贵，
1: 对
0: 对吧？但我陶瓷会更贵一些。但今天你看，安安稳稳。然后再来一点啊，你看它的背后啊，背后就是我们说到了那个丁冠鹏，
1: 对，
0: 也是宫廷画师。
1: 太簇使河图、
0: 啊，这个是描绘的也是，你看上面有点千里江山图的意思，
1: 好漂亮，
0: 对吧？嗯，下面其实就是朝贺，包括紫禁城的中轴线等等。对吧、就是、
1: 上灯会的时候的很美、哎、国泰民安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是，
1: 所以跟我们金碧辉煌的题材也很搭配。
0: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其实它像它的原作也好，哪怕它是一个复刻件，复刻在我们上面，你真的叫栩栩如生。
1: 对，
0: 你在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的时候，你不是光干聊干吃啊、嗯、你可以讲一讲，你可以跟朋友去炫耀一下这个酒的来历，哎，这幅画的来历。
1: 紫禁城也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白酒文化也是中国人很喜欢的文化，
0: 汤前盛世，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你看它仔细去看它的描金工艺，
1: 对
0: 对吧，它的线条的勾勒，
1: 把上面的琉璃瓦都给你历历在目的描出来、啊、
0: 真的是很漂亮。我是买过他们的这个挂历的，每年都会去买这种文创的产品。嗯，就是我觉得其实它现在复刻的非常好。然后像这个酒，它本身文化内涵又足够，然后
1: 纪念意义很强。
0: 本身这个造型，对吧？金碧辉煌，金色和红色的搭配也是中国人特别喜爱的喜庆的颜色，
1: 太吉祥，太喜气了。
0: 哎，这两天不是高考分数也出来了吗？
1: 对呀，
0: 对吧？然后过不了几天，
1: 孩子就要踏上金碧辉煌的人生了。
0: 中考的分数也出来了，对吧？我觉得其实莘莘学子经过十年，对吧？十几年的寒窗努力
1: 奋斗、
0: 啊，也是应该让大家亲戚朋友聚一聚。嗯，这时候就带一瓶这个酒，或者带一箱这样的酒，
1: 对
0: 吧？饮酒不要过量，
1: 档次也有。
0: 现在酒店里面、饭店里面都可以自己带酒的，
1: 是的，
0: 没问题的，好不好？
1: 又有档次又有面子，
0: 自己花的还不多，
1: 对，
0: 2980，今天还送积分，2800出头的价格，12瓶，6瓶一装，
1: 对，
0: 都是原厂原箱。上面全都有一个顺字号的一个编码，
1: 而且今天可以送几家人家、哎、我们里面还会有单独的礼袋，这一个礼袋里面可以装2瓶、等于是你其实买这两瓶酒你才花了400-500块钱，但送出这个礼袋感觉是千元好礼的感觉哈、啊、面子里子都有，
0: 因为它礼袋上面的五粮液的标识，
1: 对呀、啊、
0: 和我盒身上的标识、哎、和我瓶身上的标识、你看都是统一的，
1: 统一的
0: 都是五粮液的这个标识，看到
1: 吗？没错，
0: 就是在这里，五粮液的这个标志，是吧？
1: 深入人心啊，这是。
0: 买大几百块钱的这个第八代普五，对吧？当然，我觉得普五有它自己的消费群体，
1: 对。
0: 但作为日常饮用来说，口粮酒，你要想买的正宗，你要想喝的高档，你要想所花不贵。
1: 而且还有纪念文化价值，
0: 这个酒我觉得真的是到位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见古老的东方神韵，也见从未断流的智慧烙印，那些携载着岁月密码的文物，和这方拥有653年历史的古窖池一样，在匠人的手作心传下，绽放愈加厚重绵长的醇香。

0: 一说到五粮液，大家都知道浓香型代表的典范啊。
1: 对，
0: 我们刚才说了，不管是中国的白酒怎么去啊，这个按照香型来分，酱香和浓香是大家啊，可以说叫妇孺皆知。
1: 对，
0: 对吧？你不管是你喝酒的，还是哪怕你不碰白酒的，你多多少少知道酱香型的典范茅台，浓香型的典范是我们的五粮液，
1: 五粮液啊，
0: 五粮液本身浓香是因为它用到了五种不同的粮食。
1: 是。五种不同的粮食，所以让它的口感层次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它是浓香型，可能相比于其他的香型来说，普适性更强，大家更好接受，因为它是回甘、柔和，而且香性非常的丰富。就是对我一个女性来说，我觉得这个香气就好像百花聚会而成。
0: 要喝酒呢，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
1: 是的，
0: 我之前还见过那个，就是价格也不便宜的酒，啊，所谓的白酒。它居然一滴粮食、一粒粮食都没有，
1: 哎，
0: 也有这样的酒，也有啊，也有。但是你要喝白酒，其实你要喝到纯粮食。你看，这是我们的粮食，
1: 对啊，
0: 玉米、大米、糯米、小麦和高粱，
1: 是啊，
0: 这些酒五种粮食，而且五种粮食本身，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面，其实都能找得到，
1: 对的，
0: 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说啊，
1: 酒是粮食精，
0: 哎，
1: 粮食的精华哈，
0: 还真是，对吧？但是酒好。还得有个好窖池，
1: 对，
0: 还得有一个很好的酿造方式，我们叫固态酿酒法，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存储，哦，它是用到了这种陶瓷的瓶子，
1: 就是很讲究，每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讲究。
0: 而且你看，大家说我们今天喝点酒，你要喝点好的，对吧？我们觉得可能妈妈会管着爸爸，对吧？太太会管着老公，
1: 是啊，
0: 不要喝太便宜的酒，
1: 太杂牌的，
0: 对，十几块、几十块的酒呢，哎，不是说不好，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1: 配方是什么？
0: 你像五粮液的这个酒，不管是五粮液的普五、第八代普五也好，还是它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系列酒也好，我觉得它不会错。
1: 对，
0: 为什么不会错呢？它可能在基酒的年份上面跟普五是有差别，那有一句说一句，对吧？但是我本身五种粮食是不变的，
1: 不变。
0: 我的窖泥是不变的，
1: 是的，
0: 好吧？就是你还，而且它同样是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对的，它的这个出厂的地址啊哈，叫做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你去看你家里的普五，就是这个地址。所以我们是同工厂的、同窖池窖泥的，非常好的品质。其实酒体真的非常非常相似。
0: 是。
1: 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居然200多块钱能买到一瓶。您去其他的渠道看一看，五粮液的金碧辉煌紫禁城纪念酒真的是几百块钱，可能就是要接近10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才200多块钱，也是给东方购物一个特别的优惠，让大家在这个6、7月哈，孩子高考、中考这个值得纪念的月份，拿上这个纪念酒，更有文化意义，更有纪念价值。
0: 平时亚瑟对吧，爸爸、舅舅对吧，家里的男性朋友啊，可能要这个来点下酒菜，哪怕今天菜小菜不灵。没关系的，对吧？我们就弄个半只白斩鸡，
1: 哎，
0: 来一点熏鱼，来点烤麸，
1: 可以，
0: 对吧？
1: 弄点海蜇头也行。
0: 来点那个花生米、炝毛豆等等，花生苔条，北条护省，对吧？苔条花生，好吧，这点下酒菜来个两杯，
1: 哎，
0: 不要多。
1: 喝的是五粮液，
0: 喝的是一种尽兴，
1: 对，
0: 喝的是一种意思，也喝的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正宗的，对吧？我们今天的这个酒性价比，你是餐桌上面每天可以日常饮用的
1: 口粮酒的价格。
0: 它五粮液本身的身份又是让大家我馈赠亲友也是拿得出手的，
1: 哎，我们还给大家配了礼袋哈，让大家呢一次可以装2瓶酒，好事成双，送给亲友一个提袋，那在市面上应该是几千块钱的面子。
0: 今天是2982瓶，再送积分149，然后算下来是2800多，
1: 对，
0: 12瓶，每一瓶是235块钱左右，
1: 是，
0: 还要给大家2箱。每一箱是6瓶的原厂原箱的箱子，对吧？同样，我们今天还有着6个礼袋，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跟大家反复强调一下，今天也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白酒当中的原厂原香
1: 啊。对，
0: 其实我们说原厂原香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是你要真的去市面上找这种顺字号的编码，你看这就是我们原香的这个箱子。
1: 对，
0: 其实你买六瓶单瓶的五粮液，
1: 嗯，
0: 和买一整箱的五粮液价格是不同的，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就去买单瓶的茅台，
1: 对，
0: 对吧？和买一整箱原厂原香的茅台，
1: 嗯，
0: 它身价不是一瓶乘以六，
1: 对，
0: 不是的，不是这个价格，大家都懂的，喝酒的朋友都懂的。那我们今天同样是，你看啊，
1: 嗯，
0: 原厂原香怎么证明它？一个是包装盒上面它不可能被拆开的这个包装盒，
1: 对，
0: 以及它的防伪编码，
1: 嗯，
0: 都有。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顺字号，
1: 顺字号在这儿哈，这个是02哈，大家记住，然后往旁边挪一挪，这个呢是03，
0: 嗯，
1: 好，再往看。这个其实是02前面这个01，
0: 零一，
1: 哎，
0: 一二三，
1: 对，旁边这个是04
0: 啊，因为下面摆不下，嗯，你看下面那一排其实更清楚，
1: 对，
0: 下面不放了6瓶，
1: 六瓶啊，
0: 都是有它的这个编码的，
1: 没错。
0: 这个价格你就外面买到300块钱一瓶，
1: 嗯，
0: 你12瓶也不是3600。
1: 对，
0: 因为是原厂原箱，
1: 因为还要有个溢价，
0: 因为
1: 它是一箱。
0: 对，它是，其实你要知道，就这个其实就有点像，就我们说是达到这个级别的酒了。
1: 嗯，
0: 假如说我不光自己喝，我可能还放在酒柜里面，
1: 是，
0: 对吧？它可能达到了一定的收藏的这样的一个
1: 收藏价值和文化价值啊。
0: 所以它的身价一定不是单瓶乘以它的数量。
1: 对的啊，嗯，我们今天真的叫做身份尊贵酒中珍品，它是可以放在你家里的名酒柜里面展示出来的。当然，你要送人或者你在谢师宴上啊、庆功宴上用这个酒，那真的是增光添彩。因为哈，我们今天首先设计就很有巧思，盛世中华馆中东方之冠的一个瓶身，就是那个瓶手瓶盖，然后中国红的瓶尊，吉祥喜庆，大家很喜欢又红又金的颜色。另外五粮液的金标显示它非常系出名门，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在它的背面哈，也在我们的瓶身上还有传世名画，是国之瑰宝。所以我们今天又是文化酒又是纪念酒，除了是五粮液总厂出来的股份酒，不是什么所谓的集团酒或者是贴牌酒，它是正宗的总厂酒之外，我们还赋予了它年份酒、纪念酒双主题纪念酒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含义。我们是在紫禁城建成100周年以及我们的窖池650周年的双主题给大家出的一款纪念酒，所以跟普五呢还有点不一样。因为大家普五也知道每天都在生产，它也没有什么哪个年份特地产一批以后就不产了，但是我们是双主题，就在650周年和紫禁城建成100周年这个特定的时间段，这一两年来生产，之后就不生产了。所以什么叫物以稀为贵，我们就只有一点点的现货，就在6、7月份大家要开谢师宴啊、庆功宴这个独特的日子给大家拿一点点出来，在东方歌舞差不多2年都没有见到了哈。
0: 我们还来看看这个酒吧，
1: 嗯，
0: 对吧？大家会说这个酒呢其实本身是一个自己日常饮用，我觉得其实你要买酒的话一定记住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买到纯粮食酿造的酒。
1: 嗯，
0: 那什么叫纯粮食酿造？我们拿一个空盒子好吧，有没有空盒？
1: 没有空的。
0: 来，我告诉你，它后面有一个，配料。
1: 对
0: 啊，这个配料你看得仔细一点，这个配料跟我们第八代普五的配料，就五粮液五种粮食酿造，
1: 五种粮食
0: 也是开创了五种粮食酿造的先河，对吧？你看啊，无论是我们说到的高水，对吧？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五种纯粮食，
1: 嗯，
0: 经过了固态酿酒法的酿造，你去看第八代普五上面的配料，
1: 一模一样，
0: 也逃不出这五种粮食，
1: 对，
0: 对吧？他不可能说我今天因为便宜，所以我给你在粮食的酿造选料上面给你偷工减料，拉掉几个，
1: 嗯，
0: 省几样，没有，我一样还是叫同宗同源，
1: 是，
0: 而且还叫同工艺，也是叫固态酿酒法，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这个盒身上面的一些标识信息，看到这个了吗？来，第八代普五的一个标识，
1: 哦，对，
0: 我们就是
1: 一斌五粮液，
0: 四川宜宾股份有限公司，
1: 对的，股份的，
0: 五粮液股份有限，然后再来，它上面还有编码，这个编码其实就是证明原厂原箱的身价，不是我单瓶乘以六，不是这个概念啊，哦，所以它的身价其实如果放在市面当中会更贵，
1: 对，
0: 我们今天12瓶2箱原厂，因为一箱只能放6瓶嘛，
1: 对的，
0: 2箱原厂原箱一共才2980，
1: 真划算，
0: 我还送你将近150的积分，对吧？算起来230多块钱，
1: 嗯，
0: 好，再往下看啊，来，这个叫我们金碧辉煌，这就是我们说
1: 太漂亮了
0: 它的系列酒的，我甭去管它怎么排名，我不用去看，但金碧辉煌人家都喜欢，
1: 是有红有金，哎，看起来非常大气哈，在宴会上面喝，
0: 口彩也好，
1: 口彩也好，
0: 对吧？这个金和红的一种配比，然后再往下看啊，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地理标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产地，
1: 对
0: 吧？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固态法白酒，
0: 酒精度52度啊，净含量500毫升，这一瓶不是给你330、350、500毫升，就是它的分量还是到位的啊，固态酿酒法。然后再来看背面啊，来背面，我们其实把这个酒呢，这个本身的画作就印在这个上面，觉得特别好。
1: 是
0: 在中国的白酒历史，其实我们白酒可以追溯到谁啊？可以追溯到像杜康。哦
1: 呦喂，是吧？很多年前，
0: 杜康就可以说是。啊，可以说酒祖
1: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0: 我们有文化鼻祖、文化始祖，我们也有酒的。因为为啥呢？杜康最早的应该他属于夏朝人，夏朝人。那夏朝那时候还没有文字记载，有文字记载的是商朝，
1: 商朝
0: 出古甲土，甲骨文嘛，对吧？但是作为夏朝的一个臣子，他当年其实就把吃剩的剩饭倒在了树桶当中，
1: 也是阴差阳错
0: 干了一个这个树桶。然后过了没多久，没几天，发现这个树桶它流出了一些。白色的芬芳的一些液体，哎，这是什么呢？就是酒酿之后的芬芳。
1: 所以这个文化
0: 白酒的鼻祖，哎，我们说开玩笑，就是杜康，真有其人啊。然后再来就是他当时就是我们说到了粮食，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同样也是五种粮食，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说到了这个画作，这可是知名画作，
1: 对的，
0: 也是收藏在一个知名的博物馆当中，
1: 对的，
0: 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这个丁冠鹏，包括郎世宁，
1: 是
0: 啊，也是乾隆这一朝。
1: 非常就是喜欢的画师，
0: 康乾盛世的一个御用画家，
1: 没错没错，
0: 他勾勒的这个笔法特别细腻，
1: 是
0: 特别细腻。然后上面还有乾隆的诗，
1: 对，还有乾隆的宝印，乾隆的题字，所以我们这款这个酒啊，真的是品中国名酒，还能赏乾隆的诗词。
0: 然后对，然后大家说，那这个酒它到底感觉如何呢？就倒出来这个状态是如何呢？哎，如果大家现在身边正好有一瓶五粮液的普五的话。你也可以不妨倒倒看，是不是咱们这个酒跟您的那个酒是差不多的？
1: 倒出来的感觉也很相似。
0: 拧开它其实也有点那个阻力的，有点阻力，它说明密封性特别好，
1: 非常好。
0: 然后哎呦，一下子就，马上哦，我这样扇一下真的很香，
1: 喷香扑鼻了已经啊，
0: 真的香。好，我把它倒在前面那个小玻璃杯里面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酒线你看啊，这酒线非常直，
1: 哎，对，拉丝成线啊。
0: 五种粮食酿造的这个酒是倒下来的，这酒线
1: 太漂亮了。这都是很多的营养物质，然后它这个酒花是非常绵密、非常厚实的，而且非常均匀，比较小。哎呀，持久不散，太香了。哇，
0: 这个酒沫也是非常的浓郁，然后呢，鱼眼泡也是密密麻麻的分布在其间。
1: 是，
0: 然后当中的那些酒花也是很饱满的一些状态，这个酒体是非常丰盈的，啊，它的这个喝起来的感觉，我们现场不能喝，但我告诉你，它喝起来的感觉是非常醇厚的，啊，浓香型白酒的典范。我们说，其实不管你这个中国的白酒香型怎么分，什么浓香的、酱香的、芝麻香型的，还有各种的这种香型分。那打头阵的一定是浓香和酱香，
1: 没错，
0: 对吧？
1: 就是这两个逃不出去，
0: 都有各自的王炸，都有各自的王牌。来，浓香型代表的典范，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五粮液，
1: 是
0: 吧？也是跟我们第八代普五是同宗同源同窖池
1: 同工厂，所以我们是同一个工厂出的酒，而不是所谓的贴牌的，只是用一个标的，不是那个概念。
0: 今天还不是说12件单品给你，它是保证了大家叫原厂原香。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上面还有这个顺字号，
1: 没错
0: 啊，这个你看，这是我们的原厂原香的一个标识，
1: 是的，都印在这个盒子的上面哈，大家都可以自己回家去对，在您的一箱里面，它的号子是连的，所以叫顺字号，这个的结尾是02，然后我往旁边走哈，这个的结尾是03，再往前走，好，这个是在02前面的。01，然后再往后，您可以看到是03后面的04，所以一定是连着的，同一批的，
0: 同一批，好吧，所以就保证大家是原厂原箱拿到手的啊。建议大家是这样，就反正两箱嘛，一共12瓶，每一箱6瓶，
1: 对，
0: 啊，你可以送送朋友啊，或者每一箱当中我们有3个礼袋，你送送朋友特别好，
1: 真是，
0: 对吧？你看这个礼袋也很红火，很喜庆，
1: 没错，这个标在这边送出去就是面子哈，这个五粮液的 logo 在这里，那你送出去是非常有面子的。但是今天您花钱不多，所以是面子里子都兼顾，而且除了酒特别好，还有文化意义，还很值得收藏之外，
0: 关键这酒喝的不心疼，
1: 不心疼，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真开一瓶1000把块钱的酒，哎呦，对吧？还得省着喝，
1: 还得想想
0: 啊，这酒呢。每天日常当然不要过量，真的喝酒不要过量啊，小酌怡情，大家气氛到了就可以了，烘托到位了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现古老的东方神韵，也见从未断流的智慧烙印。那些携载着岁月密码的文物，和这方拥有653年历史的古教池一样，在匠人的手作新传下，绽放愈加厚重绵长的醇香。

0: 好了，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一个口粮酒的价格，但是品质真的是非常出色。
1: 没错，因为我们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我们是总厂酒。大家回去看看你家的普五，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盒上的生产地址是一模一样的。它跟普五是同根同源的酒体，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五粮液集团650年的老窖里的窖泥。
0: 不要那个有犹豫啊，或者不要有怀疑，我们今天是12瓶啊，不是一瓶啊，是12瓶，每一瓶都是大规格标准装的
1: 500毫升，
0: 是一斤装的，都是52度浓香型的白酒。大家去外面去，比如说去买一瓶第八代普五的话，也是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1: 同厂出品的，
0: 也是固态酿酒法，
1: 没错，
0: 也是
1: 这5种粮，是，
0: 也是500毫升，
1: 对
0: 吧？也是5种粮食，
1: 对。
0: 啊，关键这个5种粮食它在哪儿？只要是这五粮液它自己生产，当然它有基酒的年份不同，对吧？它有一些细节的一些处理不同，当然在主要的就像买车一样，
1: 对
0: 吧？它的这个大配置，比如发动机、变速箱之类的，它大配置不会做很大的更改，
1: 对。
0: 比如说对于酒来说，大配置是什么？就是它的5种粮食，
1: 哎，
0: 啊，无论是高粱、玉米、大米、糯米、小麦。啊，我们今天这5种粮食包括水，
1: 是
0: 啊，水质等等，所以它是基本的一个配置。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为啥？我们刚才说了，它是顺子号，
1: 对，
0: 啊，它是一个啊，可以说是真的叫原厂原香，
1: 原厂原香。然后你可以看这个顺子号6香，它的结尾都是连在一起的，寓意也是66大顺。而且我们在背后哈还会有传世名画，还有乾隆亲笔题的诗词，还有乾隆的宝印，还有它的这个印章，所以真的非常有文化底蕴啊。
0: 这些我觉得其实就是给这瓶酒呢更加的锦上添花，
1: 文化意义非常强烈，
0: 确确实实。但是它不是一款什么所谓的文创酒，不是啊，它其实是日常消费类的白酒，
1: 对
0: 吧？因为它本身的宜宾五粮液
1: 就是让你喝的，
0: 因为现在确实是文创酒也非常多，
1: 没错，
0: 对吧？大家说有味道还真的有很大的区别，然后可能一些附加值都在它的瓶身啊、寓意啊、包装上面。但是我们首先把这个底子亮出来，
1: 我们是同根同源的酒体，
0: 我们的底牌亮出来是什么？就是5种粮食，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既然是5种粮食酿造的，又是一条生产线出来的，来，我们今天是2980，不是一瓶哦，
1: 哎，
0: 是12瓶，每一瓶的价格是230多块钱，为啥？因为我们今天还送了7倍，
1: 积
0: 分149，
1: 这个积分特别高，
0: 哎，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要喝酒呢，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
1: 是的，
0: 我之前还见过那个，就是价格也不便宜的酒，啊，所谓的白酒，它居然一滴粮食、一粒粮食都没有。也有这样的酒，也有啊，也有。但是你要喝白酒，其实你要喝到纯粮食。你看，这是我们的粮食，
1: 对啊，
0: 玉米、大米、糯米、小麦和高粱，
1: 是啊，
0: 这些酒。五种粮食，而且五种粮食本身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面其实都能找得到，
1: 对的，
0: 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说啊，
1: 酒是粮食精，
0: 哎，
1: 粮食的精华哈，
0: 还真是，对吧？但是酒好还得有个好窖池，
1: 对，
0: 还得有一个很好的酿造方式，我们叫固态酿酒法，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存储，哦，它是用到了这种陶瓷的瓶子，
1: 就是很讲究，每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讲究。
0: 而且你看，大家说我们今天喝点酒，你要喝点好的，对吧？我们觉得可能妈妈会管着爸爸，对吧？太太会管着老公，
1: 是啊，
0: 不要喝太便宜的酒，
1: 太杂牌的，
0: 对，十几块、几十块的酒呢，哎，不是说不好，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1: 配方是什么？
0: 你像五粮液的这个酒，不管是五粮液的普五、第八代普五也好，还是它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系列酒也好，我觉得它不会错。
1: 对，
0: 为什么不会错呢？它可能在基酒的年份上面跟普五是有差别，那有一句说一句，对吧？但是我本身五种粮食是不变的，
1: 不变。
0: 我的窖泥是不变的，
1: 是的，
0: 好吧？就是你还，而且它同样是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对的，它的这个出厂的地址啊哈，叫做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你去看你家里的普五，就是这个地址。所以我们是同工厂的、同窖池窖泥的，非常好的品质。其实酒体真的非常非常相似。
0: 是。
1: 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居然200多块钱能买到一瓶。您去其他的渠道看一看，五粮液的金碧辉煌紫禁城纪念酒真的是几百块钱，可能就是要接近10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才200多块钱，也是给东方购物一个特别的优惠，让大家在这个6、7月哈，孩子高考、中考这个值得纪念的月份，拿上这个纪念酒更有文化意义。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证实，90%的中老年人常常会觉得胸闷心悸、头晕失眠、心慌气喘。人体细胞都靠血液流动来供应养分，人过中年，血管内的代谢垃圾增多，使血管堵塞，造成血流速度变慢，全身气血不通。看这棵树，如果水分或营养不足，就会老化及枯死。人体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都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随处都是遍布着血管的，血管是分布在我们全身的。而血管呢，除了输送血液之外，血液当中还有什么？血管的东西非常多，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分也靠血管来输送，那就是氧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之前也听说过，哎，血氧怎么样啊，血氧其实就是血液当中氧气的一个含量。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老年人更要时刻去关注我们的血氧含量，监测我们的血氧，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如果体内血氧一旦低到一定的程度，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今天呢，东方购我们一改以往啊，常规我们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认证的这些产品，以往的产品呢，大多都是以增强免疫力为主要的保健功能的。但今天这档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做到一个新品首发，今日牌的一个新元素，它同样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但是我们保健食品蓝帽子的功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呢，就是帮大家能够做到增加我们氧含量的。

0: 对于血氧含量比较关注，甚至对我们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今天特意是请到了邱老师跟我一起分享，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啊。邱老师你好。啊，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现在人威胁我们健康的无非就两大问题，排在首位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如果到这个时候我们来说它缺氧，那已经到了叫病理性缺氧的状态。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干预的。那么在病理性缺氧之前，它其实有很长的一段叫生理性缺氧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现在老龄化的问题，那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所处的环境是处于一个缺氧状态，比如说商务楼，我们可能在里面待一天，全部是中央空调，对吧？门窗都不开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地铁轨道地下这种工作的那个环境当中，同样也会跟外界的氧的含量不一样。另外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家里面现在天热，肯定是开空调，门窗
0: 紧
1: 闭的，对吧？这个情况也是会导致我们环境当中的氧的含量会缺少。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年龄的问题，我们老人家经常会出现那种憋闷啊，那个心慌啊，这种难受的状态。我们曾经也有调研数据发现，70岁的老人家，他的心脏为细胞供氧的能力比20-30岁的年轻人要少了一半。所以你想想，我们每一个细胞都离不开氧气，而且我们的大脑和心脏对于氧的要求会更高。我们小小的大脑要拿掉身体将近20%的氧气，所以还有一部分人群我们就是要运动缺氧。一说到运动缺氧，大家可能想到哦，出去跑一圈，运动员。其实我们还有一种运动叫脑力劳动。脑力劳动者他的对氧的需求量远远高于我们其他人群。特别是在繁重的脑力劳动的工作当中，对于氧的要求可能要增加2-3倍。所以这种情况都潜移默化会让我们的身体处于慢慢缺氧的这个状态。所以你看一下，就是很多人到了下午的时候哈气连天，其实打哈气就是在调节身体里面氧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经常会觉得疲倦，会觉得乏力，有的时候时间再久一点，这种问题再长一点，就会觉得经常会忘事儿，记不住事儿，然后带来的就是身体的一系列的那个体感的改变。所以我们说不要到病理缺氧的时候你才想到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身体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就应该介入一些方式，
0: 是的，
1: 让氧可以在我们身体的运载的过程当中，即使在缺氧的环境当中，我们身体的机体依然不会被破坏，我们的机体依然能维持一个正常的工作。
0: 是的，那今天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真的，我们说心脑血管的问题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严峻，也非常非常的严重。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很多的新闻资料当中也在展示心脑血管的这种现状，中国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对不对？你会发现它这种各种的高箭头都是指向的非常的多的，然后你看这个人数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甚至有着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以前我们都以为只有老年人当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案例告诉我们，哦，原来一些中年人，一些青年人，甚至更加年轻的这种情况好像随时都在发生，听着都觉得毛骨悚然。
1: 是的，
0: 包括你看这些新闻资料啊，就是很多人说营收多少钱，所以我今天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说很多我们中国香港的这些人群啊，他们一定要买保险，就买不买保险就害怕担心万一自己有一天生病怎么办，一旦生病的话很多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整个家庭都会被拖垮。当然了，说实话你发生那些重大问题，吃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有没有用，肯定是没有用的，那个时候什么灵丹妙药都已经为时已晚。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新元素姜方邱老师说的，它是可以在这之前给我们身体进行一个调理。而且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产品很厉害啊，有着保健食品的蓝帽子功能。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东方购卖保健食品卖得多嘞，这个保健食品和我们之前卖的那些保健食品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呢，它和我们以往的什么普通的增强免疫力不一样。你看它的保健功能写着，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好像这是我们东方购物从之前好像没有卖过耐缺氧的保健食品。
1: 是
0: 它是首个啊。然后延缓衰老，每一个都很厉害，耐缺氧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
1: 对，
0: 所以白底黑字

0: 写得很清楚，观众朋友，让我们这个产品区别于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在售的很多保健食品。所以这个保健食品它的蓝帽子，我个人觉得这个蓝帽子的重量是非常非常重的啊。
1: 对，我们这个蓝帽子保健功效要做几个实验。第一个就是它要在就实验动物在一个缺氧的环境当中去观察它，有没有发生那个就是对它有没有帮助。还有呢，它会对这个实验动物的那个脑部的供血给它截断。截断之后发就是去观察那个对它的那个缺氧状态是怎样的有保健作用。那么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会给到身体一些特有的元素，让身体的那个就是铁元素有没有可能变成二价铁，让身体能血氧。那么这三个功效当中要有两个你能达到，它才能授予耐缺氧的保健功效。所以我们不是凭空能给到大家这个说法。然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年龄远高于我们的祖辈，所以这种缺氧的这个环境缺氧和生理缺氧的情况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但是大家从来没有把它当回事儿。有的时候你只有到高原去的时候你才能非常明显感觉到缺氧给自己带来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想一想，你在那个这种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种啊商务楼也好，或者家里面密闭门窗的这种状态也好，你有没有感觉心口上面一块大石头压着？你有没有经常会觉得哎那个就是神疲乏力，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觉得经常的那种头疼？这其实就是我们前期的轻度中度的一种缺氧状态。
0: 是的，
1: 如果这个时候不介入，慢慢它就会进入到重度缺氧状态，然后再从生理性有可能就变成病理性。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干预有可能就有点晚了。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啊，如果你屏幕前大家也可以自检一下你有没有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有在预示着您是不是氧含量不够了，对不对？你看
1: 缺氧状态，
0: 晚上睡觉睡不好的，或者经常觉得头胀胀的，头疼的啊，心慌气短不舒服的，哎，感觉这脑子好像转不动了，
1: 是
0: 对吧？好像这个思维
1: 经常容易忘事，
0: 哎，累呀，疲惫呀，手脚发麻的，或者是感觉哎呦，就像邱老师说的，一块大石头压在这里，这些可能都在，可能啊，都在提示着我们，是不是该注意一下自己身体里的这个氧含量，是不是该关注一下自己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那我们这个产品呢，其实我们是有自己的专利证号的，这个产品所有的研发啊，包括所有的开发，以及这个产品最后的，因为我们要经过实验嘛，对吧？最后的上市，我们都是有着自己的这个配方的。这个产品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中西结合，
1: 对，
0: 它是中西结合的。为什么说是中西结合？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主要原料啊，在这个盒身上写得很清楚，主要原料当中有什么？西洋参，你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西洋参卖得也很火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三七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
1: 跟血有关啊，
0: 对，跟
1: 血
0: 有关
1: 的，
0: 对不对？五味子以及维生素 E， 然后我们当中人参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对
0: 啊。然后包括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再说一遍啊，耐缺氧、延缓衰老双蓝帽子。而且其实说到今日牌这个品牌也非常的厉害，
1: 哎，是的，非常早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健康的领域，推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那个保健类的产品，所以我们今天的今日新元素，就是针对我们心脑对于氧的需求，无论是我们在摄氧的过程当中，环境可能缺氧，但是我们身体在运载氧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氧进入到我们的线粒体去制造能量的过程当中，它要让它变得顺畅，
0: 是的，
1: 不要有阻碍。所以我们心心脑脑的问题，经常有句话叫防大于治，那怎么防？什么时间防？这是我们现在要关注起来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个人觉得非常打动我的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是我们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认证，而且我们的蓝帽子是双蓝帽子，有两个保健功能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证书。这个专利证书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发明名称去批这个专利的，对不对？因此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发明专利，它的这个含金量也是非常非常牛的，非常非常牛啊。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要把就是自己的问题在自己手上能解决的时候，运用一些方法和那个产品。那今天同样，这些处方当中的成分其实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三七，大家都知道管血的。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的血红蛋白、我们的血细胞数量少的时候，它血氧的量一定会少。那么有了这个血之后，为什么要用西洋参？ 我们的传统养生当中有句话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相辅相成。您这些血红蛋白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游走的时候，需要我们的能力去推动它，就像你心脏蹦一下，它能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细胞里面，然后把氧送到线粒体里面去制造能量。那么如果这个气血不能组合得很好，配合得很好，那可能我们的工作效率就会减半。还有就是五味子和维生素E也很有意思。五味子是什么？在我们的那个传统养生当中，它说是收敛，什么意思？就好比你家里面那个空调打着，如果你开的是纱窗，它全给你漏出去了。五味子的收敛就是把我们这个气和血能够闭合在身体里面，能在我们规定的范围内当中去游走。所以你看，一个气一个血，再加上我们很好的一个保护机制，另外一种保护就是来自于维生素E。维生素E是对于我们细胞膜保护它不被氧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维生素，所以有了它之后，我们的血红蛋白可以被得到很好的保护。在我们的运载工具这一块，那就有充足的一个保护力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四个成分既有中西合璧的这个说法，又有我们说补和收敛同步完成的这些那个作用，所以今天为什么他能批出这个专利也是有他道理的。
0: 是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今日源啊，给大家是这样一瓶一瓶的这个包装，这一瓶当中是有180粒的，这不是市面上很多的这种小的保健食品是30、60粒的，
1: 哎，
0: 我们这一瓶当中180粒。然后打开盖子的那一瞬间啊，倒出来一点给大家看看，打开盖子的那一瞬间，你用鼻子先去闻一闻，刚刚我说，哎呦，一股浓浓的那种三七。西洋参的那个人参皂苷的那种味儿，就那种味儿，你会感觉到稍微有点淡淡的苦苦的那种苦味儿在当中。所以我说了，我们今天都是中西结合，而且是有很多的珍贵的成分在当中的啊，一粒儿一粒儿的，大家一天呢大概就2到3次，一次2粒这样的进行一个食用。
1: 对。
0: 然后最主要的是，其实，在和参之上，对于我们今日源这款新元素的价格也是有标注的啊，观众朋友，你看啊，今日牌新元素，全国统一零售价380块钱，就这一瓶380元。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呢？首先刚刚给大家看了380块钱，如果买一瓶的话，两瓶是不是就是七百六？那东方购物呢，今天如果大家买两瓶体验装的话，我们是690，比市面上的760要便宜不少了，100多块钱了。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今天最好是订购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是1、2、3、4、4瓶带回去。东方购物呢，今天1138块钱单瓶，刚刚它瓶身标注380，我们今天28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回去一瓶。你不要觉得280多，280你买一瓶是180粒的，一瓶可能抵别人2瓶甚至3瓶啊，180粒一瓶的。如果参与我们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呢，那就更划算了，相当于今天这个组合才70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对于今日牌新元素来说，全网全渠道我们都是一个非常质低的价格。东方购物这是新品首发，处于一个新品首发的保护期，所以才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实惠给力的价格。因此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于咱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保养保健有着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您说，哎呦，你们说的这个氧，这个耐缺氧的保健功能我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需要，那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购起来，021519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五味子，添加维生素E，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哦，其实现在心脑血管的健康不只是你，不只是我，大家都很关注。
1: 对，
0: 尤其是很多这中老年朋友，咱们上海你看平均寿命就长，叔叔阿姨们都是健康的，非常科学的在养老，对吧？对于自己的老年生活，每天该吃点什么，补点什么，大家心里可清楚了，什么东西对自己的身体更有好处，大家非常的愿意去接受它。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发现，就是我们人体第一的营养素就是氧气。

0: 你的氧气如果身体里面缺氧的状态的话，你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比如说你会觉得憋闷，你会觉得头疼，你会觉得慢慢记忆力下降，然后再下来就出现我们很多脏器对氧的依赖很厉害，如果长期缺氧的话，我们的大脑和心脏都会受到损伤。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看到自己的环境，比如说您家的孩子是不是经常在商务楼里面工作，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家的孩子就是白领啊，在那个黄金地段的那个商务楼里面，而且是经常做那个脑力工作者的，那你就要想一想，他回来的时候是不是看上去经常特别憔悴，特别疲惫，有的时候可能情绪还比较差，你想跟他聊聊他还不带理你，那么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很多的年纪大的朋友们，因为到了生理年龄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抗衡这个带来的这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空调房待一天和你孩子在空调房待一天情况还不一样，所以老人家都爱开窗，说开开窗透透气舒服一点，其实这就是身体缺氧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我们本身对氧的运载的能力都比年轻人要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考虑耐缺氧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保健功效就是让大家在缺氧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机体依然能正常的工作，
1: 是的，
0: 不至于受到损伤，我们才去用到它，所以无论是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生的问题，还是因为你是一个脑力劳动者，还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就是一种比较容易缺氧的这个环境，那我们就主动的对身体的健康干预起来。今天的保健功效耐缺氧是标注在上面的，
1: 是的，
0: 同时结果还有就是延缓衰老。
1: 哎，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天儿，上海现在这个天气好闷啊，闷得不得了啊，你会发现一直说闷的小朋友比较少，越发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我们的爷爷奶奶呀，叔叔阿姨啊，你会动不动觉得闷。其实这个所谓的闷啊，所谓的憋气，可能和咱们这个氧含量都是息息相关的，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晚上睡觉容易打呼噜的人，哎，所以这些人群其实都应该关注咱们体内的这个氧含量，对不对？
0: 是的。
1: 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我们口说无凭，这个今日牌的锌元素啊，它是靠事实来说话的。你看我们今天主要的保健功能在这里啊，和身之上都写得很清楚。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我不开玩笑的说，反正我在东方购物是没有见过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有着耐缺氧保健功能的。
0: 是的，
1: 邱老师也第一次见，对不对？我们都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平台见到有耐缺氧这个保健功能的，所以这个耐缺氧三个字这样的保健食品的蓝帽子重重的扣在他的头上了啊。然后延缓衰老，其实这个四个字我觉得更难。什么叫延缓衰老？怎么就延缓衰老，对不对？延缓衰老有动物实验去佐证，它能够给它批复了延缓衰老的蓝帽子。观众朋友，屏幕前的不管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谁不想延缓衰老，谁不想让自己老化的慢一点？这个老化啊，不光光是指脸上多一条皱纹，不光光是指你说哎呀看上去比别人笑起来多个褶，不是这样的。衰老不仅仅表现在外部，衰老更加表现在内部。你的心脏衰老了会怎么样？你的身体，你的五脏六腑衰老了会怎么样？所以其实外在的表象只是最浅层的、最表层的，而内部的衰老，我们要更要对抗的是身体的衰老。而我们今天这样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延缓衰老的一个保健功能，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光冲这两个保健功能我就知道产品绝对错不了，这个产品错不了。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还是有独家的发明专利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叫做别人没有而我有。这个产品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听说过，之前大名鼎鼎，名气在外，它在外面的售价也挺贵的，包括和身之上写得很清楚，380块钱一瓶。为什么要卖的这个价格？很简单，研发要不要资金，要不要技术，要不要团队，要不要科学家们，对不对？这些研发都是非常非常耗费成本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今日牌的锌元素呢，很多叔叔阿姨比较认可的原因就是你看它的主要成分，哎，我们日常都有接触，我们都有听说，不是说给你一些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那些什么化学合成的，
0: 担心的啊，
1: 对啊，添加的，你吃起来都会觉得说，哟哟，我是不是得当心一点？你看我们今天的主要原料用到的是什么？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想要再买的，东方购物都在买的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而邱老师说，人家这几个组合在一起，它是有说法的，对不对？
0: 对，正是因为它的配比是经过我们的实验考验的，经过我们的测试的，才能拿到专利和我们的蓝。

0: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基本上都是体力劳动的比较多，嗯，大家在户外的阳光下照着各种运动，对吧，嗯，然后每天挤公交车，嗯，啊，那个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其实都是一种体力劳动，嗯，但现在到了90后阵容是什么情况，空调房一定待着，嗯，对吧，门窗紧闭，第二个天天都是看视频打游戏完成脑力劳动，嗯，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氧的消耗增加，而氧的摄入会减少，嗯，那说到这个氧的问题，大家说，哎，那空气当中不都是氧气吗，嗯，随便鼻子一吸就是氧，我们空气当中氧大概只占20%，嗯，如果这个环境当中氧到了18%，那是已经进入到缺氧的状态了，嗯，那你想想门窗紧闭的时候，这个18%很有可能就已经发生了，
1: 哎，那邱老师我问一下，嗯，你刚刚说到年轻人，那叔叔阿姨是不是不用脑力劳动，嗯，比如说我已经退休了，我在家里就看电视，啊，我不用脑力劳动，我是不是就不用补，
0: 哎，你想一想，我刚才有话叫生理缺氧，嗯，也就是说我们年纪上去之后，您心脏去泵这个血，然后把氧输送到身体去的这个能力比我们年轻人要减掉一半，所以同样的环境当中，嗯，
1: 哦，我懂了，
0: 年轻人不会觉得闷，哦，老年人就会觉得闷，一闷要干嘛，嗯，就要开窗，嗯，所以家里面经常是这种情况，哎呀，空调开一会儿关掉，然后开窗通通风舒服一点，嗯，为什么，生理年龄决定的，嗯，而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光开开窗有用吗，嗯，没有，因为你身体里面，嗯，我们不但有身体跟外界的氧的交换在肺里面，嗯，然后这个氧要运载到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嗯，叫氧通道，嗯，在血管里面，到了氧那个血管给它送到细胞这里还不够，我们要突破细胞膜线粒体膜，嗯，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线粒体里面才开始制造能量，所以这一个一个的通道我们在生理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都在往下衰减，嗯，所以你身体对氧的利用也好，你身体获得氧的这个能力也好也在下降，嗯，所以我们为什么用蓝帽子叫耐缺氧这样一个保健功效，正是因为我们在这种缺氧的环境下，机体很容易发生损伤，嗯，机体很容易走向老化，嗯，我们才会需要通过一些额外的方式，哎，保护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正常的去生存和工作。
1: 哎，邱老师，我再问一下啊，嗯，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比如说是叔叔阿姨，嗯，哎，你光说这个只是所谓的闷啊什么的，我日常也有，嗯，但是我怎么就知道我是不是需要去补这个？我怎么去判断我是否缺氧的，或者是否氧含量不足？
0: 哎，其实很有
1: 不够。
0: 我们那段时间，嗯，大家是不是经常会测一个是测血氧？
1: 对对对，手上
0: 夹
1: 了一个小夹子，哎，
0: 夹进去这个数字要多少？99、98，很漂亮的数字。嗯，很多人说，哎呦97，有的人说我只有93。你要知道，低于93是很危险的事了。哦。所以我们在缺氧这里，它有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哦，
1: 所以它不像血压一样，可能范围比较广。
0: 啊，对呀，啊。
1: 它这个你看，差三个数、五个数，差三个数、五个数，差的就非常非常大了，观众朋友。
0: 所以我们说，哦，就是你可以通过血氧仪来测一下，嗯，看看自己什么情况。那还是这样，如果血氧一测出来都有问题，那就绝对不是轻度缺氧了，嗯，那有可能就是往重度缺氧和病理性缺氧去了，嗯，我们一直是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保健食品是为了让我们更健康，嗯，活得更好，嗯，不是去治病，嗯，你到了病理状态的时候，它在前期有一大段的过程，你有没有干预，嗯，你有没有识别身体的信号，嗯，如果没有，你放任自己行为走到了悬崖边上，嗯，那就差跳下去这一步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在轻度缺氧的时候，嗯，你比如说你那个家里面窗不关，你就觉得窗不开你就觉得不舒服，是不是一个症状，嗯，你经常会出现隐隐的这种头疼，是不是一个情况，嗯，胸口觉得有块石头压着你，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干预的行为，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耐缺氧的保健功效来到了大家面前，嗯，
1: 对，
0: 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怎么来识别，嗯，怎么来运用，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比较轻比较前期的时候，嗯，我们为自己的健康去负这个责任，
1: 嗯，其实心脑血管我们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相连的，对不对，
0: 对，
1: 很多的问题可能和这个氧都是息息相关的，
0: 举个例子啊，就是可能这里会用到一些术语，嗯，也不要来罚我们啊，
1: 对，和产品无关啊，
0: 对，和产品无关啊，
1: 科普一下，
0: 就是比如说啊，我们都知道心脏是泵血的，嗯，这个血液泵一下输送通过我们的血管运载到各个脏器里面，嗯，细胞里面去，然后泵完之后它要舒张一下，嗯，舒张的时候这个血液要重新回到心脏，
1: 收回来啊，
0: 对吧，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有大量的血红蛋白在为我们携带着氧气送出去，哦，那么年纪大的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的老化的红血球 会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堆积的比较多，而这些老化的红血球或者说变形的红血球它是没法工作的，不工作但它又堆在那里，就好比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个有几个人一直在那里妨碍你，他也不做事儿，他就在那里，你要走这条路他可能把你路挡住了，你要干那个事他可能在做别的把你妨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接下来就要血粘度高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当我们的血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血粘度高，你泵血是不是就不顺畅，收回来的血量是不是就会减少，那减少之后带来的情况是什么，就我们的心脏啊每一次泵血到出去的那个氧都没办法让我们的各个细胞获得的话，是一系列的问题，
1: 是的，
0: 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慢慢变得复杂，变得让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只能去到专业的机构找我们专业的人员去解决，这也是不是也在增加我们国家的负担，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教会大家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去怎么识别一些前期的信号，
1: 是的，
0: 运用一些方法来解决问题。
1: 好，我们回归到咱们的产品当中啊，刚刚那些说的我们都是题外话，现在我们回归到产品当中，我们这个产品有多好，观众朋友，有一张发明专利证书，我们今天今日牌的新元素，它是由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保健食品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它一定得有保健功能，写在盒身之上很清楚，保健功能是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耐缺氧，氧多重要，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很多，聊了很多了啊，延缓衰老，不管男性女性，延缓衰老，能够延缓衰老您不希望吗，对不对，衰老外在的皱纹是表象，而内在能够延缓身体的衰老，那才叫真正的牛，对不对，延缓衰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有着强大的研发背景，有着强大的研发团队，所以它在外的统一零售价380块钱一瓶，和身上写的很清楚，380一瓶。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登录，但其实这个产品名声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大名在外。它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的价格，它380一瓶，这就是线下实体店的真实售价，甚至你在很多渠道买到的可能还超过380。我们东方购今天小组合619，两瓶带回去，合下来一瓶也就是309，对吧？309。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人是订大组合，观众朋友，说实话，我们这一瓶是180粒的，但是如果您是老两口或者像邱老师说的年轻的小一辈还要一起吃的话，买大组合一定是会更划算的啊！而且你到时候你说我吃完了，我想补货，这个东西你说吃一天两天没用的，要坚持一段时间的啊！坚持一段时间会看得到感受的。然后你说我要补货，东方购没直播，你买不到了。所以你今天不如一步到位买这个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1138，买4瓶，每一瓶180粒啊。单瓶的价格284，不要觉得说哎284好像稍许有点贵。我们这180粒一瓶是不是顶人家90粒的两瓶？
0: 对，
1: 顶人家60粒的3瓶。
0: 对，
1: 观众朋友，对不对啊？你要按照这个粒来说话，就数量来说话的。所以284块钱，你买到市场价格380块钱一瓶的今日牌的新元素，性价比很高。当然，如果参与凑单的话更划算了，单瓶140来块钱，180来块钱。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买过一些蜂蜜啊、鱼油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一起来下单，一起来凑单的话，送400元积分一到手，就性价比更高了。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我们的订购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冲着它的保健食品，冲着它的发明专利，你可以下单试试看它的效果，021519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3期，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传承古方，金刚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带来今日牌的新元素，它是干嘛的？它的保健功能叫做耐缺氧。延缓衰老，它是双保健食品蓝帽子的，
1: 是的。
0: 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保健功能给它审批其实非常复杂，所以其实它保健功能这个东西我们说啊，说的比较隐晦，比较抽象，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呢，它的上面写的是耐缺氧，耐缺氧已经很具象化了，
1: 是的，因为氧
0: 实在了，
1: 氧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营养元素。然后这个元素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缺的情况下，感觉就忽略掉了。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去高原才会有那种缺氧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会让我们身体一直处于一种就是慢性缺氧的这个状态。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哈气连天啊，觉得有点疲劳啊，觉得精神不集中啊，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容易忘事儿，这些其实都在提示你身体可能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而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的比如说老师，我们的很多做研究的
0: 医生、
1: 记者、医生、
0: 律师，
1: 对、
0: 啊、
1: 他们脑力劳动当中他的氧的消耗量，大脑氧的消耗量是我们其他地方的2到3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群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不但会有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精神上面这些问题的，还会觉得腰酸背疼，还会觉得肌肉酸疼，
0: 是的，
1: 这个疼从哪里来，对吧？这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缺氧之后，它也会大量的乳酸会产生。
0: 是的，就但是刚刚邱老师也跟我说啊，不是说哎呀，我现在还在从事脑力劳动，我就特别需要。你要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因为现在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你已经退休了，对不对？
1: 对
0: 但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脑力工作者，你说做生意是不是脑力工作者？当然是，
1: 当然是了。
0: 你说我主持人是不是脑力工作者？当然是。
1: 哎、
0: 我要讲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我的大脑飞速的运作，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其实这种跟脑力、跟动脑子相关的很多的行业，对人体这个氧的这个需求都会更加的大，你的氧的消耗都会更加的大，而且你年轻的时候你过度消耗了，你会发现其实老了你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很好的去耐缺氧的。
1: 所以我们说很多脑力劳动者会比较早的进入到衰老状态，而我们今天第一个保健功效叫耐缺氧，解决你现在在缺氧环境当中机体的这些问题。第二个保健功效叫延缓衰老，即使你之前可能受过损伤，你更快的对应一下这个问题，更好的对自己身体给一些好的支持，那延缓衰老的保健功效又是对我们的一大帮助。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任何的对于健康的行为一定是发生在早期，我们自主干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0: 哎，那邱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两个保健功能，一个是耐缺氧，一个是延缓衰老，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些联系？就比如说因为耐缺氧，所以我们的身体可能对抗这种衰老的这个能力也会稍微好一点。
1: 我们缺氧的情况下，身体的细胞肯定会比较早的进入到衰亡状态。你想嘛，我们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有大量的线粒体要制造能量，线粒体会比较早的那个衰亡，那一旦线粒体数量减少，这个细胞的能量支持就开始变少，细胞就容易发生凋亡。那么细胞的数量少之后，是不是我们的脏器、我们的组织、我们器官都会有问题？
0: 是的，
1: 乃至整个人就会看上去有老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都是一步步来的。你今天希望自己的身体好，就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而我们今天解决的就是蚁穴的问题，把每一个身体的漏洞给堵住，把一个每个身体需要支撑的力柱给到身体。
0: 是的，
1: 那今天同样也是这样。
0: 是的，
1: 不需要花很大的代价，方便吧，不需要你去配比熬煮去看实验结果，已经有现有的专利和保健功效，你只要记得补充起来。
0: 我觉得我手里拿着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来说，它绝对是王炸。首先发明专利证书就是我们这款产品的啊，就是今日牌新元素，再来就是我们的保健食品蓝帽子。有蓝帽子并不稀奇，它稀奇的点在于什么？我和邱老师从来在我们平台没有见到过蓝帽子给它批复的保健功能是具有耐缺氧以及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所以这个耐缺氧、延缓衰老，首先第一双蓝帽子，第二这样的保健食品蓝帽子，我觉得重重的扣在这个产品头上，非常非常的有说服力了啊，观众朋友。今日牌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其实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过今日牌的西洋参，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1: 对，
0: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觉得品质很有保证，很认可。今天我们给大家同样带来今日牌的一个新元素，也是他们斥巨资耗费多年的时间共同研发出来的这样一个商品。这个商品自从一经问世之后，其实真的在保健食品的领域都掀起了一波这个非常大的风浪啊！大家都觉得说，哎呦， 这有一个好产品，想要去了解一下。然后这个产品呢，因为它的确在研发阶段，你要经过实验，你要有科学家要反复的去推敲它的这个配比，所以其实前期投入非常的大。因此在研发成功之后，因为有着专利证书嘛，我们做到了人无我有。所以你看统一零售价多少钱一瓶？380一瓶。380一瓶，观众朋友，这一瓶我还是要夸一下他们，很扎实，给的很实在，给了180粒一瓶。所以你拿到手里这一大瓶，它是比较有分量感的，180块钱一瓶啊。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做到20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因为这一瓶合身标注的是380，但东方跟我今天尤其买大组合，现在买大组合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你看啊，观众朋友，你今天如果订大组合的话，1、2、3、4、4瓶带回去，每瓶180粒。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138块钱，单瓶做到284.5块钱，这一瓶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尤其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如果您的孩子正在从事脑力工作，脑力劳动者的话，你请给他吃。如果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做脑力工作的，我现在也觉得，哎呀，动不动觉得憋闷啊，这个不透气儿，
1: 损伤已经有过了，
0: 不舒服等等的，你。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也可以吃起来，家里的老两口一起吃起来。我们再度强调，它不是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话可以乱说，药不能乱吃，对不对？这不是药，但是它有专利，它有专利，它有蓝帽子，它有用。它有专利，它有蓝帽子，它有用啊，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还是说那句话，保健食品我们的目的是干嘛？吃了不白吃。既然之前有那么多的这些所谓的新闻事件，所谓的事故，我们曾经听说过。当然了，我们还是那句话，等到事情发生，你吃啥都没用了。
1: 对，
0: 吃我们这个也没用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说预防很重要，提前有一个警惕很重要，有一个健康的意识，有一个科学的意识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也同样有这个意识的话，今日拍今天可以给您一个机会，您尝试一下，看一看它的效果，感受一下。我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个东西告诉你说吃一天吃两天就有用了，有点夸张，肯定是骗人的。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呢，你最起码吃一瓶，你去感受一下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实验室有作证，实验有作证，发明专利在作证，保健食品蓝帽子替他发声，替他说话。最后的6分钟，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行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先来抢购席位，021511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我觉得今天两个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认证，我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心动。一个是耐缺氧，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说了什么样的人群，你比如说老师，
1: 哎，就我们说就是
0: 脑力
1: 劳动者，嗯，我们经常要就是说比如说老师啊，
0: 医生啊，搞科研啊
1: ，然后那种教授啊，讲师啊，其实都要对自己这个缺氧状态要关注一下。嗯，还有就是我们有那个就是环境缺氧的问题，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在那个地铁下面工作的，在那个商务楼里面办公的，成天在那个封闭的空调的这个环境当中啊，门窗都不开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会让我们出现那个身体那个导致一个缺氧的环境。嗯，另外就是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老人家们，因为老人家到了一定的生理年龄之后，本身氧的这个运载的能力，包括你氧的那个心脏那个输送氧的能力都在下降，而最终这个氧还是要反馈到我们的各个脏器上面，比如说大脑，它离不开氧气啊，心脏也离不开氧气，所以在这种生理年龄下，我们的主动的保护意识要有，所以保健功能就是为了保护，让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今天那个这两个保健功效也是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那么对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生理年龄，

0: 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了。
1: 是的，而且延缓衰老这样的保健功能，我之前也没见过。
0: 对，是的，
1: 延缓衰老这四个字也是很有力量的啊，很吸引人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这款产品还有着发明专利。我们今天主要的成分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当然，这不是全部的成分。说实话，它全部的原料绝对是秘而不宣的，不可能告诉您的。
0: 哎，
1: 但是它的主要原料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每一个原料都有它不同对应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对不对？
0: 是的。其实你想，那个西洋参，你每天吃到位，我们基本上也要这个价钱了。
1: 哦，差不多，
0: 也就是你如果吃三个月的话，
1: 因为西洋参、三七、这五味子都不是便宜的东西。
0: 对，是的，但是这个组合配方很有讲究，所以我们今天西洋参补气养阴，所谓的气什么，推动我们身体的氧可以运载到各个地方，然后三七是让我们的新生的血细胞可以生成的更好，而且这个新生的血细胞它必须是能工作的、能血氧的，这是它的那个作用。另外就是五味子。我们身体里面气血如果都是在往外耗散的，那么有可能对我们来说就帮助不大，所以它有收敛，让这些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正常的那个运载。还有就维生素E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红蛋白、红细胞不至于被破坏，所以这个中西合璧，包括我们既有补又有收的这种那个状态，这个配伍，所以才能获得它相应的专利和保健功效。
1: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组合，小组合是619块钱买两瓶，单瓶核算下来就是300出头，300零几啊。然后还有个大组合是1138块钱买四瓶，每一瓶才280来块钱。关键是我们每一瓶都是180粒的大分量啊，
0: 对，
1: 都是超多数量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在外面的价格398，380块钱一瓶。
0: 是的，
1: 今天在东方购物280来块钱就可以搞定一瓶。然后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去试试看我们的这个效果。但是这个组合据说线上线下目前只有东方购物能够做到。
0: 对，
1: 东方购物也是因为它新品首发、新品季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广告推广、广告宣传，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新元素的一个效果。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四瓶装马上就要售罄了，售罄之后不预约，售完无补货。东方购物难得看到一个保健食品双蓝帽子，而且耐缺氧、延缓衰老，
0: 对，
1: 又有着发明专利证书、又是今日大品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换句话说您对健康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追求的话，不妨来试一试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马上就要全面没货了。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你说哎大组合买小组合也可以，大组合没有了你就买小组合。今天不管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很重要，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很重要啊。来，最后的时间，大小组合全面热销，马上四瓶装就要售罄了，021511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五味子，添加维生素 E，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觉得今天两个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认证，我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心动。一个是耐缺氧，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说了什么样的人群？你比如说老师，
1: 哎，就我们说就是
0: 脑力
1: 劳动者，嗯，我们经常要就是比如说老师啊，
0: 搞科研的，
1: 搞科研啊，然后那种教授啊，讲师啊，其实都要对自己这个缺氧状态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有那个就是环境缺氧的问题，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在那个地铁下面工作的，在那个商务楼里面办公的，成天在那个封闭的空调的这个环境当中，门窗都不开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会让我们出现那个身体那个导致一个缺氧的环境。另外就是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老人家们，因为老人家到了一定的生理年龄之后，本身氧的这个运载的能力，包括你氧的那个心脏那个输送氧的能力都在下降，而最终这个氧还是要反馈到我们的各个脏器。

0: 上面，比如说大脑，它离不开氧气啊，心脏也离不开氧气，所以在这种生理年龄下，我们的主动的保护意识要有，所以保健功能就是为了保护，让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今天那个这两个保健功效也是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那么对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生理年龄，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1: 是的，而且延缓衰老这样的保健功能我之前也没见过。
0: 对，是的，
1: 延缓衰老这四个字也是很有力量的啊，很吸引人的。东方购物难得看到一个保健食品双蓝帽子，而且耐缺氧，延缓衰老，
0: 对，
1: 又有着发明专利证书，又是今日大品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换句话说您对健康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追求的话，不妨来试一试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电话，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马上就要全面没货了。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你说哎大组合买小组合也可以，大组合没有了你就买小组合。今天不管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很重要，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很重要啊。来，最后的时间，02151999000。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一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啦！
0: 爆炸了！哎，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知道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马一是哪里人？
1: 浙江人。
0: 那南方嘛，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1: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的，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当然这没火，有火的话就离远远的了，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那玩，吓我一跳。
1: 是的。
0: 我说家怎么着了？是不是放鞭炮还怎么着的？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1: 压力锅爆，
0: 浑身都是菜。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1: 对。
0: 但是我们问了马一了，马一是可以代表江浙沪。
1: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子。
1: 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我想吃点苏辣的菜。或者很多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厨房。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到，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快，还要美味。
1: 15分钟20分钟。
0: 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1: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
1: 什么
0: 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
1: 是
0: 铅还是锰？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随便大家搜。它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您的勺子。您家的盘儿，有的时候给猫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很多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1: 可能会低一点，
0: 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1: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整个的板材质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一，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达到了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我知道钛的炒锅我有了，钛杯有了，可能好几个，钛的养生壶有了，钛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就差个压力锅
1: 了。压力锅，
0: 来，我们请马一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首先你可以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它颜值特别高，是什么？就是这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0: 对，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什么蓝，怎么这么熟？
1: 一下就很清晰，
0: 很奢华的那个。
1: 颜值当中就帮大家真的。是很扛打的，对不对？然后操作前面我看到那种压力锅要什么？对牙口，两只手操作。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宽大的手柄，
0: 那它怎么设计呢？我不懂。
1: 整个没有手柄，对不对？只是上面这个部分，
0: 怎么做？怎么做？
1: 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它两侧开了。
1: 对，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大家注意啊！
1: 然后比如说我换个角度，
0: 换个角度。
1: 对，给它放好之后啊。旋一下，我就可以盖紧了，看到没有？
0: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1: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可以。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这两侧是刚才马一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1: 对，
0: 关是关，卡住，
1: 合起来，
0: 它不对口，
1: 是的，
0: 它不对齿儿，
1: 你旋一下也行，转个角度也行，哦，对吧？
0: 哎，好简单了，
1: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0: 随便你怎么用。
1: 是的，是的。
0: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1: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0: 是。
1: 那您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线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线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哎呦，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因为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线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觉。
0: 所以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儿堵了，它没有地儿卸，
1: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
0: 没有这个东西，
1: 对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相投银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0: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锅盖打开，然后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0: 红颜色的，这是
1: 对线压阀。
0: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1: 对
0: 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泄气，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0: 对对对对
1: 对。对，然后今天相投银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2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0: 对，看到了。
1: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
0: 60，
1: 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0: 太烂。
1: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给它调过来就好了。
0: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视频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1: 这个盖，
0: 这个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
1: 哎，差不多
0: 30公分炒锅重量，
1: 对，
0: 是不锈钢炒锅，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1: 扎实，
0: 哇，这个我拎起这么厉害，沉了，手有点吃不消，我
1: 这
0: 就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拖它，
1: 对的，
0: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安全全的保护好，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1: 对，
0: 发现了没？干干净净的，
1: 没有任何涂层，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0: 对。
1: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1: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0: 三层
1: 结构，
0: 三层，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懿到旁边给大家直接开一开，
1: 可以的。
0: 我们让马懿直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1: 是
0: 这个第一口锅里面，马懿告诉我们您做的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呢，就是我相信这两天可能很多说哦，有些视频特别火，来一个老墨鸡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五指毛桃，然后可能您还会搭配其他一些什么那个茯苓呀，包括有很多说陈皮等等的。总之这些其实一打开，我不知道许明老师有没有闻到那个中药的这个
0: 你为什么要用不能用别的做中药吗？用不锈钢做可以吗？
1: 人家是那个砂锅来做，陶土锅来做，感觉已经是蛮透气蛮好的。但是您想，我们这个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您今天不管放什么样的一些食材，不管是您是放什么五指毛桃，还是放什么生汤，对不对？没有化学反应。所以您想想看，钛用在哪儿？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假牙，用在支架，用在很多髋关节，它能跟我们的人体身 身体长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嗯，再加上压力锅，您在里面压了半个小时，压了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析出。
0: 我跟你讲，刚才马一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啊，用压力锅有钛的，
1: 是。
0: 那你说它这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平常浓啊。
1: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
2: 这里有参是吗？
1: 有。
0: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哎，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你真的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1: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您看炖的多酥烂，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0: 这也太酥烂了吧，
1: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0: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1: 对，
0: 就食材上面，可以的，就你。你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1: 其实你打开味道就闻到了。
0: 对的对的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了，再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0: 再来看一个，
1: 夏天
0: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1: 清凉厨房，是不是
0: 猪蹄儿啊？
1: 对，
0: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1: 是的，
0: 筋头巴脑一样的。
1: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1、2、3、4，4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然后酥烂程度，你看，我想夹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0: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一，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看它的这个，你尤其是在筋连骨的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1: 好，
0: 对，关键是烫，
1: 对，
0: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这已经帮我证明了，
1: 完全脱骨，
0: 还得是高压锅。
1: 所以真的是，
0: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尝一尝，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1: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
0: 咬得动，咬得动，不是咬不动的，
1: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0: 全都掉了，
1: 你看
0: 我烧一会儿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1: 好，
0: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1: 对，
0: 尝尝看。
1: 好，
0: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哎呦，
1: 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0: 那太好咬了。
1: 上气之后15分钟，
0: 太酥烂了。
1: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0: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1: 好，
0: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
1: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0: 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啊。
1: 好，
0: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荣升数啊。
1: 4.5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0: 那我有个问题了，22公分这个口径啊，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啊，立马变什么锅？您感觉
1: 汤锅？对，
0: 汤锅。哎，导演老师，
1: 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钛汤锅。
0: 纯钛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钛的汤锅？你钛的汤锅，我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1: 1800块钱。
0: 当然了。
1: 对呀、
0: 一口汤锅。
1: 对。
0: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1000多，
1: 因为三统一说纯钛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钛现在特别火，
0: 对，
1: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钛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到99.89%的钛含量。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银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到99.89%。
0: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一会儿还有个杀手锏啊，等我啊，等我，等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1: 好，
0: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件，
1: 配件
0: 来配个什么东
1: 西？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真谛，
0: 怎么用？
1: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
0: 教大家一下，
1: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
0: 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1: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到时候你这样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对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 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里面做，比如说啊，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很好。
0: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实用性更高，再给您配上另外一层，来，我把弄的，你来给大家再展示展示那个啊。再来给大家看配另外一个让您惊喜的好东西，来，蚂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来，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普通的汤锅，我们给大家
0: 有锅盖，
1: 有锅盖。
0: 刚才要有蒸东西，有蒸屉，
1: 对的，
0: 有里面的蒸屉。给大家还有一个，
1: 来，蒸格，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说，我底下煮个汤，上面再蒸点小馒头，对吧？您就可以把高压锅变成汤锅，再变成蒸锅。
0: 那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来，请猜吧。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一套吗？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1: 其实这是单算
0: 单算价格，
1: 单算
0: 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
1: 对 对，
0: 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1: 好，
0: 大家猜一猜，我这是价格板啊，在这儿呢啊，价格牌，这个多少钱？我已经介绍过了，最新款呢，专柜同步上市，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而且有12重的安全设计
1: 安全装置，是的，
0: 安全设计啊，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1: 来，
0: 3、2、1，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中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蒸格，
1: 相当于
0: 内部蒸格送。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1: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蒸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0: 马一手里面的这一款啊，
1: 对，这一套就是398。
0: 398，
1: 在东方过也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0: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1: 2300左右，
0: 2300左右。
1: 对，
0: 好，那么我不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夏总来。
1: 夏总，我们三得利的中华区总裁，
0: 欢迎夏总啊。夏总呢，那个姗姗来迟啊，
2: 两位
0: 刚刚来问一下，站在马一旁边，站在马一旁边。首先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1: 99.89，
0: 不信，
2: 99.89。
0: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能麻烦您帮我，你那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2: 那个机器，
1: 在这儿，
2: 我帮你拿一下。
0: 带了吧？
2: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
0: 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是你们的，除了你以后别人不知道啊。
2: 这个、
0: 没你不行啊！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2: 这个19万的，
0: 19，近20万是吧？
1: 对的，
0: 那怎么做呀？马一
1: 啊，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准，
0: 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啊，
1: 对，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2: 那5秒钟的时间，
0: 你把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1: 这样子，
2: 可以，
0: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1: 好，辛苦徐明老师啊。
2: 对，5秒钟的时间，
1: 它会有一个时间
0: 测试
2: 数值，对，
0: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多少？99.99。
1: 99.99。
0: 99.99。
1: 没有。
0: 大家看到了
2: 真材实料。
0: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1: 对。
0: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1: 很准。
0: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2: 是。
0: 虽然是三头鹰啊，也厉害。
1: 是。
0: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2: 对。
0: 我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1: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
2: 啊。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店都有。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诗百一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0: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用了300多块钱。
2: 统一零售价格1299。
0: 确定？
1: 对，
2: 我确定，
0: 是吧？
2: 对。
0: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2: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0: 是，
2: 所以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钛的压力锅的首发
0: 价格，
2: 首发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惊喜的红包，
0: 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2: 好，
1: 我觉得可以，
0: 夏总来都来了，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是让夏总开吧。3、2、1，哎呦，
2: 好，立
0: 减
2: 等会儿1000元，
0: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一共是应该算的是两大件，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1: 对，
0: 纯钛哦，另外呢给大家配上一个蒸格，这个蒸格要单买，
2: 对，单买，
0: 确实要单买，
2: 300多的，
0: 对，要单配，300多。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2: 对，
0: 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的活动，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
1: 是。
0: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跟本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1: 不用对牙口。 三百六十度都可以来操作，
0: 随便你啊，开完之后你随便盖，你让按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盖上去，
2: 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0: 对，都成都成，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拧就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
2: 好，
0: 全新同步发售。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1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990比我们便宜1块怎么办？
2: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补差。
0: 补差？你是补我10块啊？
2: 10倍
0: 补差呀？补10块啊？
1: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2: 整套组合吧。
0: 对吗？你给我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10块钱的？我要的是999×10，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2: 对，
0: 下次敢说这话。
2: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0: 啊，说完
2: 限量，
0: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02111999000。

0: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这个压力锅还是本着家里必须要用得到的前提下，我们再买。
2: 嗯，
1: 如果你说我家里就不用，我没有这生活习惯，那成。如果蹄膀我也不，我家也从来都不碰。
2: 嗯，
1: 比如说一些牛肉，我们家也不吃。猪蹄儿我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
2: 嗯，
1: 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用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
2: 嗯，
1: 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2: 要有的，
1: 要有，
2: 要备一口的，
1: 啊，
2: 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
1: 嗯，
2: 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的。
1: 对的，
2: 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1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
1: 啊，
2: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安全有点担心咯。
1: 安全从两方面说，
2: 嗯，
1: 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2: 哎，对，
1: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2: 对对 对。
1: 以前我跟你讲啊，嗯，最早那个压力锅，
2: 嗯，
1: 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
2: 嗯，
1: 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2: 有铝啊，
1: 对，
2: 或者很多不锈钢啊，
1: 以前的那种，对不对？
2: 对吧？
1: 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
2: 哎，
1: 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
2: 金属，
1: 它不是天然材质，
2: 嗯。
1: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
2: 嗯，
1: 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对，
2: 哎，对的，
1: 有一些小心思，
2: 是的，
1: 为了省点成本，
2: 您，哎，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不便宜，
2: 是不是？那方国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1: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
2: 嗯，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2: 对，嗯，
1: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说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
2: 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2: 对对 对
1: 你放一些参的什么的，
2: 嗯，
1: 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
2: 嗯，
1: 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2: 对，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
2: 嗯，
1: 老师们呢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
2: 嗯，
1: 我愿意煲一些东西，我调理调理，食补食补嘛，
2: 对，
1: 放一些食材，
2: 对，
1: 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了，
2: 嗯，
1: 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2: 是的呀，
1: 就废了。
2: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嗯，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2: 就是纯钛的。
1: 抓紧时间定，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
2: 嗯，
1: 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2: 蒸锅。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4: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3: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4: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1: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
2: 好的，
1: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 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2: 是的，十二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1: 真的是算什么排骨吗？
2: 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真替，不是送给大家吗？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
2: 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真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1: 下面，
2: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1: 它下面还有啊？
2: 对，
1: 这个就刚才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2: 架不住。
1: 对，有个支架啊。
2: 对，
1: 看到没？里面这个。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颗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1: 番茄对
2: 对吧？
1: 番茄不用说了，
2: 然后
1: 番茄还煮不烂，看看，
2: 你看，你看，
1: 这个太夸张了，
2: 对吧？
1: 太夸张了。
2: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1: 这家的，来给观众，我替嘴替，这叫替尝。
2: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的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1: 慢着，你看我马上就咽下去了啊，因为嘴一抿一抿就下去了。嗯，不仅是酥烂，嗯，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
2: 哦，是吧？
1: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2: 对，
1: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酥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2: 是的，
1: 你要么不够酥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进。
2: 对，
1: 今天全就进去了。
2: 对的，
1: 尤其是肽，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哦。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2: 就很浓，
1: 很浓，真的很好。就钛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2: 对，
1: 这是钛哦。我再说一遍，这钛锅哦，
2: 锅内是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太厉害了，这钛的，
2: 是的，
1: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2: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你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富余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1: 我稍微再盛个鸡汤，
2: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1: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想服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2: 没事，
1: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也喝一口鸡汤。
2: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1: 绝对，绝
2: 对，
1: 嗯，
2: 对吧？我拿个小碗。
1: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你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是用钛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钛壶的观众，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2: 对，因为
1: 你钛壶里面要放的那个什么西洋参，
2: 是的，
1: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一端，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那个钛壶里，你看什么味道？钛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2: 好幸福
1: 啊！你怎么不是没空啊？怎么
2: 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哦，
1: 哎呦，可以的，
2: 一满满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对
1: 吧？好，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2: 好，
1: 这是什么呢？
2: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1: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来
2: 了。这个是什么？就是石
1: 骨，太酥烂了，
2: 对吧？
1: 哦，
2: 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1: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在我这儿，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酥烂。
2: 对，
1: 想都不要想。
2: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1: 对，
2: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1: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2: 这个有点烫，
1: 稍微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2: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1: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跟蚂蚁给大家介绍防堵的。
2: 防堵的
1: 这个地方如果堵了，如果啊，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2: 对，
1: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2: 这个地方
1: 它尤其是这个地方。它不会让大家在手筷子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它100%它不会爆，
2: 是
1: 因为有它，同时再有它，再有泄压的地方，
2: 对，
1: 所以它的安全性100%保证，这不用我说啊，
2: 是的，
1: 它的设计就这样，因为它到一定程度翻过来盖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这个翻过来就这个地方，
2: 对，这个地方，
1: 这个红颜色大家看了吗？
2: 它会自动泄压，
1: 就这，对，它到一定的帕数，它就比如说多少百帕，多少千帕的时候，它已经到顶峰了，它就不能再上了，它自然而然就泄压了，
2: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提醒大家，如果顶上来，那么它就是说里面压力大，您是打不开的，
1: 你打不开，
2: 对吧？
1: 这个地方还会顶上来。
2: 对，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的，就比如说两档的是高压，对吧？然后调到这个部分是中压，所以其实这个安全性呢，三头鹰毕竟是德国品牌，说实话，人家真的是很严谨的。我们研发了将近有这叫什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1: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不是一个鸡汤吗？
2: 对，
1: 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可以把它平方变复式。
2: 是的，蒸锅就来了。
1: 蒸锅，对啊，汤锅就来了呀。
2: 对，
1: 你愿意上面蒸一个小龙虾？ 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2: 蒸个小馒头，
1: 小馒头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2: 包子
1: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1000？
2: 要。
1: 四位数要不要？你自己说。
2: 是的。
1: 三头鹰，你自己去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2: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1: 几锅几用？
2: 一锅三用
1: 啊！
2: 对，
1: 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两用，不是一用，是三用啊！
2: 三用啊！
1: 我都不用把它除以3。咱们就按一口锅给大家算。
2: 是。
1: 单单纯纯就一个汤锅，我都不用说它压不压力，有没有那些安全保证，有没有科研投入进去，只是一个汤锅，今天值不值？
2: 值。
1: 今天关键它不是普通汤锅，它里面做到的是纯泰板材打造的。
2: 非常压力锅，
1: 对的，目前为止，非常高端的，不用对卡口的，
2: 对，
1: 随便你怎么盖，随便你怎么开心怎么盖，
2: 是的，
1: 就行了，不用对卡口，怎么都成，
2: 对，
1: 只要你想要把它拧死就拧死了，
2: 是的，
1: 就这么简单。额外，因为咱们夏总来了，给您测过钛的含量没？那个测的钛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在这儿，来这个报告，
2: 报告，
1: 给大家直接看结果，
2: 来。
1: 直接看结果了啊！
2: 好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1: 对，
2: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1: 就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
2: 99.99
1: 嘞，4个9。
2: 对。
1: 好吧，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2: 比如说新世界、新王百货、高岛屋，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王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但是有一点啊，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货，因为东方购物是抢先发售的。
1: 我们专柜慢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
2: 是的，
1: 逐步上架。所以大家给专柜融个2天空，他们开始要铺开了。
2: 对，
1: 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
2: 是
1: 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
2: 对，抢先拥有。
1: 我要是 VIP 顾客，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物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
2: 是
1: 三头鹰，德国品牌，百年品牌，
2: 是
1: 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
2: 0215111990订购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的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他要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是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姨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呀、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啊、
1: 哦，
0: 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煲，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1000。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的。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啊、
1: 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又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过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家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对吧？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拥有一口压力锅？
1: 对的。
0: 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的。
1: 杂粮
0: 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1: 的程度，
0: 哎呀，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
1: 有
0: 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1: 是的。
0: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1: 对，
0: 需要来一个朋友啊，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又要做个红烧肉，
1: 红烧蹄膀，
0: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
1: 对，
0: 我有两道压力调节，一个是
1: 六十千帕，
0: 一个是一百千帕，
1: 对，
0: 我们有两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调，
1: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0: 可以的呀，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一口啊，
1: 对呀、
0: 你怎么不说呢？就爱吃蹄膀这一口、
1: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
0: 对呀、
1: 牛腱子呀，
0: 牛肉你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做、啊？
1: 对。
0: 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如果你要
1: 难弄
0: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1: 好，
0: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1: 1999，
0: 我们给大家让了
1: 1000块钱。
0: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1: 对，
0: 我们可没有资格说要比便宜1块钱2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夏总来了，我们要。把它要
1: 把这个诚意
0: 开发出来，
1: 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
0: 我一定让夏总能保证什么，给您多保证。您都可以一会儿录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跟我们夏总说的不一样，你最后不要看我东方购物，二你不要再买三头鹰。
1: 可以的。
0: 我都可以这样跟大家保证，拍胸脯保证了。
1: 是的。
0: 就品质信誉非常高，抓紧时间订吧。太内胆的电饭煲手吧，02151太内胆的压力锅手吧，02151119900。
2: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纯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5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 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0: 大家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什么颜色？
1: 欺负你蓝。
0: 所有的姐姐们说，
1: 清清
0: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1: 对。
0: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啊，
1: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您没看错，
1: 钛板。
0: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
1: 我们来证明，
0: 你们证明来，
1: 我们来检测，
0: 来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1: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一道证明，然后第二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光谱仪。
0: 密码输好了吗？
1: 密码输好了，
0: 来吧，开测。
1: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1: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0: 立起来一点，哎，
1: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0: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

0: 等一会儿啊，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
1: 99.98，看到没有？
0: 99.98，第一次我们测是99.99。
1: 对，
0: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2: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0: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净，
2: 它毕竟和实验室
0: 对比还是有一定的对洁净度上有一些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它已经是99.99了，观众朋友们，
2: 是纯钛的。
0: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我们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马毅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对对，
0: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2: 可以，
1: 可以。
2: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0: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2: 上海的话，
1: 国金中心800办，
0: 九
1: 观中心、新晚百货，人家现在叫新晚百货啦，新世界、是百亿店、高岛屋、欧莱超市。
0: 我突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一次百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1: 多了几家？
2: 有
0: 好像新晚上次我没听过，
1: 对，现在就
0: 是
1: 原来大王百货，现在叫新
0: 王
1: 百货。
0: 哦，叫新王了啊，改了。我说怎么没听过呢？新王百货啊，哎
1: 呦，
0: 你们这又店铺又铺开了。
2: 是的。
0: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真格的价格是
2: 3999。
0: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1: 2400左右。
0: 2400到2400，两千四不到。
1: 对。
0: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
2: 首发价。
0: 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购物早上一家的吗？
2: 这个还没有，
0: 没有，我东方购物首发
2: ，
0: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2: 是的，
0: 那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2: 没送，
1: 这个
0: 你确定啊？真格肯定没有啊，
2: 对，
0: 别到时候真格也送我一哭哭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晚百货，我新晚百货998卖的怎么办？
2: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十个锅你拿走。
1: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不要十个锅
2: 的价格，
0: 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2: 你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十倍，我要1999元。
1: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0: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你按1999999赔我们行不行？
2: 没问题，
0: 乘以十啊。
1: 夏总，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2: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2: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0: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2: 对，
0: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2: 一锅顶三锅了。
0: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6分钟。
2: 是的，
0: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要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说100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荤素搭配，您可以考虑，好不好？你纯素食主义者就不用买这个压力锅，没必要。
1: 最后13个名额了，许明老师，
0: 那先定着吧，好吧，那先定着吧，02151111900。

0: 马姨，你们浙江有什么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因为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把那个牛腱子对吧买了之后整个放进去，然后给它卤好之后，
0: 就普通压力锅做有平常锅焖型吗？
1: 行吧，也行，就是累妈妈。
2: 累时间，
1: 累时间，然后安全起见，妈妈在那边两个小时跑不开吧，然后可能说哎呦水少了多了，然后大火调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十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也是东方购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 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碳的压力锅。
0: 纯碳哦，
1: 对，
0: 真的是马姨说的这一点，我非常
1: 想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呦，真的现在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您把菜杯买好了，菜的炒锅买好了，涂层锅也不。

0: 用了，它的电饭煲也有了，那压力锅以前没有的，今天三头鹰抢先带给大家，您不管是炒的、炖的、煮的，
1: 都可以，
0: 包括高压的，都可以用上钛系列的了。
1: 你刚才马姨在说钛，钛在哪里？钛在这里，
0: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是不是？而且马姨，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测了，报告结论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可以的。
1: 纯度在实验室的环境里达到多少？
0: 来，实验室环境当中，我们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9%，您自己可以放心了啊，因为真的是高纯钛来着。三头鹰这个检测报告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十套，现在走的还剩七套，还剩七套，然后又走掉两套，又走掉两套，还剩五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
0: 大家都知道的，
1: 全金手棒再跟大家讲，
0: 材质又好。
1: 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0: 对，
1: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0: 是的，
1: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一天左右的时间，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蒸格，
0: 没有蒸格，
1: 蒸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送。
0: 对，这个蒸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蒸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蒸锅。
1: 这个蒸格也是要买的，
0: 这个是要买的，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1: 对，
0: 300多，
1: 因为这个锅盖是配蒸格的。
0: 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1: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0: 对
1: 设计的压力锅，因为它也是22公分，
0: 对，
1: 所以它合计合在一起用，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偏得。
0: 是的，
1: 人家盒子里边你收到这个啊，这个大箱子里只有它，
0: 对，
1: 还有里面的这个，
0: 里面内嵌式的蒸格是有的，
1: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
0: 小蒸格，内嵌式蒸格有了，
1: 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0: 然后硅胶、
1: 还有个硅胶圈，
0: 硅胶圈加送给到大家一个，
1: 还有一个这个，
0: 还有这个硅胶的防烫手套，
1: 是一对，这是一对，
0: 对，
1: 大家看这个硅胶手套是一对啊，
0: 对，
1: 它大概里面的配件你可以理解为配件，额外给大家带一个胶圈，这都是它里面的齐全的，没有蒸格，没有蒸格，我再说一遍，没有蒸格。今天我东方购有蒸格，又降便宜了1000块。
0: 对，
1: 来那个
0: 夏总，
1: 麻烦你再上来一下，你那个麦克，麻烦我们音频老师给那个麦克推一推啊。
2: 好的，
1: 我请夏总再帮我们保证一下啊。夏总的声音大家记得住啊，没有找别人，
2: 没问题。
1: 999，如果专柜是998怎么办？
2: 这个只要是能差有这个差价的话，
1: 差1毛钱怎么办？1分钱怎么办？
2: 那我这个锅就10倍。
1: 原价补，
2: 对，原价补
1: 1999乘以10，
2: 我有这个信心，
1: 有这个信心，锅留着用，
2: 对，
1: 行吧，这咱不说锅的品质怎么样，我只是说在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句话录下来了没？录下来了吧？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售，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0: 新世界、大王百货、国金中心哦，像新王百货、九光、800伴、高岛屋、是百亿店、欧莱超市都有的。
1: 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接受预约吧，
2: 这个不接受预约，
1: 没有，
2: 只有这100套，
1: 只有这一百套，
2: 这是给大家抢的货，
1: 行吧，
2: 没有，
1: 最后两套我也不勉强您了啊，最后2套没了就没了，
2: 是的，
1: 欢迎大家去专柜买1999的喽，
0: 是的，然后再加个蒸格，这个、是夏总的目的，
1: 花个2300到2400，咱买上这一套，结果今天在东方购物3位数，
0: 买2套嘞，
1: 满减送买，该参加，如果400积分拿到手的话，你相当于500块钱，
0: 天哪，
1: 500块钱，你说。外面买一个不锈钢锅，
0: 纯钛的高压锅，
1: 对呀，
0: 并且今天是一锅抵三锅，
1: 对吧？
0: 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啊！
1: 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钛内胆，纯钛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199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栏目当中的好东西。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闷热潮湿，然后呢又进入到这个夏天的梅雨季节，很多人躺在床上哎，真的翻箱就是翻来翻去的，就翻烙饼一样睡得不好，对不对？睡不踏实，睡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脸就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甚至你可能还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说人的精神状态，对吧，跟吃睡行都是相关的。那么你说吃睡行这三个东西，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启动的一环？那我认为是睡觉，对吧？因为我们睡，只有睡得好，你第二天你才有胃口去吃东西，你有胃口吃东西之后你才愿意去走路，否则你都不愿意，你压根儿都不愿意去动嘛，对不对？好，那说到睡觉，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知道咱们老祖宗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酸枣仁儿。酸枣仁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没错，我今天带来就是酸枣仁啊。而且今天栏目当中有超大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要么先把福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试吃的酸枣仁，到目前为止甭管是哪个平台在卖同含春糖的酸枣仁，绝对没有试吃。今天栏目是在所有的平台销售，我们的这个价格保持地板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在大组合当中开放给大家一瓶试吃。所以我先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我怕到后面可能有些朋友想订的时候会没有货，因为货源也很紧张。酸枣仁、百合啊，以及龙眼肉，然后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让你身体当中自然的去帮你产生 GABA， 也就是 GABA 氨基丁酸。酸枣仁膏也叫晚安膏，最近卖爆啊，各大平台卖爆。然后同安春堂这个老字号，对吧，我们说1783年的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给到大家这个酸枣仁膏，就是让大家在夏天大家容易心神不宁，对吧，容易睡不踏实的时候来吃这个。然后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酸枣仁的含量很厉害，因为我真是帮大家查了一下，很多的酸枣仁的含量10%、5%，我们今天是高达20%啊，20%。所以你看中华老字号它就是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三瓶，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每天我们用这个小瓶勺啊，勺子我们是给到大家，今天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勺子，一天吃3勺就可以了，这样3小勺，大概10到15克左右。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它这样是一瓶一瓶的状态啊，这个里面这一瓶是130克，所以我们一天如果吃10克到15克左右，这个大概就吃10到15天的量。它是药食同源，然后8矾工艺的，用到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繁复。然后这个里面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酸枣仁、龙眼肉和百合，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啊，哇，今天这个东西含量太丰富了，酸枣仁含量20%，百合8%，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将近30%了。另外龙眼肉12%，这加到一起又多少了？这就40%了，对不对？龙眼肉也是一个让你安神，然后让你放松舒缓的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另外枸杞和大枣，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不用说了。再有就是让你在这种湿湿的 潮潮的环境下面，现在就是湿哒哒潮唧唧，这个血管里面可能也都是这种湿哒哒潮唧唧的感觉。我们有茯苓啊，我们有麦芽，有甘草，有玉竹，有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帮你进行疏导和调节，让你体内的那些水哒哒的东西不会郁积在身体当中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东方购物室卖得非常好，我们首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的，今天是给大家有试吃啊。然后我现场呢，请抱歉，我不能试吃，我不能像刚才的那个零虾油一样帮大家试吃，吃了以后你就不停地打哈欠，不停地流眼泪，我们就睡觉之前来吃。我来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种八凡工艺让它整个的那个膏啊，膏熬煮的是非常好的，看到没有，就这种膏体的凝胶状是非常好的，你就每天来上2到3勺。我的习惯是直接吃，我不泡水，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泡水 OK 没有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泡水，来你就这样泡泡水，然后它超好喝，其实我现在挺想喝的，但是因为现在还有直播我不能喝，那就这个样子。味道呢是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淡咪咪的甜哈。给大家说福利，我把福利再说一遍，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送过，今天在栏目当中非常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给到东方购物我们的栏目，给个高丽的栏目这个福利，就是免费试吃。因为我说它能够让你睡香香不算，你试吃呀，你自己吃了你就知道了。这一瓶的价格是160块钱左右，10天的量，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很放心的来吃，对吧？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心绪不宁，有点睡不好，你就来吃。我们说这种肝藏魂，对吧？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那个魂魄能够入到它该去的地方，它滋养引血回肝，滋养肝脏，肝血充盈之后能够藏住魂。所以酸枣仁其实是张仲景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今天我们不管高丽怎么说，你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你把这个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回去。我们今天是大组合啊，大组合是买3瓶，到手本来应该是9瓶，今天到手10瓶，然后呢免费试吃1瓶，仅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场直播。然后在专柜里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483一盒，单瓶的价格就是161。今天我们有两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469是什么价格，我们是拿3盒，就专柜里拿一盒，我们拿3盒，另外还给大家开放1瓶，就这样的单独的1瓶给大家试吃，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现在大组合在爆卖当中。我提示大家，我今天试吃这个名额真正就是帮大家磨破嘴皮子争取过来的，你要是那个没有去抢到这个大组合，我是帮不了大家的。02151199000。

0: 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了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1: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0: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2: 思虑过度，
3: 对啊，
2: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这就说明什么呢？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
5: 我们现在全是在定大构成啊，我们应该都是在定大构成吧，全部都在定大组合。有没有人定小组合？定小组合没有试吃的啊，没有试吃的。那因为今天我们是专门在东方购物这个频道给大家开放试吃，它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今年在入夏，应该是春天之后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对吧？春夏之交的这个爆卖的产品，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就是睡觉容易不踏实，然后呢容易就是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也容易焦虑，对吧？也容易让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酸枣仁膏，因为我们说它是晚安膏嘛，但是我们说了不算，我们把话语权交给大家，所以大组合大家拿到以后，原来我们的直播是9瓶，今天直播是10瓶，大家会单独拿到一瓶，你就直接拆这一瓶你来吃一下，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没有帮助你可以把剩下来的3盒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钱返还给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真的就是有满满的信心，就是你一定会从中获益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酸枣仁膏，如果它的量不够，它的龙眼肉不够，它的其他的配方不到位，其实没有多少效果的。我之前吃过，它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它的量不到，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像营养素一样，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对吧？你Omega-3，对吧？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一样的道理。你的辅酶 Q10，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今天我们是整个的这个里面就是它的酸枣仁是20%的含量，而且我们这个20%的含量不是高黎说的，在这个地方，20%的含量，再有就是龙眼肉12%，百合8%，全部都包含在内。它是中华老字号，你到这个很多地方是可以买得到的，很多的现在的小屏直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就是地板价，但是有些人，不要说是银发一族，不要说是家里的长辈，就连一些年轻人，就上班族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经常容易被事儿搅得心烦意乱的，可能都会碰到睡眠的问题。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这个障碍者，然后我之前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睡眠的那个东西，包括什么在脚板心抹一点东西啊，什么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一些什么精油啊，然后在房间里面喷一些东西啊，我啥都试过。然后酸枣仁，我跟大家讲，我不瞒大家说，我试过，但是那个酸枣仁吃了以后没用，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心想，这个东西不是古方吗？怎么会没有用？后来才知道，其实当中的量和它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的哈，我们说肝藏魂嘛，对不对？就是你卧则这个魂魄归于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肝脏能够比较舒适的话，又肝又喜酸嘛，所以酸枣仁其实它是归肝经的，让肝部受到这个滋养的，滋养肝脏之后，肝血充足就能够藏住魂魄。那么然后呢，这个方子本身是张仲景的一个经典名方，叫酸枣仁汤。但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酸枣仁汤它到底除了酸枣仁之外还有什么呢？你看这里面有10味本草，加上益生元，益生元也是好东西哦，就是我们体内的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益生元，以及非遗的膏方。注意了，它的膏方是有非遗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同含春堂它就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它当中有很多的膏方用到的是非遗的剂，用到了非遗的膏方的剂。酸枣仁20%，龙眼肉15%，百合8%。好，这些东西什么香精啊， 防腐剂呀、蔗糖啊、色素啊，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然后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你打开以后哈，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这样一瓶试吃，你打开以后可以这样闻一闻，很好闻，就很浓郁的那个天然的那种那个酸枣仁还有大枣龙眼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另外就是它安神方面、气血补给方面，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疏导调和方面，那包括你看这个茯苓也是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湿哒哒的感觉，对不对？茯苓是祛湿的嘛，对不对？让你的身体能够，酸是那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那个收敛的状态。专柜的价格在这儿哈，给大家说一下，三瓶它是这样的状态，酸枣仁膏，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在睡觉之前会抹那个什么面霜啊，还有就是这个各种面油啊，还有这种各种敷个面膜啊，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如果睡不好的话，你敷再多的东西都没有用。今天这个就相当于给你的内脏进行滋养。那酸枣仁膏这个是483块钱一套，这一套就是三瓶，一套是三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规格，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三瓶，我们是三盒装，一共是九瓶，然后呢给大家多了这第十瓶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福利啊，绝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对不对？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对吧？全部都没有，不管是哪个平台，不管是哪个直播间，都没有开放试吃，只有栏目，对吗？看到听到没有？只有栏目啊，免费试吃。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哎呀，我说了这么多，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一点点疑问，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能够？啊，好了好了，够了够了。高丽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打一个问号，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一瓶可以吃到10天，160块钱左右一瓶，今天就是给到您的。这一瓶是你这三个先别开啊，就开这一瓶啊，开这一瓶，然后这瓶吃完，因为这些都是塑封好的，对吧？你开这瓶吃完以后，你觉得有感觉，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感觉，你把这个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要薅的啊，这个之前都没有过的，这是今天6月22号的栏目专门给大家开放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算下来，你今天买3瓶得10瓶，就相当于官网价的买3瓶拿10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拿到以后，你就直接把这个第十瓶，那这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新鲜批次，大家来感受一下。然后我们说这个睡美人，对吧？都是滋养出来的那种感受。0215-11999000。

0: 倒人，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嗯，就是啊，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2: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啊、哦，这个枣仁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啊，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要拿什么捣，
1: 把它弄碎，
2: 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3: 破壁，
2: 然后用才行，啊，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嗯，每天晚上啊，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嗯。啊，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这个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个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4: 酸枣仁儿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5: 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儿，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儿膏回来冲着喝。
3: 枣仁呢，它是养心护肝。
6: 我到城外面去兜了一圈，正好看到同行村同事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的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3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每叫再到城隍庙。去兜的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不好老重要，不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没有不好，也不想出去，就老懒泼泼的。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不一样了，对吧？跟女朋友出去也不一样了，侬讲对吧？心情舒畅比啥么来好，钞票买不来的呀，侬讲对吧？
4: 我们现在这个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11组，就是还有11个名额，啊，11组的意思就是11个名额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它因为它一套这个今天的469的组合，只开放1瓶试吃嘛，就相当于还剩11瓶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其实今天那个同安春堂是给到我们的栏目给了还是数量蛮多的，给大家试吃的机会的。但是呢，因为前面都被抢光了，就抢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订一套是试吃1瓶，哎，如果订2套是不是吃两瓶？对，如果大家订2套就是试吃2瓶，哎，我只能帮到大家这里了啊。如果你订2套，今天就是试吃2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天然啊，对吧？它不是那种化学去合成的那些东西，所以对于一些银发一族的朋友，对于一些比较讲究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你像我父母，他们已经我父亲是今年快80岁了，48年的，我母亲今年是75岁，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吃过。任何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但是我们家邻居就会有这个情况，就他只要这个东西一断了货，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他是离不开的，那个东西他是离不开的。那我就是给妈妈来吃这个晚安糕，然后给家里人来吃这个晚安糕，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是真的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们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不是说倒时差的那种，而是说你比如说是它特别适合于那些情绪容易紧张的，容易心里搁不了事儿的，容易焦虑的，然后很容易很爱操心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更某期的时候，我们女性由于雌激素下降，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睡觉睡得不好的。就是你想想看，婴儿他一出生之后，他是一天可以睡到22个小时，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睡眠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家就很会睡觉，像我的那个外婆，活到92岁，她就是特别会睡觉的人， 他每天可以睡很长时间，他就是睡眠方面特别好的人。所以其实睡眠是很养人的，所以如果说是你睡不好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的脏器提前衰老。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脏器的这个衰老的时间啊，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过一块这个板的，哎，这块板我们今天没有带过来，是这样的，我们7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这个排垃圾的时间，9点到11点就是肝脏的排垃圾的时间，11点钟到1点是胆的排垃圾的时间，然后1点到3点钟是肺的排垃圾时间，3点到5点呢，那个肝胆的脾脏的排垃圾时间，到了5点到7点是小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一般你这个时候如果早上起来，你这个时候会有便意，大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到了晚上，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生物钟来把它体内一天下来累积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深睡眠，没有就是睡得很香，包括大脑当中的脑脊液排出这种垃圾，脑脊液一层一层的冲击，对吧？冲击脑脊液，让大脑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都是需要在深睡眠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你晚上动不动就醒，然后一天就睡几个小时，其实你就会比同龄人衰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睡眠这个问题看得很比较重要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有些酸枣仁没有用？这个是酸枣仁，看到没有？这个是酸枣仁，然后这个是冒充酸枣仁的酸枣仁啊，它上面也写了酸枣仁。但它实际上不是酸枣仁，它是另外一种植物类啊。它你看这两种多像啊！从肉眼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真的很难区分。但它居然敢打是酸枣仁，它还叫你说开水冲服。所以这个是假酸枣仁，酸枣仁是有很多市面上是那上面就写的是酸枣仁，但实际上是假东西。你如果说是懂的人啊，懂这个植物的人，他是能够认得出来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有多少能够认得出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之前为什么吃的没有作用？难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们要关注到自己每天睡觉的时间，比如说你的那个睡觉10点钟、9点多钟就开始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在你比如说你要10点钟睡觉，你9点钟左右就是提前一个小时你来吃个3勺，就用这个小勺子，我们今天勺子帮大家配好了，你就这样吃个3勺，就这样平勺就直接这样对着吃啊就可以了，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不能吃，请原谅一下我，我现在吃了以后我真的就是要打哈欠了，味道非常好，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今天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瓶呢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如果大家发现吃的以后有感觉，我建议大家一直吃下去，因为它一套就刚好是100天左右的量，刚好就是让大家呢就是从这个比较热的暑天哈，一直吃到差不多秋凉啊，就是那个11左右，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吃，看到没有，这一瓶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然后我们在专柜里的价格是469，拿3瓶。东方哥，我今天让你469拿9瓶，再多一瓶，一共是10瓶，原来是9瓶，今天又多了这一瓶，第10瓶。然后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是白拿的，对吧？我们还可以凑单，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这个酸枣仁膏对于身体的滋补，02151199000。

0: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字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3: 那个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4: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那老师，我们说这一味经方啊，它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3: 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什么茯苓汤都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可以泡茶喝，
5: 直接拿来泡水。
2: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6: 其实蛮多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吃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只同安村塘的种酸辣膏啊，葛么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光侬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不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嘛又胃味不振，哎是呀，葛我想搿能介不来塞，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葛么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酸辣膏，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告伊讲，因为阿拉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看看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来困着了。因为后首来我看叫，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的，老天然的。搿我准备被吃段辰光，因为干脆。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再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
7: 试吃名额还有三到五套。

好，然后我们今天是没有多余的这个给大家增加的试吃的机会的啊。如果大家睡眠比较差的，然后入睡困难的，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睡不着的这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皮肤的状态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下面会有黑眼圈。我跟大家讲，我以前真的黑眼圈很厉害，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有黑眼圈吗？有吧，我这个年龄能够没有黑眼圈，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我现在没有黑眼圈，就是笑起来原来这边就是你睡不好的话会有一些皱纹，但是呢现在就是会好很多。就是真的睡觉很重要，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去在脸上去动它，然后呢我是觉得是人如果细胞年轻，你的人的状态就会好。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早睡，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事儿，其实你就算八点钟躺在床上也是睡不着的。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睡眠不好它就是不好，你几点钟躺在床上都没有用。然后我们的肝脏到了9-10点钟要排那个垃圾，对吧？我们的肾脏到11点钟12点钟要排垃圾，然后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我们的胆经都要排垃圾。你错过了这些排垃圾的时间，你的人就会一天天的衰老，皮肤就是隔夜脸。所以就真的睡觉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晚安膏其实它是适合于很多人的，它里面哈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其他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增加了益生元的，它是10味草本再加一个益生元。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呢？就是让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可以有食物来吃的，它添加了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有一些帮助，肠道当中是需要有益生元的帮忙的嘛。所以它你看它这个成分，整个的成分非常干净，10味天然的草本再加上益生元再加上非遗的膏方，那这三个加到一起，酸枣仁20%，市面上很多是10%、5%，甚至是假的呢。这个上面写了酸枣仁3个字，哎，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这是假酸枣仁，这不是正宗的酸枣仁，你看上去像不像酸枣仁？假的啊，假的。所以酸枣仁其实好多假货，这个如果不找大品牌，你怎么吃得准呢？是不是？同安春堂，中华老字号，用到它的膏方的记忆，它是没有香精的。然后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它只含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低聚异麦芽糖，就是这个是帮你增加，其实它就是益生元，其他全部都是天然的10味草本。这10味草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哈。首先就是安神的，百合和酸枣仁加到一起是让你安神的，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就放在你想要�睡觉前1个小时来吃，吃3勺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补气血，如果你的气血不足你也会睡不好，所以我们的女性如果气血不足，哎，你去看人家为什么说1天3颗枣终身不显老，因为气血足啊，对不对？龙眼和大枣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补气血的，今天这个龙眼大枣和枸杞对眼睛有好处，对吧？再有就是疏导和调和，这个是茯苓是帮我们排湿的，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湿得要命，湿哒哒的，我们的身体当中感觉好像那个拧一拧都能拧出水来，我们的茯苓可以帮到大家。还有就是重瓣红玫瑰，这个重瓣红玫瑰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让你开心的，因为人一开心啊他就会放松，人要是不开心他那个情绪就是紧张的。所以大家有没有之前如果情绪不好或者说是心情不好会去买那个玫瑰花茶来喝，有没有？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重瓣的这个红玫瑰啊，还有就是甘草啊，以及麦芽啊，再有就是益生元，这些全部调和在一起，让你整个人的身体是舒缓的、放松的。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啊，就是在你睡觉前1个小时来吃，吃多少？好，今天我们勺子给大家配的，对吧？所有的直播间都没有试吃，今天在高丽的栏目当中给大家试吃，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试吃，就真的很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啊，领导们给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观众朋友这么大的福利。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价格跟别人是一样的，对吧？试吃就相当于供应商要多安排货源，它是这个状态啊。然后
味道我真的好想尝一下。

0: 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它又很天然。我尝一下吧，我吃一口没关系，反正直播已经快结束了，会员也快没有了，我可以睡觉了，我可以去午休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我吃这个东西，我每次都是吃的，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是当做一种享受，因为它那个味道，大枣的那个味道，还有酸枣仁的那个味道，以及就是你能吃得到的当中的那些甘草的那个清香都有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百合，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的东西，一天吃三勺，平勺啊，三勺差不多就10到15克，然后我们今天，哎，我马上人就放松下来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女性来讲，容易情绪焦虑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买三瓶，专柜里面就是三盒，三瓶就要到483，就差不多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买三瓶，到手10瓶。你看到就是这个样子，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站起来一下，否则我待会儿要睡着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买三瓶是拿回去9盒，然后是3盒，一共是9瓶，这个是让你可以去慢慢的来吃的。然后你拿到手以后，你先别拆这个，你先拆这个单独的这一瓶，这是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福利，大家来先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高丽所说的，哎，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了以后，整个人是放松的状态，整个人一下就很想睡觉了，以前那种焦虑的、紧张的，然后呢，夜里面心神不宁的、烦躁的，对吧？因为你睡不好就会容易烦躁嘛。它是适合于你来吃一段时间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到秋天，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咱们吃3个月，好好的把这个整个的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皮肤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亚健康，因为你睡不好，你肯定亚健康，把亚健康的状态改善一下。试吃的名额还有2套啊，售完即止。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会有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全渠道都没有的，东方购物独享的02151199900。
1: 我朋友啦，推荐我一只同源村当的酸枣仁糕啦，咁么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白茯苓啦啥，咁我就想尝试下，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的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咁么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面色好像蛮好的，咁么我就讲是困觉前头1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定要讲，搿能介一瓶嘛吃了5到7天吧，尝试了觉着面色，我朋友看到哟，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跟我还是心里想老蜜滋滋的，还是啦。就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枣仁糕、补膏，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坚持吃下去，要把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物事侪要好，调节自家的面色了啥的，哎。
2: 自律过度，
3: 对
2: 啊，所以你看它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儿，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5: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0: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

0: 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两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大家呢如果说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心神不宁的，然后呢也找不到苦于，对吧，苦于找不到方案的，还有就是你老公或者说是家里的先生在旁边打呼噜吵得你睡不好，你来尝试一下这个，你来尝试一下这个晚安膏。我觉得咱们这个睡得好比脸上敷一块面膜，比那个脸上敷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晚上的那个晚霜总要强多了吧，对不对？它总归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大的，然后让你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那种美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是这样的，一共有10味本草，再加上一个就是益生元，就低聚麦芽糖，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啊，零蔗糖的，零香精色素的，零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19900。
1: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0: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两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19900。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族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非常好，泰国进口的一个燕窝提取物做成的一个皂，而且这个皂呢，它里边不仅有燕窝这样的珍贵成分，还有像生姜啊，还有像各种的植物啊、草本等等的混合在一起，它很安全、很天然的同时，可以把咱们的脸部肌肤、身上的肌肤洗得很干净、很彻底，而且完全不拔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用皂，一块儿可以从头洗到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把这个组合推荐介绍给大家，因为新品首发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也是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这款好商品。妍馨你好。
1: 谢谢耿瑶，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啊，现在的话呢就是洗头洗脸，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洗澡的话呢每一天可能说一到两次的时间不为过，然后你每次在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洗头你要用个东西，然后洗脸护肤，然后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又要用另外的比如说洗涤类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觉得特别的麻烦。那我们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刚刚耿瑶说了它是一皂打天下，但关键来讲是什么，它里面有很多的核心成分是让我们做到什么洗护多效合一，并且我们这块皂的话呢里面的营养滋润成分多的同时还是泰国原装进口的，
0: 是的，
1: 反正今天我们是新品推荐，有到额外的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说实话泰国这个国家很多观众朋友都去过的，他们常年都是热带的
1: 啊，
0: 时时刻刻都是很热的，而且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洗漱率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你看其实很多泰国的洗护产品啊整个在国际市场也是很受欢迎，非常的优秀。
1: 对，
0: 而且泰国他们植物非常多，所以他们很多的草本做的特别特别棒。
1: 是，
0: 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里边的配方有哪几味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哎，
0: 你比如说燕窝，大家都知道啊，东南亚盛产燕窝。那我们今天这块皂里边啊，就是真真实实有燕窝提取物，
1: 对，
0: 给到大家真正用到了高端的材质。很多人说哎，燕窝我吃都不太舍得，用在脸上、用在身上更不舍得了。今天咱们不用不心疼。
1: 是
0: 因为人人用得起，
1: 对，
0: 然后包括黑姜、黑姜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吗？包括对我们的毛囊、黑姜都是很好的。
1: 是
0: 百花蛇草、我刚还在开玩笑，我说我们青岛有个百花蛇草水，
1: 哎呦，
0: 这个百花蛇草啊就是帮助大家在炎热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烦闷啊烦躁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一个镇定的一个作用啊。包括蛇油，哎，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泰国的一个特产，对不对？
1: 是
0: 椰子油、油橄榄以及维生素 E，
1: 是
0: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科学天然的一个配方。但我们的配方啊，我刚刚特意给大家好好的看了一下，远不止如此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皂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成分
1: 对
0: 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包括其实你看在后半段啊，你像泰国的香茅，泰国连那个冬阴功汤里都有香茅，对不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大米的蛋白，
1: 对，
0: 谷胱甘肽是什么观众朋友，烟酰胺是什么，
1: 对，
0: 现在在很多化妆品当中谷胱甘肽、烟酰胺其实都是有添加的，
1: 是，
0: 而且它们的价格都非常的高，
1: 对，
0: 包括水解胶原，对不对？维生素 E， 所以其实它整个的成分，你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配方，它都有讲究。
1: 对，
0: 我们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的，
1: 对
0: 啊，全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包括你可以看到，
1: 是
0: 整个包装上面全都是泰文，也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对，
0: 给你打开看一看啊。打开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泰国嘛，吉象吉象，哎，泰国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动物也是大象，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皂上啊，它也是印有一头大象的这个 logo 的。
1: 对，
0: 而且你看整个皂的这个颜色，哎呀呀呀，掉了掉了，整个的颜色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 对，
0: 就很天然，
1: 有燕窝的那种感觉。
0: 哎，然后它是白色，但是不是那种漂白过度的，
1: 对，
0: 它是这种天然的这种白色。
1: 是，
0: 很多市面上高端的什么精油皂、手工皂，是不是也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对吧？
1: 对对。
0: 然后你闻上去的时候，因为泰国人其实对香味儿，哎，要求蛮高的。你看泰国好的酒店进去就香香的，
1: 是，
0: 所以这个皂。你闻上去香味儿非常的足，但是它不是那种香精的味道，它是那种天然的淡淡的那种有点奶奶的香味儿，
1: 对，
0: 特别特别好闻。你洗完了之后啊，整个人也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的。
1: 对，
0: 我觉得女士朋友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皂，而且夏天啊，你自己皮肤上自带一点那种清爽的香味儿，其实也是会很好的拉近社交距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益处
1: 作用啊。对，很多的朋友都说用完这个皂以后的话呢，有感觉就是家里的话呢，我们喷香水都可以不用了啊。首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块皂的话呢，它的 的洗涤清洁能力很强。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这块皂的话呢，当你把这个外包装啊就拆开以后的话呢，刚刚有个小细节先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这里面有一点一点的很多的东西，就很多的朋友就看完以后觉得它像什么，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皂的提取物。我们今天的对，像这种皂壳，我们今天里面是有皂的提取物，然后告诉大家这是干什么作用的啊。它直接是帮我们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像物理摩擦我们的皮肤一样的，所以它的清洁力度是做到很强。
0: 是的，
1: 然后告诉大家有一个这个小网兜，
0: 起泡网也送。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告诉大家，就每次你在用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记得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放在里面，然后清水一打湿的话呢，哇，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啊、
0: 是的，今天现场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快速的感受一下
1: 啊
0: 真正好的皂，您听清楚，观众朋友，一定是洗得干净但是不拔干，
1: 对，
0: 洗得彻底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黏黏糊糊的。
1: 对对对，来，今天我是什么做到一个极端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用什么、用记号笔哦，已经画得像小黑猫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皮肤再脏也不可能脏成这样。来，今天要直接一镜到底，旁边有一个白水缸，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平时用的时候用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它的好处是什么，你看啊，清水稍微的过一过啊，大家不要眨眼睛，它瞬间是什么，哇，开始有
0: 好多黏腻的泡沫，
1: 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种皂平时在用的时候我只要一会儿会儿一点点，然后它的泡沫就无比的丰盈了。好，接下来的话看好了啊，直接是一镜到底了，然后干嘛，在我的脸上刚刚是不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很多很多的脏污，对不对？
0: 完全
1: 对，一下子就完全的清洗的干干净净了。
0: 是的，
1: 今天有了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哦，刚刚脏脏的两边脸颊现在是什么，干干净净。然后你在家里不管是洗脸也好，洗澡也好，包括有很多男士朋友都说我容易闷痘，容易什么长痘痘也好，有了它以后你自己来看看，刚刚我的脸还记得吗？全部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记号笔，现在是洗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了。
0: 关键是你的皮肤也洗得好亮啊，
1: 它有一个滋润的感觉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叫燕窝皂，所以燕窝它是什么，让我们做到嫩透白，然后再加上我们里面有黑姜的提取物，就洗完以后有感觉是什么，我的肌肤被唤醒了。所以我们说在夏天的时候，尤其你在早上的时候，你用完这个皂你会觉得哇，我真的神清气爽啊。
0: 是的，所以这个皂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完全不拔干，甚至对咱们的皮肤还有很好的一个滋润的效果啊。
1: 对
0: 啊，不卖关子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皂呢，其实都是泰国原装进口的。那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我们是目前有销售的。
1: 对，
0: 39块钱一块。其实这个价格已经不算贵的，包括你看除螨率都是比较高的啊。
1: 是。
0: 已经不算贵了，然后如果你自己去泰国代购的话，自己去买，我也问了一下，基本上是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块。
1: 对，
0: 那你怎么地买下来10块、或者是买下来5块，是不是已经得花个大几百块钱了？
1: 对对对，今天差不多200块了。
0: 今天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组合价格，对不对？好，来揭晓一下啊，来3、2、1，请看。惊喜价格多少钱？199。
1: 对，
0: 按照刚刚的39来算的话，199大概可以买一个
1: 5块左右。
0: 对，5块左右了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今天组合是什么样？我们请妍心来一起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今天新品首发。
1: 是，很多的朋友都说199块钱，市面当中1、2、3、4、5五整块全部拿回去。但我们今天是考虑到大家，首先夏天我们全家要进行使用，所以大家看好了啊，五整块我先把它来往旁边先放一放，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用起来实在，全家人进行分享的话呢，我们需要多一些，所以今天是什么，
0: 我来帮你动一下，
1: 5块，看好了啊，我再给大家加赠1、2、3、3块，
0: 8块
1: 不够，
0: 432、320了。
1: 对，再来
0: 的市场价格了。
1: 今天是什么，买五送五，一共是有到10整块，
0: 390的价格，东方购今天199，观众朋友，
1: 对，
0: 所以每一块皂合下来19块9。但是据我了解，组合还没有结束，
1: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加赠，哇，新品推荐再给大家加赠到是什么？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炎炎夏季的时候，不管是洗澡洗脸多的频次啊，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洗头的频率也非常高，所以今天加赠给大家的是什么？市场价格接近40块钱一大瓶的，
0: 哦，接近50块
1: 啊，50块钱一瓶的黑姜的洗发露，而且这个洗发露是400毫升大容量的，同样也是来自于泰国原品原装进口啊。
0: 49.9的官网售价，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黑姜是干嘛的？您自己这个 AI 一下，问一问这个 DeepSeek 啊，豆包啊，你就知道了。
1: 是，
0: 对于咱们的头发毛囊特别特别有好处，而且夏天你洗的频率高的话，你就用这个洗发水，
1: 对，
0: 给男士朋友、自己女士朋友用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家，所以说是11件单品，合下来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1: 对，
0: 十来块钱，今天您买到的是泰国进口的洗发水，10来块钱买到进口的燕窝皂。嗯，观众朋友，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啊！参与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感兴趣抓紧时间订购起来，021519990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伐？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啊，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啊，一眼没紧绷感啊，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搿味道老香哦，好持久交关辰光唻。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0: 好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只要100多块钱。我说实话，100多块钱呢，现在真的你在超市里边买两瓶洗发水100多，嗯，买瓶沐浴露100多，
1: 对啊，
0: 然后你或者是你随便买点洗护产品，100多块钱可能都买不到。嗯，咱们今天带回去的洗护产品，泰国原装进口，整个组合都是泰国原装进口，
1: 是
0: 10块我们的燕窝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一瓶的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整个到手11件单品，199，嗯，合下来每件单品可能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10来块钱现在，嗯，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好像和我妈妈去买那个香皂啊，买那个超市里的香皂一块好像都要8块多9块多，
1: 对，
0: 今天我们是10来块钱，你就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是泰国带有燕窝的，嗯，带有一些这个珍贵成分，比如说黑姜呀、蛇油啊、椰子油、百花蛇草，
1: 对，
0: 等等等等这些成分的一个皂，你觉得贵吗？
1: 当然不贵了，
0: 完全不贵，关键是咱们和香皂比，甚至比香皂那个味道要高级、要好闻。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它的清洁力。嗯，其实很多阿姨不喜欢用肥皂来洗澡，不喜欢用香皂来洗澡，为什么？因为洗完之后皮肤还是拔干的。
1: 对，
0: 你就感觉说啊，干净可能是干净了，但是这个皮肤摸上去啊，就有点拉手。嗯，但我们今天这个它是能干净、能洗彻底。
1: 是，
0: 但是摸上去皮肤嫩嫩，
1: 对，
0: 滑滑，
1: 对，
0: 好像敷了一张牛奶面膜的那种感觉。
1: 为啥呀？因为这里面的成分，首先大家听到。我们今天是燕窝黑姜皂，燕窝这个成分的话呢很珍贵，刚刚其实瑶瑶说了，东南亚地区的话呢燕窝很知名的，很多人说我们是内服用到燕窝，但你知道吗，用外养的话呢用到燕窝也很好，而且我们今天燕窝添加量不少，每一块皂我们今天100克，里面添加的话呢150毫克的燕窝，那你知道用完以后它是紧致但不紧绷，
0: 是的，
1: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洗完脸洗完澡以后会觉得干得不得了，拔干，甚至到了炎炎夏季都会有这种起皮洗屑的现象，用了这个以后它会让我们的肌肤更加嫩透白，黑姜就更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这瓶洗发水它的名字就是什么控油洗发露，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夏天尤其是生完宝宝以后，我的那个头皮哦，皮脂开始就不太对头了，头发痒得不得了，然后油得不得了，尤其到了夏季以后，很实在的跟大家讲，上午洗完头下午可能就痒得不行了，所以我用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有清洁力度真的好得不得了，然后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哦，今天这10块皂，每一块皂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有到很好的面满率，因为这个我们不敢随便讲的，我们是有到出具报告的，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也就意味着很多的尤其家里很多的男士朋友招嫌弃啊，比如自己的老公啊或者爸爸都会觉得哎呦身上痒痒的，或者出油出汗比较多，就觉得身上的细菌螨虫比较多的时候，用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啊，
0: 是的，所以对于螨螨来说咱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除率啊，各位观众朋友再度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每一块皂啊，你看它都是这种非常精美的包装，是不是就跟咱们在泰国买到的很多产品它就很有泰式风情啊，泰国风格，哎，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是，
0: 而且据我了解这个品牌在泰国影响力还是蛮大的，还有实体店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配料表成分非常的好，
1: 是
0: 贵的吃价格的都哪些啊，你比如说像谷胱甘肽，
1: 对，
0: 像我们的烟酰胺、水解胶原，
1: 是
0: 这些目前在很多高端化妆品当中有添加，而且很吃价格的东西，我们今天这都加入进来了。
1: 是的，
0: 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泰国在做草本方面，在做天然的这种植物方面，他们真的是一把好手。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里边加入的草本成分都有什么？
1: 是
0: 燕窝。而且燕窝的添加量还不少嘞，
1: 对，对
0: 不
1: 对？150毫克每一块啊！啊，
0: 黑姜的成分
1: 是
0: 百花蛇草，
1: 对，
0: 这个不是哪里都有的，还有蛇油，这个是不是也是东南亚特产？椰子油、油橄榄、维生素 E，
1: 对，
0: 再加上那些对皮肤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个成分，
1: 是。
0: 所以我们这块皂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它和香皂真的不一样，它洗完之后第一不拔干，那对于男士朋友来说，我发现现在很多男人不喜欢用沐浴露，为什么？
1: 对，
0: 因为用完沐浴露啊，身上滑溜溜的，他总感觉没洗干净，
1: 假滑，我
0: 们难受，反复洗，反复洗，所以很多男士朋友真的用不来沐浴露的。那这个你给他用一下，这个洗完之后它不假滑，它不拔干，它洗完之后整个皮肤就是很干净，
1: 对，
0: 摸上去就是软软的，
1: 是，
0: 然后滑滑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再加上里边的这种天然成分啊，
1: 是，
0: 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块挺耐用的，因为它不是说一泡水之后它很快就越变越小又没了，
1: 对，
0: 这一块能用挺长一段时间的，今天我们妍心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清洁能力，对不对？因为这个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是很看重的，我自己也是，像平时的话呢 呢化化妆啊等等的，然后出去的话呢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一热有一个感觉什么，先让出油，然后油分一多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我自己这样就闷闷的难受，然后脸上的话呢各种痘痘长得不行了，我这个啊就很多的朋友来鼻子上再来一点，下巴再来一点，我今天就是挑战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脸不可能脏成这样啊，一镜到底。还记得刚刚我们在第一趴用的这块皂吗？记得起泡网每一块皂里面我们都有，
0: 都送一个，
1: 对，都有的啊，直接，对，就是这样子。然后的话呢在我们的清水当中喏，就这样轻轻的蘸一点水，给大家看个镜头啊，你看它的这个泡沫多丰富多绵密，我三下五除二就是你可以看到几秒钟的时间，
0: 真的多，
1: 对，然后你记得啊在洗脸的时候就用这个，然后看好了来直接用在刚刚我大花猫的脸上啊，
0: 厚厚的泡泡，厚厚的泡泡，哎，不用特别麻烦，就擦一下就掉嘞，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洗干净了，
0: 油性笔都洗得掉，你说咱们皮脂腺的那些油脂能搞不定吗？
1: 对啊，然后接下来你看清水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嘛啊，如果你在家里的话，清水一冲，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0: 是的，
1: 看到吗？
0: 而且你看整个洗完之后这个脸也是亮亮的，洗完之后完全不假滑，但是皮肤你会感受到是嫩嫩细细的，所以观众朋友拿这块皂来洗脸有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就是专门用它来洗脸的，清洁面部的，除了洗脸之外洗身上，
1: 对，
0: 洗头发都可以啊，很多短发的男士拿它来洗头都可以，
1: 对，而且洗完以后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皮肤很滑，就是它那个滑是嫩嫩的，不是说那种拔干，
0: 观众朋友说：“哎，你都帮够今天几块呀？我都数不过来了。哎”我跟大家数清楚啊，我们今天是整整十块皂，泰国的燕窝皂，
1: 对，
0: 给到大家。然后这个燕窝皂呢，在我们的官网旗舰店当中卖39一块，在泰国本地买都得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们今天39一块的皂给您10块。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已经10几块钱一块了，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瓶黑姜洗发水，这瓶洗发水量还蛮大的，我们看看，
1: 400毫升，来，
0: 400毫升的，
1: 重重的，
0: 不是那种小小瓶，不是那种小样，哎，正装400毫升一大瓶给到大家，
1: 对，
0: 每次用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男士朋友或者是长发的，我们是控油的一个洗发水啊，
1: 是是是。
0: 黑姜系列大家懂得都懂，它的作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您自己也可以去查查黑姜对头发的功能、
1: 对
0: 效果，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今天49块钱的洗发水，我们直接作为赠品送，
1: 是
0: 11件单品199，核算下来每一件就1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但是我们只有新品首发才送这个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所以想要洗发水加10块。我们的燕窝皂一起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把握机会，021519990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也看到搿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没紧绷感啊，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久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每天侪要洗浴的。咹，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他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比较清爽。
0: 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泰国的这个燕窝皂啊，在很多的高端那种 SPA 的地方，对吧？做身体的地方，其实都是有入驻的。
1: 对，
0: 因此这个品牌在泰国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用十几块钱的价格拥有回去，大家可以浅浅的感受一下。我说实话，这个制作成本也真的太低太低了。我不说嘛，现在超市里边一块香皂都要卖到9块多，甚至10块钱，甚至好的都要10几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十几块钱，但是我们不是说只能洗手洗脸的，洗身上啦，洗头发啦，洗娇嫩的面部啊，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洗完之后不拔干，而且去油污的能力特别好，洗完干干净净。
1: 对，
0: 你就会觉得皮肤干干净净，但是它不是那种干干涩涩的。
1: 是，
0: 但是呢，它又不会滑溜溜的假滑，让你觉得好像洗不干净一样。怎么洗这个身上还是黏哒哒黏哒哒的，
1: 对，
0: 也觉得不清爽。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分寸啊，就真的是男性女性都爱它爱极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有起泡网给了大家嘛，所以你看画面当中这种细腻的泡沫，轻轻松松就打出来了。
1: 是的，
0: 打出来之后抹在咱们自己需要清洁的部位，不管是脸上、身体上，洗完了之后那个香氛啊，那个味道啊，特别特别治愈。
1: 对，
0: 就好像你走到了那种泰国高端酒店里的那种草本天然香氛的味道。
1: 是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草本的成分的话呢，真的它有一种舒缓皮肤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的核心成分，特别瑶瑶看到说，哟，这个成分我一定要好好给它说到说到。
0: 真的，
1: 尤其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会去什么花园里面、草坪里面坐一坐、玩一玩。你知道那个就是很多的时候会还有一些蚊虫等等的容易叮咬啊。那你知道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到这个成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皮肤感觉都特别的舒服，镇静了一样。所以你要把握住，尤其很多的朋友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在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泰国原装进口的皂，因为你想看现在的天气就是闷，就是热，就是湿，跟我们泰国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现在去泰国玩，好像这个气温感觉差不多嘛。那你想看人家做皂，就是跟随着那个地方的气候天气，其实是息息相关，用到很多的成分是很好的。那今天用在我们，尤其炎炎夏季来讲，就更加的适合了。
0: 是的，哇，
1: 这个大花猫的脸又出来了啊！
0: 刚刚我们老师特别给他严欣把这个画面给截下来了，你看看对比，
1: 洗得干净。
0: 之前那个记号笔画的满脸的跟个大花猫一样，
1: 对。
0: 今天我们洗完了之后，哦呦，这个皮肤透的嘞，好的不得了，连毛孔都看不见，自己皮肤会发光会讲话。观众朋友，你对比对比就知道了，我们的去油污的能力行不行？去油的能力强不强？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去油能力强归强，它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很干。
1: 对，
0: 香皂大部分都是用来洗身体或洗手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我们的皮脂腺非常的脆弱。如果你一直拿那种强碱的东西来洗自己的皮肤的话，你会发现皮肤其实是越洗越干的。
1: 对，
0: 所以很多阿姨她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身体，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脸，她就会用什么？用沐浴露来洗身体，用洗面奶来洗脸，对吧？所以洗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身上滑滑的、嫩嫩的，但是叔叔们又觉得那个东西太假滑了，就感觉老洗不干净，
1: 不
0: 清爽。
1: 对，
0: 你今天用上我们这个香这个燕窝皂来试试，你会发现它既能满足您对洗干净的需求，又能满足不拔干、
1: 对，
0: 不假滑，
1: 对，
0: 它的分寸真的太适合了，
1: 是，
0: 它是专门为皮肤打造而成的，为什么？来给大家看看，
1: 对。成分非常棒，
0: 特别好。
1: 是，
0: 首先你看啊，我们今天燕窝，人家说你叫燕窝皂，你真的有燕窝吗？
1: 有。
0: 燕窝的添加量每一块150毫克，
1: 是的，
0: 每一块货真价实有燕窝。
1: 这是什么让你皮肤更嫩的、更亮的成分？还有黑姜提取物，每一块有160毫克。
0: 是的，到这个啊，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不瞒您说，我最近在吃谷胱甘肽，这个补剂啊，营养补
1: 便宜哦。
0: 其实这个就是对于夏天。你想要亮亮的，想要看上去整个容光焕发，自己小灯泡的感觉，你就谷胱甘肽，烟酰胺，
1: 对，
0: 是不是很多高端化妆品里边烟酰胺都有？
1: 是，
0: 水解胶原干嘛的？观众朋友，水解胶原，我们都说，
1: 胶原蛋白
0: 吃点猪蹄儿补胶原蛋白，对不对？你就都懂这个东西好在哪里了，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去纵观所有的成分，虽然成分比较蛮多的，但大部分都天然健康。大部分都是这种好的高端的化妆品当中才会加入的一些成分，
1: 真的是，
0: 甚至很多这个泰国本土当地有特色的，比如说像蛇油，你说别的地方还真不一定有，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椰子油、油橄榄、黑姜、百花蛇草，这个在夏天用都很清爽，很清爽，
1: 对，
0: 因为泰国一直是夏天，所以泰兰德的夏天永不落幕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百花蛇草在夏天，你会觉得说，哎呦， 整个人也是特别清爽。
1: 对
0: 啊，然后我们今天除了燕窝皂之外，嗯，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1: 洗发水
0: 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小样啊，正装400毫升给到大家一瓶，
1: 对，
0: 您可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可能我们也会作为主品单独销售这个洗发水的，嗯，但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嗯，所以是完全送给大家。
1: 是，
0: 总结一下观众朋友啊，这块皂一块在泰国卖30几块钱，
1: 对，
0: 在他们的官网卖39，
1: 哎，
0: 东方购光这个皂就10块给到大家，是不是就390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洗发水，来来，在这儿，
1: 嗯，
0: 这个洗发水卖49.9，你觉得贵吗？
1: 不贵呀，
0: 40来块钱的洗发水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1: 对，而且是大容量啊，大毫升的，我们400毫升，而且关键来讲，它有写的很清楚，是黑姜的控油洗发水，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是说，在这个炎炎夏季用得上，尤其家里有很多男士朋友们容易头皮出油的，嗯，今天用这个你来感受一下，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姜的那个味道，
0: 哎，
1: 很舒服，洗完以后你就觉得
0: 头皮都觉得清凉了、清爽了啊。哎
1: 嗯，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到手11件单品，只要199。
1: 对，
0: 我们做除法，199除以11的话，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1: 嗯，
0: 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你拿它来凑单，
1: 对，
0: 这套组合等于白送给大家。
1: 是
0: 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现货备货已经不多了，都要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哦，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备货最后55套，02151-99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伐？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搿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嘞，我次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辣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汏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汏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汏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比较打比较清爽。
0: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17分钟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满线当中哦。哎呦，你看看我们这个皂啊，你就放放心心的去洗脸，为什么？因为洗脸它对于整个的皮肤啊。润润的，滑滑的，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拔干不假滑，
1: 是，
0: 这绝对是一个高端的好皂才能够做得到的。
1: 对，
0: 其实现在市场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过啊，就真正好的这种所谓的精油皂啊，手工皂啊，
1: 嗯，
0: 一块几百块钱我都看到过，
1: 要的要的，手工皂特别贵，
0: 便宜点的都要100多，几十块钱，
1: 嗯，
0: 大几十块钱，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本身39块钱的价格就已经很亲民，
1: 是
0: 因为泰国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在泰国买东西，就泰国东西本身就不是很贵，
1: 对，
0: 但是。有的洗护产品是真的很好用，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很多的高端的这种 SPA 呀，做身体的地方啊，
1: 哎，
0: 其实也在用我们这块皂，
1: 是，
0: 包括你看整个的风格外包装，里边的内里的湿润物，以及我们的添加物来说都很泰国，
1: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去泰国的话呢无非就是带这些东西，
0: 嗯，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泰国原就是原装进口而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它的实用性真的很实用，现在天气热到什么程度，像我的话呢这两天早上啊一把澡，晚上回来我还要冲一冲，
0: 是的，
1: 因为你稍许出去玩一玩，带小朋友转一转，
0: 嗯，
1: 昨天晚上带小朋友在就是家里就是楼下的公园走一走，一身的汗，哎，我用它以后我就觉得第一它的清洁力度很好，以前洗完以后刚瑶瑶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我身上滑的不行，
0: 嗯，
1: 然后我用清水冲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那些有一些沐浴露冲也冲不干净，
0: 对，
1: 然后用完这个以后我觉得哎在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滋润度够了，
0: 嗯，
1: 然后冲完以后觉得哎呦清清爽爽，另外就是它的留香，
0: 嗯，
1: 很持久， 久，但又不是那种齁香齁甜的感觉。
0: 是的，就是给你哪怕社交距离，这种香味都会给人家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1: 对，
0: 淡淡的那种清香味道。
1: 是，
0: 而且这个清香味它的这个持久性特别好，然后每一个都给大家起泡网，所以拿回家就跟这阿姨一样，你搓一搓打一打，哎呀，泡泡已经满满的了，非常丰富。
1: 一小会儿啊，记得一小会儿，它这个泡沫太丰盈了，像这样的你看那么多的泡泡，洗脸洗身体完全够了。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所有的都已经给大家出具一个报告，就是面满率，这一点很重要，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所以很多的妈妈可能说担心说，哎呀，这里面的细菌啊、螨虫啊，可能在身体里面啊，就是滋生的比较多的，您今天用完以后可以放放心心，尤其夏天啊。
0: 是的，所以你看，不光是油能够洗掉，就连这些螨螨呀、虫虫啊等等的，也都给大家洗得干干净净。你说这个皂好不好？我们对标的价格，这个皂如果今天100块钱一块，你可能会觉得贵，纠结一下。
1: 对，
0: 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今天这是10块钱出头。
1: 是呀，
0: 10来块钱。我刚跟严欣开玩笑，我说你给我买那杯奶茶，10来块钱钱都买不到。
1: 难，
0: 对不对？
1: 对，
0: 10来块钱你就在超市里边买块普通香皂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原装进口的这种从头洗到脚的皂，对皮肤有滋润的皂，整个加入了燕窝，
1: 对，
0: 加入了高端生姜提取物的皂，感受一下，今天黑姜洗发水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总共到手11件单品1999，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品首发啊，大家热情非常非常高涨，如果一旦售罄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预约，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汏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汏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汏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汏呢，就是肥皂汏比较清爽。

0: 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3分钟啊，现在电话上单数量非常非常高。嗯，这个皂洗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的皮肤，是不是滑的、嫩的、细的？哎呀，它对皮肤不只是清洁这么简单，它还在滋养。
1: 对，
0: 我刚刚就跟严欣说，我说你回来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你的脸。嗯，他的脸现在是完全不带妆的状态下，刚刚洗了两遍。完全不带妆的家，我离他这么近没有毛孔。
1: 用这个皂，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滋养的作用是什么？是肉眼可见的。
0: 真的，
1: 它里面有到燕窝提取物的话，能够让自己的肌肤它是嫩嫩的，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嫩。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黑姜的提取物，因为泰国那个地方太热了，稍许你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一点的毛孔容易放大，然后油容易出的多。甚至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做护肤做的错了以后的话呢，它是什么外油内干。你洗完脸以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不行了，但这个的话呢是滋养的很好。然后刚刚瑶瑶还说了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的烟酰胺、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太喜欢了，
0: 真的对皮肤所以其实我刚刚又给大家仔细的看了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这个配方是真的可以给大家看的，椰子油，
1: 对，
0: 稻壳的提取物，哎呀，然后棕榈油、牛油果树油、霍霍巴油、油橄榄、姜的提取物、燕窝提取物，而且燕窝提取物的添加量，
1: 对，
0: 每一块真真实实150毫克以上啊，包括什么火石、什么苦参、百花蛇草，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你看谷胱甘肽、水解大米蛋白，
1: 是
0: 烟酰胺、水解胶原，这些如果你真的听说过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是在美容、在化妆品界现在被推上神坛的这些成分、尤其是适合天热的时候，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然后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于这块皂来说，洗干净只是它的基本操作。
1: 对，
0: 洗干净这一点对它来说简直太小儿科了。它牛的牛在什么地方？
1: 是
0: 它对你皮肤的一个滋润。哎，你洗完了之后，你去摸你的这个脸，感受。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大家护肤、护肤、护肤。护肤的第一步，观众朋友记住，一定是清洁。
1: 对。
0: 你必须再把脸洗干净、洗彻底，对皮肤有养肤的这个效果之后，
1: 是
0: 才能进行后续的任何的这些护肤流程。你不管你夏天要敷面膜啊，你要抹水啊、抹乳啊，洗脸真的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个是完全可以洗脸的。当然了，你洗身体没有问题。
1: 对，
0: 我们今天再请严欣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是，没问题啊。依然是什么？就是记号笔、油性笔。接下来就是在我手上吧，给大家做实验啊。你看这个手，你说这个是什么？小朋友在外面玩泥巴的那种感觉吧，对吧？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一般来讲我们说清洁这个的话，你还要什么用卸妆各种油的那些东西去卸才卸得掉。今天不用啊，来同样一镜到底，那块皂还是刚刚我们第一排用的啊。记得用之前的话呢，直接啊要什么，用我们的起泡网轻轻的三下五除二的功夫，一会儿火几秒钟，大家可以看到吗？泡沫丰盈的不得了。然后接下来干嘛？看到啊，把我们今天这个泡泡刚好一镜到底啊。这个洗的过程也是很治愈的过程，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原来我洗脏东西、洗这个皮肤上的脏东西，可以洗得这么的舒服，
0: 真的。而且你看洗得多彻底，多么的干净，所以它有着超强清洁力的同时，最关键是洗完不拔干、不假滑。
1: 对，
0: 洗完了整个过程之后，你这皮肤摸上去嫩嫩透透，像那小鸡蛋剥了壳一样，像在摸抚摸鸡蛋心一样。
1: 对，
0: 就我和严欣现在我们家都有小宝宝，你看像不像那个？小孩的皮肤嫩嫩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跟我女儿的这个皮肤的感觉一样了啊，所以真的把握住啊，就是你甚至会觉得用完以后，你平时有那个习惯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护肤类的产品的时候，你今天都可以停一停了。哎呦呦
0: 呦，你看看这个对比，刚刚的洗脸对吧？一边是大花猫，一边就是严欣这个皮肤，我真的是要夸她一下。哎呀，就是她没有任何妆的状态下。皮肤都是那种白白透透亮亮，像打了小灯泡一样。
1: 它是平衡我的这个皮肤的油脂的一个感觉，所以要把握住。尤其现在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空调房里面一个皮肤状态，在外面有个皮肤状态，你用了它以后，你真的觉得不一样啊。
0: 是的，这个皂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在泰国本土买一买，人肉背回来的30几块钱。然后你看这个满满绿，对吧？除螨绿、面螨绿。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在官网的价格是39块钱一块儿，
1: 对，
0: 10块就是390，账也是比较好算的。然后。 后送了一瓶黑姜洗发水，这黑姜洗发水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然后因为它现在是类似于推广，让你先试体验一下，后面说不定都会作为主品单独卖的啊。
1: 对，
0: 49块钱一瓶，今天送你一瓶，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1: 是，
0: 整个组合的参考价格400多块钱，东方购199，每一件单品合下来就10来块钱。观众朋友，10来块钱就是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
1: 嗯，
0: 您带回去是真真正正有燕窝。实实在在泰国原装进口的一个高端草本皂，
1: 对，
0: 燕窝皂，
1: 对，
0: 拿回家去体验体验，甚至你可以老公给两块，孩子们分享分享，
1: 真是
0: 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而且10块，如果你又洗头又洗脸，全家3口人、4口人、5口人一起用的话，很快消耗掉，
1: 很快的。
0: 当然了，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上初中的、上小学的，他也可以用，
1: 当然没问题，
0: 孩子完全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看到我们的整个的配方了，它就是很天然、很草本的一个配方。啊，最后的7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也要售罄了，赶紧抓紧时间，只有新品首发，我们力度特别大啊！感兴趣的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啊，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得比较清爽。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多钟了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应该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备货不足。
1: 哎呀，太难了，其实很没有想到，很多的朋友今天就是这么热情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说也是了解过这个品牌，然后了解过这个皂，都知道在炎炎夏去需要它，所以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备货的话呢应该够的，但没想到大家都一抢而空。我们听大家今天这档直播你看到赶紧抢，为什么？因为我们问了品牌方，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个皂它就是一个很疗愈的这种感觉，不管是它的香味儿，还是它用完之后整个的肤感，
1: 对，
0: 就是充满了疗愈的这种效果。
1: 我刚刚还在想，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如果说你有这个时间，你家里有这个浴缸，然后你想今天泡泡澡的话，你就把我们这个皂拿上我们今天起泡网，你稍微把泡泡多打一会儿，你整个的浴缸你都会觉得香得不得了。然后你来泡一泡，你再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体做了个 SPA 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生活的这种小情调，生活的这种小小的细节会给你大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黑姜呀，维生素E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
1: 哎，
0: 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过多的化学，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好好的嫩，好好的滑的，然后关键是你看，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洗皮肤也可以，男女老少用它都没问题。
1: 当然当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在泰国本土也是有售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是原产国就是来泰国，然后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市面当中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惊喜，基本上市面当中5折都不到的优惠力度，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额外加赠啊。
0: 是的，今天39块钱这样一块我们非常好的燕窝皂，如果说大家说想要去买的话也可以，十块的话是不是就390？
1: 对。
0: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1: 特别棒，
0: 49.9块的专柜售价，今天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整个组合就是400多的专柜售价，但今天呢199，11件单品全带回去，10块皂，
1: 对，
0: 一瓶黑姜洗发水，总共到手11件单品，合下来每一件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咱去超市逛逛好不好？10来块钱，400毫升的洗发水能买到哪个品牌？
1: 上哪买？
0: 10来块钱，你说真正好的这种进口的皂，你能买到哪个品牌？
1: 对呀。
0: 但今天我们全部组合都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
1: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 尤其是今天的话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因为你今天下了订单以后的话呢，送货时效比较快，然后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刚瑶瑶有一句话提醒我了，这个时候你送给自己的妯娌，就是亲戚朋友，这个的话呢，他们很喜欢的。
0: 是的，最关键的是它好用，对吧？送的是一份心意，送的是人家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会感知你这份恩情的啊。
1: 对，
0: 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0: 2分多钟时间了，有观众朋友在问说，哎，这一块有多少克重啊？一看懂的，嗯，你买手工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
1: 当然对，80克。
0: 你买精油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的？
1: 很多的，
0: 嗯，100克多少钱？80克多少钱？我们这个每一块是100克，
1: 哎，
0: 每一块的单价10来块。
1: 对，
0: 我就问你，市场上买这种好的高端皂，哪一个买得到？
1: 对呀，真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做一些手工的时候，我去做一些手工皂，你去看看，完成一块手工皂价格得多贵？
0: 真的。
1: 然后能不能有我们那么多的核心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一些添加在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每一块的话呢，成分经得起大家推敲。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都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第三点就是实用性太强了。一皂打天下，洗头、洗脸、洗澡都没问题，然后做做 SPA 都是可以的，留香也是很好。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说400克的大容量的这个控油洗发水，今天送给大家啊。
0: 是的，所以光这个洗发水自己买一买也得50块钱，东方购日后可能会作为主品销售的。嗯，今天是10块皂再加一瓶洗发水1999，打包带回去。
1: 对，
0: 参与凑单活动。参与都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你如果这样算的话，每一块真的就10来块钱，性价比太高太高。
1: 对，
0: 关键是它好用，关键是洗完之后不假滑不拔干啊，拿回家去体验体验，说不定你还会回来回购的。
1: 是是是，
0: 021-5199-00。

0: 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每一个成分，哎，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过多的化学，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好好的嫩，好好的滑的，然后关键是你看，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洗皮肤也可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蓝线0215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今天呢是大风大雨啊，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在家里面想要吃一些很滋补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炖一些鸡呀、啊，或者说烧一些鸡呀、啊。但是这个鸡呢，其实它的品种哈、啊、之间区别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鸡，它的名字叫清远鸡，就是广东的清远这个地方，它的鸡非常有名。当然，它的正宗的清远鸡也非常的贵。那如果说是你能够吃到正宗的有保种厂的，就真正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这个保种厂的鸡，其实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就像我做了这么多次这个产品，第一次带来有保种厂出品的清远鸡，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尝一下这个超级正宗的血统纯正的清远鸡，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拿到的货源也非常的少，
1: 好难得啊！真的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寻得好物的。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清远鸡的话呢，够不够正宗？首先我们拿到了广东省清远麻鸡的保种厂的这样一个证明，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到底我们正宗。另外我们每一代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刚刚看到一个红色的 GID 的标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今天产地真真实实就在我们今天的清远。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就经常买，比如说土鸡也好，麻鸡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鸡也好，但是你看到 GID 的标识，而且你要买清远鸡的话，认准它了。我们还是山林散养，
0: 是的，
1: 每一代500克把握住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清远鸡很贵，所以市面上其实就像比如说洗了澡的大闸蟹一样，
1: 洗澡蟹不行，
0: 洗澡蟹一样。其实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当中会有很多的浑水摸鱼的东西。今天这款产品是帮大家挑了很长时间挑到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一行字儿，叫省级保种厂。
1: 哎呦，厉害！
0: 来，
1: 对。
0: 省级保种厂，
1: 对，
0: 原先你卖过这么多次各种各样的品质的鸡，你有卖过省级保种厂的吗？
1: 实话实说，没卖过，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没有。
1: 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其他的一些鸡种，我都没有看到过，
0: 是
1: 能够把这几个词写在我们的袋身上面，
0: 是的，能够把省级保种厂，大家注意了哈，省级保，因为你很多人都想打擦边球嘛，都想蹭一下清远鸡的这个名头嘛，
1: 对，
0: 名头一大，大家就都想去蹭流量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理解，
1: 是。
0: 但是你真正有省级保种厂的，然后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以及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的企业，
1: 对，
0: 哎，对不起，高丽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这个吃到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清新黄啊，清新黄
1: 是，
0: 这也是爱健康农牧集团出品的，品质非常好，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就是电器人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喜欢清远鸡，比如说炖啊或者烧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已经全部都切好块了，
1: 免切了，
0: 然后呢，我给大家现场我们拆一包好吧？
1: 没问题，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这里
0: 很方便，很方便。
1: 对，
0: 就是我们以前吃这个鸡的时候，你不是要各种各样的把它切成剁，
1: 啊、
0: 剁的嘞，整个厨房里面溅的到处都 是，然后那个砧板也是到处都是。像那个如果说是你力气轻的，有的时候还剁不了。我们今天全部帮大家已经全部剁好了，那就在这个盘子里边。
1: 对，
0: 那全部帮你已经剁好了。
1: 对，
0: 这个里面就一共是500克，大家注意了哈，这个鸡它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是8月5号。今天是八月多少号？
1: 10号啊，
0: 11号，对吧？十一号，今天十号，
1: 对，
0: 5天前，
1: 哎呀，
0: 5天前
1: 是
0: 8月5号生产的，
1: 太新鲜了。
0: 然后这个鸡是把头给你去掉了的，
1: 对，
0: 它已经帮你切好块了的，
1: 哎，
0: 注意了哈，因为非常新鲜，所以是粉红色的肉，再加上淡淡的黄色的这个鸡的这个脂肪，
1: 对，
0: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饲养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在200天左右。
1: 对的，清远鸡的特点
0: 非常好，
1: 就是我们的你看啊，生鲜鸡、清远鸡把握住了，而且化冻过后什么概念？来，前面有个盘子，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呦，这个
0: 就是化冻好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去直接，像我妈妈就超喜欢，我妈妈说，哎呦，这个鸡太好了，这个鸡已经有朋友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
1: 啊，有，对，
0: 因为我跟你讲。带有原种的，然后原种厂的这个鸡，目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对，
0: 然后这个鸡的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帮大家生产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品质，这个整个的品质，这一块就是一块，
1: 对，
0: 这一块肉就是一块肉的哈。
1: 我们要跟他讲，虽然我们给他切好，但不是剁的那种碎渣渣的，让你看不到这个鸡的品质。
0: 对，它全是机器帮你，全部都是已经处理好了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就很方便啊，你就直接拿就直接。 接下锅一煮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肉质也是粉粉嘟嘟的，
1: 真的是皮儿不会特别厚，粉嫩粉嫩的，肉质也是什么很有弹性。因为我们养足的时间是什么，差不多180到200天左右。
0: 对，
1: 清远鸡的特点，人家就是什么林间散养，吃的都是什么山上的那些小螺丝啦，包括我们说林间散养的各种东西。
0: 对，
1: 放心。关键是什么？大家想想看，我们平时会去，比如说吃一些什么猪肚鸡，各种各样的一些鸡汤。我实话实说，
0: 你吃不到这么好的鸡，就是鲜。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清远鸡这么大名鼎鼎的鸡，而且是保种厂的，只有这一家，
1: 只有它。
0: 对，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现在真的大家就赶快来订，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我们顶着大风，顶着刀子都要把货送到您的家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现在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4包，然后价格是238块钱。
1: 对，
0: 一包的价格才多少钱？一包价格
1: 50来块钱。
0: 对，50来块钱。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道菜，
1: 好，没问题。
0: 红烧的，
1: 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都没问题。给大家看个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鸡腿多漂亮，这个肉质很嫩很嫩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的话呢，特点就是这样。首先肉质很嫩，
0: 很多人没有吃过真正的清远鸡，因为市面上的洗澡鸡太多了，
1: 就像洗澡蟹似的，这个口感肉质不一样的。QQ 弹弹，我给他尝一下吧。
0: 我们俩都想吃，
1: 哎，对，
0: 吃起来，吃起来，
1: 刚好到了这个饭点了。
0: 真的不一样，
1: 很嫩哦，
2: 好嫩，好鲜啊！
1: 而且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皮带着这个旁边这个肉吃一吃，真的嫩得不得了，
0: 哦，好好吃啊！
1: 清远鸡因为养殖的时间，
0: 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大概做成的，
1: 20来分钟搞定，
0: 20来分钟。这么好吃，
1: 你连切的这个过程都省掉
0: 了，省掉了，
1: 难怪就那么快。
0: 好的。我跟大家来讲啊，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就先吃起来了。大家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证明的清远鸡。市面上想蹭清远鸡名气的太多了，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清远鸡，但是它出具得了保种场吗？
1: 不能啊。
0: 你见过吗？
1: 我没有，
0: 没有见过。对对对，因为感觉鸡会飞的，你知道吗？
1: 飞檐走壁的，然后在林间散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多漂亮啊！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清远鸡价格贵？你在这种好山好水里面吃的东西也好，然后散养的这种感觉也好。我吃到那个清远鸡，真的有股清甜的感觉。
0: 对，
1: 哎呀，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妈妈们这么会选东西。
0: 对，因为它吃那个，除了吃这种虫子之外，它还会吃小鱼儿、小虾、小螺丝儿，
1: 对，
0: 这种天然的食饵，它都会给它喂。
1: 对，
0: 然后它整个的产区，它是山林散养嘛，我们直接跟大家讲的山林散养。这个山林当中的河，整个的泉水啊，包括这种自然的河流会特别的多，所以它就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面生长的。
1: 对，
0: 清远鸡很贵的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非常贵的，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广东的清远鸡。我跟大家，我不瞒大家，我说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学霸，他当时呢就是分到了那个广东那边去工作，然后他当时出差到清远，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清远，因为我说还有一个地方名字这么好听啊，
1: 对，
0: 好好听的名字啊，叫清远嘛，就这个地名就。听上去就很特别，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地方的鸡很有名，就叫清远鸡。哎呀，那大概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就是我重新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20多年前之前留下来的那个悬念哈，今天终于给大家，相当于我自己也是圆了一个梦了，
1: 揭晓了啊。
0: 是，这个鸡是这样的，这个鸡因为它名气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保证给大家吃到正宗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拿到的是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的鸡，
1: 厉害了，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在市面上。这家也说是清远鸡，那家也说是自己清远鸡，
1: 对，
0: 他拿得出来这个证吗？
1: 哎呀，打个问号，
0: 拿不出来，对不对？他很可能就拿不出来，他就跟你去打擦边球，他就给自己说是清远鸡。
1: 对，
0: 我跟大家来，对对，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很重要的就是我不光是我拿得出来那个证，大家拿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叫省级保种场，
1: 厉害了。正宗吧，
0: 省级保种场。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字儿哈。这五个字儿很吃价格的，因为你知道它是种鸡啊，就好像你吃那个原种的海参一样。
1: 对对。
0: 吃过那个原种的海参吗？
1: 对。
0: 原种海参就很贵嘛，其实一样的道理。然后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企业。
1: 是。
0: 好，生产日期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个企业也是跟高丽一直合作，然后他们就说高丽姐，你的节目。时间安排出来了，我再去进行一个加工，
1: 对，
0: 因为这个鸡本身很珍贵的嘛。
1: 对，
0: 来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5号。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2026年的8月5号。哎，今天是8月10号，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新鲜，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
0: 然后是免切，
1: 对，
0: 它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生鲜鸡，生鲜鸡哈。
1: 对，
0: 那什么是生鲜鸡？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前面有化冻过后，拿到你家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然后这个皮，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肉的粉嫩的感觉，
0: 你拿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盘儿，它已经帮你已经装好了，这个就是直接帮你用机器给它切割好了，你就不用在家里面再去剁呀弄啊，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她现在剁这些鸡块儿，就是会很费劲，
1: 对，当然
0: 就是就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很累嘛，把它拆呀，而且剁的有的时候骨屑子到处乱飞，
1: 对，
0: 然后那个砧板上也溅的都是血水，哎呦一塌糊涂，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机器已经帮你切割好了，干干净净的，
1: 哎呀，
0: 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干净净的啊，你看这个肉块都给你切得好好的，
1: 对，
0: 而且分布得很均匀，
1: 你知道吧？去头了啊，大家放心心，让你为我们今天的鸡肉买单。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肉质粉嫩，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清远鸡就是这个特点，人家养猪的时间差不多180天、200天左右。
0: 是，
1: 然后还有是什么？皮下脂肪几乎也没有，肉质鲜嫩。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虽然已经给大家切好了，但不是说切得粉粉碎碎的那种。
0: 这个皮我给它剥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好。这个皮儿很薄哈，这个鸡皮，这个鸡皮真的好。
1: 要说实在，化冻一下下。哎，
0: 这个鸡皮很嫩，看到没有？很薄的一层。
1: 对，
0: 我把它拿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这个皮下的肉，
1: 对，
0: 粉不粉？
1: 粉嫩的。
0: 嫩不嫩？
1: 嫩的。
0: 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就是鸡的那个油脂，所以它这个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很新鲜。
1: 来，

0: 上啊，真的太棒
1: 了。来，给你来点汤，来点汤，
0: 会有点烫啊。
1: 来，
0: 这我们今天的五星大厨给大家，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啊，我们的这个袁大厨给大家做的。味美鲜美的这个我们的汽锅清远鸡，
1: 我怎么形容一下，就嫩得不得了，而且它就有那种清甜感，
0: 像不像吃人参？
1: 真的像的，
0: 像不像吃鸡人参？
1: 有这种清甜感，真的清远鸡名誉俱传。
0: 清远鸡的味道会带着一股清甜，很独特。
1: 哎呦，这小汤喝喝。妈
0: 呀，大家要不就自己打电话吧，我们先吃着。我已经没心思介绍产品了。这个今天又刮着台风，又下着大雨的，我们这今天节目现场，喝着鸡汤，美美的喝的鸡汤，我觉得今天来一趟是很值得的，很值得。
1: 我们出去外面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点一些猪肚鸡啊，
0: 外面现在
1: 等等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一包500克才多少钱？才50来块钱。
0: 这个鸡让人不想说话，就是
1: 有点烫，不然我这一饮而尽了。
0: 就是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鸡肉味道极鲜，极其鲜美。这里面有放什么鸡精之类的吗？绝对没有放，咋会这么鲜呢？就放了点盐。妈呀！你不介绍吗？我们俩都在吃，有点不合适。
1: 打电话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238块钱，一共是有到4整包。它有个特点，除了我们今天是
0: 4包，
1: 对 ，GID 里标识正宗这个清远鸡之外，免切，不用你切配了啊。
0: 对对对，东方购物我们说第一次带来有。这个保种鸡的，就是保种鸡的这个原种厂的这个证明的鸡，清远鸡。第二点是免切的，帮你已经预处理过了，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来再看一眼，是这个样子的，
1: 多省心啊！
0: 很省心的，这个小盘子，它有个小盘子的啊。哎呦，
1: 真的
0: 好贴心哦！我就觉得就直接这样一盘就
1: 对，
0: 你就可以去加工了，就处理了。
1: 做火锅的时候就这么端出来也就行了，真的，
0: 这个绝对美味佳肴。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上台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0: 这会儿圣诞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啊，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完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了，
0: 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给大家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D 里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啊，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呢，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的，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
0: 来再给大家看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我们
0: 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能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2-3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半小时。哦哟，
1: 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来一块了啊，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
0: 是它有奶香味，
1: 有奶香味，
0: 有奶香味，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0: 非常正常。
1: 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的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太会就是
0: 太会吃了，是不是？
1: 真的是，
0: 真的
1: 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
1: 下。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好，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了，0215119900。

0: 那我们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是有广东省清远麻鸡宝种厂出具证明的一款清远鸡，然后因为清远鸡市面上，都在蹭它的流量，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对吧？各个地方都说自己家里是清远鸡，这个也说清远鸡，那个也说清远鸡，你出去得了宝种厂吗？你出去得了吗？对吧？你难，对吧？我说难。
1: 不是说你完全出不了，
2: 对，
1: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宝种厂的清远鸡，
2: 对，
1: 我们全部帮大家全部已经切好了，
2: 切好了，这一点我
1: 机器切好的，对，机器全部帮大家切好了，
2: 大块大块啊，里面肉不是那种碎碎的啊，真的是特别不错，省吃省力。
1: 然后这个做法怎么这么多？刚好我看到那个海南鸡，我就想到有一回我做海南航空飞机去旅游的时候，人给我上了一份海南鸡饭，然后当时里面的海南鸡块就几块啊。
0: 哇，就这里面的这种小籽浆的这个酱料一吃，绝了！原来用到我们清远鸡做的，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拿回家去各色菜肴你就做起来，三杯鸡，然后我们的这个椰子鸡，还有跟我们的菌菇炖在一起，这个清炖的，也可以。
1: 这个鸡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就尽量不要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之类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鲜香。
2: 对，
0: 它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鲜香138原种。哎呀。 那你如果说你那个就是，比方说你要是特别用一些重口味的，就掩盖住了它的那个鲜香，就有点可惜啊。就是我说句大实话，有点可惜，因为你吃清远鸡其实就吃它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鲜香味儿，因为它在山林当中散养的嘛，它是山林散养鸡，活动量很大，会飞，然后吃的东西很丰富。
1: 所以它的肉质很鲜美，那你就吃这种原汁原味的鸡汤，或者是蒸啊，都是对它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种烹饪方式。
2: 哎，我现在看啊，肯定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能犹豫纠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看到还有18组，我相信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0: 7到8组。
1: 对，你再不加油的话，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今天拿回家去，这个是正宗的，有到 GID
0: 里标识的清远鸡，你就不同啊。
2: 是的，
0: 就是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吗？因为就是它是出具了广东省清远麻鸡宝种厂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人都说哦，你光出具一个证明就能证明你的鸡就一定是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鸡上面帮你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叫省级。 宝种厂，它这个种是什么种呢？它这个种的名字叫，来帮我拿着一下哈，鲜香
1: 有有写，
0: 它是有名字的，它是有那个种号的，叫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帮你已经切好的鸡块，因为它是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就加工省事儿省力嘛，他就不愿意自己再去切配。那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帮你把这个鸡直接用机器给你已经切好了，你拿到手。 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盘一盘的，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一盘一盘的，这个鸡大家肉眼可见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新鲜，
1: 真的
0: 是有点化冻了的啊，就感觉到它新鲜，因为它首先肉质是粉色的，肉质非常的粉，再有就是表皮的这种淡黄色的这种鸡的这种油脂你也是看得到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新鲜的鸡它就一定是粉红加粉黄，这两种颜色，如果它的颜色是惨白的，那这个颜色是不对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鸡呢。
1: 就是我们给大家生产日期保证是8月5号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点也很关键。这个很新鲜的鸡，
0: 对，这个批次大家来看到，所见即所得，2026年8月5号啊，5天之前，大家放放心心。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没有，配料就是生鲜鸡。然后这边也给你写了，我们今天
1: 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啥都没有，就一样东西。
0: 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免切，免切这一点很重要，
1: 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
0: 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是我化冻好了的一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块，鸡块的颜色，感觉一下鸡块的颜色，它甚至
1: 带着这种鲜红的感觉，对吧？鸡块的
0: 肉质非常漂亮。我们现场化冻的啊，现场给大家画的，因为前面还没拿到样品，看到这个肉质了没有？
1: 可以的，
0: 这个肉质，
1: 对，
0: 肥美，然后呢，这个肉很新鲜，这个就是叫鲜香138，它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品种
0: 对这个品种都在这里，然后就帮你用机器已经切好一段一段的了，这样你在加工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1: 好，
0: 我们今天现场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椰子鸡，再来给大家来一个，你看今天都是鸡汤，那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做鸡汤啊？因为这个天气啊，天气热，大家消耗大，你就多喝一点鸡汤。 那然后又是清远鸡，这个鸡汤就鲜到不行。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先上加鲜，还
1: 加了什么？先上加鲜，这是羊肚菌啊，加了点非常珍贵的这个，比如说各种菌菇，嗯，对吧？羊肚菌在里面。
0: 对对 对。
1: 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尝一下这个鸡的味道哈。
1: 这鸡块你自己看看，你看稍微炖煮一下，
0: 算半肉哈。
1: 对，算半肉，
0: 很好吃。
1: 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哪怕吃这种纯肉，你不带皮的这种，你不会觉得塞牙，它就是很嫩的。
0: 它这个鸡很神奇，我们一般来讲吃鸡胸肉就不太愿意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鸡它每一块每个部位都鲜，都嫩，你有没有发现？都好吃，
1: 嫩得不得了，
0: 都好吃。
1: 我得来口汤。
0: 它不存在什么什么什么鸡胸脯肉就都是死肉，它没有的，它都是鲜香的。所以这个鸡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吃过，是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严欣已经不理我了，就让他吃吧。一共是四包，然后我们每一包是500克，238块钱，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直接就是扫码啊、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或者您的账上如果有积分，用积分抵扣也是完全可以的，02151199000。

0: 现货快不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林散养，然后又是原种场出来的清远鸡。说到清远这个地方呢，大家有没有去玩过？嗯，据说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鸡种就叫清远鸡。
1: 对，清香138原种鸡。
0: 有，
1: 在我们的背标上面就给您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新鲜批次也给你写的很清楚。你看这个地方啊，山林走地，还有溪谷清泉，我觉得我们去旅旅游也不错。然后的话呢，造就出我们今天鸡肉的话呢，味鲜肉美，营养健康。我们很多人说吃清远鸡有个特点，你就觉得清甜感十足。为什么？你想看人家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我就还想着，我们以前讲到鸡的话呢，无非就是什么清炖，我们这个还可以什么红烧也没问题，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叫做三杯鸡也可以。
0: 它身上没什么死肉，你有没有发现？
1: 没有，真没有。
0: 活，而且那个肉是鲜香可口，
1: 对，
0: 香甜可口，
1: 对，
0: 这个肉是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跑到一个就是环境好的地方去吃一下当地的土鸡，你都不用去了，你今天就在东方沟，就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就把这个清远鸡买回去，你就知道这种土鸡的味道是啥味道了，你就能吃出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土鸡的味道。因为它就是原种鸡，我们今天全部给你带标的，带了这个原种的，就是省级保种场的这样一个标志的，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难得，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我来拿你这个，我这都拆开了，
1: 拆开了啊。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每次我在栏目里面，我会帮大家来挑选一些好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说句实话，东西很多，但是呢，好东西呢其实还是不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在栏目当中给大家优中选优，去选一些好的东西。那其实在这个鸡的选项上，我其实有很多种选项，我也可以给大家199卖8只，
1: 对
0: 吧？199卖9只，
1: 对。
0: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可能也未必说一定要去吃那样的，可能会说想要吃一些很独特的。
1: 是。
0: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很独特的清远鸡。那你看到这省级保种场，来看到省级保种场、这个，
1: 哎呀，厉害，对，
0: 直接帮你写在这个上面的，然后它是广东省的这个
1: 重点
0: 的农业的龙头企业，
1: 是，
0: 好，就是这个鸡哈，然后清远鸡，大名鼎鼎的清远鸡，真正的清远鸡来了，然后这个鸡它是有编号的，在这叫鲜香138，
1: 哎呀，真的是
0: 鲜香138，然后这个鸡呢，因为它就是名气太大了，他们为了让大家做起来方便，帮大家已经全部切配好了，就是我的东西里面只有一样，就是生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帮你把头去掉了，
1: 对，
0: 再用机器帮你已经切配好，因为有很多人在处理这个鸡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像我妈妈，她在剁那个鸡的时候，我就听到她在那个砧板上咚，是不是？
1: 对，
0: 咚，
1: 对，
0: 然后那个鸡的那个汁水就溅到厨房里面嘞，
1: 是，到处都是。
0: 一天世界，是不是？
1: 一定是嘎啊！
0: 然后那个围裙上也都是，
1: 血水，
0: 真的。它这个就是帮大家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就是用机器帮你已经切块了，所以你就直接开袋以后，你直接烧啊，你炖呐、你就很省事儿，你知道吗？非常的省事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太方便了。为什么不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呢？
1: 对呀、
0: 你看为什么这个人家的高新龙头企业就想到了这一点，
1: 想得很周到，让大家省时省力，对吧？
0: 你一个小盘子，它盘子都给你配好了，那底下还有一个小盘子，看得到吗？一个小盘子帮你已经装配好了，
1: 对，
0: 你就直接拿到这个厨房里面去加工，去弄就可以了，
1: 真的
0: 多方便呢，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出两道菜，
1: 可以，
0: 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
1: 好，
0: 大家自己定哈。栏目当中第一次出现，带有这个就是保种场，我们的这个是标头的，
1: 对，
0: 清远鸡，
1: 哎，这是我们冬瓜炖鸡，夏天吃点冬瓜其实蛮好的，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鸡块。真的，这嫩得不得了，鸡块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跟你讲，你看这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清远鸡的话呢，它那个骨头其实是小悠悠的，大家可以看到吗？肉质非常的大块，但骨头是小悠悠的，皮下脂肪你
0: 隔着这么远都能闻到这个鸡的香味，
1: 你可以忽略不计。我
0: 好香，
1: 对啊，这是冬瓜，
0: 这块你吃一下，
1: 这块我吃吗？
0: 这块你吃，
1: 旁边还有呢，来，我就吃这个了。
0: 你吃这个，因为我看着我都想吃这一块，这绝对这一块肉绝对香到不行。我看着都香，
1: 关老师让我吃这块，我跟你讲，
0: 我是不是真爱？
1: 真爱，
0: 我是不是对你真爱？
1: 真爱，为啥？因为旁边这个皮呀嫩得不得了，
0: 而且这个一定要连皮儿吃。
1: 对，一定要连皮吃，它就 QQ 弹弹。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点红烧鸡块吧，对不对？嗯，红烧鸡块。
0: 对，红烧鸡块。哎，
1: 你在家里面，
0: 它这个鸡就是你做红烧也好，做炖汤也好都可以，它就非常鲜美。
1: 你看这肉，随便夹一块。它不是说给你切配好了大大的一块，然后就是
0: 小蒜瓣肉，
1: 对，里面就是那种就是碎肉，不是的，都是大块大块的鸡肉，你放心，
0: 是
1: 加油吧！
0: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上台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上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
1: 大家有点
0: 夸张了，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超超级大。这个是我们平常上海人吃的说的那个白水鱼，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1: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哎，
0: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了，把大骨头我们都给剔掉了，
1: 对，
0: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一大片，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这一袋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1: 已经多了。
0: 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1: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0: 整只肉，
1: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甄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0: 啊、也是600克。
1: 对的，600克。
0: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除非你是网站有点活动，
1: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啊，
0: 对，
1: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0: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
1: 是
0: 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就是实价，
1: 100块钱一袋，
0: 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1: 哎呀，超好吃，
0: 烧这
1: 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0: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朋友看的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1: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0: 对
1: 吧？就这个是400块钱，
0: 蛮值的，蛮值的。
1: 199买4袋，
0: 400块，
1: 每袋50块钱不到。
0: 然后今天190块，你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1: 对，
0: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啊，略显划算。这392，这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1: 那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0: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订回去。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
1: 哎呦，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88块钱？188块钱一盘吗？
0: 得要的，
1: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那个什么咕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5花3层，7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
0: 哎呀，这个肉汁，
1: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1: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
0: 那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1: 哎呦，那太费劲了。
0: 哎呦，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
1: 啊。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火候。
0: 应该来碗米饭。
1: 对，
0: 开始质检了，
1: 太绝了，
0: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1: 你这个锅，这个啊，
0: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得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1: 我的天哪，真是
0: 这鱼真的超大，
1: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又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合，
0: 怪不得叫翘嘴，
1: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0: 来
1: 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
0: 哦，四鲜，
1: 对，你看我直接。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0: 真的
1: 很烫。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经蒜瓣肉，我直接用 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的调料，
2: 对，
1: 用鸡汁一蒸，鲜上加鲜。
0: 哦，这个保大家鲜，
1: 对，
0: 我保大家鲜。
1: 明明来尝尝。
2: 哎呦，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嗯，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我跟大家讲，
1: 这个肚子啊，像嫩豆腐一样。
0: 二选一，
1: 对，
0: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1: 是，
0: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
1: 对，
0: 鱼有三包，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1: 鸭子。
0: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三包鱼。哦，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是很长很长的一根这样的刺。嗯，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1: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不对？
0: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哎，我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吗？它不是小细刺儿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的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不至于说我们的，哎，这个刺儿它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之后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儿啊，
1: 好棒，
0: 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0: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1: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0: 好吃
1: 没有？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关键是嫩呐，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0: 这个观众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过程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呢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1: 直接撕就可以连。
0: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1: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儿，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1/4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0: 是，
1: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0: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好棒，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杯瘦相间的一个状态，
1: 好鲜呐，好鲜。
0: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了。
1: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0: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是199。
1: 对，
0: 要么是鱼，三包鱼加这个鱼要跟大家讲清楚，
1: 加一个鸭子，
0: 这个翘腿鱼啊，非常好吃，超级嫩啊，
1: 超级嫩，超级鲜，
0: 这个真的好，我建议强烈推荐大家。
1: 淡水鱼当中的 top，
0: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1: 对的，
0: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酥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宫199块钱。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五包啊，五包叉烧再加一包的。脆皮香酥鸭
1: 也是600克，
0: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
1: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1: 对，
0: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1: 大菜
0: 拿出都硬菜，
1: 这个太拿得出手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这香酥鸭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鸭，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鸭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鱼呢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哟，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活头。但是我今朝搿只白鼠鸭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鼠鸭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牛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鼠鸭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然后呢，伊有眼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现在啊，咱们生活的越来越好了。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
1: 真是
0: 家
1: 里在家里也能复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 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那些海鱼传冻是一个道理。
0: 哎，有一些鱼我发现做成这种的哈，回家加热完之后那个肉啊
1: 就散了，哎，是不是
0: 就面面的，
1: 对，
0: 一点都没有鲜味儿。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自己料理的那么的鲜美，
0: 对，
1: 非常鲜美。而且我们给大家调的鸡汁啊，跟鱼的鲜美加在一起叫做鲜上加鲜，比你自己可能的厨艺要更加的更胜一筹。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在外面你可能吃一份100多块钱200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份大概只要5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太超值了。你可能平时吃桂鱼啊，吃鲈鱼啊，也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白水鱼，是大白鲷，是翘嘴，居然才50块钱左右一份。所以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你自己给老人孩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其实这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
1: 对，
0: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1: 那有点危险啊。
0: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1: 对的，
0: 它是有刺儿的啊，但是它是长刺儿。
1: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我给大家压秤的哈，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我们的香酥鸭啊，是3包鱼1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周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1: 是的，
0: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1: 50、100
0: 打了对折了。
1: 对，
0: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1: 是。
0: 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1: 对，
0: 我们今天5包加1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一共是6包，199除以6，
1: 30块钱左右，
0: 30来块钱，
1: 对，
0: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1: 对呀，
0: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1: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0: 非常足。
1: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50块钱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就是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0: 可以的。
1: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直接做个冷盘、
0: 太方便了，尤其叉烧炒饭。或者叉烧盖浇饭，
1: 好吃。
0: 我跟你讲，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1: 这种木质叉烧真的太绝了，
0: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1: 是的。
0: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剥了点。
1: 对呀、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或者是蒜苗、蒜黄
0: 都行，
1: 韭黄你都可以炒叉烧。
0: 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过烤肉一样的，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1: 是。
0: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
1: 都
0: 也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1: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来。哎，
0: 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两个构成啊。199一个构成呢是5包叉烧，一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1包香酥鸭，
1: 一只一整只鸭子，
0: 一整只一整只一整只有600克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5家，一共是6包，199除以6，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1: 一只鸭子30几啊，这包叉烧才30几啊，
0: 我都不比鸭子，
1: 这太划算了吧，
0: 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啊，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30多是不是快它的一半价了，对折了。鸭子可是要100来，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1: 是啊，
0: 30多块钱买鸭子，
1: 没错，
0: 我想都不敢想，
1: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5包叉烧，
0: 那就更别说了，
1: 10几块钱，
0: 那就更别说了，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1: 是的，
0: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4包加上1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儿，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儿啊，
1: 对，
0: 所以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1: 对，
0: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1: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
0: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1: 对的，很大。
0: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1: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0: 对，但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已经是长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您说您不信，不信没关系，周周这有个大锅，
1: 来，
0: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1: 这真的是硬菜中的硬菜，
0: 有个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个
1: 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0: 比量比量我的胳膊，
1: 好，
0: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1: 烫了，小心小心。
0: 我大概往旁边比量比量吧。
2: 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1: 对的，你看
4: 太夸张了，
1: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都是两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4: 这是什么做法？
1: 哎，这就是清蒸的，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2: 配好，配好，配好。
1: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2: 你这就没错，
1: 嫩肉，
2: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1: 给大家看，
2: 我周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它回家一加工什么的，可能就碎掉了，
1: 全碎了。
2: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1: 对，
2: 想都别想，
1: 很难很难。再给
2: 非常难，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
2: 这
1: 种，哎
2: 呀，这个肚子也嫩，
1: 豆腐一样的肉哈，
2: 哎呀，这个
1: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2: 对了，
1: 反正我划的这两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2: 而且大刺儿我不给你剔出去，就背部那个那个地方全都
1: 给大家看。
2: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1: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就是天花板。
2: 天花板，
1: 来来来，
2: 它是用一个什么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1: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要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2: 哇，这个味道绝了，
1: 真的很
2: 绝，再配上刚才周周给我弄的
1: 鸡汁，
2: 鱼雾雾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2: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
1: 化了。
2: 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1: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腐？
2: 超夸张的，
1: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
2: 真的好，
1: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2: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啊，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1: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2: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1: 对，鸭子
2: 不好意思，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1: 是，
2: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1: 对，
2: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它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它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的棒极了。
1: 太绝了！
2: 所以啊，您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鸭子
1: 啊，全是大菜，
2: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1: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
2: 哎，要么您199选择的是三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1: 特别
2: 一包98，98，那这三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1: 真想要
2: 是吧？那就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5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8克，215克啊，58块钱市面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1: 对，
2: 明码标价的事儿。今天一除5+1，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98卖30多，哎，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1: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2: 都值。
1: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1。
2: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1: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2: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
1: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
2: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脆皮的。
1: 这个皮啊，像那个玻璃一样，
2: 挺薄的，
1: 像那个烤乳鸽的那个皮的感觉一样。
2: 自己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我给大家把皮掀起来，有没有皮下脂肪？基本没有
2: 啊。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烤鸭那个皮的感觉，类似。
1: 很脆，很脆，但是肉特别的多汁，特别的好吃。鸭肉也是，就是热量非常低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你看它的鸭肉也特别特别
2: 厚实的，
1: 对，紧实，
2: 过瘾的。
1: 哎。小孩就拿一个这样啃呗，对不对？老年人吃也能吃得动啊。
2: 对呀，
1: 你就说我不说这个腿的部分，我就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个随便一块鸭子的部分，肉厚不厚？肉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皮非常的薄，
2: 薄厚均匀。
1: 对，厚薄均匀，然后皮很好撕下来，底下没有厚厚一层脂肪哦。脆脆的皮，玻璃皮的那个感觉，厚厚的肉，都要流汁了的感觉。
2: 你看看多弹，
1: 很软糯。
2: 所以在上海。你要去吃一个丰收日，再点一只鸭什么的，你说要多少钱？
1: 好厚实。
2: 我们在家里面花个30来块钱。
1: 对，
2: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这个构成，这是5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1: 哇，太香了，这个鸭子，好好吃。
2: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因为那是鱼，它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
1: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2: 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然后您看啊，199，你要么选择
0: 三包的翘嘴儿，哦，这老长了，特别特别大啊，600克一包，600克一个，整只的香酥鸭。回去这个呢，你愿意用过一下高油
1: 也可以，
0: 哎，空气炸锅让它那个更酥脆一点啊。好，1999。另外这个呢是5+1，
1: 哇，这个好好吃哦。
0: 叉烧215克一包，还是刚才是一完整的一只香酥鸭，600克一包。6包1999除以6，看30来块钱。
1: 对呀、
0: 啊，你像按这鸭子比，那这鸭子快白送了。
1: 就是
0: 98卖30多块钱，这偏得了，赶紧打电话订购，或者俩构成，您愿意喜欢吃，
1: 对，
0: 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4: 我吃过香酥啊，吃到一个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你要是老嫩啊。叫牙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笋是好新鲜，肉嫩鲜。阿拉再讲讲一个叉烧，我也吃块，一个只叉烧跟你两样啊，侬想，看上去有点像牛肉带一种革新的五花肉呀，但是勿油哦，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勿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搿油是油啊，勿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哎，这家伙的都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1: 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一个我都不。
0: 不是的，
1: 都好好
0: 吃。而且你吃啊，我有种感觉，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2包3包的，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宗，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两包鸭了吗？
1: 对呀、啊，
0: 你那个3包鱼再加5包，5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1: 真的很完美。
0: 你在家里面五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道菜，隔天换一道菜吃呗。
1: 真是吃这种大餐，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0: 对呀、
1: 啊，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0: 对呀、啊，
1: 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0: 说的就是
1: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那么一份可能198，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今天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啊，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2份来，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0: 你就别说那个叉烧了，
1: 所以等于你吃一次10几块钱。
0: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1: 不得了，
0: 这个翘嘴儿，
1: 对
0: 啊，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他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那个给大家给踢掉了。
1: 对，
0: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歪门倒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1: 没错，
0: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也罢，以及叉烧本身的这个猪肉的选择上面，还有鸭子，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知来历的鸭子给您做的。
1: 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吃这种半成品的千万要选择好牌子。
1: 是的，
0: 千万千万千万选择好的牌子，我们丰收就好牌子。哎，
1: 人家成本就是不惜工本，不能掉自己的牌子嘛，
0: 对
1: 吧？人家一定会选好的食材。首先像清蒸的鱼，如果清蒸出来有腥味，你就知道这个肯定品质不行。但是我们今天清蒸出来除了鲜就是鲜，一点腥味都没有，虽然它是淡水鱼啊，一点儿都不腥。很多鱼你买回来怎么做都一股土腥味，很难处理，但是我们的鱼真的很清新啊，那个味道很鲜呐、
0: 它还不是那种小毛毛刺一堆身上，哎呦你剃了半天呀、有时那个鱼片你知道吧，它是用什么鱼皮鱼削的那个片的吧、一吃的话总感觉那小毛毛刺啊扎满嘴，哎，然后最后那孩子也不能吃，老人也不能吃，你自己吃吧，吃这一片吐半片，因为那个刺儿都在嘴巴里涮涮涮涮不出去，啪就吐出来了。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98块钱是纸，
1: 是纸，太值了，
0: 对吧？这手臂，这手臂还比我手臂长了，
1: 对的，
0: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
1: 对，
0: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
1: 600克，
0: 而且是完整的一只啊，
1: 对，
0: 鱼是半片，但是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1: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0: 都做好了，
1: 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0: 都做好了，手里拿这个叉烧， 215克，
1: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0: 就是说呀，嗯，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1: 好，
0: 行不行？
1: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0: 这个鱼，你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1: 吃。吃多少都吃不够。
0: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弯弯曲曲的。
1: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
0: 多宽？
1: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
0: 看看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1: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哎
0: 呦，如果应该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1: 对，它也没有
0: 碎了吗？
1: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0: 是不是？
1: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嗯，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而且我搓的这一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一片，
0: 鱼肚子来一来，
1: 鱼肚子这个地方，
0: 大家都检验检验，检测检测，
1: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看了三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啊，哦，我都没有吃到。
0: 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是在大概在那个，哇，
1: 呦，我天哪，太嫩了，
0: 肚子那个位置，
1: 太嫩了，有的
0: 会有，但是大刺儿，
1: 看看 Q 弹不 Q 弹？
0: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绝美。
1: 真像那个羊脂，
0: 真的是绝美，
1: 肤如凝脂的感觉，
0: 好吃不得了。我换一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1: 好，
0: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1: 对，
0: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子看到
1: 的，完全可以挑出来。
0: 对你
1: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0: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1: 对，
0: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1: 来点汁儿啊，
0: 来点汁儿，来点汁
1: 儿，给你
0: 浇上一点，
1: 浇上一点啊，
0: 浇上一点啊。
1: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0: 刚才说到大刺儿、长刺儿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的，放在嘴里面整个
1: 是，
0: 就像蒜瓣一样，
1: 哇，
0: 好吃，鲜得不得了，
1: 像豆腐一样，哎呀，真的像嫩豆腐，
0: 哇。
1: 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儿找去？
0: 指的是它跟那个鸭子那构成里面的啊。
1: 对，
0: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1: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0: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鲜得不得了，
1: 太鲜了。
0: 给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1: 叉烧，
0: 叉烧是5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1: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0: 绝了，好吃。
1: 对，这个就是买着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0: 加个蘑菇一起吃。
1: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0: 弄一盘饭，
1: 是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
0: 哇，好多！米饭做一个，
1: 太多了，
0: 太简单了，
1: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0: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了。
1: 我们
0: 太多的话，我觉得你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1: 我们为了那个
0: 啊，这都放了，
1: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这量特别足哈。
0: 太过瘾了。
1: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0: 对呀，叉烧自由了，完全可以。
1: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都可以。
0: 太完美了，
1: 太棒，
0: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1: 对。
0: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1: 好
0: 棒。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哇。
1: 这到哪儿不要188。哦，
0: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1: 对。
0: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都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的不得了。
1: 来，我来帮你
0: 拿。这帮我拿。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1包600克的香酥鸭，
1: 太好吃了。
0: 市场价格328，今天199，你除6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真的是30多块钱。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叉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钱，不是的，人家这215克是58块钱。
1: 对，
0: 所以你说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仅仅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1: 好肉嫩，太好吃了。
0: 鱼98一条，是半扇啊，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也是98，整个加在一起392，4大包一除。多少钱？50多块钱，
1: 50几块钱，
0: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定都定。
1: 对，
0: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
1: 了。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订两组。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有着。

0: 香的，根本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烧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烧呢是真的是叫牙香牙脆，里向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烧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烧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烧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鱼呢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骨头。但是我今朝搿搭白鳝鱼，我就吃了，我吃了两块头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鳝鱼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鳝鱼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然后呢，又有眼眼甜绵绵。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味道，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1: 目前为止啊，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
2: 就大家都喜欢定鱼的口味儿。
1: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五包的加一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肉很多还是两个都订回去了。
2: 对，
1: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2: 是，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的时期，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又没有什么菜，对吧？我们今天很快手，你直接香酥鸭、空气炸锅，
1: 对，
2: 十分钟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黑金的叉烧也是这样子，空气炸锅马上就可以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孩子想换换口味儿，就每天吃那些小炒的呀，或者是浓油赤酱的，有点吃腻了，咱们清蒸的大白雕，然后黑金叉烧，还有香酥鸭，随便你想吃哪个吃哪个，都很快手。其实这种菜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很难做的好吃，因为这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另外大白雕这种东西啊，如果清蒸的话，如果它的鱼的品质不好，很大的一股土腥味，因为它是淡水鱼。
1: 是这样。
2: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雕，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就跟那种传统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
1: 是的。
2: 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就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1: 所以要吃就得吃好牌子了。
2: 没错，
1: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2: 是
1: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您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2: 对，可以，很便宜了，
1: 600克总重，这个大白雕，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
2: 是的。
1: 您自己回去加工加工，买一买，收拾收拾，可能也不止这价格了吧？
2: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雕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1: 它不是那种鱼，
2: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的地方，我反正看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雕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 top，
1: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也是在核心地方，
2: 五角场
1: 这边也有，
2: 也有，
1: 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高一点的话，今天你大白雕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2: 要多吃鱼啊，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多的Omega-3。含量非常高，
1: 盛老师啊，你看看这鱼，被我俩吃成啥样？
2: 被我俩吃成啥了都？
1: 这不夸张，我俩刚才在边跟大家聊边吃这个鱼，
2: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说边吃，因为它没有那种小刺，你也不用担心说话的时候怎么呛。
1: 如果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成年人吃这个稍微的留意一点点，它是大肠刺啊，
2: 对，
1: 它不是那种小刺的，什么要扎到您那种的。
2: 这个金汤哦，鸡汁金汤哦，超级绝，你自己在家里调不出这个味儿，
1: 是，
2: 就是在鱼上面显得叫做鲜上加鲜啊。这么大一条鱼被我们俩吃完了，大家就知道今天鱼有多美味了。
1: 真的是绝了啊！
2: 这个好吃了。
1: 反正它即便所谓的在背和腹的交界处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大肠刺，不会让您吃不着扎嗓子眼里去了。
2: 对，
1: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

0: 是，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的呢，你回去试试看。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朋友们，我再给大家又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
1: 这鱼被咱俩，
0: 这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肉都吃，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般的鱼尾巴旁边已经不好看了嘛，但是你看我们尾巴旁边还是很厚的肉，
1: 对，
0: 还是像嫩豆腐一样的肉，还是没有什么刺的肉，真的叫做 QQ
1: 弄掉骨头给你去掉了之后，基本上送到你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嘴，鱼头也可以扎吧扎吧，
0: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1: 浇制的啊。我们这个回去啊，因为这包里面呢，您这个愿意用空气炸锅呢，稍微的 葱油面，然后咱们那个硬菜下来哈，
0: 也可以的，哎，刚才我那盘我真的觉得一盒太多了，两个三个人分都够了，但我们今天为了显示我们的多，我们就给大家倒进去，
1: 全倒出来，
0: 倒了，
1: 那看，
0: 哇，好大哦，
1: 这简直太过瘾了，哪有这种吃法呀？
0: 真的，要卖你这量的话，人家不得卖你个百来块钱，这属于是叉烧自由了，朋友们，真的两三个人分这一份叉烧都够你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的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再看看这鸭子啊，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看看鸭子，看看这个大鸭腿，
1: 嗯，你看看这个腿。 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脆肪厚一点？你看我们这个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香酥鸭做法就是刀掰。我们是丰收日，
0: 对，
1: 知道吧？大牌子，你看
0: 皮给大家
1: 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0: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
1: 炸骨疙瘩那种感觉的皮，薄入然后
0: 要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儿、鸭油味儿，
1: 是
0: 只有鸭香，只有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1: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上，完整的一半上啊。四包梅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五十多块钱划算的吧？
0: 划算
1: 啊，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5包，一包200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 我们算在一起60，60包，190.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一包是58块钱，它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它也是对折呀。
0: 对啊，
1: 但你就对鸭子来讲。 那就更便宜了，
0: 是98，卖你30多块钱，真的，梁子都定，这三个东西都好吃，没有凑数的东西，
1: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哎呦，
1: 这波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昨晚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全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
0: 哎、
1: 都爱吃。
0: 是
1: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
0: 抓紧
1: 时间订购吧。均算下来，像这个构成有叉烧的30多块钱一包，你像是刚才有鱼的那个，均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包，
0: 真的划算。
1: 划算，打电话抢最后的一套购货者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咳咳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

0: 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这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1: 谢谢葛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多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4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5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复硒乳鸽，
1: 对，
0: 复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复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复硒产品，复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塑封的包装，你看啊，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啊，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 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对对，
0: 五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硒，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1: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没有，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两年的时间了，
1: 好久没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五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四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五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复硒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五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现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塘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照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 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
1: 对，
0: 清远鸡，
1: 对，
0: 清远鸽，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啊，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无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八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之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啊，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瑶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给你看一看
2: 这个画面，看到了吗？
1: 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冬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

0: 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1: 对，
0: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1: 是
0: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1: 对，
0: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1: 对，
0: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完，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要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啊，不是普通的这种乳鸽，我们是富硒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葛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富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富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富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5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核酸价值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5只带回去，每一只进堂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5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099001。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

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节目还有17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但您今天买到的是什么乳鸽？富硒乳鸽。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举个例子。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啊，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5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300克，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应得，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应得，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应得，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

0: 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
1: 是
0: 但是
1: 是
0: 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哦，嗯，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嗯、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啊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嗯、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以前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嗯、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嗯、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嗯、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啊。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嗯，忽冷忽热的，嗯，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嗯，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哦、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嗯。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购物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吸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的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众朋友，我们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西产品，复西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构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物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您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西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西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嗯，而且我们复西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嗯，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
0: 哎呦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西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买鸽子，对吧，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西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所有的复西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西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西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西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就叫复西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西乳鸽拿到的是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西产品，符合复西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哎，
0: 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西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别的什么都不放，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 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雪雪红的颜色，嗯，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嗯，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
0: 脆皮椒盐的，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嗯，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复习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两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嗯，今天复习乳鸽五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9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复习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

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4只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快乐朋友白得一只，我们4只升级到5只，200%8块钱，5只乳鸽，1只乳鸽算出来的呀，48块钱。
1: 对，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0: 4十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但它是呼吸的嘛，它有呼吸产品认证吗？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今天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要给要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你就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是那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乔老师，这个湿难道不是只在夏季出现吗？
1: 不是，夏季只是会加重湿，因为它外界的环境会导致身体的内湿，导致我们的脾胃的那个就是受到困扰更多。但是是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导致了我们身体的湿。您说您一个上班的人，你说我只在夏季。我可以做晚间档的直播，到了那个夏至一过，
0: 我就不做晚间档了，那是不可能的，
1: 不可能吧？
0: 对吧？对对对对，
1: 我们有很多人的工作都是晚上要工作到十一二点的，即使到了家，你还在那里动脑子，
0: 是，
1: 动脑子，思维伤的是什么？思伤脾。我们就说是每一个行为都会对应一个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那个状态。所以你看看现在小朋友，我们以前小朋友没心没肺，天天在外面玩。
0: 我小时候就是没心没肺的。
1: 哪有那么多那个脾虚的小朋友？但现在小朋友没事就拿个 pad 在那里看学接受知识。他这些进入到身体的这些信息要靠他自己小小身体去运化的。所以他的脾是不是受的压力特别大？所以我们说现在那个伤脾的事，或者说湿重的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夏季才有。一年四季，如果我们的饮食不对，饮食不是很合理，或者说生活方式不合理，这个湿就会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也是但凡发现身体有端倪有征兆，比如说刚才我们出的这些板啊，你但凡觉得有哪几个跟自己搭得上的啊，或者说每天早上起来